0: 解释空间。
1: 往往这两个人面放在一起啊，尤其中间有一定的线条连接在一起的时候，嗯，我们往往认为这是两个人之间在进行思想上的某种交流。哦，
0: 贺兰山东麓岩画的总体数量超过10000组，单体图案有3.5万幅以上，其中大量都是反映贺兰山鹿、马、羊、牛等动物的图案。
1: 大量野生动物的出现，实际上也能够恰恰反映出来，在岩画的制作年代，水草很丰美，整个贺兰山在一定历史时期，它的生态环境是非常好。
0: 贺兰山岩画有10000多年的悠久历史，内容丰富，风格各异。这些岩画都是什么人留下的呢？贺兰山是古代游牧者的福地，有文字记载的注目贺兰山的北方古代民族有匈奴、突厥、鲜卑、吐蕃、党项、蒙古等，他们都是贺兰山岩画的创作者。
1: 北方的游牧民族不断在迁徙的过程中，他们的文化是相互交融的。整个贺兰山的文明文化，实际上它也是多元一体，促成了中华民族的整个一个大的文化系统。
0: 岩画只是贺兰山文化的一部分，古往今来，人们依山而生，在贺兰山的两边游牧农耕，留下了诸多人类文化遗存。
2: 我们看一看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在许多地方的长城上的女墙也都荡然无存了。这边你看向敌的一面最高都超过了2米，这边还是保存着70公分左右的。
0: 赵石是中国探险协会理事，宁夏长城研究者，也是贺兰山长城考察与探索一书的作者。2004至2011年，赵石曾组织贺兰山长城考察队，对贺兰山50多条山谷沟口的长城做过详细调查研究，发现和记录了大量贺兰山长城。
2: 就像这幅图所描述的那样啊，那个明代贺兰山长城的山口有52处，实际上确实是有这样的数量，只多不少。
0: 宁夏有长城博物馆之称，贺兰山长城是宁夏西线长城的核心构成部分。位于贺兰山巅与谷底的长城，多用于军事防御。但在贺兰山下的平原地区，长城两边往往又设有榷场，是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交易互市的场所。古人在贺兰山的里里外外都修筑了多道长城和关口，然而历史前进的脚步浩浩荡荡，古往今来，包括长城在内，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挡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步伐。眼前这些气势恢宏的陵寝，见证了一段神秘的历史。1227年被蒙古所灭后，西夏就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留存至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文化遗存，就是这些陵寝。西夏陵是公元11到13世纪，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地带多民族融合、多文化交流的产物，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提供特殊见证。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3: 党项族最早活跃在今青海、四川、甘肃交界地带的辽阔草原上，在唐朝初期的时候，他们遭受到兴起吐蕃的侵扰，请求内迁，唐朝的政府准许他们迁入至庆州。
0: 出于贺兰山天然屏障和平原粮仓的战略考量，党项首领李元昊的父亲李德明于1020年率部迁至兴州府，即今日银川。受益于贺兰山的护佑和黄河水的滋养，党项人牧马贺兰山，耕田

0: 黄河边，与中原互市，与多民族交流，休养生息18年，为立元号改兴州为兴庆，建立西夏，奠定了坚实基础。西夏丧葬习俗既受中原文化深刻影响，又有党项民族固有特征。西夏陵与中原帝陵一样，讲究因山为陵，而贺兰山的山形走向直接决定了西夏陵的方位布局。中原帝陵讲究山形水势，认为山脉即为龙脉，西夏陵也遵循这一传统，背山面河，西依贺兰之雄，东据黄河之险，山陵一体的空间格局，充分反映了中国传统自然观中道法自然的哲学理念。
1: 灵塔的塔尖要对着贺兰山的山尖啊，是因为有专家推测，这个贺兰山呢，它代表的是天，灵塔呢，它代表的是人。那不管是最高的山峰还是最近的山峰，它其实寓意的都是天人对话、君权天授的这种意思。
0: 西夏陵的上述特点充分反映了天、地、人、山之间的和谐关系，这在中国古代陵寝发展史上具有独树一帜的文化价值。从上世纪80年代起，考古人员就不断在贺兰山西夏遗址中发现一种精细的宫廷白瓷，胎质洁白细腻，透光性极强，烧制工艺高超。这些白瓷是何人所作，又来自哪里呢？40多年来，这一直是个待解之谜。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2017年，考古人员在贺兰山苏峪口内

0: 发现了13座宋夏时期的窑址，出土了大量西夏白瓷，后经鉴定，这些瓷窑正是烧制西夏精细宫廷白瓷的西夏官窑。
1: 你看，这就咱们挖出这是个应该是个瓷碟，而且你看这个胎，你看现在看这个胎有多白，很白很细，这是个碟子。
0: 贺兰山西夏官窑的发现，揭开了一段尘封的历史，展现了西夏高超独特的烧窑技术。这一发现填补了我国西北地区烧造精细白瓷窑址的空白，对探索宋朝制瓷技术意义重大。西夏人为什么要将烧制宫廷白瓷的官窑建在贺兰山里呢？西夏高超的烧瓷技术与贺兰山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1: 你看这个胎，这个胎很白，就是加入石英以后的效果，这个很细了。釉里面加入石英以后，一个是透明度和韧度，而一个就是透光性比较好。
0: 高品质白瓷的烧制需要有瓷土和石英，以润其质，以增其白，更需要高热量的煤炭高效稳定烧制，确保釉色烧制均匀，透光度好。亿万年的地质巨变造就了贺兰山丰富的矿产资源，仅在西夏官窑所在的苏峪口一条沟内，就集中了瓷土矿、石英矿和煤矿等多种矿产资源，为优质白瓷的烧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这在全国都极为罕见。贺兰山丰富的地质矿产孕育了西夏发达的瓷文化。中华制瓷技术历史悠久，尤其精美的宫廷用瓷往往由各朝代的官窑烧制，其烧制技术、造型图案和文化内涵等都是四方学习借鉴的重要内容。在贺兰山发现的西夏官窑是目前为止国内宋元时期保存最为完整的作坊遗迹，其马蹄形馒头窑的烧窑技术是中国北方共有烧窑技术，其色圈装烧工艺与定窑技术一致，其瓷胎添加石英以提升瓷器性状的工艺与景德镇工艺相仿，其用釉质封匣剥口的装烧技术与浙江上灵湖地区的装烧技术一致。专家据此推断，西夏在贺兰山的烧瓷技艺最初也是师承中原王朝的技艺，这也充分反映出我国古代多民族融合、多文化交流的显著特征。

0: 公元1226年9月，一支奔驰的蒙古马队从贺兰山南端余脉圣经关附近长驱直入，攻克了西夏的英里州，即今天的中卫市，然后直奔灵州。
1: 那么具体的地点呢，实际上呢在史书中间也有记载，叫做沙陀口的这个地方。沙陀相当于今天什么呢，大家就知道著名的旅游胜地沙坡头所在的这片地方。
0: 从1226年2月起，蒙古军队就在成吉思汗的率领下沿河西走廊一路突袭，开启了蒙古灭西夏的第六次征程。蒙古军队横扫河西走廊，尽收西夏。只要翻过贺兰山，一小时内就可直奔西夏都城中兴府。然而蒙古军队却并没有这样做。
1: 当年蒙古人的势力可以说是在这个贺兰山南北都有，但是呢他恰恰就没有翻越贺兰山的这种的能力，因为贺兰山本身海拔也很高，山地的这种环境呢非常的困难。
0: 贺兰山突出的战略屏障作用使势如破竹的蒙古军队不得不选择绕过贺兰山，从其最南端的余脉处攻入。1226年12月底，蒙古军队攻克灵州后又挥师北上，直奔贺兰山最北端的克仪门，即今

0: 天的乌海附近，夺取了乌拉海城及今天的乌拉特中旗地区。
1: 蒙古灭西夏的最后一场战役，蒙古的这个西线呢，是擦着贺兰山的这个北翼来进入西夏的。
0: 1227年1月，成吉思汗率军从乌拉海城重新绕过贺兰山，包围西夏都城中兴府。1227年8月，西夏最终被蒙古所灭，贺兰山东西南北都被蒙古军队收入囊中。
1: 历史上的这种的就是在贺兰山发生的战争呢，想越过贺兰山这种的可能性都非常低。这就是我们看到，就是贺兰山呢，在这个中国古代的这个军事史上，它独特的这样一个屏障的这样一个作用。
0: 历史上真正踏破贺兰山缺者是成吉思汗，但因踏破贺兰山缺而声名远扬者则是岳飞。岳飞词《满江红》里有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的名句。那么词中贺兰山是不是我们所说的贺兰山呢？柠檬贺兰山早在隋开皇三年，即公元583年，在史书文献中就有记载。古往今来咏颂贺兰山的诗词歌赋不绝于世，以唐朝诗人韦禅《贺兰山下果园城》《塞北江南就有名》为代表的一系列千古佳句，使柠檬贺兰山早在隋唐时期就已名满天下，成为历代文人武将心中的边界之山、英雄之山。党玉龙曾任宁夏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对于《满江红》里的贺兰山是否为柠檬边界的贺兰山，他有自己的看法。
2: 啊，我觉得从这个岳飞的这种情怀上来说，作为这样的一位军事统帅，他一定研究过柠檬贺兰山自古就是有冰山之说的这个贺兰山在军事上的重要地位。我们认为岳飞《满江红》中的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这个贺兰山是指咱们宁夏和内蒙交界处的贺兰山。

今的贺兰山东边，良田沃野，农耕发达。贺兰山西边，荒漠戈壁，游牧兴旺。这两种不同的经济文化类型，与贺兰山到底有着怎样的深层关联呢？

0: 让箱子朝店走嘛，你也扣吧。我一来就说是东西好嘛，我就不是说这个皇上吃的来的这四方的时候就吃第三的米，第三大米好。
1: 包人是青铜峡市叶胜镇的农民，几百年来其祖祖辈辈都在这里种植水稻。青铜峡叶胜镇位于贺兰山南端，贺兰山挡住东来的暖湿气流，造就了这里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的小气候，加上黄河泥沙淤积的肥沃土壤，使这里成为种植优质水稻的贡米之乡。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丰收的喜悦源于大地的馈赠，而大地的慷慨根植于山河的滋养，这才有了贡米之乡的农耕传承。早在秦汉时期，古人就在青铜峡开凿渠口，引黄灌溉。秦将蒙恬曾临河筑城，在宁夏至富平县移民垦边。秦朝从青铜峡开凿的秦渠，至今

还在灌溉万亩良田，汉朝再次开凿的汉渠跨越2000多年也在持续发挥作用，唐朝在秦汉水利基础上又再次开凿唐来渠，从青铜峡引黄河水北上300多公里，灌溉农田100万亩。宋朝进一步兴修水利，元朝郭守敬奉忽必烈之命修缮汉沿、唐来等古渠，增开新渠，屯田开发，再造贺兰山下鱼米之乡的美景。清朝又再次开凿大清渠，引黄河水北上70余里，灌溉万亩良田。时至今日，贺兰山东麓的宁夏道地枸杞和酿酒葡萄等特色产业，既受益于贺兰山的屏障保护，更得益于黄河水的浇灌滋养。从古至今，贺兰山东麓的农耕文明一直有着山河相依、共同哺育的历史传承。然而，就在同一纬度，仅一山之隔，在贺兰山的西侧，造就出完全不一样的土壤和气候条件，形成了别样的经济文化类型和生产生活方式。在贺兰山西侧的阿拉善左旗，干旱少雨、荒漠戈壁的生态环境，让这里成为骆驼的故乡。

0: 我这个一般来风骆驼大的小的平均下来，我一天就最热的时候一天喝的八度水，一开始是拉的饮用，到最后就拉几秒了。
1: 保乐德是阿拉善左旗的蒙古族牧民，他在贺兰山下有7000多亩的戈壁牧场，对饲养100多峰骆驼而言，7000亩牧场仍显得捉襟见肘。
0: 雨水少得很，自家的操场不够用。
1: 同一座贺兰山，造就了山两边不同的气候条件和别样的生产生活方式。古往今来，贺兰山两边的人们依山而生，农耕游牧，各得其乐。正如这荒漠戈壁，虽然苍凉，但却宽广无垠，可以自由驰骋。贺兰山下阵如云，雨袭交池，日夕闻。历史上的贺兰山，曾是区分你我、防御入侵的界限屏障。人们在这里拱卫守护，戍疆故土。万里烽烟落照常，贺兰西至色苍苍。如今的贺兰山是生态文明、生物多样、万物和谐共生的绿色屏障，更是在中华文化统领下，各族人民共同追求幸福生活、和谐相处的家园。大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同在一片蓝天下，同处一座青山边，各美其美，美人之美。

0: 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妈妈，
2: 哎，
1: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又同分享心。

0: 雪糕。
1: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四雪糕？
0: 到底是雪糕还是四雪糕？
2: 动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长龙集团又一季线，来清远长龙动物。

0: 在七月长隆还可以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隆横琴长隆，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3: 有乃父之风啊。
4: 分享就是种快乐，
5: 还不是遗传我的。
6: 分享就是快乐。

一位高僧凭借传奇的一生，成为中国一部文学经典的主角。史书记载，唐代著名高僧玄奘西行50000里，历时17年，穿越100余国，带回佛教经典657部。唐僧取经原本就是指历史上这一真实事件，但是流传到明代历时900多年，经过佛教徒和民间说书艺人的虚构加工，渐渐笼罩神话色彩。吴承恩是如何在前人的基础上创作出一部空前的神话巨作？他塑造出心目中怎样的唐僧？还有他三位徒弟孙悟空、猪八戒、沙僧，这些相貌奇特、性格鲜明的神话角色，是凭空臆想出来的吗？他们身上蕴含着怎样的现实意义？

0: 玄奘，唐代著名高僧，亦称唐僧、三藏法师，原名陈一，洛阳沟氏人，十三岁出家，曾游历各地参访名师。因为深感佛经教义众说纷纭，于是决定不畏艰险，西行求法，一解迷惑。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玄奘独自西行，进入漠河岩气后行百余里迷路，饮水时不慎水袋掉落，玄奘被困沙漠四夜五日，几乎渴死。沙漠的夜晚四处有隐隐约约的鬼火，好似妖魅出行。玄奘默默祈求观音菩萨大慈大悲，拯救受苦的众生。第五夜突然凉风袭来，马不受控制地带着玄奘奔走到十数里外的一处绿洲，终获重生。
1: 这种传奇式的描写在今天看来，沙漠鬼火和海市蜃楼都有一定的科学解释，但是在当时虔诚的佛教徒心目中，自然是灵异和神迹，代代相传天之家业，逐渐变成了神话。
0: 从这本印刷于南宋的《大唐三藏取经诗画目录》中可见，南宋寺院亦有一种完全神话了的取经故事。孤身一人的唐僧有了徒弟猴行者，沙漠中如梦如幻的大神成了沙师弟，扑面而来的风沙雨雪都成了妖魔鬼怪。胡适认为这部书确是《西游记》的祖宗。
2: 元杂剧中至今还保留着有吴昌龄等大师创作的唐僧取经故事剧目，虽然只有残本，但我们看到了有唐太宗出面送行的虚构场面。到元末明初的杨景贤，他不仅把剧名改为了《西游记》，还加入了观音收服妖猴、齐天大圣的重要情节，还给悟空套了一个稀奇古怪的紧箍咒。像沙僧、猪八戒、红孩儿、铁扇公主等等，这些情节都已经到位。
0: 这件元末瓷枕汇聚齐了唐僧、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僧四人形象，它比百回本《西游记》早了200多年。上世纪末，一本元代唐僧取经图册在日本被发现，惊动学术界。它与我们熟悉的百回本《西游记》有相当大的不同，它由32幅故事画面组成，每幅画表现一个取经故事，这些故事让学者们看得似曾相识，却又感觉陌生。显然他描绘的是早期另一版本的西游故事。唐僧取经图册不知出自何人之手，它的具体内容也已经被人遗忘，不过它足以印证在吴承恩之前的元代，唐僧取经的故事经过代代演绎铺排，已经相当丰富了。
3: 在吴承恩之前，唐僧取经的故事已经在民间流传，但是自从吴承恩创作《西游记》之后，其他早期版本的杂剧也好，画本也好，都逐渐从市面上消失了。这说明经过吴承恩这位一代文豪的加工创造，笔墨润色，这个故事的完整性、艺术性、哲理性终于达到了无人企及的巅峰。

0: 唐僧是西游记的中心人物，与真实的玄奘相比，吴承恩塑造的唐僧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受到现实生活怎样的影响？唐僧身上寄托了吴承恩心中怎样的理想？西游记第24回，借五庄观镇元大仙之口，说出唐僧的前世是金蝉子，其身份乃是佛祖如来的第二个徒弟。禅是禅的谐音，禅子即僧侣，金蝉子代表高贵的僧侣。自然界中，禅通过脱壳而获得新生，佛教徒借来表达佛教的生死轮回观念，希望死后灵魂能如禅一样脱离肉体而不灭。这些佛教观念深刻影响了魏晋南北朝及以后的世俗生活。历代帝王图中部分帝王所带之冕旒冠上亦可见是有禅纹。唐太宗御赐唐僧锦襕袈裟，九环锡杖，锡杖是佛教中的法器，持锡杖者多为高僧，是显示修行和功德的标志。中国目前最珍贵的锡杖是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唐金银花双轮十二环锡杖，整条锡杖纯用金银打造，十二环代表佛教中的最高等级。西游记第十二回讲到，众人初见唐僧，都道是地藏王来了，头戴毗卢帽，手持锡杖，唐僧与地藏菩萨的形象十分相似。有学者认为，吴承恩很可能是参照了僧装地藏菩萨的模样，打造出心目中的唐僧。西游记开篇说，唐僧既是金蝉子转世，出生又经历江流儿的磨难，注定将来要承担非凡的使命。妖魔界盛传吃了唐僧肉可以长生不老，这使他的取经之路劫难重重。这样一介凡人和招黑体质，又是如何能收服孙悟空、猪八戒、沙僧三位各具神通的徒弟，带领他们忠贞不渝地前往遥远的西天？
1: 到西天取经，关键在于这个团队中有一个能把握方向、凝聚人心的精神领袖唐僧。在各种磨难和险境面前，八戒经常动摇，时不时就吵着分家散伙。孙悟空呢，也经常动过回归花果山水帘洞、继续做三代王的念头。唯有唐僧，忠贞坚定，使命在肩，始终未曾动摇过。
0: 在西行前，唐僧于法门寺与众僧有一次座谈，充满哲理意味。有人说山高水远，路多虎豹；有人说妖魔鬼怪，拦路横行。唐僧回答道：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
2: 心学强调知行合一，天地虽大，但有一念向善，心存良志，虽凡夫俗子，皆可为圣贤。因此，唐僧一心向佛，不畏艰险，排除万难，也要亲自西行取经。
3: 唐僧再三表白，此行愿佑大唐圣主，江山永固，也皆是吴承恩。

0: 内心最为尊崇的儒学思想的核心，为生民立命，为天地立心，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1: 第五十九回，师徒四人遇到熊熊燃烧的火焰山。唐僧问：“哪方无火？”八戒答：“东方、南方、北方俱无火。”唐僧又问：“哪方有经？”八戒答：“西方有经。”唐僧坚定地说：“我只欲往有经处去哩。”这段对话充分表达了唐僧百折不挠、一路向西的坚定无悔。在狮驼山，骷髅如岭，骸骨如林，仿佛一处极恐怖的人间地狱。三个妖王和四万八千个小妖盘踞，以吃人为生。当唐僧听说狮驼山绵延八百里绕不出去时，眼眶含泪道：“徒弟，似有此难，怎生拜佛？”
2: 面对妖魔们吃唐僧肉的危险，唐僧表现得并不英勇，多数的时候呢，他是战战兢兢，哭泣哀求，但他哀求的不是个人生命的延续，而是为了取经大业的达成。万望慈悲，放我求取真经，永记大王恩情，回东土千古传扬也。从中呢，我们听不出哀求生命的可怜，倒是能够感受到对责任使命的执着。
1: 第二十七回，孙悟空打死白骨精，唐僧肉眼凡胎不识妖魔，他训斥悟空：“
3: 出家人念念不离善心，扫地怕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你怎么步步行凶，屡次伤人，取经有什么用？”
1: 被八戒撺掇念起紧箍咒。
4: 师兄，
1: 佛家教义要求的慈悲善良与险恶的现实环境形成矛盾。
4: 师父，
1: 唐僧尽管被白骨精、银角大王、红孩儿扮作的可怜人屡屡欺骗，始终不改初心。当他被妖魔捆绑，嚷着要下锅之时，仍然不忘谆谆教化。这些做法在世俗之人看来简直不可理喻，但唐僧心中有大爱，他坚持把慈悲布施于一切众生，为此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第二十三回，四圣试禅心。菩萨下凡扮作末世母女四人，以姿彩女色诱惑唐僧师徒，唐僧装聋作哑，既然不答。当那半含笑处樱桃站，缓步行时蓝舍泽的三位娇艳女儿接近唐僧时，更是合掌低头，旁若无人。以后白虎岭之白骨夫人，琵琶洞之蝎子精，木仙庵之杏仙，盘丝洞之蜘蛛，天竺国之玉兔，都变着法儿以色相诱。但唐僧禅机笃定，守身如玉，守住了戒律，保持了真性。不过唐僧并非铁石心肠的人。第五十四回，在西凉国，女王愿以一国之父招赘唐僧为夫。唐僧面红耳赤，羞答答不敢抬头，全然不似面对其他女妖诱惑时的厌恶或恐惧。

0: 当唐僧被女王一把扯住，俏语娇声，这长老战兢兢力战不住，似醉如痴，不是马上挣脱开来，而是一种沉醉的状态。不过最后，为了取经的大业，唐僧决然地斩断了隐隐情思，远离了女儿国。回首之际，也许他的内心有过那么一丝惆怅。
1: 唐僧其实并非无所不能的大英雄，也不是无欲无求的圣僧。在他的血肉之躯内啊，包含着凡夫俗子最普遍最平凡的性格缺陷和情感需要，这些使唐僧变得不完美的世俗人性，其实又给他增添了真实亲切的独特魅力，丰富了立体了他的形象。这可以说是吴承恩在人物形象塑造上的一大贡献。
0: 唐僧不仅精通佛经，而且具有诗人所特有的多愁善感。取经路上，他常常见月感怀，如第36回，他夜半出门，见明月当空，便口占一首古风长篇，抒发内心深处的离愁别绪和思乡之情。第64回，唐僧在荆棘岭被树精射到木仙庵，见那里玲珑光彩，宛如仙境，竟兴致盎然地与四个树精老叟吟诗作对，谈论风雅起来。唐僧品茗谈诗，诗兴大发，以致招来美丽的杏仙献诗以求佳偶。唐僧醒悟后一度无法脱身。吟诗填词恰恰是吴承恩生平所长和最爱。他在创作时情不自禁地流露出自己的真性情，赋予唐僧一副儒雅博学、歌以咏志的儒生形象。唐僧形象从真实到神话，经过900多年的改编，经吴承恩之手而定型。他的身上既闪耀着佛性的圣光，也散发着人性的魅力，代表了中华民族百折不挠、励志进取的思想、道德和精神。
2: 通过《西游记》的塑造，唐僧已经成为了坚定执着、追求理想的象征，对中国人的国民性格有深远的影响。还有他身为佛教徒的慈悲为怀、温良恭俭让的儒家风度，以及凡人的懦弱哭泣，也一直为世人津津乐道。唐僧形象也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个极为经典的艺术形象。
3: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4: 来青耳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10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3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清远长隆欢迎你。
5: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 DG D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10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

0: 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3: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4: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6: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0: 敦煌石窟是我国佛像艺术的宝库，除了举世闻名的莫高窟，位于甘肃省瓜州县城南75公里处的榆林窟，东西崖壁上也开凿出数十个佛像洞窟。学者不经意间在这里发现了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玄奘取经壁画。据考证，这幅名为《普贤变》的壁画绘于12世纪西夏晚期。普贤是主管修行的菩萨，他端坐于白象之上，头罩圣光，祥云缭绕，众仙环视。定睛细看，就在这古老斑驳的壁画一角，赫然呈现取经师徒的身影。玄奘立于岸边，恭敬地双手合十拜向普贤，身后猴行者毛发浓密，龇牙瞠目，桀骜不驯地看向普贤。师徒二人都穿着短袍僧衣，打着绑腿，俨然一副风尘仆仆的行脚僧模样。为什么玄奘取经路上会突然冒出这样一位一人一猴的徒弟呢？从最早的猴行者，到孙悟空、齐天大圣、美猴王，这些名称演变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文化渊源？福建泉州开元寺建于唐朝武则天垂拱二年，至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寺内保存着我国最高的一对石塔，西为仁寿塔，塔上雕有各式佛像80尊，形象各异，神态逼真。鲜为人知的是，在西塔第四层有一尊浮雕，它猴面人身，尖嘴骨腮，头戴金箍，耳轮穿环，上身穿皮毛直多，项挂大念珠，一直垂到腹下，腿上扎绑带，脚穿罗汉鞋，腰间系着一只宝葫芦和一卷孔雀王经。令人惊奇的是，他手持一把大砍刀，而不是人们熟知的金箍棒。学者推测，这应该就是孙悟空的前身猴行者。
1: 孔雀王经是密宗的四大法典之一，显然猴行者的来源也与中晚唐流行的佛教密宗文化关系密切。有些学者，尤其是日本的一些学者，坚持认为孙悟空就是从佛教中产生的，因为佛教典籍中有大量的护法神将，有些就是猴形，他们也构成了孙悟空的形象来源之一。
0: 古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里有一个神猴哈努曼，他能排山倒海，腾云驾雾，随意变身。他曾经偷吃无忧园里的干果，被发现后大闹干果园。神猴哈努曼的传奇中似乎让人们

看到了孙悟空的身影。因此，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学者胡适主张，孙悟空的形象源自印度哈努曼。福建省南平市顺昌县，地处武夷山脉南麓，山高水长，钟灵毓秀。顺昌县宝山风景区，方圆三十多平方千米，宝山海拔1300米的主峰上，有一座始建于元末明初的双圣庙。斗转星移，沧桑变迁，草丛中只剩下一些残垣断壁。然而，2005年，考古工作者在这里竟然发现两块古代神位碑，左碑竖刻“通天大圣”，右碑竖刻“齐天大圣”。学者考证，宝山双圣庙是国内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齐天大圣建筑遗址，比吴承恩的《西游记》诞生至少早200年。为什么这里会出现齐天大圣、通天大圣的神位碑呢？难道碑下埋有齐天大圣的骸骨吗？这里的齐天大圣和《西游记》里的孙悟空有什么关联呢？当地学者们展开追踪和调查，结果在顺昌境内又发现齐天大圣神位碑及祭坛100多处，齐天大圣庙20多座。学者们由此揭开了一个失落已久的秘密。原来武夷山中多灵猴，自古有猴神图腾，山民们追求自由和崇尚武勇，虔诚祭拜一些被神化的灵猴，称他们为齐天大圣、通天大圣，最终形成古老的齐天大圣信俗。这种信俗盛行于元明，清以后逐渐失传。生活于明代的吴承恩，显然受到齐天大圣信俗的影响，他将民间传说与佛教神猴相结合，创造出《西游记》里的美猴王。江苏省连云港市花果山，自古便有无数文人隐士在这里求仙问道。著名的水帘洞飞流直下，急湍如雪，人称花果山福地，水帘洞洞天。吴承恩很可能就是从故乡之畔的这座仙山开始了《西游记》美猴王的畅想之旅。有朝一日，仙石中蹦出来一只石猴，这位自然之子天赋异禀，独探水帘洞，被花果山猴群推举为美猴王。美猴王不满足于无拘无束、天真烂漫的生活，独自漂洋过海寻师访道，在须菩提祖师那里学到了一身好本领，翻筋斗云108000里，72般变化神出鬼没，还拥有了一个充满佛教意味的名字——孙悟空。既学了本领，就需要一个趁手的兵器。美猴王勇闯东海龙宫，夺走老龙王的镇海之宝——13500斤的定海神针铁，变化成自己的如意金箍棒。自此，天地间出现了一个

0: 头戴紫金冠，身穿黄金甲，脚蹬步云鞋，手执金箍棒，威风凛凛，杀气森森的齐天大圣。他无所畏惧，任性而为，醉游冥界，一笔勾销生死簿，反出天庭，十万天兵齐败阵，偷吃蟠桃，倒饮御酒，搅乱瑶池盛会。天庭的统治者根本拿他没办法，太上老君用火烧他，反助他练成火眼金睛，跳出八卦炉，从兜率宫杀到凌霄殿。
1: 美猴王大闹天宫，就是吴承恩根据齐天大圣的传说创作的。他把这个故事啊写的是酣畅淋漓，让我们看到了一位反抗专制、天性自由的英雄形象。吴承恩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怀才不遇，但是儒生救世的思想又让他始终相信救月有始，救日功，世间岂为无英雄。所以啊，他塑造出了理想化的齐天大圣。
0: 吴承恩所处的时代正是社会意识发生急剧变革的时代，出现王阳明、李治等一批思想家，他们或推崇良知，或提倡个性解放和自由。王阳明谪居贵州阳明洞三年，潜心悟道，神似孙悟空，被押于五指山下。王阳明在阳明洞创立心学理论，一生致力于著书立说。
2: 快了！
0: 孙悟空离开五指山后，放弃山大王，全力保驾师父西行取经。这是在出将入相的道路之外，实现济世救民儒家理想的另一条道路。孙悟空火眼金睛，神通广大，一路上他嫉恶如仇，伸张正义。在比丘国，他使1111个小孩免去了剖腹之苦；在灭法国，他拯救了成千上万个和尚的生命；在火焰山，他借来芭蕉扇，扇熄了800里山火，使当地人民安居乐业。他降服了犀牛怪、金鱼精，老百姓不用再劳民伤财贡献金灯，也不用再献出童男童女。
3: 年轻人，
4: 先是妖怪。
3: 我不是妖怪，但是我会捉妖怪。
0: 这个毛脸雷公嘴、火眼招风耳的大圣，每到一地，最初人见人怕，离开时往往成为人们心目中可亲可敬的活菩萨。
3: 西游记讲孙悟空成为心猿，心猿是一个儒释道三教通用的术语，比喻心灵躁动不安。他在西游记目录中出现了17次之多，这其实是在暗喻孙悟空的西天取经之旅乃是一场心猿归正的修行之旅。
0: 为遏制心猿归正后的反复无常，观音菩萨特地教唐僧在孙悟空头上套一个金箍，并传授紧箍咒。紧箍咒又唤作定心真言，其功效就是束缚猴子的放纵之心。
5: 世人自知唐僧爱哭，其实孙悟空也多次哭泣。据统计，《西游记》中孙悟空共哭过25次，其中有对命运的迷茫，有对师父的担忧，也有不

0: 被理解的委屈，因此他的内心不可能不产生压抑、猜忌、恼怒、怨恨等心魔。
1: 第56回，孙悟空因打杀草寇，
2: 悟空
1: 被唐僧怒而逐走，遂产生不睦之心。就在此时，六耳猕猴出现了。假大圣相貌神通和真大圣完全一致，各路神仙辨不出真假。当真假美猴王在空中斗得天昏地暗时，有诗云：“人有二心，生祸灾。”
0: 六耳猕猴中的六虚字多数，这个名字寓有深意，它其实是指孙悟空的幻象，是所谓二心。佛经强调一心，可以理解为专心致志，而现实生活中谁没有三心二意呢？孙悟空最终一棒打死了六耳猕猴，隐喻战胜了自己潜意识中的二心。
1: 从第一回，灵根孕育源流出，心性修持大道生，到第98回，猿鼠马逊方脱壳，功成行满见真如，孙悟空的心灵修行之路漫长而艰难，他最终战胜取经路上有形的妖魔和内心深处的无形羁绊，成为斗战胜佛。一路上连观音都无法解开的金箍随即自动消失。孙悟空是中外多元文化相融合的产物，他脱胎于佛教护法神，神通广大，又有着中国民间灵猴的影子，自由不羁。吴承恩用儒学精神加以改造，让孙悟空从大闹天宫的叛逆走向护佑师父的忠诚勇敢。这样一位神性、猴性和人性融合并不断成长的角色，最终成为中国文化中最广为传颂的神话英雄。
3: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4: Perfect，
3: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5: 嚼着吃的
6: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7: 嗨，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8: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9: 火焰山热浪滚滚，
10: 把老帅来也、
9: 是旺旺碎冰冰，
10: 吃我一半。
9: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11: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7: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 这个夏天从抽大圣的袜开始。

0: 2011年拍摄的新《西游记》，选取福建顺昌一处古村落作为高老庄的取景拍摄地，竹篱密密，茅屋重重，参天野树盈门，曲水溪桥映户。《西游记》中对高老庄的描绘和这处据传有千年历史的山庄神似契合。《西游记》中，天蓬元帅因为调戏嫦娥被贬斥凡间，投错胎成了一头猪，卷上莲蓬吊搭嘴，耳如蒲扇显金睛，獠牙锋利如钢锉，长嘴张开似火盆。刚贬下凡的猪刚烈凶相毕露，人见人怕，被观音点化，唐僧收服后取名猪悟能，别号八戒。他的形象温顺了许多，其程度就像野猪被驯化成了家猪。猪八戒贪吃，第十八回高太公说他时长却又甚大，一顿要吃三五斗米饭，早间点心也得摆十个烧饼才够。不过他也甚为勤恳，种田爬地通阴沟什么都干，普天下神明妖精哪有自己耕田种地的。猪八戒贪色，四圣试禅心一章中只有好色的八戒没能经受住考验。猪八戒流着口水想要把三个女儿都娶做妻妾，甚至连老夫人也想娶回家。四圣让八戒用手帕遮头撞天昏，八戒撞得嘴肿头青，最后被吊在树上出尽洋相。八戒格局小，精于算计，处处都想占便宜，妖精见小的打，打不赢就跑，一遇挫折就说分家回高老庄。
1: 我的高老庄啊。
0: 八戒还有爱撒谎的毛病，他的谎话往往很笨拙，偷懒在草丛里睡一觉，然后说看见妖精洞府有几颗门钉，就像瞒过猴精的大师兄。
2: 别拦着
1: 师父。
0: 不过猪八戒也有着自己的优点，他相貌丑陋但是却很温柔，他知错能改，在花果山用激将法请回孙悟空。猪八戒会36变，虽然本领比孙悟空逊色不少，但也是取经路上神魔大战不可或缺的配角。
3: 八戒在佛教文化里指的是不杀、不偷、不淫、不妄语、不饮酒等八种戒律。小说中的猪八戒除了不杀生没犯戒，其余七戒他都犯了。五庄观偷吃人参果，法院偷懒又撒谎，不戒酒不戒蛇，他就是这样一个一身毛病的人物，读者却一点也恨不起来，因为他太接近我们普通人的形象了，就像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自己。
0: 八戒也是有故事的人，他的文化源头也有本土说和外来说。本土说认为猪为六畜之一，与农耕文明密不可分，许多地方有猪的原始图腾崇拜，衍生出一些神话传说。山海经中有两头猪怪，平蓬和禹。平蓬与

0: 天蓬阴尽，何雨是水怪，这正应了猪八戒是天河里的天蓬元帅。唐宋传奇里也有很多的猪精故事，都是好色之猪、好斗之猪、贪婪之猪，这些都为猪八戒形象的塑造提供了文化营养。
1: 唐宋传奇里啊，也有很多的猪精故事，如唐代牛僧孺《玄怪录》里写了一个自称乌将军的猪怪，他身穿甲胄，外貌凶恶，横行乡里，每年要向乡里讨美女做老婆，好色贪吃，但是缺心眼儿，被人设计轻易的捉住。可以说《西游记》中的猪八戒颇具乌将军之遗风。
0: 外来说认为佛教故事里有很多猪精修行的故事，《西游记》里曾经提到大魔力之天菩萨，而这位菩萨的坐骑就是一只金色猪，会飞且有神通，与八戒牵马挑担的角色相当吻合。说佛教里猪的形象与八戒有些渊源也不算唐突。
2: 八戒呢，是取经队伍里的重要成员，有意向善，心存正果，扶持师父，协助师兄也不含糊。但吴承恩刻意把他作为一个世俗形象塑造，八戒名号本身就是一段讽刺，他借了哪条，又能借哪条，全是幽默，都是预言。
0: 俗话说，红花也需绿叶扶。猪八戒与孙悟空、唐僧构成了鲜明的对比，互相映衬。取经路上，孙悟空和猪八戒一路拌嘴对嘲，猪八戒的呆萌倒霉状往往让观众会心一笑。西游记也被称为滑稽小说，很大程度得益于猪八戒形象的成功塑造。在早期逐渐神化的取经故事中，玄奘在八百里漠河岩崎遇险，差点被流沙吞噬，后人想象出一个深沙神，专门吞吃过往的僧人，这应该是沙僧的原型。吴承恩在元杂剧基础上为沙僧设计出更丰富的身世故事，他成了天庭之上玉皇大帝亲口赐封的卷帘大将。蟠桃会上不小心失手打碎玻璃盏，被贬流沙河，每周遭受利剑穿胸百次的惩罚。沙僧身怀怨念，变成水妖，在流沙河兴风作浪，捕食过往行人。沙僧之名即为沙僧。沙僧归队之后，法号悟净，寓意领悟纯净，消除一切痴念。从此他再不杀生，之前的凶性怨念消失得干干净净。取经路上，沙僧的主要职责是牵马挑担，一直任劳任怨，赢得了团队的信任。孙悟空几次出走，都要叮嘱沙僧照顾好师父。忠厚老实的沙僧甘愿充当队伍里的出气包，每当大师兄与二师兄师父产生争执时，沙僧都会从中缓和矛盾。取经最后，沙僧仅仅被授予金身罗汉，也欣然接受，很容易满足。
1: 沙僧呢，与两位师兄扮演的角色不同，他忠诚憨厚， 但是没什么主。

0: 见，他武艺不高，谨小慎微，安于本分，是团队中最不显眼的一员，但是又不可缺少。他是《西游记》塑造的又一种人物类型，代表了现实中那些没有明星光环、默默奉献的大多数。
1: 唐僧慈悲为怀，孙悟空机智勇敢，猪八戒憨态可掬，沙僧忠厚老实，这些形象深入人心。如果让他们合二为一，用清代学者张树声的评语，实际一人只四肢五脏全行耳，取经成功其实象征着人达到一生事业的巅峰。
2: 真实的历史中，玄奘最初是一人踏上西天取经之路的。在漫长艰难的旅途中，玄奘要独自忍受身体与心灵的修行之苦。有一种研究认为，孙悟空、猪八戒、沙僧皆是幻象，他们分别代表玄奘内心嗔、贪、痴三种杂念。孙悟空代表愤怒，猪八戒代表贪欲，沙僧代表怨念。取经路上种种磨难与考验，其实都是唐僧肉身欲望的挣扎和内心深处的天人交战。圣僧如此，众生亦然。人的一生就是一场历练。

0: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印度中部有一处著名的老虎栖息地，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世界上体型最大的猫科动物之一孟加拉虎在这里繁衍生息。四只成年雌性孟加拉虎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中各自占据了大片领地，它们是占据湖区的玛雅，占据草地的塔拉，以及两位捕猎白肢野牛的高手库哈尼和希万萨里。这四只雌性孟加拉虎能克服重重考验与挑战，成功抚育下一代，续写属于孟加拉虎的传奇篇章吗？

但马特·卡苏尔锲而不舍，他不顾玛雅的意愿，已经尾随了玛雅好几天。玛雅被困在了领地中央的潘德堡尼水塘。马特·卡苏尔想赢得玛雅的好感，可玛雅一点都不领情。马特·卡苏尔一直紧紧跟在玛雅身边，彼此的距离始终保持在数米之内，玛雅根本无法脱身。连休息的时候，马特·卡苏尔也会守在他身边。这位追求者最终能否赢得玛雅的青睐呢？酷热迫使他们俩躲到了水塘边的草地上。贡达依然是潘德堡尼水塘区域的长尾叶猴族群首领。这群长尾叶猴似乎也很好奇，玛雅在这里待了这么多天，怎么还不离开？他们成群结队地在周围活动。长尾叶猴驻足观望，似乎对玛雅身边的另一只老虎马特卡苏尔也充满好奇。形影不离的马特卡苏尔令玛雅心烦意乱，苍蝇都比以往更让他反感了。玛雅去水边纳凉时，马特卡苏尔也紧紧跟着，水路也放松下来。他们似乎很清楚，这两只孟加拉虎现在没心思顾及其他事情。第二天清晨，野猪的吵闹声惊动了玛雅。他成功捕获了猎物，马特卡苏尔也凑过来分食美餐。玛雅既烦躁又疲惫，他该如何摆脱马特卡苏尔呢？围困策略也令马特卡苏尔身心俱疲，他已经在玛雅身边日夜不休地守了一周。这天早上，他终于放松下来。这是个好机会，玛雅趁他不注意，迅速溜走了。玛雅必须走远一些，再为自己捕杀一只猎物，他朝塔多巴湖走去。一群斑鹿聚集在塔多巴湖附近，雄性斑鹿的鹿角每年都会脱落，附近地面上常常都能看到这些鹿角，包括斑鹿在内的很多动物都会啃食这些脱落的鹿角，以获取其中的矿物质。之后雄性斑鹿会长出新的鹿角，鹿角最初是斑鹿头部的两个凸起，后来富含血管和神经的软骨逐渐长出。只需四个月时间，雄性斑鹿的角就能长到将近一米长。鹿角的长度甚至与雄性斑鹿的身高不相上下。在生长过程中，鹿角外层的绒皮会发痒开裂，此时雄性斑鹿会在树干、岩石等坚硬物体上摩擦鹿角，它们在摩擦鹿角时还能留下气味，向同类传递信息。鹿角上这时已经没有了神经，绒皮开始脱落。画面左侧的这头斑鹿脚上的绒皮已经脱落，而它身边的斑鹿脚上还有绒皮。最终斑鹿露出华丽的坚硬骨质角，这是它们用来吸引雌性的头饰，也是与其他雄性打斗的武器。玛雅甩掉

特卡苏尔后，来到塔多巴湖。湖边食物丰富，水源充足，植食性动物们悠然自得。这些植食性动物已经有段日子没见到玛雅了。对玛雅来说，这里是理想的捕猎场。植食性动物们悠闲地走来走去，饮水进食，旁边还有几只白鹭，它们跟随走动的斑鹭快速啄食受惊飞起的昆虫。玛雅这次会选择斑鹭还是白只野牛？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东侧的这片土地上猎物种类很多，玛雅没必要冒险捕食白只野牛。白只野牛身体强壮，攻击性很强，玛雅是出色的猎手，在发动攻击之前，他明白要先悄悄靠近斑鹿。有些雄性斑鹿的鹿角在雨季过后仍然没有脱落，它们吸引了玛雅的目光。一只斑鹿正在摩擦鹿角，玛雅打算抓住这次机会。它一旦冲出，猎物们就会四散奔逃，而广阔的湖面又阻断了他们的逃生路线。捕猎行动开始了。这位技艺高超的猎手顺利捕获猎物。这一次，他能成功保住猎物吗？玛雅发现了正在向猎物靠近的沼泽鳄，于是他拖拽着猎物离开了。

大吃一顿后，玛雅趴在湖水中休息。此时的马特卡苏尔正起身坚定地走向另一个方向，毕竟他掌控着这片森林中面积最大的领地之一。他的领地内有两只雌性孟加拉虎，也就是玛雅和塔拉。马特卡苏尔需要跋涉很远的距离，如果在途中没有幸运地捕到猎物，他一般每隔两三天就要巡视一遍自己的领地。马特卡苏尔的领地面积达50平方公里，而且还在不断扩大。对玛雅的追求并不影响他同时追求其他雌性，在不断拓展领地的过程中，他又闻到另外一只雌性孟加拉虎的气味。马特卡苏尔在树干上磨蹭脸颊，向这只雌性传递自己的信息，同时警告其他雄性同类不要挑战自己的权威。马特卡苏尔贪婪地闻着这只雌性留下的气味，他知道对方已经做好了交配的准备，自己能成为对方心仪的对象吗？马特卡苏尔不能逗留太久，他还要巡视现有的领地，防止其他雄性对手闯入，保护他和塔拉孕育的两只幼崽焦达和昌德。塔拉统治的贾姆尼湖周边领地就在玛雅的领地旁边。塔拉的幼崽继承了父母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他们早已不是曾经的小毛球，在父母的庇护下渐渐长大。现在妈妈离开他们的时间也越来越长，焦达和昌德两只幼崽已经具备敏锐的感官，自信心随之增强，他们开始从全新的角度审视周围的世界。他们有能力判断身边是什么动物，是朋友还是对手。

0: 能够通过嗅觉、视觉和听觉发现危险，感知季节的变化，并捕捉到其中潜藏的机会。他们对环境的感知越来越敏锐，能够解读森林中的多种声音。他们清楚哪些动物狡猾敏捷，难以捕捉，也知道哪些动物更适合当作猎物。当然，他们的捕猎技能还需要多加练习。塔拉的幼崽正在磨练捕猎技能，希望有一天可以成为像妈妈那样出色的猎手。他们的犬齿现在还很小，不过成年后犬齿的长度可达10厘米。他们的爪子已经足够锋利，可以自由伸缩，脚掌变得很大，覆盖着厚实的肉垫。孟加拉虎行走时，肉垫会铺展开，使它们得以悄无声息地穿行于森林之中。即使尚未成年，它们也展现出日益强健的体格，这使它们成年后能够捕猎相当于自身体重3到5倍的猎物。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的另一个孟加拉虎家庭也展现出了同样的能力，只是他们的策略稍有不同。可惜焦达和昌德不能用这些技能解决眼前的麻烦，赶走讨厌的蚊蝇。雨季来临，成群的蚊子和苍蝇倾巢而出，迫不及待地寻找叮咬对象。晃动耳朵收效甚微，植食性动物也无法摆脱蚊蝇的骚扰。白只野牛不停地扭动身体，甩动尾巴，试图赶走身上的蚊蝇。在离塔拉幼崽不远的地方，一群白只野牛正在穿越一片草地。白只野牛幼崽们聚在一起，由成年白只野牛保护着。一只幼崽找不到妈妈，开始焦急地呼唤。远处又走过来一些白只野牛，它的妈妈在里面吗？如果白只野牛幼崽与妈妈过早分开，它的存活概率会大大降低。幸好他找到了自己的妈妈。放松下来的白只野牛幼崽想喝奶，可妈妈和同伴正忙着赶路。他们要尽快赶往水塘。如果这些白只野牛生活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南边的科尔萨地区，他们就需要时刻保持警惕，因为那里有更多的捕食者。除了白只野牛猎手库哈尼和希万萨里，科尔萨地区还有一只年轻的印度花豹和一对豺。几个月前，印度花豹和豺分别在这里建立了自己的领地，他们现在越来越自信，已经掌握了在这片森林中的生存秘诀。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俘虏化甘油二。

0: 脂食用油，少一脂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5: 这对年轻的柴正向水塘走去，他们并不知道印度花豹也在靠近猎物聚集的水塘。一只麂谨慎地走向水塘，它的幼崽在一旁观望。两只柴立刻进入捕猎状态，麂幼崽飞奔而逃，同时向妈妈发出警告。印度花豹此时正在不远处用气味做标记。麂的警报声立刻引起了他的注意。印度花豹能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吗？柴从印度花豹面前飞奔而过，麂的速度更快，最终成功逃脱，两只柴又一次无功而返。印度花豹意识到这里已经没机会了，于是转身离开。印度花豹走得很轻松，而柴还有重要的任务没有完成。两只柴稍作休息，这次失败令他们的生存处境更加艰难，但他们并未气馁。这两只柴认清了现实，他们现在没有其他帮手，不能再去招惹难以应付的大型猎物，而应锁定那些年幼且弱小的猎物。找不到妈妈的斑鹿幼崽成了完美的目标，而且其他斑鹿似乎并不愿意接纳这只幼崽。柴善于在追击过程中利用对手的弱点，他们不让斑鹿幼崽跑进水塘，而是把它赶进森林。一只柴从后方追击，逼迫斑鹿幼崽跑向另一只柴埋伏的地方。两只柴开始撕咬斑鹿幼崽，他们要在其他捕食者到来之前狼吞虎咽地吃掉猎物。之后柴回到洞穴，吐出食物给自己刚出生的幼崽。此外，他们还要警惕随时会出现的印度花豹和孟加拉虎。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南部的科尔萨地区，西万萨里的领地附近，另外一群白脂野牛已经走到水塘

边。先到先得的规则在这里并不适用，白只野牛群有自己的秩序。这群白只野牛显得有些焦躁不安，他们似乎察觉到水塘周围的植被中潜伏着危险，所以很快从这里离开了。可以明显看出，雄性白只野牛比雌性的体型更大，皮毛颜色更深。成年雄性白只野牛通常独自生活，这头年长的雄性白只野牛慢悠悠朝着其他白只野牛刚刚离开的水塘走去。它在白只野牛中算是大块头。水塘附近是否潜伏着孟加拉虎？无论猎物和猎手的体型谁大谁小，捕猎都是一场生死较量。面对同一物种的不同个体，捕猎方式也不尽相同。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的四只雌性孟加拉虎都有自己独特的捕猎风格，有的喜欢在水塘边伺机而动，靠谋略和敏捷的身手提高捕猎成功率，有的凭借顽强的毅力在草地上展开激烈对决，有的则躲在茂密的灌木丛中对体型庞大的猎物发起突袭。这些孟加拉虎在捕猎时通常会运用伏击策略，先悄悄接近目标，然后发起攻击。那么孟加拉虎会采用消耗猎物体力的策略吗？他们会连续几个小时追击强大的猎物，并凭借耐性与猎物展开较量吗？夜幕降临，白只野牛群慢慢走向更加安全的开阔地带。雌性白只野牛呼唤着自己的幼崽，天黑之前要让幼崽回到自己身边。与此同时，年长的雄性白只野牛已经走到雌性孟加拉虎西万萨里的领地深处，并引起了他的注意。今晚孟加拉虎与白只野牛的对决会有怎样的结果？黎明时分，雄性白只野牛从竹林中走了出来，它的右耳被撕裂，腿上也有被抓伤的痕迹。西万萨里仍穷追不舍，他的雄性幼崽鲁德拉也跟了出来，和妈妈一起追捕白只野牛。雄性白只野牛严防死守，希万萨里的雌性幼崽科勒紧跟在鲁德拉身后，打算帮助妈妈一起围堵这头白只野牛。希万萨里的雄性幼崽达拉从另一边谨慎地靠近白只野牛。当庞大的白只野牛从竹林冲出来时，它却被吓跑了。科勒大胆尝试着向白只野牛靠近，白只野牛猛然一冲，向科勒展示自己的实力。尚未成年的科勒转头溜走了。不过白只野牛的这种威吓对成年孟加拉虎可不一定有效。希万萨里张开大口，露出锋利的犬齿。孟加拉虎是世界上咬合力最强的野生动物之一，再加上它们巨大的犬齿，能深深刺入大型猎物的咽喉，这就是他们征服白只野牛的强大武器。白只野牛同样有能力伤害甚至杀死成年孟加拉虎及其幼崽。这片森林里的猎物体型都很大，这几只孟加拉虎幼崽需要不断练习捕猎技能，而他们的妈妈希万萨里就是优秀的老师。希万萨里向幼崽们展示了耐心和隐秘追踪的重要性。今天的情况

有些特殊，传统的伏击策略显然行不通。之前人们很少见到孟加拉虎采取这种大胆的追击战术。希万萨里和他的幼崽似乎想凭借心理战术和耐性对付眼前的强大对手。希万萨里的雄性幼崽舒尔在雨季来临前被野猪严重咬伤，现在也加入了追逐的行列。这只幼崽还有些跛脚，但在妈妈的照顾下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他脸上流露出沮丧的神情，他很想参与捕猎，可惜行动还有些不方便。希万萨里带着幼崽时不时休息一下。他知道今天的行动是一场漫长的消耗战，所以一直在把握追击节奏。希万萨里不断尝试攻击白只野牛，等待对方因筋疲力尽而倒下，到那时或许就能轻松制服白只野牛了。这几只孟加拉虎幼崽的体型已经跟妈妈差不多大了，他们努力模仿妈妈的举动，又因为舒尔的伤都更加谨慎。不过鲁德拉、达拉和科勒跟随妈妈一起走在了前面。鲁德拉和达拉即将离开妈妈，开始独立生活。他们未来会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崭露头角吗？他们会成为保护区的一方霸主，在广阔的森林里留下自己的印记吗？他们的捕猎本能加上他们从妈妈那里学到的经验，可能会帮助他们在未来建立领地。如果他们能活到成年，有一天也会靠这些本领与其他雄性同类抗衡。今天这场白只野牛与猫科动物的较量持续了很长时间，这五只孟加拉虎都表现得非常出色，他们和白只野牛一样坚持不懈，始终没有放弃，跟在白只野牛身后不断进行袭扰。这头雄性白只野牛看上去身心俱疲，它喝不到水，而且还受了伤。身后的孟加拉虎还在不断地骚扰它。雄性白只野牛想甩开这些对手，蹒跚地走向希万萨里领地的北部边缘，这里有一片被白蚁侵蚀的柚木林。然而希万萨里将白只野牛逼回了竹林，继续消耗对手的体力。尽管天气越来越热，但希万萨里的幼崽都没有放弃，他们跟着妈妈穿过柚木林走进竹林。连跛脚的雄性幼崽舒尔也意志坚定，在这场捕猎行动中一直不曾掉队。雄性白只野牛疲惫不堪地来到开阔的草地上，受伤的腿再也支撑不住它那庞大的身躯，最终它倒在了草地上。白鹭赶来啄食白只野牛身上的寄生虫，它们似乎在为白只野牛做临死前的清理工作，让它可以干净体面地离开这个世界。孟加拉虎很快重新掌握了整个局面。孟加拉虎顾不上蚊蝇的骚扰，急不可耐地张口啃食猎物。食物在森林里非常珍贵，丝毫不会被浪费。短短几天，白只野牛的尸体就只剩下了皮和骨头。白只野牛的残骸为多种动物提供了养分。大型动物的生活固然令人着迷，但正是这种生死循环给森林中的其他生物带来了勃勃生机。形形色色的动植物就像散落在森林各处的宝石，彰显着森林生态系统的活力。另一位妈妈也在保护自己的后代。雨季来临前，钻到地下的红爪雨林蝎已经顺利产下幼蝎。

0: 几十只刚出生的幼蝎脆弱无助，它们快速爬到妈妈背上，它们的身体结构跟成年红爪羽林蝎差不多，只是柔软又娇嫩，跟妈妈的坚硬外壳和锐利武器形成了鲜明对比。周围潜伏着许多捕食者，待在妈妈背上是最安全的。幼蝎会待在妈妈背上直至外骨骼变硬，然后再离开妈妈，到森林里探索新的世界，开启独立生活。不过这些都是几周后的事了。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北部，我们熟悉的湖区领地，同样的母性本能让玛雅的态度发生了改变。玛雅和马特卡苏尔的故事已进入新篇章，生存与繁衍是生命的根本驱动力，这条自然法则主导着生物的各种行为。玛雅也一样，他开始接受马特卡苏尔的嗜好，他需要组建一个新的家庭，而马特卡苏尔会一直陪在他身边。如果他和马特卡苏尔能共同孕育一窝幼崽，他希望马特卡苏尔能够守住这片湖区领地，确保幼崽安然长大。只有时间能给出答案。为期五六天的交配开始了，他们在一天之内会频繁交配，每次交配之后都会休息一段时间。这时的孟加拉虎看起来像在打架，每次交配结束都会伴随着相互的嘶吼或撕咬。几个月后我们才能知道玛雅是否成功受孕。与此同时，在贾姆尼湖附近，塔拉和马特卡苏尔的雄性幼崽昌德仍然对周围的一切充满好奇。一根悬垂的树枝吸引了昌德的注意，他有些心不在焉，不时回头张望，仿佛在寻找自己的兄弟焦达。那么焦达去哪儿了？焦达从小胆子就比较大，总是第一个走出隐蔽处。今天他的缺席格外令人费解。灌木丛中出现了惊人的一幕，焦达趴在地上，呼吸急促，他受了重伤，侧腹部有一道深深的伤口，少了一大块皮肤。他或许和希万萨里的雄性幼崽舒尔一样，低估了野猪的攻击性。在荒野之中，野生动物拥有强大的自愈能力。据说老虎的唾液具有杀菌作用。第二天早上，焦达已经把伤口舔舐干净，这道伤口又宽又深。很多孟加拉虎在受重伤后能够顺利康复。没有焦达的陪伴，昌德似乎有些不安，他在开阔的地方等着兄弟回来，有时啃些青草等植物来帮助自己消化。昌德很想念自己的兄弟，也想找回以往的安全感。他已经习惯跟在焦达身后，可现在昌德只能耐心等待。昌德失去了往日的活力，他的玩伴焦达什么时候才能恢复健康呢？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

0: 1-800-45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7: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
10: 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9: 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10: 只要9.9元。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12: 随着季节变化，森林改变了颜色，野花在森林中竞相绽放，大自然中一片繁忙的景象。棘丁虫在植物的茎上活动，雌性圆茎向雄性同类发出信号，雄性因此跳起求爱的华尔兹。昆虫和植物的种子吸引了很多鸟类，这些鸟儿对年轻的孟加拉虎而言是训练专注力的理想目标。

清香在森林中盛放，尤其是在塔拉领地中的贾曼布迪高地一带开得格外繁盛。蝴蝶忙着在花丛中汲取花蜜，而蜜蜂也在清香花朵间飞来飞去。冬季来临，清晨的雾气削弱了阳光的威力。塔拉的幼崽昌德信步穿过已经干枯的清香花丛，他的兄弟焦达现在怎么样了？伤好了吗？焦达出现了，他也来到草地上，那道可怕的伤口已经痊愈，只留下淡淡的疤痕，让人不由感叹野生动物的自愈能力。这两只幼崽正在寻找他们的妈妈。这次焦达受伤改变了两兄弟间的实力对比。在焦达受伤

的这段日子，昌德担负起保护兄弟的重任，他如今成了占主导地位的幼崽。焦达反而总在寻求昌德的关注。这两只孟加拉虎幼崽在金色的草丛中玩耍，他们的妈妈塔拉很快加入进来。康复后的焦达很想吸引妈妈的注意，但妈妈却发起了脾气。焦达现在几乎和妈妈一样重，已经不是从前的小不点儿了。短短几个月时间，这对一起嬉戏玩耍的幼崽长大了很多，不过他们仍然显得有些稚嫩，很难想象再过几个月他们就得离开妈妈了。看到幼崽们一切安好，塔拉沿贾曼布迪高地的山间小路继续前行，开始巡视自己的领地。山丘地带聚集了很多水鹿，他们在冬季色彩缤纷的森林中啃食草叶。塔拉来到领地的西部边缘，这片区域与玛雅的领地相接。塔拉伸展身体搭上树干，通过抓挠的方式标记领地。他亮出利爪，在坚硬的树干上留下深深的抓痕，而这样的利爪也能重伤另一只孟加拉虎。然后塔拉转身朝贾姆尼湖的方向走去，不远处的另一只孟加拉虎也在靠近塔拉。是玛雅，他正沿着山路走向山顶。双方会发生冲突吗？在玛雅到达山顶之前，警觉的塔拉已经离开山顶，朝贾姆尼湖方向走去。一场冲突得以避免，玛雅嗅到了塔拉留下的气味。雌性孟加拉虎和雄性一样，也会为争夺领地发生激烈对抗。这两只雌性孟加拉虎早就划定了领地，玛雅占据山顶小路的一侧，塔拉占据小路的另外一侧。他们的领地都在雄性孟加拉虎马特卡苏尔的领地范围内。最近玛雅表现得异常谨慎，他在这片区域停留的时间更长了，还常常前往附近的山谷。玛雅是不是在这里产下了新一窝幼崽？雌性孟加拉虎通常会选择在安全的地方分娩，以保护幼崽，让他们尽可能远离危险。幼崽刚出生时看不见，大约两周后才能睁开眼睛，脚步踉跄地在岩洞周围活动。这时的孟加拉虎幼崽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吃奶，再过几周它们就会开始嬉戏打闹。有妈妈在身边，它们会比较安全，不少动物会被成年孟加拉虎吓跑。然而孟加拉虎妈妈有时会短暂离开，这时幼崽很容易遇到危险。孟加拉虎经常把山间的岩洞当作巢穴，那也是熊、蛇甚至印度花豹经常活动的区域。幼崽这段时间必须格外小心，通常只有妈妈在身边时它们才会出来玩耍。孟加拉虎妈妈外出寻找猎物和巡视领地时也会很谨慎。即便是这么小的幼崽玩耍时，也会充分利用周围的沙土和岩石。抚育幼崽，外出捕猎，巡视领地，这一切往往会令孟加拉虎妈妈疲惫不堪，她必须抓紧时间休息。玛雅也处于这种状态吗？

他最近很少露面，而且每次出入这片岩石地带都会非常小心。肿胀的乳头说明玛雅的确有可能已经产下新一窝幼崽。如果幼崽就在附近，那玛雅的担心很有道理，因为塔拉的领地离这里不远，他的两只雄性幼崽就要成年了，随时可能出现在周边区域。目前看来，塔拉的幼崽焦达和昌德似乎并不急着离开妈妈，他们仍然悠闲地躺在金色的草地上。不过孟加拉虎是天生的顶级捕食者，焦达和昌德的捕猎技能已经日渐娴熟。一只灰猛在草丛中觅食，发出的沙沙声惊动了塔拉的一只幼崽。灰猛也是出色的猎手，这只灰猛正在享用美食。草地上的灰猛或许很狡猾，可塔拉的幼崽如今非常擅长捕捉小型动物。

一击即中，这只孟加拉虎把刚到手的猎物当成了玩具，叼着它晃来晃去，沉醉于这场小小的胜利之中。焦达和昌德以右路为目标，不断磨练自己的技能，直到能够捕捉体型更大的猎物。

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南部的科尔萨地区，情况与这里完全不同。在那里，孟加拉虎更喜欢捕杀体型庞大的白肢野牛。科尔萨地区迎来了黎明的曙光，库哈尼的幼崽们在冬日雾霭中睁开了眼睛。一只雄性幼崽骑到另一只身上，这种行为是在确立自己的地位。这种行为过后，常常会伴随着亲密的打闹。草丛中的动静引起了库哈尼幼崽的注意，是妈妈回来了，幼崽开心极了。然而库哈尼没有停留，在冬季的晨曦中继续向前走去。幼崽不再打闹，一个个跟上妈妈的脚步，他们的自信心越来越强，尤其是雄性幼崽莫格利，他比以前更健壮了，大部分时间都走在其他幼崽前面。这几只幼崽还没有成年，个头就已经很大了。库哈尼通常在小路这个位置转弯进入森林，而今天他决定继续往前走，他可能要去捕食白肢野牛。这些大型牛科动物总是四处游走，寻找合适的草场，孟加拉虎需要时刻留意它们的动向。草叶上还挂着晶莹的露珠，在太阳升起前，为了避开潮湿的草地，库哈尼和幼崽选择了干燥的小路。不远处有群白肢野牛正在吃草，库哈尼一拐弯就遇到了它们，突袭已经不可能了。他错过了这次机会，受惊的白肢野牛已经跑远了。一只幼崽想得到库哈尼的关注，可库哈尼现在一门心思只想捕猎。幼崽仍然在向

0: 妈妈撒娇。这种状态下，库哈尼想找机会发动突袭并不容易，但库哈尼仍然坚定而专注地带着幼崽继续沿小路大步向前，紧紧跟随着白只野牛群。如果其中一只幼崽没有跟上，其他幼崽便会停下来等他。库哈尼一家已经走了很长时间，幼崽们开始不满，希望妈妈能放慢速度。库哈尼决定休息一下，他意识到白只野牛群也在盯着他们。今天早上，这群孟加拉虎惊动了很多动物。库哈尼知道，他们一家很难隐藏行踪，展开伏击了。只能等下次单独行动时再捕猎了。警惕的白只野牛迅速逃到另一边。库哈尼的幼崽似乎终于明白了妈妈为什么总是那么专注。幼崽也调整好状态，规规矩矩地排成一列。四只威风凛凛的孟加拉虎在清晨的薄雾中漫步，真是一副令人难以置信的景象。库哈尼决定先带幼崽回到森林中，于是离开了小路。在玛雅的领地，氤氲的雾气笼罩着潘德堡泥水塘，像是给草地披上了朦胧的面纱。贡达的族群中，几只年长的长尾叶猴抱在一起，而年轻的成员在树冠之间腾挪跳跃。以前每到冬季，玛雅经常在潘德堡泥水塘附近自信地来回巡视，而今年他整个冬天都待在森林深处。他在悉心守护自己的幼崽。潘德堡泥水塘的动物们迎来了新一天的黎明。玛雅再次现身，这次他还带来了一个惊喜，他的第三窝幼崽。两只毛茸茸的小家伙分别是雌性幼崽米拉和雄性幼崽苏里亚。玛雅带着他们从塔拉领地附近的岩洞出发，经过几天时间来到自己领地中更安全的区域潘德堡泥水塘。幼崽们离开妈妈温暖的怀抱，开始探索这片原始的荒野。他们心中既充满新奇，也带着一丝忐忑。他们迈着小步，欢快地向高大的妈妈走去，观察着这个他们可能很快就要四处闯荡的世界。米拉和苏里亚的到来，预示着玛雅的领地开始进入新的时代。希望马特卡苏尔的统治能够终结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北部多年的动荡，为那里的孟加拉虎种群带来一段久违的安稳岁月。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 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心智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位于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这座当地面积最大、建立最早的老虎保护区之一，堪称生物多样性的宝库。这里生活着很多濒危物种，比如豺和孟加拉虎。四只成年雌性孟加拉虎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中各自占据了大片领地，它们是占据湖区的玛雅，占据草地的塔拉，以及两位捕猎白肢野牛的高手库哈尼和西万萨里。这四只雌性孟加拉虎能克服重重考验与挑战，成功抚育下一代，续写属于孟加拉虎的传奇篇章吗？

玛雅占据着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北部的大片领地。最近，他带着第三窝两个月大的幼崽米拉和苏里亚来到了领地的核心地带潘德堡泥水塘附近。两只孟加拉虎幼崽望着眼前的广阔天地与周围的各种动物，满眼都是惊叹。这里简直就像森林里的繁华都市，与他们的出生地岩洞周围的环境完全不同。以前米拉和苏里亚会在岩洞外上下攀爬，开辟出属于自己的游乐区。他们的生活主要围绕三件事：玩耍、吃奶和睡觉，如此循环。此前他们只认得妈妈的气味和声音，只熟悉岩洞周围的情况。潘德堡尼对他们来说是个充满惊喜的新世界。在这里，两个小家伙还能得到爸爸的保护。这只威风凛凛的年轻雄性孟加拉虎名叫马特卡苏尔，如今包括玛雅领地在内的大片区域都在他的势力范围中。

玛雅之前的一窝幼崽一直承受着游荡的雄性孟加拉虎和其他捕食者的威胁。

潘德堡尼水塘区域生活着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这片富饶的捕猎场成为了两个小家伙的嬉戏乐园。出于猎食者的天性，米拉和苏里亚对靠近水塘的动物特别好奇。目前他们正专注于挑战一个他们认为值得一展身手的目标，妈妈的尾巴。幼崽们的生活完全以妈妈为中心，玛雅泡在水里时，幼崽们就把它当成滑梯。这座充满魔力的水上乐园很值得探索一番。小家伙们展现出了对水与生俱来的喜爱。水塘边轻松快乐的日子让米拉和苏里亚变得越来越大胆，他们享受彼此的陪伴、摔跤，整日打打闹闹。妈妈在休息时也难得清静一下。玛雅始终不让孩子们离自己太远，树木或草丛后方可能隐藏着危险。这只身强力壮的雄性印度花豹已在此地安家，对孟加拉虎幼崽而言，它尤其危险。生性谨慎的印度花豹竟悠然自得地在草地上晒太阳，随后它大步走向水塘，那里水源充足，猎物众多，一只孔雀吸引了它的目光。孟加拉虎幼崽也有可能成为印度花豹的目标，尤其是当它们独自游荡时。如果有机会，印度花豹会毫不犹豫地杀死孟加拉虎幼崽。玛雅的存在令印度花豹心生忌惮，他不敢冒险靠近玛雅一家。玛雅很清楚，尽管自己在这片森林中的地位不容置疑，但幼崽们的安全却时刻受到威胁。每天黎明，玛雅会给幼崽们喂奶，他温柔地为米拉理毛，苏里亚也凑过来想得到妈妈的关注。苏里亚同时不忘照顾正在吃奶的米拉。孟加拉虎妈妈会时不时带幼崽们更换藏身处，以免幼崽们的气味引来其他捕食者。也该去巡视一下领地的其他区域了。于是玛雅带着幼崽们离开了潘德堡尼水塘。对两只小家伙来说，这段路程危机四伏。置身于开阔地带，两只幼崽感到不安，他们很快又去找地方躲了起来。玛雅的目光一刻都不敢离开孩子们，因为危险随时可能降临。玛雅跑回去寻找幼崽们，把他们从藏身处领了出来。玛雅可以轻松制服领地内的大多数捕食者，可他的幼崽们现在还太小太脆弱，这次小家伙们要紧紧跟在妈妈身边。在开阔地带行进了一段时间后，米拉和苏里亚逐渐大胆起来，他们充分利用这次机会，好奇地探索着这片广阔区域的每一寸土地。孟加拉虎幼崽们小巧灵活，能够爬上一些低矮的树木，而成年孟加拉虎不擅长爬树，玛雅起初只是在树下慈爱地守护着孩子们。看着饶有兴致的幼崽，玛雅也忍不住纵身一跃，一下跳到了高处。

0: 他好像跳得太高了。长尾叶猴困惑地看着这些上下折腾的孟加拉虎。上树容易下树难，玛雅有些不知所措，他差点落到米拉身上。在幼崽们的带动下，向来威严的玛雅也展现出了孩子气的一面。可是快乐的时光突然被打破，一只雄性孟加拉虎正坚定地朝玛雅和幼崽们走来。幼崽们可能会面临危险，好在这是马特卡苏尔，他是幼崽们的爸爸。幼崽们的情绪很快从紧张转变为喜悦，被兴奋的小家伙们跟随，马特卡苏尔还有点不适应。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哇，去广州长龙，在长龙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4: 有乃父之风啊。来，大家
5: 分享就是种快乐。
6: 还不是遗传我的，
7: 分享就是快乐。
8: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旺旺碎冰冰，耶！
9: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0: 妈妈，
11: 时光海苔，
1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1: 美好时光海苔，
12: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13: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4: 来亲耳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10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3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亲耳长隆欢迎你。
15: 五色英雄集结。
16: 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施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施五色果泥，
17: 冷冻后似雪糕。
18: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17: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9: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18: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7: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0: 森林里的生活总是充满变数，曾经被玛雅当作对手的马特卡苏尔，此刻却是玛雅和幼崽的守护者。广阔的森林为孟加拉虎血脉的传承提供了理想条件。这对配偶亲密地互相问候，马特卡苏尔只停留了片刻，便继续去巡视领地了。他朝着贾曼布迪高地前进，那里是他领地的边缘。玛雅则带着幼崽们前往97号水塘，就是在这个水塘附近，玛雅与马特卡苏尔艰难周旋。那时，高大威猛的雄性孟加拉虎马特卡苏尔刚刚闯入这片领地，还没有掌握主导权。玛雅现在觉得，幼崽们待在这里会更安全，因为他们还没有留下多少气味痕迹。玛雅放心地把幼崽们留在水塘边，开始巡视附近的领地。水塘边的

其他动物，只要有机会，都会毫不犹豫地杀死未来的捕食者米拉和苏里亚，所以在玛雅回来之前，他们必须躲藏起来。此时正值斑鹿的繁殖高峰期，他们已经为争夺交配权做好了准备。争斗开始了，成年雄性斑鹿展开激烈较量，鹿角较小的年轻斑鹿也不甘示弱，森林一下变得热闹起来。胜利的回报诱惑力巨大，又有一只健壮的雄性斑鹿加入了争斗。它卷起上唇，通过离鼻器寻找做好交配准备的雌性。斑鹿群将谨慎抛到了脑后，尽管树上的长尾叶猴发出了警报，但斑鹿群仍然走向开阔地带。森林中的风发挥了关键作用，正在觅食的玛雅嗅到了斑鹿群的气味。精明的猎手不会错过这样的好机会，这群斑鹿正忙于交配，放松了警惕，玛雅悄无声息地靠近斑鹿群。交配要消耗大量精力，结束后雄性斑鹿会走向水塘。玛雅盯上了这只独自行动的雄性斑鹿，随后他尽量压低身体，

玛雅扑倒了猎物，这片土地不断上演着动物们的生死较量。玛雅展示了高超的捕猎技能，干净利落地锁住猎物的咽喉。孟加拉虎行动非常迅速，他们能精准把握时机，发起致命一击。通过镜头回放，我们再次看到了玛雅的实力。玛雅大口喘着粗气，让自己得到短暂的休息。雄性斑鹿还没有完全断气，玛雅不仅捕获了猎物，也让雄性斑鹿没有机会向同伴发出警报。森林里逝去的生命总能发挥作用，这只雄性斑鹿可以让玛雅和他的幼崽们填饱肚子。玛雅把猎物拽到水里，他是想走水路把猎物带给对岸的孩子们吗？还是他想要借助水塘彻底淹死这只雄性斑鹿呢？不管怎样，玛雅将这只雄性斑鹿整个丢进了水里，这种行为十分罕见。这只雄性斑鹿或许已经完成了大自然赋予它的使命，它也许已经成功留下了后代。森林逐渐步入春季，动物们也开始活跃起来。森林各处的蜂巢都是一派繁忙景象。随着花朵盛开，可采集的花蜜增多，蜂群开始分蜂建造新的蜂巢。这些蜂巢对一种毛茸茸的大型捕食者来说是难以抗拒的诱惑。周围很多树上都有抓痕，这是爬树偷蜜的惯犯懒熊留下的痕迹。懒熊体型庞大而笨重，但仍然可以靠尖

0: 利的爪子爬到树上寻找蜂蜜。懒熊还会借助灵敏的嗅觉寻找其他食物，比如白蚁。贾曼布迪高地能为懒熊提供丰富多样的食物，包括蜂蜜、白蚁和各种果实。懒熊一路上也会留意寻找潜在的配偶，但如果嗅到竞争对手的气味，那么它最好避而远之。它们会通过排出粪便留下气味标记，还会用背部摩擦树干，把自己的气味留在树干上。米拉和苏里亚的爸爸马特卡苏尔是这片土地毫无争议的霸主，他捕捉到了懒熊的气味。孟加拉虎通常会容忍懒熊的存在，不过两种体型庞大的动物做邻居，难免会狭路相逢。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

0: 碎冰冰，
1: 吃我一半，
2: 碎冰冰，
0: 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你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鸿，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6: 午后的阳光炙烤着大地，马特卡苏尔现在只想找个有水的地方纳凉，于是他来到贾曼布迪水塘。懒熊也喜欢到水塘来休息。一头懒熊妈妈正带着幼崽觅食，森林里太热了，捕食者们都懒洋洋的。懒熊蓬松的毛可以让它们保持相对凉爽，免受昆虫滋扰。今天懒熊能凭借皮毛躲过一劫吗？窸窸窣窣的声音引起了马特卡苏尔的警觉，懒熊母子正朝着水塘走来，他们还没有意识到危险即将降临。马特卡苏尔循着声音查看情况，懒熊妈妈看到马特卡苏尔了，而且对方在不断逼近，就算懒熊母子想逃走，现在也来不及了。懒熊妈妈看见幼崽要跑过来，便不顾一切地冲了出去，打算独自面对马特卡苏尔的攻击。无助又惊恐的幼崽在一旁慌张地踱来踱去。懒熊妈妈挺起身子，让自己看起来尽量高大一些，面对实力强劲的雄性孟加拉虎，它生还的概率微乎其微。懒熊妈妈必须时刻提防孟加拉虎超过10厘米长的利爪给自己造成致命伤害。懒熊体型庞大，颇有实力，马特卡苏尔必须出其不意，找准位置发动袭击，才能发挥自己的优势。然而他的爪子总是从懒熊的长毛上滑落，无法给对手致命一击。懒熊妈妈只露出背部，极力保护自己的咽喉和腹部不受伤害，并拼命地挥舞爪子进行反击。马特卡苏尔能在酷热的午后制服懒熊吗？懒熊妈妈疯狂发起反击，打斗变得越来越激烈，双方很快精疲力尽。懒熊妈妈躲过马特卡苏尔的攻击，一口咬住了对方的腹部。随后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懒熊妈妈竟反过来追击马特卡苏尔。马特卡苏尔本想展示一下自己的实力，并趁机饱餐一顿，但如果继续对战，他有严重受伤的风险，那就不划算了。这下轮到孟加拉虎领教懒熊妈妈的厉害了。对方为了保护幼崽，展现出令人畏惧的强大力量。对懒熊妈妈来说，

成败会关系到他们母子的性命，因此必须拼死一搏。酷热和懒熊妈妈的顽强攻势逐渐瓦解了马特卡苏尔的斗志，他被懒熊妈妈反复多次驱赶到水塘里，咆哮声、飞散的毛和鲜血以及飞扬的尘土混杂在一起，胜负还没有最终决出，颜面扫地的马特卡苏尔怎会轻易罢休？可这只懒熊妈妈异常勇猛，她重拾信心，奋力反击。马特卡苏尔在她的猛烈攻势下狼狈逃走。马特卡苏尔的自尊心严重受创，可能远超身体的创伤。最后，他沮丧地退回水塘。刚刚的争斗堪称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中一场史诗级的强强较量。表现勇猛的懒熊妈妈紧接着跑向自己的幼崽，然后懒熊母子一起快速逃离了马特卡苏尔所在的水塘区域。马特卡苏尔没受什么重伤，因懒熊而受伤实在不值得，毕竟他们不会对马特卡苏尔的领地和地位造成威胁。马特卡苏尔需要保持最佳状态以守护领地和他的家庭，尤其是在夏季即将来临之际。在马特卡苏尔的领地之外，一些面积较小的水塘逐渐干涸了，其他雄性孟加拉虎很可能会闯入马特卡苏尔的领地。争斗早已平息，长尾叶猴在树梢上寻找着美味的果实。树母为动物们提供了丰富的食物，长尾叶猴们来到一棵长叶马腐油树上进食。长尾叶猴有时更喜欢营养丰富的小枝条，而被他们随意丢弃的树叶正好成了斑鹿的美餐。地上的植被在旱季渐渐干枯，斑鹿常常捡拾长尾叶猴从树上丢下来的树叶。除了食物，跟着长尾叶猴活动还能给斑鹿带来其他好处。长尾叶猴视觉敏锐，常在高处活动，能及早发现危险并发出警报。斑鹿因此能及时发现地面的动静，此时危险正在逼近。在玛雅领地旁边的塔拉领地中，即将成年的雄性孟加拉虎焦达和昌德正在四处巡视，伺机捕猎。他们是马特卡苏尔和雌性孟加拉虎塔拉的后代，在父母共同的领地中成长起来。这对形影不离的兄弟长得越来越高大，一见到妈妈塔拉，两兄弟又不自觉地开始撒娇。塔拉可不吃这一套，两兄弟要学会自食其力了。为养育他们，塔拉已经费尽心力，今后两兄弟只能在实践中打磨捕猎技能了。年龄较小的焦达同样受到了警告，森林里到处是动物，高高的草丛刚好可以为他们提供掩护。他们两兄弟就像非洲热带草原上的公狮兄弟一样，穿过摇曳的草丛去捕猎。他们和猎物之间只隔着一道土丘，焦达和昌德悄悄行进着，随时可以发动突袭。协同配合捕猎是成功的关键。一只远离斑鹿群的雌性斑鹿正在给幼崽喂奶，昌德准备从右侧围堵斑鹿，可他还没来得及就位，焦达就迫不及待地发起了攻击。斑鹿群中顿时响起了警报声，

捕猎时机转瞬即逝，雌性斑鹿和幼崽也逃走了。焦达和昌德还有很多东西要学。雌性斑鹿停在不远处继续喂奶，像是在嘲笑他们两兄弟。焦达舔舔嘴，行动失败令他有些沮丧。连妈妈塔拉也认为两兄弟需要好好振作起来，团结协作。没有妈妈的指导，焦达和昌德在一次次失败中艰难摸索。他们跑回妈妈身边撒娇，很快又在贾姆尼湖周围嬉戏玩耍起来。可惜这样在草地上奔跑的美好时光持续不了多久。朵朵白云从南方飘来，塔拉的孩子焦达和昌德即将面临新的威胁。一只名叫巴杰朗的雄性孟加拉虎占领着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南边的莫赫里地区，它是这片保护区内领地面积最大的孟加拉虎之一。巴杰朗花费了几个月时间巩固领地，这天下午他正待在莫赫里地区即将干涸的河床上休息。不远处，巴杰朗的配偶索南正要去喝水，他是巴杰朗领地内最强大的雌性孟加拉虎，索南和玛雅一样也是保护区里的明星老虎。他把幼崽们留在了特里亚湖，现在索南正在寻找他们。索南的孩子们很团结，他们的妈妈能力很强，已经连续带大好几窝幼崽，每窝幼崽的数量都超过了两只。当索南经过特里亚湖时，湖边动物们的警报声接连不断。索南并不在意，继续专注地寻找孩子们。孩子们看到妈妈，立刻兴奋地跑了过去。确认每只幼崽都安然无恙后，索南继续往前走，他要把小家伙们转移到贾莫纳卓拉水塘。到达目的地后，他终于能放松一下了。幼崽们也进入水塘中，不同于妈妈的威严与沉着，幼崽望着水塘周围的各种动物显得非常兴奋。索南会在这里待上几天，可能还要在附近捕捉一只猎物。索南泡澡之后便要前往水塘后面的灌木丛，他把幼崽们都藏在了那里。在4公里外的干涸河床上，索南的配偶、幼崽们的爸爸巴杰朗还在休息。然而，鸟的叫声引起了这位强大领主的警觉。午后的暑热渐渐散去，河床周围的鸟儿开始活跃起来，四处觅食。该去巡视领地了，巴杰朗还有更宏伟的计划要实施。他走向更远的地方，希望进一步扩大自己的领地范围。他很快就来到塔拉和马特卡索尔的领地边缘。面对新出现的威胁，塔拉主动采取行动，希望能让巴杰朗远离自己的儿子，因为即使是短暂的相遇，强壮的巴杰朗也可能对他尚未成年的孩子焦达和昌德造成致命伤害。焦达和昌德的体型已经跟塔拉不相上下，几天前还跟妈妈一起巡视领地边界。甚至也到过领地南端的岩石地带。

这片岩石地带与他们长大的草地截然不同。焦达和昌德探索着陌生的环境，学习新的生存技能。妈妈出去捕猎时，他们就自己四处探索。几个月前，焦达受过一次重伤。如今，他身上仍留有一道长长的伤疤，这只顽强的孟加拉虎穿梭在乱石之间。可惜，这种轻松的日子就要结束了，因为这里也是他们爸爸的对手雄性孟加拉虎巴杰朗的领地边缘。塔拉在巴杰朗的领地附近巡逻后受伤归来，肩部多了犬齿和爪子留下的伤痕。他将焦达和昌德带回领地的安全地带，贾姆尼村的旧址。从此以后，塔拉每次前往领地南端驱赶巴杰朗时，都会把焦达和昌德留在这里。可巴杰朗不肯轻易放弃，当他来到贾姆尼村附近时，塔拉采用了和邻居玛雅类似的策略。玛雅曾经用假交往的策略让闯入其领地的马特卡苏尔远离自己养育的第二窝幼崽。不过塔拉的情况有所不同，他已经做好了再次生育的准备。塔拉对巴杰朗也很有兴趣，只是不想让他靠近自己的孩子。塔拉和巴杰朗休息了一会儿，然后再次交配。巴杰朗的脸上有疤痕，这会不会是挑战马特卡苏尔时留下的？巴杰朗现在距离贾姆尼村还有一段距离，如果他继续穿越草地和湖泊，那么塔拉的孩子焦达和昌德就有可能会身处险境。当然，巴杰朗需要先打败他们的爸爸，正值壮年的马特卡苏尔，而马特卡苏尔必定会拼尽全力保卫自己的领地。他确实经历了激烈的打斗。几天后，马特卡苏尔从密林深处现身，他腿上有咬痕，肩部有撕咬和抓挠的伤痕。这些伤痕表明，巴杰朗或其他来自领地外围的雄性孟加拉虎向马特卡苏尔发起了挑战。除了南边的巴杰朗之外，马特卡苏尔的领地周围还盘踞着两只实力强劲的雄性孟加拉虎。西北边是雄性孟加拉虎卡里，东北边则是强悍的坎卡。坎卡身上有很多骇人的伤疤，似乎在警示对手不要对他的北方领地有任何非分之想。坎卡曾经战胜过马特卡苏尔，并将后者的活动区域限制在科拉拉地区以南。必要时，孟加拉虎会为了守护领地展开激烈争斗，哪怕这样的对战意味着死亡，或是落得满身带伤的下场。现在看来，马特卡苏尔在和懒熊妈妈发生冲突时选择适可而止是明智之举。如果当时受了重伤，他就无法以最佳状态去应对真正的威胁，其他企图争夺领地的雄性孟加拉虎。想要身体尽快恢复，马特卡苏尔必须好好进食，好好休息。真是世事难料，此前他对玛雅围追堵截，现在玛雅的领地却成了他的庇护所，出色的猎手玛雅也和他生育了幼崽。

马特卡索尔蹒跚地走向玛雅的领地中心潘德堡尼水塘，或许他的配偶玛雅和孩子们还留在那里。潘德堡尼附近到处都是玛雅和幼崽刚刚留下的痕迹。马特卡索尔走到水塘边，疲惫地瘫倒在地。午后的暑热渐渐消退，趁着凉爽巡视领地的玛雅偶然遇到了马特卡索尔。此时的马特卡索尔看起来萎靡不振，而他的幼崽苏里亚和米拉却活力十足。幼崽们也发现了爸爸，兴奋地朝他跑去。马特卡索尔在恢复过程中可能会一直和孩子们待在一起，做个慈爱的爸爸。幼崽们十分兴奋，轮流和他打招呼。玛雅也走向了马特卡索尔。孟加拉虎与配偶相遇时，一开始通常会表现出攻击性，然而伤痛让马特卡索尔变得温和了许多，他们亲昵地相互问候。玛雅带着幼崽们走向潘德堡尼的另一个水塘过夜，马特卡索尔也跟了上去。他要靠玛雅捕获猎物才能尽快痊愈，也会对此心怀感激。很快，玛雅就捕获了一只跟自己体型差不多大的猎物，他奋力将猎物拖上陡峭的河岸。玛雅稍作休息，知道马特卡索尔会很快赶过来进食。听到动静的马特卡索尔慢慢走下河岸，玛雅让他先吃，自己走到水塘边休息。得到充足食物和休息的马特卡索尔希望自己尽快恢复，能像以前一样威风凛凛地巡视领地。为了实现目标，他仔细舔干净伤口，继续养精蓄锐。日子一天天过去，马特卡索尔在玛雅的悉心照料下渐渐恢复。他大多时候都待在潘德堡尼水塘附近，因为这里不缺食物和水源。米拉和苏里亚难得有机会和父母一起生活这么长时间，马特卡索尔的快速恢复对玛雅来说是个好消息。他之前的配偶都没能长时间守住这片领地。玛雅之前的幼崽因此需要承受着巨大的风险。过去几天，玛雅需要为全家提供食物，同时他还要抽出时间巡视并保护领地更远的地方。于是他先把幼崽安置在97号水塘，他将幼崽留在水塘边，然后出发去巡视自己的领地。夏季悄然来临，天气越来越热。一只色彩斑斓的蓝翅巴色冬的到来，标志着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已全面入夏。当地人因为这种鸟颜色鲜艳，将其称为九色鸟。现在蓝翅巴色冬正在四处觅食，为将来的迁徙之旅积蓄能量。而当地的夜莺则会留下来。随着太阳位置的变换，夜莺移向更凉爽的地方，可窝里的两只雏鸟也暴露在了阳光下。它们原本舒适地依偎在妈妈身下，现在只能摇摇晃晃地去追赶妈妈，再次躲进妈妈蓬松的羽毛下面。酷热笼罩着整片森林，动物们挤在能找到的每一个阴凉处。林中很多区域都贫瘠荒芜，只有找对地方才能得到食物。长尾

0: 叶猴有时会吃些泥土，这样不仅能补充矿物质，还能调节胃酸。他们通常一胎只生一只幼崽，而这位妈妈却生了两只。在夏季养育两只调皮的小家伙难度会更大。还好他有族群的支持。酷热之下，长尾叶猴幼崽终于进入了梦乡。这只长尾叶猴妈妈将双手搭放在膝盖上，她像在静静地思考着什么。幼崽则无比安心地窝在妈妈怀里。幼崽很快便会醒来，而长尾叶猴妈妈也会一如既往地悉心照料它。往南不远的地方就是科尔萨地区。占据这片土地的雌性孟加拉虎是捕猎白脂野牛的高手，他们分别是库哈尼和西万萨里，他们的孩子很快就会开启成年后的独立生活。不久前，西万萨里的雌性幼崽科勒和他的兄弟一起协助妈妈完成了一场追捕白脂野牛的行动。当时尚未成年的科勒还在学习捕猎技巧，如今他已经建立起强大的自信。一天早上，他最后眷恋地看了一眼妈妈希万萨里的领地，然后消失在盛放的花海中。他正大步迈向独立，寻找自己的领地。最后，他向北跋涉了将近100公里，在乌姆雷德卡汉德拉保护区建立了自己的领地。他的兄弟鲁德拉和达拉也离开了妈妈的领地，他们也长成了威风凛凛的成年雄性。未来，他们的选择会让他们面临不同的挑战吗？这两兄弟正各自走向保护区内不同的方向。如果他们最终不得不直面保护区现有的雄性主导者，比如巴杰朗和马特卡苏尔，那么保护区内的孟加拉虎种群格局会因此而改变吗？希万萨里的雄性后代鲁德拉暂时在科拉拉缓冲区安顿下来，他和马特卡苏尔年轻时一样，先保持低调。鲁德拉必须当心，因为两只现有的雄性主导者经常会在科拉拉缓冲区出没，分别是强大的巴杰朗和鲜有败绩的坎卡。另一位捕猎白脂野牛的高手库哈尼，他的孩子们也要独立了。库哈尼最强壮的孩子莫格利现在也到了离开的年纪，只有时间能告诉我们新一代孟加拉虎能否确立自己的领地。在玛雅和马特卡苏尔的领地中心潘德堡尼水塘，一只雄性孔雀用叫声宣告马特卡苏尔的到来。它恢复得很好，现在只有大的水塘里还残存着一些水。一群白脂野牛也因此来到潘德堡尼水塘。猎物似乎能分辨出老虎放松且吃饱时的肢体语言，但马特卡苏尔的一瞥就能让白脂野牛陷入恐慌。马特卡苏尔的伤刚刚痊愈，他绝不会挑战这样的白脂野牛群。他站起来，看起来和以前一样强壮。现有的很多记录表明，受伤的老虎可以在配偶、父母、兄弟姐妹或后代的帮助下恢复健康。孟 家拉虎虽然是独居猫科动物，但必要的时候也会展现出温情的一面。动物也是有感情的生灵。玛雅对马特卡索尔的支持就能说明这点。马特卡索尔的对手，北方领地的霸主，外表凶悍的坎卡也曾受过重伤，他的面部在一场打斗中遭到严重撕裂。在坎卡养伤期间，陪在他身边的也是他的配偶，保护区东北部的雌性孟加拉虎朱纳白。他和朱纳白育有幼崽，坎卡会和幼崽分享食物，也会在朱纳白外出巡视时照顾幼崽。冷酷孤傲的坎卡为守护领地而战，同时也为幼崽筑起了一道安全屏障。幼崽如今已经长大，他们信心十足地在父母的领地中穿梭，为将来的独立生活做准备。有一天，他们可能会在父母领地附近的区域建立自己的领地，甚至冒险前往保护区以外的遥远地区。为此，他们可能要与人类比邻而居，甚至需要穿越人类生活的区域，或者有一天，他们必须挑战主导的孟加拉虎，甚至他们自己的父母。坎卡的女儿和爸爸有着同样的表情，仿佛在说：“别惹我。”胸口的伤昭示着他为独立付出的艰辛，他也希望未来能成为森林里的强大主导者。不过，这只尚未成年的雌性孟加拉虎目前还生活在妈妈的领地中，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阳光点亮了天空，夜间降下的雨水在草叶上闪闪发光，森林里出现短暂的平静。没过多久，夏末的狂风便在森林里到处肆虐。保护区上空形成了强劲的空气对流，暴雨随之从天而降，猛烈冲击着大地，有些树木甚至被连根拔起。这是雨季到来的信号，干旱终于结束了。这对动物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因为今年的雨季来得更早一些。森林欣然接纳了这份大自然的馈赠。日子一天天过去，森林在雨露滋润下换上了新装。年幼的米拉模仿着妈妈的行为，甚至像妈妈那样在树上留下爪印。最近玛雅巡视领地中心地带时，经常把幼崽带在身边。米拉也对气味很感兴趣，她在妈妈刚留下的气味标记上摩擦着身体，希望米拉和苏里亚可以在妈妈玛雅和爸爸马特卡索尔的照料下安然度过雨季。季风给这片森林再次带来降雨，孟加拉虎的生活还在继续，他们的故事将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 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

0: 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被誉为地球之肺。在欧洲，超过三分之一的面积被森林覆盖，森林是欧洲生物多样性的宝库，为众多大型动物提供了理想的栖息环境。此外，欧洲也是全球范围内森林覆盖率实现持续增长的两大洲之一。在冰雪覆盖的北方针叶林，气温降至零摄氏度以下，动物们在严寒中努力求生。在阳光和煦的温带森林，花朵竞相绽放。继续往南，还生长着常年笼罩在云雾之中的云雾森林。茫茫林海之中，隐藏着鲜为人知的故事。这里有瑰丽的光影，还有奇特的生物，而灾难随时可能降临。

冬季，欧洲北部的森林银装素裹，河水冰冷刺骨，成片的针叶树挂满霜雪。就在这寂静的白色世界里，生活着一种极善隐匿行踪的捕食者——乌林鸮。北方针叶林的冬天十分漫长，地面上覆盖着厚厚的积雪，这为乌林鸮钟爱的一种猎物提供了理想的庇护所。这是田鼠，它藏身于积雪之下，以躲避严寒，并挖掘出交错复杂的通道，方便逃跑。这只目光锐利的乌林鸮四处搜寻着猎物。乌林鸮面盘宽大，向内凹陷，仿佛一个天然的声波接收器，可以将四周细微的响动悉数反射入耳孔，帮助乌林鸮锁定猎物的位置。乌林鸮从树上掠下，由于它的飞羽结构和厚厚的腹羽有助于降噪，所以它扇动翅膀时几乎不会发出声音。静音飞行的本领让乌林鸮更容易捕捉到猎物发出的动静。

乌林鸮的体长约为70厘米，是欧洲体型最大的猫头鹰之一。这只田鼠运气不错，躲过了乌林鸮的2次攻击。冬日渐深，积雪越来越厚，动物们也面临着愈加严峻的生存挑战。田鼠需要更多的食物，为此，它离开了安全的巢穴，

这一次，乌林霄捉到了猎物。他终于可以饱餐一顿了。在芬兰的严冬里，食物得来不易，这只小小的田鼠能帮乌林霄度过眼下艰难的时

一到冬天，里斯图里国家公园中的树就会被大量积雪以及由水汽凝华而成的霜包裹，宛如一座座形态各异的白色雕塑。在更高纬度的地方，太阳几乎不会升出地平线，此时是观赏一种自然奇观的绝佳时机。神秘绚烂的北极光，

而在欧洲的另一片森林里，冬天已经接近尾声。

三月中旬，森林里的土壤开始解冻，凭借体内天然的防冻液，一只雄蜂蜂后在地下度过了冬季。它是前一年蜂群里唯一的幸存者。春天到来，万物复苏。蜂后已经几个月没进食了，急需补充能量。幸运的是，他选对了越冬地。比利时的哈勒森林以蓝铃花海闻名，在这里蓝铃花比一些野花更早绽放，这正合雄蜂的心意。与其他蜜蜂不同，雄蜂在较低的气温下也能活动，不过这只雄蜂还需要一点时间恢复体温。它缓缓爬到植株顶端，开始吸食花朵深处的花蜜。此外，作为蜂后，它还要寻找富含蛋白质的花粉，这对它卵巢的发育至关重要。

四月末，蓝铃花迎来盛花期。雄蜂在一个废弃的老鼠洞里筑了巢，忙得不可开交。它们通过震动胸部飞行机产生大量热量，并用自己的身体覆盖蜂巢，以减少热量散失，使蜂巢内部的温度稳定在30摄氏度左右。最初几个月，只有工蜂孵化了出来。年轻的工蜂负责照看幼虫，年长的则要外出觅食。

工蜂在寻找花蜜时，也会为巢里的幼虫采集花粉。为了方便携带，他们把花粉团成团，固定在鞋粉足上。满载而归的工蜂在洞口挤作一团，争先恐后地想把这一天的收获送回蜂巢。越来越多的蛹破茧而出，到了夏末，卵孵化出来的不再是工蜂，而是下一代的蜂后和雄蜂。雄蜂就这样重复着同样的生命循环，在这片森林的地下世代延续。

这里以原始森林和高山草甸闻名，此地人烟稀少，动物们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灌木丛在古老栎树的树荫下蓬勃生长，那些倒下的树木则成为了无数真菌的家园，也为一些两栖动物提供了栖身之所。在毕斯兹扎迪国家公园，一种体型庞大的动物徜徉在林间，这就是欧洲野牛。

夏天，一只欧洲野牛一天就能吃掉30多千克的植物。它们主要吃草，也会从灌木和树上取食叶片与嫩枝。欧洲野牛的活动对这片原始森林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中世纪时，这些温和的巨兽曾遍布欧洲大陆，它们啃食

食植物，通过排泄传播种子，给土壤施肥，维系森林的健康。然而，近百年来，人类的猎杀导致欧洲野牛一度濒临灭绝，仅余少数个体在圈养环境中存活了下来。好在，欧洲野牛种群现已逐步恢复，数量正在稳步增长。自1952年波兰重新引入欧洲野牛以来，仅毕斯兹扎迪森林内的种群规模就超过了800只，现在又多了一只。这只欧洲野牛幼崽出生才15分钟，就已经可以站立。他的母亲低下头，用温热的舌头舔舐他的身体，那轻柔的动作里满是安抚与疼爱。出生后的头一周，这个小家伙会寸步不离地跟在母亲身边，完全依赖母亲的保护与照顾。

0: 现在才20千克左右重的幼崽，要想长成父亲那样仅1吨重的庞然大物，初期必须喝下大量乳汁，从中获取成长必须的营养。不远处，两只年轻的雄性欧洲野牛已经感受到了睾酮水平上升引发的躁动，他们正在练习打斗技巧，为成年后争夺交配权做准备。这只幼崽喝饱了乳汁，抵不过阵阵袭来的睡意，趴卧在草地上。那两只年轻雄性离幼崽越来越近，幼崽还不知道它可能遇上麻烦了。突然，年轻的欧洲野牛失去了打斗的兴致，转而关注起卧在地上的小家伙。幸好这一下没有用太大的力气，但也足以让幼崽明白，从今往后得小心一点。经过多年的保护工作，欧洲野牛的数量得以稳步增长。如今，有近10000只欧洲野牛生活在欧洲的森林里。作为关键物种，它们在维持森林生态多样性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波兰重新引入欧洲野牛的项目取得成功，为人口密集的欧洲在物种保护方面提供了一些启发。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

0: 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在距离欧洲大陆1000多公里的大洋上，坐落着一些神秘的海岛。

从大西洋吹来的湿润信风，在加纳利群岛登陆。为其中部分岛屿带来了欧洲大陆其他地区少有的湿润气候。6000万年前，现今地中海与加纳利群岛所在的区域，大部分土地都被茂密的森林覆盖。如今加纳利群岛中的哥梅拉岛上还保留着大片云雾森林，大多是从那时留存下来的。这片古老的森林与世隔绝，月桂树与欧石楠交错生长，树木的枝干上都披覆着一层绒毛般的绿色苔藓。尽管很少下雨，但林中有大量水汽凝结，因此这里并不缺水。海岛上与世隔绝的环境孕育出了许多特有物种，例如这株加纳利凤梨花。以及它亲密的合作伙伴加岛柳莺。大多数花朵依靠昆虫传粉，但哥梅拉岛上的情况有所不同。

加岛柳莺采食花蜜时，花粉会附着在它体表，并在它觅食的过程中被带到另一朵花上，完成授粉。

这样一来，不仅加岛柳英饱餐了一顿，加纳利凤灵花也得以繁衍。这种奇妙的关系或许已延续了数十万年，也正是这种纽带默默维系着这片古老森林的生态平衡。

八千山脉，跨越欧洲七国，这里的原始森林连绵不断，是欧洲大陆现存最大的林区之一。

季节更替，转眼到了秋天。白天变短，日照减弱，自然万物也随之发生变化。春夏时节的落叶林郁郁葱葱，叶片合成叶绿素，通过光合作用为树木制造养分。但到了秋天，白天日照时间缩短，叶绿素的分解速度快于合成速度。叶绿素的减少让原本被叶绿素掩盖的黄色和橙色色素开始显现。渐渐的，整片森林都变成了耀眼的金色。然而，即使树叶已经变黄脱落，也还有利用的价值。黏菌是一种单细胞生物，它们依靠伸展尾足四处移动，沿途分解腐质，吸收有机物。在森林地表，真菌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通过分解枯枝落叶获取养分，长出醒目的子实体，同时释放出数以百万计的微小孢子。然而在秋天，并非只有树木在为即将到来的寒冬做准备。在欧洲各地的森林里，都能发现欧亚红松鼠的踪迹。它们大量进食各类种子、果实和坚果，为过冬积蓄脂肪。不过，竞争者随时可能出现。这只雌性欧亚红松鼠把找到的食物叼在嘴里，迅速爬上树，雄性紧追在它身后，想要抢夺食物。雌性欧亚红松鼠终于摆脱了雄性的纠缠，可惜好景不长，它只想安静地享用食物，却总有动物不请自来。一只松鸦正盘算着吃一顿霸王餐，欧亚红松鼠清楚，松鸦不会对自己构成威胁，于是它继续去寻找食物。而松鸦就在一旁，紧盯着欧亚红松鼠的一举一动。还有它找到的食物。填饱肚子后，欧亚红松鼠

松鼠把刚找到的坚果埋起来，准备留到冬天再吃。欧亚红松鼠拥有惊人的空间记忆力，它能记住几个月前埋藏的大部分食物。然而松鸦更胜一筹，欧亚红松鼠发现了偷吃的松鸦，可松鸦没有退却，依然紧盯着欧亚红松鼠。欧亚红松鼠无可奈何，它似乎没办法甩掉这只聪明的鸦科鸟类。欧亚红松鼠只好加快速度，

这些鸦科鸟类看似占了上风，让欧亚红松鼠束手无策，但这位囤粮专家还埋了成千上万颗坚果在土里。那些被欧亚红松鼠遗忘的种子，有一部分会在土里生根发芽，长成参天大树，为这片原始森林持续注入生机。

芬兰北方针叶林里的冬日已步入尾声，这片森林里的一种大型动物开始外出活动，一头刚刚结束冬眠的棕熊， 此时的他饥饿难耐，棕熊凭借灵敏的嗅觉，循着气味追踪了好几个小时，终于抵达了目的地。这里已经聚集了一群渡鸦，还有一只金雕。 棕熊找对了地方，这里肯定有食物。雪地里有一具驯鹿的尸体，这正是饥饿的动物们现在最需要的，当然棕熊也不例外。冬季的严寒下，动物尸体在很长时间内都不会腐烂， 为这头刚结束冬眠、饥肠辘辘的棕熊提供了急需的蛋白质。金雕与渡鸦在一旁等候，指望在棕熊吃完后分食剩下的残骸。然而，这头棕熊已经有近6个月没有进食了，它并不打算跟其他动物分享食物。 血肉的气味引来了不速之客，狼来了。

而且还不止一只。狼总是成群结队的行动，单凭一只狼无法对抗强壮的棕熊。如果是一群狼，就另当别论了。

0: 狼群把棕熊团团围住，最后棕熊不堪其扰，放弃食物离开了。狼群一路跟在棕熊身后，想将棕熊赶进森林，不料另一种动物趁虚而入，占了先机。一只雕熊，这是欧洲的一种珍稀动物。也是搜寻动物残骸的高手。雕熊叼走了自己能带走的部分，其余的留给狼群。最终雪地里只剩下一地残渣，在欧洲冰雪覆盖的北方针叶林里，环境条件恶劣，只有强者才能生存。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纪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普鲁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

0: 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在欧洲南部的森林里，动物们要应对的最大难题不是严寒，而是酷暑。夜幕降临，茂密的灌木丛与冬青栗林渐渐被夜色笼罩，这为一种独特的动物提供了理想的活动场所。这种动物最早由摩尔人引入欧洲，它们外形酷似猫，而且行动敏捷，擅长爬树。这就是小斑蒲，它那根长着条纹的蓬松大尾巴极具辨识度。此时它正在月光下捕猎，它盯上了一只老鼠。对小斑蒲来说，老鼠是绝佳的猎物。

小斑蒲拥有出色的夜视能力，不过森林里植被茂密，容易遮挡视野，它还需要依靠灵敏的听觉和嗅觉捕猎。

作为独居动物，小斑蒲可以独享这顿大餐。可惜，这份惬意被雷声打断了。在炎热的夏季，雷暴很常见，而雷击常常会引发森林野火。在大自然中，森林野火虽然可怕，却是生态系统更迭的重要因素之一。

然而近年来，葡萄牙的气候变得越发干燥和炎热，森林野火演变为严重灾害的风险也随之增加。

短短几天，这里便沦为一片焦土。除了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和希腊等国家，森林野火发生的频率和规模也在逐年攀升。对小斑蒲而言，未来难以预料。

这是一只地中海变色龙，它依靠完美的伪装藏身于一棵长角豆树上。这只地中海变色龙没有吃饱，还在寻觅更多的猎物。它的两只眼睛可以分别看向不同的方向，直到发现一只蝗虫， 他的双眼才重新聚焦到一起。地中海变色龙迈着缓慢而坚定的步子，悄悄靠近蝗虫。他凭借体色融入叶片之中，脚趾像钳子一样紧紧抓握住树枝。

等距离足够近了，变色龙便准备弹出它那长约60厘米的舌头，像扔鱼叉一样猛地将其弹射出去。不过一眨眼的功夫，蝗虫就落入了变色龙口中。在欧洲的森林里，还有比变色龙更难发现的动物。

在德国巴伐利亚州，有一片如童话秘境般的森林，这里生活着一种行踪极其隐秘的动物。这种动物很难见到，能被镜头捕捉到更是不容易。它就是欧亚猞猁。

这只雌性欧亚猞猁还带着几只幼崽。受人类猎杀和森林砍伐的影响，欧亚猞猁在巴伐利亚森林的种群早在19世纪中叶就已经灭绝。到了20世纪70年代，德国重新引入欧亚猞猁，放归巴伐利亚森林。现今已有约60只成年欧亚猞猁

成年欧亚猞猁在自然界没有天敌，幼崽还太小，伏在高处的雌性欧亚猞猁始终关注着幼崽的一举一动。等幼崽长到约十个月大，就会离开母亲独自生活。而在那之前，欧亚猞猁妈妈时刻都要为幼崽操心。跟其他猫科动物一样，欧亚猞猁幼崽也是在打闹中学习捕猎技巧，为将来独立猎杀西方狍或野猪做准备。欧亚猞猁妈妈准备回到地面上，享受温馨的亲子时光。从这么高的树上爬下来，她必须小心谨慎一点。由于数量持续增长，欧亚猞猁再次成为这片森林的主要捕食者之一。然而，一场危机正在悄然逼近。

欧亚设立幼崽，好奇地张望，却没有发现任何端倪，因为罪魁祸首就藏在树干中，正由内而外地摧毁森林。

这是一只云山八尺小渡，它的身长才不过四五毫米，而它所在的树则高达四十米。这只云山八尺小渡正在找地方产卵。 选好位之后，它先在树皮上钻出一个小孔，然后钻到树皮内注视产卵，一次产下约三十枚卵。这些卵将在树皮内孵化，但树木也有自己的防御手段。 它会分泌出粘稠的树脂，一只云山八尺小渡已经为此付出了代价。

百万年后，这滴树枝也许会变成琥珀。一滴滴树枝宛如被凝固在时光里的泪珠。几只云杉八尺小肚不足为惧，可如果发展为虫害，后果将不堪设想。一群雌性云杉八尺小肚在一个生长季里可繁殖出成千上万只饥饿的幼虫。

幼虫在树皮下筑实出多条坑道，切断树木韧皮部与形成层间的营养运输通道，导致树木在几个月内枯死。

两三个月后，幼虫羽化为成虫，从洞中爬出。等到来年春天，它们又会对森林进行新一轮的破坏。被云山八尺小渡注视过的森林，遍地枯木，满目疮痍。巴伐利亚森林也深受其害。然而，希望犹在。倒下的树干下方，幼苗已经破土而出，一个更多样化的森林正在形成。森林总会找到办法重焕新生。未来，欧亚猞猁等栖居于此的动物会拥有一个安全丰饶的家园来养育后代。这片森林也将以新的形态重回欧洲壮丽林海之列。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福禄花甘油二指食用油，少一指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近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召开，中国联通设置主题体验区，围绕词源精灵转型，全面展示联通云算力底座和联通远景 AI 能力，服务千行百业的创新实践。构建魔术共振空间及创新联合体，发布格物 Universe 远景万物工业智能体平台创新成果，为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注入新动能，探索终端产业全站升级新路径，推出云优平台 AI 智能体终端、质检终端系列新品，加速人工智能终端走进千家万户，守正创新，行稳致远。中国联通将携手全球合作伙伴，共建新质生产力，共创智能新未来。
3: 从广州本土汽车工业盟

雅到自主与合资双线并进，广汽集团迎来第3000万辆整车下线，以对品质和安全的坚守，夯实中国制造品质根基。3000万辆的背后，是全球万千用户的信任选择，也是全体广汽人与千万车主的双向奔赴。广汽不止专注造车，更致力于成为用户出行生活的陪伴者。到2030年，广汽目标进入全球120个国家和地区，建成超2000家海外网点，实现海外年销量100万辆。以匠心坚守品质，以初心连接用户，锚定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发展路径。广汽正以中国制造助力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闪耀世界舞台。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在位于哥斯达黎加西北部的瓜纳卡斯特自然保护区，有一片神奇的沙滩。两种来自不同栖息地的动物在这里不期而遇。其中一种是来自海洋的太平洋丽龟，它们漂洋过海而来。另一种是生活在美洲大陆上的顶级捕食者之一，神秘莫测的美洲豹。由于植被逐渐恢复，哥斯达黎加的海岸为野生动物提供了更多的生存空间，也让这两种动物产生了奇特的交集。沙滩上的相遇会给这两个物种的命运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在瓜纳卡斯特自然保护区的浅海中，一种古老的仪式正在上演。经过十余年的海上生活，这只年轻的太平洋丽龟即将开启生活的新篇章。它在地球磁场的引导下跨越数千公里，终于抵达自己出生时的那片月牙形沙滩。

这里不仅能为这种性情温和的海洋生物提供庇护，也吸引了不少野生陆地动物在此安家。几只美洲白鹮聚集在沙滩上觅食，一群华丽军舰鸟在它们的头顶展翅飞翔。美洲鳄离开了惯常栖息的河流、湖泊和沼泽，来到沙滩上充分享受海浪带来的乐趣。在地势更高的山坡上，可以看到一片特征明显的热带干旱森林，这里每年大约有一半的时间处于旱季，

如今，这片森林已成为瓜纳卡斯特自然保护区的一部分，郁郁葱葱的树木覆盖了将近500平方公里的面积，

0: 在这片红树林中生活着超过250种鸟类。黄枕莺歌常在高处的树洞里筑巢，成蛾莺歌尽情享用着树上芬芳的花朵。与它们共享树冠层的还有身手矫健的黑掌蜘蛛猴和棕毛吼猴。地面上，中美墨正在不慌不忙地搜寻着树上掉落的果实。在红树林的尽头隐藏着一片近乎与世隔绝的沙滩，这里是全球少数几个能观察到太平洋丽龟大规模筑巢现象的地点之一。自2005年以来，生物学家路易斯·丰塞卡·洛佩斯一直对这片偏远沙滩进行定期观测、记录并研究太平洋丽龟的繁殖情况。在他开展这项工作几年之后，某天清晨，他惊讶地发现这片沙滩上出现了另一种动物的脚印。
1: 我们就是从那时起发现沙滩上有美洲豹的脚印。
0: 脚印的出现并非偶然，路易斯很快有了更多发现，证明这种凶猛的捕食者已经回到附近的森林。
1: 当地美洲豹的数量在过去十多年来出现了十分明显的增长。在我们开展研究的初期，这里只有零星几只美洲豹，到2024年的时候，它们的数量已经增长到大约40只。
0: 顶级捕食者的回归必然会给当地生态系统带来一些影响。于是，路易斯决定将美洲豹也纳入他的研究范围。他布设了数百台感应摄像机，记录美洲豹的活动轨迹和行为模式，希望了解美洲豹对太平洋丽龟的影响。随后，他便开始耐心地等待太平洋丽龟上岸。太平洋丽龟在沙滩上孵化之后会爬进大海，然后独自漂泊十几年的时间。在蔚蓝的海洋中，它们也许会遇到体型庞大的鲸，或者活泼好动的海豚。成年后的雌性太平洋丽龟会在本能的驱使下，每隔一两年回到自己出生的沙滩。与雌性太平洋丽龟不同，尾巴较长的雄性几乎一生都不会返回陆地。它们只会在繁殖季节回游到浅海寻找配偶，完成交配。

太平洋立规的求爱仪式会以略显笨拙的拥抱开始，雄性太平洋立规会用前爪勾住雌性的背甲，简短的求爱仪式结束后，随之开启的交配过程可能会持续好几个小时。在此期间，雌性太平洋立龟需要消耗巨大的体力，它必须在始终背负着雄性的情况下不时游上海面，以保证双方能够正常呼吸。对于太平洋立龟这种没有固定迁移路线的海洋生物来说，每对配偶的相遇尽管短暂，却都承载了延续血脉的重要意义。

几周之后，雌性太平洋猎龟不得不暂时告别海水提供的浮力，拖着沉重的身体爬上沙滩。雌性太平洋猎龟的体重可达50公斤，它们在陆地上的姿态可不像在水中那么优雅。不过这点困难对雌性太平洋猎龟来说不算什么，它急于物色一处理想的筑巢地点，然后会在那里挖出一个深坑，以保护卵的安全。这时，又一只雌性太平洋猎龟出现在沙滩上，它也是一位即将产卵的准妈妈。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会有数千只太平洋猎龟挤在这片狭长的沙滩上筑巢。目前还好，这两只雌性太平洋猎龟并没有遇到其他竞争对手。

附近的森林是一只雄性美洲豹的领地，路易斯为它取名阿隆索。夜幕降临，阿隆索要去捕猎了。

沙滩上的雌性太平洋丽龟正在做最后的收尾工作，它产下的所有卵都已经被掩埋好了，而雌性太平洋丽龟自己却还暴露在沙滩上，无处躲藏。

回到红树林里，阿隆索开始安心地享用晚餐。他强有力的双颌轻松咬穿了龟甲。美洲豹是咬合力最强的大型猫科动物之一，龟甲对他们来说和其他动物的头骨没什么差别。

美洲豹的舌头不仅可以品尝味道，上面密密麻麻的倒刺还能剔下骨头上的肉。在阿隆索进食的过程中，另一只雌性太平洋丽龟还在沙滩上忙碌着。

大约100枚卵相继落入沙坑。质地类似皮革的柔软卵壳可以在卵掉落时起到缓冲作用。雌性太平洋猎龟小心翼翼地将卵埋好，这是它能为这些后代做的最后一件事。随后它便义无反顾地返回大海，留下这些卵听凭命运的安排。太平洋猎龟的卵需要在沙坑中孵化50天左右，可这片沙滩上随时都会出现危险的捕食者。红树林中的阿隆索现在差不多吃饱了，这只太平洋猎龟大概可以满足它2天的生存所需，

在阿隆索休息时，一些小动物陆续从阴影中现身。太平洋丽龟尸体的气味早就扩散到周围的森林里。一只精明的黑耳负鼠交了好运，它投入地啃食着这份意外大餐，完全没有意识到阿隆索已经回来了。

0: 森林里的众多动植物都可以从美洲豹留下的猎物残渣中获取养分。但路易斯非常担心太平洋厉龟，因为它们在全球范围内的数量正在持续下降。美洲豹数量的增加会给瓜纳卡斯特自然保护区的太平洋厉龟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哇，去广州长龙，在长龙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5: 有奶父之风啊。
6: 来，大家
7: 分享就是种快乐。
8: 还不是遗传我的。
9: 分享就是快乐，
10: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旺旺碎冰冰耶。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0: 路易斯希望感应摄像机可以提供一些线索。
13: 我们知道美洲豹有时会在夜间出现在这周围，甚至会趴下休息，耐心地等待太平洋厉龟爬上沙滩，所以我们认为在这里安装感应摄像机应该会有一些收获。

0: 这就像是我们安排了一些研究助理在附近的树上，他们就负责举着摄像机等待美洲豹从这里经过。
1: 这些感应摄像机揭露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秘密，美洲豹的出现并非偶然，它们经常在这片森林与沙滩之间往返。一度作为太平洋丽龟庇护所的沙滩，如今已成为这些森林捕食者的猎场。大型猫科动物的回归，说明森林的保护和恢复工作卓有成效。在20世纪50-60年代，哥斯达黎加西北部海岸边的森林大幅减少，取而代之的是零散的养牛场。那时美洲豹等森林动物几乎都不见踪影。之后哥斯达黎加在20世纪70年代建立了圣罗莎国家公园，开始改善当地的自然环境。

在包含圣罗莎国家公园在内的瓜纳卡斯特自然保护区，森林的覆盖范围越来越大，美洲豹的栖息地也从内陆延伸到了海岸边。一只只美洲豹在失而复得的森林中探索游荡，最终将领地拓展到了这片偏远的沙滩。为评估捕食者激增带来的影响，路易斯组建了一个小型研究团队，攻读生物学相关专业的卡罗琳娜·米利亚姆·桑托罗·佩雷斯更是不远万里从意大利来到这片偏远沙滩。

0: 在你小时候，总会有很多人问你长大了想做什么。有的人想做宇航员，有的人想做医生，而我却很想和动物打交道。作为生物学家，我们需要进行野外考察，这样才能直接接触动物，了解他们的生活，而不只是盯着电脑屏幕或者看书本研究。在野外会有完全不同的体验。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接触到当今世界上最令人难以捉摸的动物之一。
1: 行踪隐秘的美洲豹吸引卡罗琳娜离开家乡，来到这处地势崎岖的海岸。这里远离城市，即便前往最近的城镇，也要先走一段山路，再开好几个小时的车。仅凭一只手电筒和一背包电池，他仔细维护着研究团队布设的感应摄像机。感应摄像机捕捉到的画面，揭示了美洲豹回归后带来的惊人变化。
0: 美洲豹会捕食上岸的太平洋栗龟，在吃饱之后，美洲豹就会把吃剩的尸体留在附近的森林里。很多通常不吃腐肉的动物也会被太平洋栗龟尸体的气味吸引过来。美洲豹的出现为其他动物提供了额外的觅食机会。天哪，
1: 就连同样作为顶级捕食者的美洲狮也改变了行为模式。为了避开习惯于夜间捕猎的美洲豹，它们白天变得更加活跃。如果不用费力捕猎，美洲狮毫不介意捡食美洲豹的残羹剩饭。
0: 通过分析感应摄像机收集而来的资料，我们了解到美洲豹对当地整个生态系统的影响非同寻常。它们与太平洋栗龟之间相互影响，也进而影响到了沙滩周边的众多动植物。
1: 借助感应摄像机，研究团队还发现了一些其他现象。通常一只雄性美洲豹需要独占大约130平方公里的领地，然而由于沙滩上的太平洋栗龟数量很多，食物竞争压力减小，美洲豹这种孤僻的猫科动物竟然开始与同类比邻而居。研究团队的感应摄像机也因此捕捉到美洲豹集体行动的罕见画面。
2: 有时在同一片沙滩上会同时出现多达4只雄性美洲豹，它们甚至会分享猎物。
1: 路易斯还收集了许多珍贵画面，包括交配、打斗，甚至还有搬运海豚尸体。研究团队可以根据美洲豹身上的花纹辨认它们的身份。每只美洲豹的花纹都是独一无二的，就如同人类的指纹。过去10年间，路易斯的团队记录并命名了大约40只美洲豹。他们对这些动物的行为和个性都做了深入了解。阿隆索是一只12岁的成年雄性美洲豹，它对出现在沙滩上的雌性美洲豹和食物都有着强烈的占有欲。而阿曼达的领地意识也很强，它应该是附近最具实力的雌性美洲豹。这是豪尔赫，一只即将成年的雄性美洲豹，它对处于发情期的雌性同类特别感兴趣。一天晚上，豪尔赫来到沙滩，打算寻找一顿唾手可得的美餐。豪尔赫认为自己胜券在握，美洲豹眼球后方的罩膜具有强反光特性，这使它和其他众多猫科动物一样具备出色的夜视能力。 遗憾的是，浩尔赫并没有找到太平洋丽龟，不过他另有发现。阿曼达正在享受自己捉到的太平洋丽龟，豪尔赫似乎想趁机展示自己的魅力。

年轻的豪尔赫仓皇逃离了沙滩，他的实力还无法与阿隆索抗衡，眼下能与异性短暂交往，豪尔赫已经很满足了。现在他准备返回森林，躲避酷热的天气。四月初的瓜纳卡斯特自然保护区正值旱季，烈日炙烤着整片大地，小溪即将干涸，生存压力不断增大。林中动物们此时前往仅剩的几处水源喝水，很容易遭遇同样来解渴的捕食者。一群白脸卷尾猴躲在高

天气太热了，白脸卷尾猴妈妈在树上打盹儿，她的孩子却和同伴大胆出发了。他们准备到地面上的小水洼喝水。蜜蜂比他们来得更早。白脸卷尾猴幼崽冒着被蜜蜂蛰伤的风险，埋头汲取珍贵的水分。一旁的同伴似乎还没有拿定主意。无论在森林里还是在沙滩上，动物们都在灼热阳光的照射下放慢了节奏。在距离沙滩不远的小岛上，栖息着一群华丽军舰鸟，它们即使飞入高空，也很难从海风中感受到丝毫凉意。一只年轻的雌性华丽军舰鸟无精打采地趴在那里，用身体为巢中唯一的卵遮挡阳光。它要在巢中孵卵8周左右，其间只会短暂离开觅食或喝水。

后的森林里，美洲豹阿曼达也在找水喝。还有一只美洲豹在附近徘徊，但它似乎对阿曼达更感兴趣。豪尔赫用脸颊上的气味线留下标记，并将附近的森林划为自己的领地。看来这位后起之秀很快就要摆脱阿隆索的控制了。5月下旬，森林迎来雨季。短短3周的降水量就能达到1000毫米。整片森林焕发出勃勃生机。

接下来五个月的降水量将超过全年总量的90%。干涸已久的河床涌入充沛的水流，为焦渴的森林注入生命的源泉。

0: 或是啄木鸟雏鸟安心地享用着妈妈送到嘴边的食物。随着森林恢复活力，一些海洋生物也在向陆地靠近。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

0: 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冷冻后似雪糕，
2: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0: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3: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0: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2: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6: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狂欢。哇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7: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8: 时间来到8月，和暖的海风似乎在期盼新生命的到来。雌性太平洋丽龟乘着海浪聚集到沙滩上，

世界上只有两种龟会大规模聚集到沙滩上产卵，太平洋猎龟就是其中之一，这在当地人眼中是一年一度的盛事。几只雌性太平洋猎龟率先来到岸边的浅水区域，很快数百只雌性太平洋猎龟接连抵达。整片浅水区很快布满了太平洋猎龟星星点点的身影，它们在等待一个我们尚未破解的自然信号。这个信号意味着时机已经成熟，随即它们会陆续爬上沙滩。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会有数千只雌性太平洋丽龟随着海浪来到这里，为沙滩带来新的生命。此时的沙滩上到处沙尘飞扬，

0: 这片长度只有1公里左右的月牙形沙滩，在每个繁殖季都要容纳几百万枚卵。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卵都能成功孵化。当完成产卵的雌性太平洋丽龟纷纷返回大海，卡罗琳娜就要开始工作了。
1: 我们差不多每天晚上都要来这里巡逻，给这些太平洋丽龟做标记。
2: 你好，小家伙。
1: 我们这个项目用的是金属做的标记牌，上面刻有编号，可以用来识别不同的太平洋丽龟，观测它们是会回到这里，还是会前往其他沙滩。我们现在要标记太平洋丽龟的巢穴，在它们集中上岸期间，我们能标记大约200个巢，然后等待50天左右。
0: 龟卵在这50天里要面临重重危险，很多动物会想方设法地盗取处于孵化期的龟卵。

0: 在大多数有海龟筑巢的沙滩上，都会出现狗、狐狸和郊狼等中型捕食者。它们为了获取蛋白质，会争相挖巢取卵。眼下，卡罗琳娜只能凭借有限的科研手段，尝试计算遭受破坏的龟巢数量。
1: 我们用系有绳子的塑料瓶标记太平洋丽龟的巢，这样就能看清巢的位置，同时方便我们观察太平洋丽龟的巢有没有遭到破坏。
0: 塑料瓶可以帮助研究人员及时发现遭到破坏的龟巢。研究团队在太平洋丽龟最近几年的繁殖季发现，被破坏的龟巢比例变小了。他们推测这种情况的出现与美洲豹的增多有关。
1: 我们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沙滩上有美洲豹等大型动物出没，那些来到沙滩上破坏龟巢的郊狼等中型动物就会变得少很多。
0: 美洲豹似乎赶走了沙滩上体型较小的捕食者，这个举动无意中保护了太平洋丽龟的卵。卡罗琳娜在工作时经常能感觉到美洲豹就潜伏在暗处。
1: 刚开始时我会觉得很害怕，因为我好像被他们包围了，他们随时有可能跑过来攻击我。走在沙滩上，我能感觉到他们在黑暗中的某个地方看着我。看就看吧，反正什么也没发生，我只要专注手头的工作就可以了。我应该也不会想在晚上游泳或躺在沙滩上睡大觉，但是我觉得自己的心态变了，这是一种神奇的心理变化。
2: 谢谢你，小家伙，祝你好运。

阿曼达的腹部明显隆起，看来她已经怀孕了。她并不是唯一需要依靠太平洋丽龟来保证顺利繁衍的动物。在距离沙滩大约1公里远的小岛上，华丽军舰鸟的栖息地似乎比以往更热闹了。整座小岛上随处都能看到新孵化的雏鸟。这只饥饿的雏鸟持续不断的起食，吵醒了它毫无经验的妈妈。华丽军舰鸟雏鸟在前5个月需要完全依赖青鸟提供食物，

华丽军舰鸟青鸟必须尽快找到食物，好在他们知道现在该去哪里觅食。太平洋丽龟的产卵高峰期结束后，已经过了一个半月。这一天似乎有些不同寻常。沙土下有东西在动。

他们要奔向远处的大海，而途中阻碍重重。刚孵化的太平洋猎龟宝宝体长5厘米左右，几乎任何东西都能成为一道障碍。

掉落的树枝同样可以挡住去路。一只小家伙终于来到开阔地带，可这里其实更加危

年轻的华丽军舰鸟瞅准时机，从空中俯冲打劫。太平洋丽龟宝宝被亲鸟们一只只叼走。黑刺尾鬣蜥也趁机在地面上发起猛烈攻势。

连甲壳类动物都想来分一杯羹。沙蟹的力气大得惊人，这只太平洋丽龟宝宝似乎也要遭遇相同的厄运。但他拼命挣扎，丝毫不放过任何逃生机会。他继续奋力奔向大海。在躲过又一次险情之后，这只太平洋丽龟宝宝终于抵达目的地。

0: 太平洋丽龟宝宝一头扎进浩瀚的海洋，若干年之后，它或许会回到这片沙滩。太平洋丽龟宝宝会经过华丽军舰鸟栖息的岛屿，此时年轻的华丽军舰鸟妈妈已经给她的雏鸟带回了一份大餐。每一千只太平洋丽龟宝宝中，可能只有一只能够顺利成年。但路易斯认为，美洲豹的意外出现对整个太平洋丽龟种群而言，或许也算是一件好事。
1: 曾经有好几年，我们都没见到有幼龟从沙子里爬出来。自从美洲豹出现在沙滩上之后，这些幼龟终于可以顺利完成孵化，然后进入大海。幸运的话，它们未来或许能够长大，然后回到这片沙滩产卵。因此，我得出的结论是，美洲豹的出现目前来看，对整个太平洋丽龟种群的繁衍是有好处的。
0: 路易斯的研究团队发现，美洲豹杀死的雌性太平洋丽龟数量不到总量的1%，而同时它们能赶走其他捕食者，从而保护龟卵的安全。

海岛上的华丽军舰鸟雏鸟依然享用着青鸟丰硕的捕猎成果。而在森林中，感应摄像机突然捕捉到阿曼达的一些奇怪行为。他把一只太平洋猎龟身上的肉撕成了小块儿，

几天之后，路易斯通过感应摄像机发现了答案。阿曼达有了两只可爱的幼崽。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阿曼达会教会他们各种生存技能。引导他们穿越这片森林，

前往海岸边的沙滩觅食。瓜纳卡斯特自然保护区的建立，保护并恢复了森林，促使美洲豹这种顶级捕食者与来自海洋的太平洋厉龟重新产生了交集。他们之间的奇妙关系打破了海洋与陆地之间的隔阂。从森林到天空，再到大海，各种不同动物的命运在这片小小的沙滩上相互交织。美洲豹与太平洋厉龟在这里一次次相遇，续写着捕食者与猎物之间永恒的自然传奇。

0: 安海峡公铁大桥位于福建省境内，连接了陆上的福州城区和海上的平潭岛，是一座公铁两用跨海大桥。大桥线路全长约16千米，跨海段就超过了11千米，其中上层为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下层为双线铁路。然而从自然条件上看，这里本不该出现一座大桥，在这座海岛上建桥是在不可能的地方创造奇迹。平潭西临海潭海峡，与百慕大三角、好望角并称为世界三大风口海域，是公认的造桥禁区。
1: 冬天的时候，湖浪压大，给湖出一个大孔。那夏天的时候啊，这个有时候啊，台风啊，一个月都会接连的来两三次。
0: 每年平潭有300多天都刮着6级以上的大风，当狂风撕开海面，掀起的巨浪能达到近10米的高度，岛上唯有岩石之力能与风浪抗衡。人们用遍地的岩石建房造屋，就连屋顶的瓦片都要用石头压住，防止被风吹走。坚硬的岩石也是建桥的阻碍，它们遍布平潭的海底，抗压强度达到了210兆帕，几乎等同于钢铁。建造这座大桥注定从地基的打桩开始就面临绝境。
2: 岩石这块主要是深髓裸岩，海水深度达42米嘛，就单个承台范围之内，它的高差达到了11米。我们就是当时搭护筒啊，就是施工的时候难度很大，包括它岩石的强度啊都很高，就是相当于比铁还硬。
0: 大桥的建造耗费了7年多的时间，多项国内首创的新技术应运而生。打桩船在海上的打桩直径能达到4.5米，误差却控制在了2厘米以内。最终，风浪与岩石让大桥收获了73项专利，其中有7项技术领先国际水平。平潭海峡公铁大桥是中国首座公路铁路两用跨海大桥，也是全世界最长的海峡公铁两用大桥。

平坦的海水中生长着一种微生物，当它们受到海浪拍打，便会发出蓝色荧光。夜幕降临，大桥之下再冷酷的海浪也会染上一抹蓝色的柔情。这或许是饱经风浪的大桥得到的最浪漫的回报。

0: 彼岸一抹海纹褐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褐黑金瓶护发精油，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5: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6: 火焰山热浪滚滚，
7: 把老师来也。
6: 旺碎冰冰，
7: 吃我一半！
6: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7: 对，
6: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8: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9: 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0: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1: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2: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13: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4: 哇，鳕鱼，
14: 叔叔还鳕鱼。
15: 盖世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一。

身上得到了完美体现。今天我们将聚焦一类毒蛇，探究它们的秘密世界。它们就是眼镜蛇。我们将见识眼镜蛇强大的攻击力，观察雌雄眼镜蛇之间的亲密互动，目睹它们与天敌展开的生死较量。下面就是眼镜蛇的传奇故事。所有眼镜蛇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受到威胁时，它们会竖起身体前部，同时捧起肋骨，撑开颈部的皮褶，让自己显得更加高大。它们不仅能分泌毒液，捕猎能力也十分出众。眼镜蛇主要分布在非洲和亚洲，不同地方的眼镜蛇各具特色。南亚地区的西高指山脉海拔超过2500米，山上生长着大片原始热带雨林。这些古老的雨林里生活着一种神秘的眼镜蛇，这种眼镜蛇非常可怕，人们对它们心存畏惧。

它们的毒液毒性极强，一口下去能毒死一头大象。它们就是眼镜王蛇。眼镜王蛇身上长有黄白色斑纹，这让它们在移动时不容易被发现。眼镜王蛇在眼镜蛇家族中自成一属，但同样能撑开颈部皮褶，也能分泌剧毒。

每年一到四月是眼镜王蛇的交配季，为了完成繁衍的使命，这条雄性眼镜王蛇要长途跋涉，寻找能够与之交配的雌性。雄性眼镜王蛇在林间地面上快速穿行，四处嗅探着雌性的气味。眼镜王蛇的移动速度很快，可达每小时20公里。

西高指山脉在雨季的降雨量非常丰富，是眼镜王蛇的理想栖息地。这条雄性眼镜王蛇的领地内猎物资源丰富，眼镜王蛇通常独居。在交配季，雄性为了寻找雌性，可能会越界进入其他雄性的地盘。一条雄性眼镜王蛇闯入了这片不属于它的领地。

双方对峙了一段时间，体型较小的闯入者率先放弃。眼镜王蛇在野外的寿命大约为20年，这条雄性眼镜王蛇正值壮年，只有和它体型相当的挑战者才敢向它发起攻击。他追踪的雌性眼镜王蛇近期刚刚蜕皮，蜕下的旧皮向雄性传递出雌性已经准备好交配。

信号。雌性眼镜王蛇在它经过的地方留下信息素，这是雄性用来追踪雌性的线索。这条雌性眼镜王蛇在附近的巢穴中等待雄性的到来。完成交配后，它会用树叶堆筑巢穴，在里面产卵。雄性眼镜王蛇距离雌性越来越近。雄性眼镜王蛇用分叉的舌头捕捉雌性信息素里独特的化学物质，并将其传递至位于上颌的离鼻器中。它能够从这些化学物质中得知雌性的年龄、健康状况和繁殖能力等信息。舌头左右两叉上的气味分子的多少，则可以用来判断雌性所在的方位。然而，它还感知到了空气中的另一种气味。气味来自另一条雄性眼镜王蛇。占据这片领地的眼镜王蛇体长近五米，它的毒液能致人死亡。很少有动物敢挑战它。除了它的同类。

挑战者的体型与领地主人的差不多，如果领地主人落败，他将失去与那条雌性交配的机会，甚至可能赔上性命。 眼镜王蛇的拉丁学名意思是食蛇者，蛇类是它们的主要食物。它们通常喜欢捕食无毒的滑鼠蛇和蟒蛇，有时也会同类相食。 如果胜利的一方肚子饿了，失败的一方可能会被吃掉。两条雄性眼镜王蛇互相试探，双方都不肯退让，一场战斗在所难免。这就是眼镜王蛇打斗的方式。 他们的目标是将对方压倒在地，只有当打斗变得特别激烈时，他们才会用毒牙咬对方。他们对彼此的毒液并非完全免疫。雌性眼镜王蛇与两条雄性保持安全距离，把身体探出巢穴观战。 两条雄性眼镜王蛇势均力敌，双方都不愿认输。

耐力是获胜的关键，胜者的饥饿程度将决定败者的命运。两条雄性眼镜王蛇打得不可开交，最终闯入者力气耗尽，试图逃跑，领地主人紧追不舍，

这条雄性眼镜王蛇的表现似乎打动了观战的雌性。如果一切顺利，他们将进行交配。眼镜王蛇是眼镜蛇家族中体型最大的成员，非洲的一种眼镜蛇则拥有更大的排毒量。跨越广阔的印度洋，我们来到非洲南部沿海地区潮湿的森林。这里生活着非洲体型最大的眼镜蛇，森林眼镜蛇。这是一条雌性森林眼镜蛇，它的唇鳞呈白色，有黑边。与好斗的眼镜王蛇不同，森林眼镜蛇生性低调。这条雌性森林眼镜蛇现在尤其如此，它体内怀有大约20枚卵，正在寻找安全的产卵地。成年森林眼镜蛇很少遭到猎食。不过，许多动物都有可能抢走森林眼镜蛇的卵。这条雌性森林眼镜蛇的孕期并不轻松。由于新陈代谢加快，它需要摄入更多食物，而日渐膨大的卵却让它的身体变得笨拙迟缓，捕猎效率大不如前。在身体被彻底拖累前，它必须争分夺秒地进食。好在森林里食物丰富，它知道在哪里能找到下一餐。森林眼镜蛇经常在水中活动，要捕获下面这个猎物，森林眼镜蛇必须小心地隐藏自己的行踪。

这条雌性森林眼镜蛇的毒液毒性强，起效快，然而它需要尽可能靠近蟾蜍才能发动攻击。肚子里的卵拖慢了它的行动，不过它还有别的办法。

蟾蜍具有保护色，不容易被捕食者发现。但森林眼镜蛇能用舌头感知蟾蜍的气味，从而确定蟾蜍的位置。雌性森林眼镜蛇慢慢逼近。

就在这条雌性森林眼镜蛇即将产卵之时，生活在西高指山脉的雄性眼镜王蛇还没有完成繁衍的使命。

求偶之战结束后，雨林恢复了平静。这条雄性眼镜王蛇逐渐向雌性靠近。

雌性眼镜王蛇一直躲在一棵老树下的巢穴里，耐心地等待着。现在，雌性眼镜王蛇离开了巢穴，

雌性眼镜王蛇撑开颈部皮褶，表示接受雄性。雄性用舌头轻触雌性的皮肤，雌性没有抗拒。

交配开始了，两条眼镜王蛇交缠在一起，缓慢地扭动着。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们会待在一起进行多次交配。

0: 处于交配期的眼镜王蛇攻击性很强，不过他们会本能地选择隐蔽的地点进行交配，以免受到打扰。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 拨打4008188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8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
2: 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 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8577。 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8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8: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日子一天天过去，在这段时间里， 雄性眼镜王蛇的精力几乎都放在交配上，很少捕猎，也没怎么吃东西。交配结束后，雌性眼镜王蛇离开雄性，返回巢穴。雄性眼镜王蛇饥肠辘辘，可能会吃掉雌性，这种情况不太常见，但确有发生。

没过多久，他就发现了目标。前方有动静。这是一条滑鼠蛇。雄性眼镜王蛇等不及要美餐一顿了。看来雌性眼镜王蛇离开它是明智的选择。滑鼠蛇也看到了雄性眼镜王蛇，摆出了防御的架势。雄性眼镜王蛇已经大约一个月没有好好吃东西了，这条滑鼠蛇是理想的猎物。雄性眼镜王蛇紧紧盯着它。

正常情况下，眼镜王蛇可以轻松捕捉到滑鼠蛇，可现在这条雄性眼镜王蛇体力不济，滑鼠蛇趁机逃脱。雄性眼镜

王蛇急需进食。在遥远的非洲，另一种眼镜蛇则面临不同的生存挑战。在非洲东南沿海地区，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的栖息地靠近城市。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的优势在于它们强大的适应能力，它们能在城市周围生存，应对各类危险。

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的牙齿很特别，能喷射毒液，它们的毒腺较大，毒牙内有中空管道，一直延伸至毒牙尖端，毒腺外包裹着发达的肌肉，肌肉收缩时会挤压毒腺，毒腺受到挤压后，里面的毒液就通过毒牙中狭窄的管道向前方喷射出来。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能将毒液喷出两三米远，而且专门进攻对方的眼睛，这意味着它们可以从远处御敌，无需近身缠斗。喷射毒液能起到很好的防御效果。有一种蛇也演化出了这项特殊的能力。拓蛇生活在附近的草原上，它们与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外形相似，也会喷射毒液，只是精准度稍差一些。不同点在于，拓蛇不是眼镜蛇属生物，它们的鳞片如龙骨般隆起，身体表面凹凸不平。拓蛇还有一项非同寻常的本领，在难以逃脱危险时，他们会装死，

危机解除后，拓蛇马上离开了。生活在郊区的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成功赶走了狗，却还没有找到猎物。等到天黑后，他或许有更多机会。现在，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可以专心捕猎。他来到水边，寻找他最喜欢的食物之一——蟾蜍。

毒液很快就起效了。眼镜蛇在全球的分布范围很广，这要归功于它们强大的适应能力。很多种类的眼镜蛇都生活在森林里，然而有一种眼镜蛇即便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也能存活下来。对大多数动物来说，位于非洲的纳米布沙漠并不适合生存。纳米布沙漠靠近内陆的地区夜晚寒冷，白天的气温则可高达45摄氏度，大地暴露在烈日之下。这里竟然也有

在沙漠里，许多动物选择在黎明时分外出活动。太阳完全升起之后，它们就躲入地下的洞穴里。黄金眼镜蛇却能承受白天的高温。眼镜蛇的体色各异，通常与它们所在的环境相协调。这条黄金眼镜蛇和烈日炙烤下的沙子一样，呈金黄色，与沙漠完美的融为一体。

随着气温升高，黄金眼镜蛇的猎物会陆续躲入地下洞穴。有一种动物例外，群之雀的巢穴称得上是沙漠里的生命绿洲。它们会在树上搭建巨大的群聚巢，看上去就像一个悬空的堡垒。巢穴的入口位于底部，大多数捕食者难以进入。黄金眼镜蛇却有办法攻入群之雀的巢穴。

黄金眼镜蛇用身体后部缠绕树枝，借此稳住身形，然后把头探入群之雀的巢穴，在一个个巢室中搜寻猎物。大部分巢室空空如也，

0: 成年群之雀基本上都飞走了，剩下还不会飞行的雏鸟被困在巢里。黄金眼镜蛇找到一窝雏鸟， 他们的母亲不在，黄金眼镜蛇可以一饱口福了。黄金眼镜蛇不知不觉爬到了树的高处，他选择用最快的方法下树，沙地很松软，他不会摔伤，却不小心暴露了自己的位置。
1: 这是黄金眼镜蛇为数不多的天敌之一，他发现了黄金眼镜蛇准备运用一种极为特殊的能力与之展开较量。
2: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 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肉，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808076996，40808076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DB 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20年自主菌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 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808076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
0: 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回到西高指山脉的雨林，眼镜王蛇的交配活动已经结束。在饥饿的驱使下，这条眼镜王蛇四处寻找猎物， 视觉在眼镜王蛇捕猎时能发挥重要作用。这条眼镜王蛇扫视雨林，不放过任何风吹草动。眼镜王蛇的视力在蛇类中相当出色，能看到几十米外的猎物。眼镜王蛇所到之处， 动物们都会提高警惕，毕竟眼镜王蛇咬中猎物时能注入大量毒液。

眼镜王蛇现在急需饱餐一顿，他的领地周围环绕着农田，他很熟悉这里的环境。根据以往的经验，村庄里的食物会引来不少动物，其中许多都是蛇类的猎物。眼镜王蛇打算来这里碰碰运气。村庄里猎物随处可见，而且轻易就能捕获。不过这条眼镜王蛇对家禽似乎并不感兴趣，它的目标是其他蛇类，比如这条滑鼠蛇。眼镜王蛇的机会近在咫尺，吃掉一只老鼠只够它维持一周，而一条这么大的滑鼠蛇则足以支撑它存活

眼镜王蛇的毒液慢慢进入滑鼠蛇的体内，毒液中含有神经毒素，能迅速影响猎物的神经系统。

吃掉这顿大餐后，眼镜王蛇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都不需要进食了。他费了不少力气才把滑鼠蛇吞下肚子。

在非洲南部，两个月前，这条雌性森林眼镜蛇在一个隐蔽的洞穴中产下了卵。在那之后，它一直守护着卵，现在卵即将孵化。它作为母亲的职责也到此结束了。

森林眼镜蛇的卵长3到5厘米，从中孵化的幼蛇体长为20多厘米。幼蛇会分散到森林各处，开始新的生活。在孵化期间，卵为它们提供了生长所需的一切。现在，它们必须离开卵的庇护，凭借本能生存下去。和它们的母亲一样，森林眼镜蛇幼蛇的唇鳞边缘也是黑色的。它们用舌头捕捉空气里的化学物质，大脑则迅速处理着大量环境信息，这让它们能够寻找食物，躲避危险。幼蛇们需要尽快行动起来，如果能捕获足够多的猎物，它们会长得很快。刚孵化的森林眼镜蛇就能分泌毒液，可以对人类构成致命威胁。在成长过程中，它们可能会遭遇诸多劫难，有些会死于饥饿，有些则会落入捕食者之口。孵化后，森林眼镜蛇幼蛇腹腔内仍存有未吸收完的卵黄，可作为营养储备维持生存。但现在，这份来自卵黄的营养也消耗殆尽。幼蛇毫无经验，只能靠本能捕猎。在饥饿的驱使下，他很快就找到了猎物。他试图接近目标，

右蛇撑开颈部皮褶，竖起身体前部，尝试用这种方法取得优势。 它终于咬到了猎物，它的嘴巴还不够有力。不过，毒液已经麻痹了猎物，右蛇捕获了它生命中的第一只猎物。接下来需要做的就是把猎物吞下肚子。

这只猎物对幼蛇来说有点大，不易吞咽，但可以支撑它生存数周。在一窝森林眼镜蛇幼蛇当中，只有少数幼蛇能顺利长大。成年后，森林眼镜蛇的生存能力大大增强，然而它们仍然要为生存而战。 他们的同类黄金眼镜蛇也是如此。黄金眼镜蛇是强悍的猎手，能够适应纳米布沙漠严苛的环境，可它们并非没有对手。这是鼻尾猛，这种小巧敏捷的动物。 是黄金眼镜蛇的天敌，它们对蛇毒有一定的免疫能力。鼻尾猛试图咬到黄金眼镜蛇。

黄金眼镜蛇遇到了劲敌，他必须想办法用毒牙咬中比威猛。

这次攻击命中要害。迪维蒙败下阵来。黄金眼镜蛇保住了性命。他的许多同类在遭遇迪维蒙时就没这么幸运了。西高指山脉迎来季风季节，眼镜王蛇的卵几周前刚刚孵化，幼蛇开始探索周围的世界。它们长着与成年眼镜王蛇一样醒目的斑纹。幼蛇延续了这个眼镜王蛇家族的血脉，他们的父亲也再次保住了自己的领地。西高指山脉上的眼镜王蛇就这样年复一年地繁衍后代，生生不息。无论在亚洲还是非洲，眼镜蛇都能克服重重困难，顽强求生。面对恶劣环境、捕食者的威胁和外界干扰，他们凭借独特的生存本领，灵活应对各种挑战。致命的毒液让我们对眼镜蛇望而却步，但它们也是地球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置。

0: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您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红，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等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推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吃草，让它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衰竭。每年全世界都有人死于毒蛇咬伤，其中因蝰蛇咬伤致死的人数占了相当大的比例。除南极洲和大洋洲外，蝰蛇在其余五大洲均有分布，它们的栖息地类型复杂多样，分布如此广泛，蝰蛇必定拥有令人惊叹的本领以及非凡的适应能力。从丛林到沙漠，无论生活在什么地方，蝰蛇都在为生存而努力着。它首先要填饱自己的肚子。

极度危险，繁殖能力强，这就是我们对蝰蛇的基本认识。然而，它们的真实面貌远不止于此。本集将探寻三种蝰蛇的故事，借此一窥它们面临的生存挑战、致命天敌和自身惊人的本领。在非洲中部茂密的森林中，一条有着复杂花纹的大蛇在地上爬行。它就是加蓬斯蝰，一种能长到一米多长、超过10公斤重、身体如成年男人小腿般粗壮的蝰蛇，

加蓬斯奎身上的几何图案使他与落叶融为一体，这些黑色斑块模糊了他的身体轮廓，让他完美引入林间斑驳的阴影之中。加蓬斯奎可以这样纹丝不动很长时间。 他并不是在睡觉，而是在埋伏，伺机捕猎。埋伏的地点也是有意挑选的。加蓬斯奎根据森林里的啮齿类动物留下的气味，推测这里可能还会有猎物经过。 足够耐心是他的一大优点，而他最厉害的武器则藏在嘴里。加蓬斯奎的毒牙可超过5厘米，可能是毒蛇中最长的。加蓬斯奎拥有巨大的毒腺，就藏在他那三角形的头部里。 通过收缩肌肉挤压毒腺，毒液就会注入位于口腔前部的中空毒牙中，类似铰链的结构，让毒牙可以自如收起。得益于此，加蓬斯奎的毒牙即便很长，也不会妨碍它的行动。此外，毒牙还能向两侧转动，让加蓬斯奎可以从任何角度发起攻击。 这条加蓬斯奎一动不动地等了好几个小时，终于等来了一只老鼠。现在，加蓬斯奎只需等待老鼠进入他的攻击范围。

老鼠跑不远的。加蓬斯葵的毒液很快就让老鼠失去了行动能力。虽然老鼠的心脏还在跳动，但血液细胞已经被破坏了。老鼠的身体尚有余温，就已成为加蓬斯葵腹中的食物。毒牙不仅可以注射毒液，还能将食物推进食道。随后，加蓬斯葵的肌肉不断收缩，将食物推入长长的胃中。除了老鼠身上的毛，其余部分都会被消化。他期待着下次能捕到更大的猎物。加蓬斯葵是这片偏远森林中最危险的动物之一，很少有动物能对它构成威胁。然而，加蓬斯葵的生活方式对生活在北美洲同属蝰蛇科的响尾蛇并不适用。响尾蛇是这片荒野极具代表性的动物，它们抖动尾尖发出响声，不仅是警告，也是它们害怕的表现。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很多人都不喜欢响尾蛇。对响尾蛇来说，眼前的场景非常可怕。它们不像人类有外耳，只能通过身体感受地面震动来感知声音。要是被牛或者马踩到，将是致命的。响尾蛇必须尽快逃离这里。他看准一个时机，悄悄地逃走了。这条雌性响尾蛇正处于警戒状态，因为它的十条幼蛇就藏在不远处的岩石下。白天，这些岩石处于阳光的暴晒之下，到了晚上还留有余温，给幼蛇提供了理想的藏身之所。

大部分蛇不会育幼，但响尾蛇却不同。幼蛇出生后的头两个星期，雌性响尾蛇都会守在幼蛇身边，不会走远。好在，周围就有很多猎物，雌性响尾蛇也不需要走太远。附近的牧场引来了大量啮齿类动物。 这也是雌性响尾蛇选择在此地生活的原因。然而，在牧场附近活动，也让响尾蛇面临着被踩踏的风险。除此以外，这里还生活着响尾蛇的天敌——王蛇，以蛇为食，并且对响尾蛇的毒素免疫。 响尾蛇幼蛇很容易被它们捕食。

0: 在草原上的一个菠萝种植园里，生活着另一种蝰蛇，那就是古腹丝蝰。这一条今天过得不太顺。 菠萝种植园里甜美的果实引来了大量老鼠。每年全球都有大量粮食被老鼠吃掉或污染，老鼠不仅是多种致命病菌的携带者，它们身上的跳蚤还会传播鼠疫，而古腹丝蝰却将这些老鼠视为美餐。可以说， 古腹丝蝰无意间有效阻止了鼠害的蔓延。这条古腹丝蝰的捕猎行动被打断了，它有些恼怒，鼓起身体，发出嘶嘶声警告眼前的人类。古腹丝蝰这个名字正是由此而来。 跟大多数蛇一样，古腹丝蝰只要有退路，就不会贸然发动攻击。它选择了离开，毕竟还有其他事情要做。交配季节开始了，雌性古腹丝蝰会在爬行时沿途留下信息素。 没过多久，这些信息素就引来了一条雄性。这条雄性古腹丝蝰会在爬行时沿途留下信息素。交配前，两条古腹丝蝰会互相摩擦鳞片，雌性接受了雄性的求爱。两条古腹丝蝰像这样交缠了好几个小时。 古腹丝蝰没有固定的配偶，雌性体内的卵子将在泄殖腔中完成受精。泄殖腔就是位于消化道末端的一小段空腔。交配结束后，
1: 这两条古腹丝蝰就会分开，它们更喜欢独处。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 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巨恒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恒金长龙，哇一下！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

0: 三小时锁鲜，
1: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嚼着吃的，
3: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嗨，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4: 在接下来的4-5个月里，雌性古夫斯葵要储备体能，为产下幼蛇做好准备。古夫斯葵喜欢栖息在有稳定水源的地方，

雌性古腹丝葵正在返回菠萝种植园，那里有大量啮齿类动物可以捕食。接下来的几个月，随着体内受精卵越长越大，雌性古腹丝葵的食量会逐渐减少。<笑>

现在他正在菠萝种植园中搜寻猎物。老鼠经过后会留下气味，古父斯奎用舌头搜集空气中遗留的气味信息。 就这样，古父斯奎一路追踪老鼠，径直来到了人类家中。回到美国德克萨斯州。 饥饿的王蛇正悄悄靠近响尾蛇一家，受到威胁的不仅是幼蛇，这条王蛇体型很大，就连成年的雌性响尾蛇也有可能被它吃掉。 响尾蛇妈妈的威慑奏效了，可王蛇转头就盯上了幼蛇。响尾蛇妈妈本能地上前， 护住了幼蛇，王蛇最终放弃了。历经重重危险，这些响尾蛇幼蛇很快成长起来，它们逐渐不再需要妈妈的庇护了。 这个阶段的响尾蛇尾尖还没有响环，目前只是一个小小的角质凸起，无法像妈妈那样摆动尾尖发出声音。不过响尾蛇每蜕一次皮，尾尖上就会增加一节响环，成年响尾蛇一年下来通常会新增3到4节响环。眼下这些响尾蛇还不能用声音威慑敌人，虽然幼蛇的毒液足以致命， 但它们目前仍然处于食物链的底端。响尾蛇妈妈不用照顾幼蛇了，饥饿的它回到了常去的觅食地，那就是牧场。 响尾蛇跟非洲的古父斯奎一样，是大自然的灭鼠能手。这条响尾蛇已经将近一个月没有进食了。响尾蛇属于蝰蛇科下属的负鸦科，天生拥有卓越的捕猎本领。这一类蛇能看见猎物的体温， 他们眼睛下方的颊窝对温度变化极其敏感，就连10米外一只蜡烛的火焰都能察觉到。而这只老鼠显然近多了，虽说响尾蛇是伏击型捕食者，但此时天色渐暗， 他决定主动出击，他急需进食。
响尾蛇没有摆动尾部发出声响，而是悄悄逼近猎物。毒液很快就能起效，响尾蛇开始享用猎物。

在非洲中部的森林深处，静服了一周的加蓬斯奎再次开始行动。

在享用猎物之前，他张大嘴巴先活动活动。加蓬斯葵可以吞下比自己大得多的猎物，这就是它们长得这么粗壮、这么快的原因。不管是羽毛、爪子，还是骨头，它们通通都会吞下去。加蓬斯葵有时可以饱餐一顿，有时也要忍饥挨饿。它长得很快，不久又该蜕皮了。在非洲更南边的地方，怀孕的古富斯葵已经离开了菠萝种植园，踏上了新的旅程。小型农场食物充足，吸引了各种各样的动物前来觅食。老鼠对古富斯葵来说实在太诱人了。非洲各地的农户每年都会因鼠害损失大量的粮食，古富斯葵正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好帮手。然而，这并没有改变人们对古富斯葵的态度。古富斯葵在衡量风险，可此刻对老鼠的渴望占了上风。古富斯葵不是为了人类去灭鼠的，只是遵循本能猎食罢了。

他用与生俱来的超级感官探测到老鼠就在附近，于是他潜伏在存放粮食的陶罐旁耐心守候。 只要老鼠闯入它身长三分之一的范围，它就会立刻发动攻击。虎腹丝葵的攻击速度在所有蛇中名列前茅。

只需咬一口就足够了。几乎在瞬间，毒液就让老鼠的血液凝结，导致血栓，并引发脑出血。用不了多久，老鼠便会死亡。古富斯奎要在老鼠僵硬之前把它吞下去，

这里看起来是个好地方，古父思奎决定留下来。身上的花纹让他可以很好地隐藏自己，不被发现。农场里有充足的猎物。

北美洲的荒野即将进入冬天，这条雌性响尾蛇已经储存了大量脂肪，现在它要找个地方冬眠。响尾蛇冬眠时行动会变得迟缓，但不会一直处于深度睡眠状态。

0: 所有的响尾蛇都会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和同伴一起过冬。这条雌性响尾蛇不仅找到了温暖的洞穴，还找到了一群同类。这里大约有50条响尾蛇，它们会挤在一起度过寒冬。 随着日照时间变短，气温降低，响尾蛇的新陈代谢水平会急剧下降，让它们进入冬眠状态。在这几个月里，它们不会进食。就在响尾蛇还在舒适的洞穴中打盹时，危险正在逼近。
1: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
2: 产蓄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来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清远长隆欢迎你。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 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3: 喜之郎举若果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4: 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5: 果冻，我要喜之郎。
6: 落地关心多点爱。
7: 哇，好神奇的口感！
8: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9: 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0: 嚼着吃的，
11: 活性乳酸菌。
12: 是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劲十足。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13: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12: 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0: 每年，美国德克萨斯州的斯威特沃特市都会举办一场。

场规模浩大的捕蛇活动。在这一年一度围捕响尾蛇的活动中，大批捕蛇人会尽可能多地抓捕响尾蛇。这些蛇被捕到后，面临着被宰杀、剥皮和食用的命运，他们的皮还会被制成饰品。参与活动的很多人认为，只有死去的响尾蛇才对人类有益。围捕活动通常在冬天快结束时进行，这时的天气刚转暖，响尾蛇开始活动。捕蛇人会想尽办法寻找较大的洞穴。尽管响尾蛇拥有致命的毒液，但它们刚刚从冬眠中醒来，防御能力还很弱。响尾蛇大量聚集在洞穴里过冬，原本是为了安全考虑，不料却让捕蛇人更容易抓到它们。现在回到非洲中部加蓬斯奎生活的地方，

这条雌性加蓬丝葵正在蜕皮，它成功捕食了不少猪鸡，身体变得更加粗壮了。 加蓬丝葵身上的旧皮开始与下方柔软的新皮分离，蛇没有眼睑，它的眼睛被一块透明鳞片覆盖，在这块眼鳞片老化逐渐脱离新生鳞片的过程中，蛇的视野会变得模糊。 旧的角质鳞裹在身上，让加蓬丝葵很不舒服。于是，它在鳞地上来回爬行，摩擦身体。

直到旧的角质林被一些东西挂住，他可以更轻松地摆脱旧皮。现在他又能看清了，褪去旧皮，加蓬斯奎感觉舒服多了。 加蓬斯奎一袭全新的外衣，比之前的颜色更加鲜亮。蛇容易受蜱虫、螨虫等吸血寄生虫的侵扰，而在蜕皮的同时，这些寄生虫也一并被清理掉了。在往后的生命中， 加蓬斯奎还会继续生长，而且每年都会蜕几次皮。在非洲乡下的农场里，怀孕的古富斯奎刚刚饱餐了一顿，他来到一片没有遮挡的土地，暴露了自己的行踪。 几个月来，他的存在有效控制了农场的鼠害。尽管如此，他依旧被当地的人们视为威胁。只要能避开这些狗，不被人类发现，悄悄离开就好。古富斯奎体内的卵挤压了胃部的空间， 很快，它就会停止进食。这条古富斯奎最终安全离开了农场。古富斯奎即将生产。 跟大多数蝰蛇一样，古富斯奎也是卵胎生，卵在母体内孵化成幼蛇后再产出。卵黄囊会随幼蛇一同排出体外。雌性古富斯奎每次可产下大约50条幼蛇。

这些幼蛇一出生就能独立生活，古父斯葵一出生就能分泌毒液，这些幼蛇随时都可以开始捕猎。 古父斯葵幼蛇四散潜入灌木丛中，它们的妈妈则返回菠萝种植园觅食。幼年古父斯葵的生长速度极快，出生不到10天，它们就会完成首次蜕皮。 一支高效的大自然灭鼠队已经整装待发。在美国德克萨斯州斯威特沃特市，围捕响尾蛇的活动还在进行中。 响尾蛇过冬的洞穴被发现了，这条雌性响尾蛇成功逃走。只要像这样一动不动，它也许就不会被发现。和它一起过冬的其他响尾蛇就没这么幸运了。 等到周围安全后，雌性响尾蛇来到了岩石上，这里也能找到食物，还很温暖，就算有威胁，它也能应对。 最重要的是远离了人类。此时，还有一种本能驱使着它在荒野游走。大部分响尾蛇每3年左右才繁殖一次。然而，生活在德克萨斯州的西部林斑响尾蛇每年都会繁殖。雌性西部林斑响尾蛇会在自己的领地里留下一串信息素。 雄性西部林斑响尾蛇也会四处活动，寻找食物和配偶。如果两条繁殖期的雄性同时遇到了一条繁殖期的雌性，那雄性就要先进行一番较量。

两条雄性西部灵斑响尾蛇在睾酮的作用下，为争夺雌性展开了激烈争斗。先来比一比谁直立起来更高。相互打量过后，就要进入摔跤的环节。

这两条蛇的目标都是压倒对方，迫使对方认输。这个环节比的就是肌肉力量。

胜负已分，失败者离开了。雌性西部林斑响尾蛇一直在等待最终的获胜者。

一条王蛇出现了。这条王蛇的体型比雌性西部林斑响尾蛇大得多。好在，由于这条王蛇很大，它可能对大一点的猎物更感兴趣。刚才那条雄性响尾蛇的体型比雌性大，在王蛇眼中是更诱人的猎物。眼下，雌性响尾蛇的最佳策略就是保持不动，静待王蛇离开。他幸运地躲过了一劫。王蛇盯上了他的追求者，

即便对拥有致命武器的蝰蛇来说，生存也绝非易事。这并不让人意外。从表面上看，这些蝰蛇体型庞大，暗藏剧毒，是可怕的捕食者。事实上，它们也有天敌，而且还默默发挥着控制鼠害的生态作用。这些毒蛇只不过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8: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9: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它们让人望而生畏，出击速度极快，而且带有剧毒。这些奇特的蛇有着高强的本领。今天我们将走进曼巴蛇的神秘世界，领略它们巧妙的生存技能，罕见的生命时刻，以及与天敌的激烈战斗。下面就是曼巴蛇背后的传奇故事。

眼镜蛇会压平颈部来恐吓敌人，蝰蛇的攻击尤为迅速，但黑曼巴有区别于其他蛇类的特征，它们标志性的黑色口腔足以让人望而却步。 他们对周围环境中的动静高度警觉，仿佛随时准备发动攻击。黑曼巴的毒液威力极强，所以人们将它们的扑咬称为夺命之吻。它们是非洲移动速度最快、长度最长的毒蛇，在地面和树上都活动自如。 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人们往往认为黑曼巴非常凶猛，会突然发动致命的攻击。随着我们走进他们的神秘世界，我们发现了他们不为人知的一面。在非洲东南部的沿海地区，春天已经到来。 随着气温升高，蛇类活动变得更加频繁。这条黑曼巴正在觅食。捕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生存的环境中充满了挑战。为了抵达它喜爱的捕食地点，它可能会付出生命的代价。

这条黑曼巴既懂得等待时机，也足够迅速，能够把握机会。黑曼巴的时速最高可达20公里，是非洲移动速度最快的蛇类。这里曾经生长着原始森林，是黑曼巴的理想栖息地。现在取而代之的是甘蔗田。甘蔗田的面积不断扩大，不过黑曼巴会充分利用新环境中的一切条件。它们能借助极为灵敏的感官捕猎。

他选定一个有利位置，静静等待。但有一个问题，甘蔗田里还有农民，他们深知黑曼巴的危险，可能会为了避免被咬伤而杀死黑曼巴。现在黑曼巴需要发挥自己特殊生理构造的优势，圆形的大瞳孔让它在白天活动时能看清物体细微的移动。它高度敏锐的舌头能捕捉气味分子，帮助它确定危险的方向。舌头的两叉同时朝前，就表示危险在正前方。黑曼巴需要开始行动了，错误的应对方式可能会让它丧命。这条黑曼巴并不好斗，他选择了迅速撤离。除了黑曼巴，还有另外三种曼巴蛇，它们同样令人闻风丧胆。曼巴蛇栖息在非洲大陆，黑曼巴的分布范围最广。东非绿曼巴生活在非洲东部和南部的沿海森林中，简氏曼巴栖息在非洲中部温暖的赤道雨林里，西非绿曼巴则主要分布在非洲西部茂密的森林中。非洲大陆有许多极度危险的野生动物，分布广泛的曼巴蛇就是其中的一员。曼巴蛇竭力隐匿行踪，然而它们仍然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深感恐惧。行踪隐秘的简氏曼巴也不例外，它栖息在赤道丛林的树冠层。简氏曼巴可以长到将近3米，尽管体型较大，它们却依然能在树枝间快速穿行。它们的毒液极具杀伤力，能让咬中的鸟类无法飞翔。传说简氏曼巴会埋伏在树上突袭经过的路人。实际上简氏曼巴和黑曼巴一样，总是尽量避免与人类发生冲突。简氏曼巴栖息地以西是西非绿曼巴的家园，西非绿曼巴也是捕食鸟类的高手。在城市郊区的花园里，有些人会安装喂食器吸引野生鸟类，而这常常也会引来捕食鸟类的西非绿曼巴。西非绿曼巴的行踪非常隐秘，即使他们进入住宅的后院，人们可能也不会发现，这正合他们的心意。死于曼巴蛇咬伤的人非常少，因为四种曼巴蛇都遵循相同的原则，只要他们没有感受到威胁，就不会主动攻击人类。从出生的那一刻起，曼巴蛇所做的每件事都有着明确的目的。生存下去，顺利繁殖，让后代在安全的地方出生，然后延续他们物种的传奇故事。

随着春天的到来，曼巴蛇新一轮的繁殖活动也开始了。从甘蔗田里逃脱的雄性黑曼巴，此刻捕捉到的不再是令它恐惧的气味，而是雌性的信息素。在高处，一条年轻的雌性黑曼巴正在树上爬行，并在所到之处留下信息素。春天是黑曼巴的繁殖季节，性成熟的雌性是雄性争相追求的对象。黑曼巴能将身体的三分之一抬离地面，这个高度足以让它们攻击人类心脏的位置。它们也能通过这种方法迅速前往想去的地方。

雄性黑曼巴循着雌性浓郁的信息素气味一路向上爬，但还是迟了一步。另一条雄性黑曼巴盯上了同一条雌性，为了繁衍后代，它会毫不犹豫地与对手展开争夺。

战斗一触即发。在性激素的刺激下，两条雄性黑曼巴即将为这条雌性一决高下。这是一年一度的配偶争夺大赛。成功把对手的头压下去的黑曼巴就能获得交配权。

雄性黑曼巴通常不会打个你死我活，而是遵守一定的规则。有时打斗以一方的主动退出结束，从甘蔗田里逃脱的雄性黑曼巴选择认输。在这个繁殖季，他还要为争夺配偶进行许多次打斗。在树梢上，获胜的雄性黑曼巴面临新的挑战。雌性黑曼巴释放出的气息表明他准备好接受交配，不过这并不保证他会接受追求。雌性黑曼巴在挑选配偶时十分挑剔。优良的基因是关键评判因素，体型较大的雄性更容易赢得青睐。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黑曼巴在交配过程中会展现出温柔而细腻的一面。雄性和雌性黑曼巴不断扭动身体，缠绕在一起，直到完美契合。

0: 在成为母亲之前，雌性黑曼巴还面临许多危险。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长龙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去长龙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龙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龙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龙欢迎你。
3: 五色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5: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6: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哇，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这条雌性黑曼巴栖息在南非东海岸，这里植被繁茂，猎物充足。与此同时，这里也是人类繁衍生息的居住地。黑曼巴喜欢吃啮齿类动物，经常会在猎物的吸引下来到城市的郊区，因为在人类生活的地方往往有老鼠出没。虽然黑曼巴能控制老鼠的数量，但大多数人宁愿忍受老鼠，也不想遇到黑曼巴。原因很简单，如果没有得到抗蛇毒血清治疗，被黑曼巴咬伤几乎必死无疑。被黑曼巴咬中的数分钟内，毒液中的神经毒素就会进入血液，咬伤部位会感到刺痛，随后嘴唇逐渐失去知觉，视线变得模糊，最后会出现呼吸困难、心脏功能衰竭等症状。黑曼巴能用毒液让对手迅速毙命，这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本领。更何况这条雌性黑曼巴体内还有新生命正在发育，他会不惜一切代价来保护他们。动物们通常都需要寻找藏身之所和食物，而这些都可以在人类生活的地方获得。没有人希望家里出现可怕的黑曼巴，然而如果没有它们，郊区的啮齿类动物就会泛滥成灾，

这是权衡利弊之下的无奈之举，因此雌性黑曼巴来到郊区不是为了吓唬人类，而是为了捕食猎物。 此外，他也能借助这里的建筑物，悄悄接近机警的猎物。

黑曼巴并不总是采取伏击的策略，他们也会主动追捕猎物。当目标是鸟类时，捕猎的关键在于耐心与时机的把握。 袭击未必能得手，然而捕猎失败不是这条雌性黑曼巴此刻最需要担心的问题。更糟糕的是，它的行踪被发现了。对一种毒蛇来说，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它最好的应对方式是保持低调，躲藏起来。

而雌性黑曼巴正躲在水池下方的洞里，暂时安全。雌性黑曼巴需要通过晒太阳来吸收热量，保持体温。只有这样，它才有力气快速袭击猎物。没过多久，雌性黑曼巴就从洞里出来补充能量了。黑曼巴用舌头收集空气中的气味分子，然后传递至口腔顶部的离鼻器中。黑曼巴能够探测到几米外的气味，它的大脑会辨别气味信号，从而做出逃跑或攻击的决定。

雌性黑曼巴体内怀有受精卵，体力已经耗尽，被袋子包裹着放在一个箱子里，不知要被车载向何方。致命的黑曼巴遭到了很多误解，被捕获的结局如何，往往难以预料。

看来已经有另一条黑曼巴来过这里了，褪下的蛇皮就是他留下的证据。正在捕猎的可能不止这一条黑曼巴，他紧盯着猎物，同时用舌头捕捉猎物的气味。舌头两叉上气味分子的多少能帮助他判断猎物的方向。

老鼠僵住了，希望不被发现。然而，雌性黑曼巴敏锐的眼睛已经锁定了目标。给老鼠注入毒液后，雌性黑曼巴就松口了。这是为了避免被挣扎的老鼠咬伤或抓伤，反正老鼠也跑不了多远。黑曼巴会通过连续咬击将致命的毒液注入老鼠的体内，它们的毒液中混合有神经毒素和心脏毒素，损害了老鼠的神经系统。毒液在老鼠体内迅速扩散，导致重要器官衰竭，最终老鼠将无法呼吸，心脏也会停止跳动。雌性黑曼巴成功袭击的猎物被一条雄性黑曼巴发现了，它就是在树上蜕过皮的那条蛇。在毒液逐渐发挥效力的同时，两条黑曼巴开始争夺老鼠。雄性黑曼巴离开巢穴直奔猎物，它企图不劳而获。而雌性黑曼巴相较竞争对手而言，距离猎物更远，不占优势。

此时雄性黑曼巴早已到达地面，正朝被争夺的猎物逼近。雌性黑曼巴快速赶到，抬起上半身并压平颈部，试图威慑对手。他的对手更强壮，也更大胆。最终，雄性黑曼巴取得优势，小心翼翼地靠近老鼠。垂死的老鼠有可能会反击，雌性黑曼巴从另一边靠近，试图抢回猎物。

雄性黑曼巴猛地咬住老鼠，但老鼠还剩最后一点体力，仍在拼命挣扎。抢夺老鼠的风险太大了，这顿美餐看来只能由一方来独享。雌性不想再冒险了，它需要保护体内正在发育的卵。雌性黑曼巴回到树上躲了起来。凶猛的雄性黑曼巴开始享用抢来的食物。黑曼巴有着奇特的身体构造，它们的下颌骨和颅骨互不相连。黑曼巴的上下颌可以分别活动，因此它们的嘴巴能张到比身体还宽。

老鼠还没有被完全吞下的时候，雌性黑曼巴毒液中强大的酶就已经在分解老鼠了。当雄性黑曼巴享用夺取的食物时，雌性黑曼巴继续在附近捕猎。在高处，雌性黑曼巴将周围的环境尽收眼底。他看到饱餐后的雄性黑曼巴正在寻找有阳光照射的地方消化食物。雄性黑曼巴的计划可能要落空了，因为他的天敌出现了，草地刁猛，一种善于捕蛇的动物。

雄性黑曼巴因满腹食物而行动不便，正处于防卫能力不足的状态，恰巧撞上了强劲的对手。草地刁猛，有着锋利的牙齿和有力的颌骨，黑曼巴则有闪电般的出击速度和强效的毒液。草地刁猛的嘴巴能咬碎黑曼巴的颅骨，黑曼巴必须正面迎战对手。

0: 咬中了。不过胜负还没有见分晓，因为草地刁猛对黑曼巴的毒液有一定的抵抗能力。草地刁猛常用的策略是消耗黑曼巴的体力，然后抓住时机发动进攻。草地刁猛在迅猛的攻击中咬伤了黑曼巴，让他无法行动。这一次他无法再进行反击，猎手沦为了猎物。有的故事结束了，有的故事还在继续。
1: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嗨，
8: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9: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10: 来亲远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10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3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亲远长隆欢迎你。
1: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1: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苏天。
0: 自这条雌性黑曼巴交配以来，将近2个月过去了，正值盛夏时节。这是一年中猎物最为丰富的季节，无论在地面还是树上。留给这条雌性黑曼巴补充营养的时间不多了，它体内的受精卵正不断长大，进食会变得越来越困难。现在食物充足，没过多久，雌性黑曼巴就迎来了机会。

现在，雌性黑曼巴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他需要找到一个藏身之处，在那里，他一方面可以不受打扰地消化食物，另一方面，也可以保护自己珍贵的卵。世事难料，草地刁猛杀死雄性黑曼巴，无意中帮了这条雌性一个忙。他发现了雄性空出的巢穴，雌性黑曼巴将鼓胀的腹部费力挤进洞口，现在他只需要等待产卵日期的到来。

两周后，雌性黑曼巴的眼睛变成了乳白色，这表明它的皮肤已经无法适应不断变大的身体。

褪去旧皮的时候到了，在褪皮的过程中，雌性黑曼巴也能清除身上的寄生虫，比如尾巴上这只吸血的蜱虫。雌性黑曼巴在散刺金合欢树的树枝上摩擦身体，褪去旧皮。黑曼巴眼部有一层眼鳞，起到眼睑的作用。褪皮时，这块鳞片会随身体其他部分的皮肤一起脱落。

蜕皮后，雌性黑曼巴的身体在阳光的照射下仿佛在闪闪发光，它已经准备好迎接生命中的重要时刻了。

回到巢穴里，雌性黑曼巴开始执行繁殖季的最后一项关键任务。它一枚接一枚地产下外壳柔韧的卵，这一大堆卵已经在雌性黑曼巴体内生长了3个月。

产下全部是六枚卵后，雌性黑曼巴就履行完了作为母亲的全部职责。雌性黑曼巴离开巢穴，踏上独行的旅程。他身体消瘦，而且急需补充水分。雌性黑曼巴利用下颌的皮肤皱褶将水吸入口中。喝完水，他游过水面。这条勇敢的雌性黑曼巴圆满完成了这一年的繁殖任务，而它充满未知的生命之旅还将继续下去。在雌性黑曼巴产下的卵里，幼蛇将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继续发育，它们将吸收卵黄和其他养分，慢慢长成与父母相似的模样。在这个过程中，卵黄囊逐渐缩小，卵壳变得松弛，出现凹陷，这时幼蛇就会破壳而出。

在黑曼巴幼蛇的吻部前端有一颗微小的卵齿，幼蛇用它来顶破卵壳。幼蛇还没看到卵壳外的世界，就已经开始用灵敏的黑色舌头感知周围环境了。眼睛露出卵壳后，警觉的幼蛇开始观察四周。幼蛇身体光滑，刚一孵化就拥有和成蛇一样的致命毒液。它张开嘴巴，吸入第一口空气。

有些人认为黑曼巴幼蛇比成蛇更致命，实际上幼蛇只是警惕性更高，更容易发动攻击。对刚孵化的幼蛇来说，世界充满危险，只有靠积极防御，它们才能活下去。黑曼巴幼蛇本能地保持低调，隐藏在环境中寻找食物。雌性黑曼巴的产卵时间很恰当，现在幼蛇的栖息地里有很多容易捕食的猎物。

0: 在生命最初的几个月里，黑曼巴幼蛇会大量进食，以获取生长所需的营养。刚孵化时，它们仅半米长，一岁时就能长到2米。即使是年幼的黑曼巴，毒腺也已经发育完全，捕猎本领与生俱来。新一代黑曼巴蓄势待发，逐渐扩展自己的活动范围。他们的生活不会总是一帆风顺，在一窝16条黑曼巴幼蛇中，只有几条能活到成年。他们的栖息地正不断缩小，天敌却越来越多。黑曼巴拥有致命的毒液，闪电般的出击速度和将近3米的体长。世间流传着许多关于他们的故事，其实他们是优秀的猎手，拥有出色的适应能力，在人类的保护下也将在非洲大陆继续生存下去。
1: Changing. But to know our future, we must step into the past. Life has faced many catastrophes before. Decades of darkness, 1,000,000 years of rain, global heat storms.Each time, life hung by a thread. But each time, it came back stronger. Surviving Earth takes you back in time to meet the characters who faced Earth's fury.The winners, the losers, and the just plain lucky.

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被誉为地球之肺。在欧洲，超过三分之一的面积被森林覆盖，森林是欧洲生物多样性的宝库，为众多大型动物提供了理想的栖息环境。

此外，欧洲也是全球范围内森林覆盖率实现持续增长的两大洲之一。在冰雪覆盖的北方针叶林，气温降至零摄氏度以下，动物们在严寒中努力求生。在阳光和煦的温带森林，花朵竞相绽放。继续往南，还生长着常年笼罩在云雾之中的云雾森林。茫茫林海之中，隐藏着鲜为人知的故事。这里有瑰丽的光影，还有奇特的生物，而灾难随时可能降临。

纪，欧洲北部的森林银装素裹，河水冰冷刺骨，成片的针叶树挂满霜雪。就在这寂静的白色世界里，生活着一种极善隐匿行踪的捕食者——乌林鸮。北方针叶林的冬天十分漫长，地面上覆盖着厚厚的积雪，这为乌林鸮钟爱的一种猎物提供了理想的庇护所。这是田鼠，它藏身于积雪之下，以躲避严寒，并挖掘出交错复杂的通道，方便逃跑。这只目光锐利的乌林鸮四处搜寻着猎物。乌林鸮面盘宽大，向内凹陷，仿佛一个天然的声波接收器，可以将四周细微的响动悉数反射入耳孔，帮助乌林鸮锁定猎物的位置。乌林鸮从树上掠下，由于它的飞羽结构和厚厚的腹羽有助于降噪，所以它扇动翅膀时几乎不会发出声音。静音飞行的本领让乌林鸮更容易捕捉到猎物发出的动静。

乌林鸮的体长约为70厘米，是欧洲体型最大的猫头鹰之一。这只田鼠运气不错，躲过了乌林鸮的两次攻击。冬日健身，

积雪越来越厚，动物们也面临着愈加严峻的生存挑战。田鼠需要更多的食物，

这一次，乌林霄捉到了猎物。他终于可以饱餐一顿了。在芬兰的严冬里，食物得来不易，这只小小的田鼠能帮乌林霄度过眼下艰难的时期。

一到冬天，里斯图里国家公园中的树就会被大量积雪以及由水汽凝华而成的霜包裹，宛如一座座形态各异的白色雕塑。在更高纬度的地方，太阳几乎不会升出地平线，此时是观赏一种自然奇观的绝佳时机。神秘绚烂的北极光。

而在欧洲的另一片森林里，冬天已经接近尾声。

三月中旬，森林里的土壤开始解冻，凭借体内天然的防冻液，一只雄蜂蜂后在地下度过了冬季。它是前一年蜂群里唯一的幸存者。春天到来，万物复苏。蜂后已经几个月没进食了，急需补充能量。幸运的是，他选对了越冬地。比利时的哈勒森林以蓝铃花海闻名，在这里蓝铃花比一些野花更早绽放，这正合雄蜂的心意。与其他蜜蜂不同，雄蜂在较低的气温下也能活动，不过这只雄蜂还需要一点时间恢复体温。它缓缓爬到植株顶端，开始吸食花朵深处的花蜜。此外，作为蜂后，它还要寻找富含蛋白质的花粉，这对它卵巢的发育至关重要。

四月末，蓝铃花迎来盛花期。雄蜂在一个废弃的老鼠洞里筑了巢，忙得不可开交。它们通过震动胸部飞行机产生大量热量，并用自己的身体覆盖蜂巢，以减少热量散失，使蜂巢内部的温度稳定在30摄氏度左右。最初几个月，只有工蜂孵化了出来。年轻的工蜂负责照看幼虫，年长的则要外出觅食。

工蜂在寻找花蜜时，也会为巢里的幼虫采集花粉。为了方便携带，它们把花粉团成团，固定在鞋粉足上。满载而归的工蜂在洞口挤作一团，争先恐后地想把这一天的收获送回蜂巢。越来越多的蛹破茧而出，到了夏末，卵孵化出来的不再是工蜂，而是下一代的蜂后和雄蜂。雄蜂就这样重复着同样的生命循环，在这片森林的地下世代延续。

毕斯兹扎迪国家公园是波兰最大的国家公园之一。这里以原始森林和高山草甸闻名，此地人烟稀少，动物们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灌木丛在古老栎树的树荫下蓬勃生长，那些倒下的树木则成为了无数真菌的家园，也为一些两栖动物提供了栖身之所。在毕斯兹扎迪国家公园，一种体型庞大的动物徜徉在林间，这就是欧洲野牛。

夏天，一只欧洲野牛一天就能吃掉30多千克的植物。它们主要吃草，也会从灌木和树上取食叶片与嫩枝。欧洲野牛的活动对这片原始森林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中世纪时，这些温和的巨兽曾遍布欧洲大陆，

啃食植物，通过排泄传播种子，给土壤施肥，维系森林的健康。然而，近百年来，人类的猎杀导致欧洲野牛一度濒临灭绝，仅于少数个体在圈养环境中存活了下来。好在，欧洲野牛种群现已逐步恢复，数量正在稳步增长。自1952年波兰重新引入欧洲野牛以来，仅毕斯兹扎迪森林内的种群规模就超过了800只，现在又多了一只。这只欧洲野牛幼崽出生才15分钟，就已经可以站立。它的母亲低下头，用温热的舌头舔舐它的身体，那轻柔的动作里满是安抚与疼爱。出生后的头一周，这个小家伙会寸步不离地跟在母亲身边，完全依赖母亲的保护与照顾。

0: 现在才20千克左右重的幼崽，要想长成父亲那样近1吨重的庞然大物，初期必须喝下大量乳汁，从中获取成长必需的营养。不远处，两只年轻的雄性欧洲野牛已经感受到了睾酮水平上升引发的躁动，他们正在练习打斗技巧，为成年后争夺交配权做准备。这只幼崽喝饱了乳汁，抵不过阵阵袭来的睡意，趴卧在草地上。那两只年轻雄性离幼崽越来越近，幼崽还不知道它可能遇上麻烦了。突然，年轻的欧洲野牛失去了打斗的兴致，转而关注起卧在地上的小家伙。幸好这一下没有用太大的力气，但也足以让幼崽明白，从今往后得小心一点。经过多年的保护工作，欧洲野牛的数量得以稳步增长。如今，有近10000只欧洲野牛生活在欧洲的森林里。作为关键物种，它们在维持森林生态多样性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波兰重新引入欧洲野牛的项目取得成功，为人口密集的欧洲在物种保护方面提供了一些启发。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

0: 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11: 在距离欧洲大陆1000多公里的大洋上，坐落着一些神秘的海岛。

从大西洋吹来的湿润信风，在加纳利群岛登陆。为其中部分岛屿带来了欧洲大陆其他地区少有的湿润气候。6000万年前，现今地中海与加纳利群岛所在的区域，大部分土地都被茂密的森林覆盖。如今加纳利群岛中的哥梅拉岛上还保留着大片云雾森林，大多是从那时留存下来的。这片古老的森林与世隔绝，月桂树与欧石楠交错生长，树木的枝干上都披覆着一层绒毛般的绿色苔藓。尽管很少下雨，但林中有大量水汽凝结，因此这里并不缺水。海岛上与世隔绝的环境孕育出了许多特有物种，例如这株加纳利凤翎花。以及它亲密的合作伙伴加岛柳莺。大多数花朵依靠昆虫传粉，但哥梅拉岛上的情况有所不同。

加岛柳莺采食花蜜时，花粉会附着在它体表，并在它觅食的过程中被带到另一朵花上，完成授粉。 这样一来，不仅加岛柳莺饱餐了一顿，加纳利凤麟花也得以繁衍。这种奇妙的关系或许已延续了数十万年，也正是这种纽带默默维系着这片古老森林的生态平衡。

八千山脉，跨越欧洲七国，这里的原始森林连绵不断，是欧洲大陆现存最大的林区之一。

季节更替，转眼到了秋天。白天变短，日照减弱，自然万物也随之发生变化。春夏时节的落叶林郁郁葱葱，叶片合成叶绿素，通过光合作用为树木制造养分。但到了秋天，白天日照时间缩短，叶绿素的分解速度快于合成速度。叶绿素的减少让原本被叶绿素掩盖的黄色和橙色色素开始显现。渐渐的，整片森林都变成了耀眼的金色。然而，即使树叶已经变黄脱落，也还有利用的价值。黏菌是一种单细胞生物，它们依靠伸展尾足四处移动，沿途分解腐质，吸收有机物。在森林地表，真菌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通过分解枯枝落叶获取养分，长出醒目的子实体，同时释放出数以百万计的微小孢子。然而在秋天，并非只有树木在为即将到来的寒冬做准备。在欧洲各地的森林里，都能发现欧亚红松鼠的踪迹。它们大量进食各类种子、果实和坚果，为过冬积蓄脂肪。不过，竞争者随时可能出现。这只雌性欧亚红松鼠把找到的食物叼在嘴里，迅速爬上树，雄性紧追在它身后，想要抢夺食物。雌性欧亚红松鼠终于摆脱了雄性的纠缠，可惜好景不长，他只想安静地享用食物，却总有动物不请自来。一只松鸦正盘算着吃一顿霸王餐，欧亚红松鼠清楚松鸦不会对自己构成威胁，于是他继续去寻找食物。而松鸦就在一旁紧盯着欧亚红松鼠的一举一动。还有他找到的食物，填饱肚子后，欧亚红松鼠把刚找到的坚果埋起来，准备留到冬天再吃。欧亚红松鼠拥有惊人的空间记忆力，它能记住几个月前埋藏的大部分食物。然而松鸦更胜一筹，欧亚红松鼠发现了偷吃的松鸦，可松鸦没有退却，依然紧盯着欧亚红松鼠。欧亚红松鼠无可奈何，它似乎没办法甩掉这只聪明的鸦科鸟类。欧亚红松鼠只好加快速度。

这些鸦科鸟类看似占了上风，让欧亚红松鼠束手无策，但这位囤粮专家还埋了成千上万颗坚果在土里。那些被欧亚红松鼠遗忘的种子，有一部分会在土里生根发芽，长成参天大树，为这片原始森林持续注入生机。

芬兰北方针叶林里的冬日已步入尾声，这片森林里的一种大型动物开始外出活动，一头刚刚结束冬眠的棕熊 此时的他饥饿难耐，棕熊凭借灵敏的嗅觉，循着气味追踪了好几个小时，终于抵达了目的地。这里已经聚集了一群渡鸦，还有一只金雕。 棕熊找对了地方，这里肯定有食物。雪地里有一具驯鹿的尸体，这正是饥饿的动物们现在最需要的，当然棕熊也不例外。冬季的严寒下，动物尸体在很长时间内都不会腐烂， 为这头刚结束冬眠、饥肠辘辘的棕熊提供了急需的蛋白质。金雕与渡鸦在一旁等候，指望在棕熊吃完后分食剩下的残骸。然而，这头棕熊已经有近6个月没有进食了，它并不打算跟其他动物分享食物。 血肉的气味引来了不速之客，狼来了，而且还不止一只。 狼总是成群结队的行动，单凭一只狼无法对抗强壮的棕熊，如果是一群狼就另当别论了。

0: 狼群把棕熊团团围住，最后棕熊不堪其扰，放弃食物离开了。狼群一路跟在棕熊身后，想将棕熊赶进森林，不料另一种动物趁虚而入，占了先机。一只雕熊，这是欧洲的一种珍稀动物。也是搜寻动物残骸的高手。雕熊叼走了自己能带走的部分，其余的留给狼群。最终，雪地里只剩下一地残渣。在欧洲冰雪覆盖的北方针叶林里，环境条件恶劣，只有强者才能生存。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精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 九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
7: 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

在欧洲南部的森林里，动物们要应对的最大难题不是严寒，而是酷暑。夜幕降临，茂密的灌木丛与冬青栎林渐渐被夜色笼罩，这为一种独特的动物提供了理想的活动场所。这种动物最早由摩尔人引入欧洲，它们外形酷似猫，而且行动敏捷，擅长爬树。这就是小斑蒲，它那根长着条纹的蓬松大尾巴极具辨识度。此时它正在月光下捕猎。它盯上了一只老鼠。对小斑蒲来说，老鼠是绝佳的猎物。

小斑蒲拥有出色的夜视能力，不过森林里植被茂密，容易遮挡视野，它还需要依靠灵敏的听觉和嗅觉捕猎。

作为独居动物，小斑蒲可以独享这顿大餐。可惜，这份惬意被雷声打断了。在炎热的夏季，雷暴很常见，而雷击常常会引发森林野火。在大自然中，森林野火虽然可怕，却是生态系统更迭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近年来，葡萄牙的气候变得越发干燥和炎热，森林野火演变为严重灾害的风险也随之增加。

短短几天，这里便沦为一片焦土。除了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和希腊等国家，森林野火发生的频率和规模也在逐年攀升。对小斑蒲而言，未来难以预料。

这是一只地中海变色龙，它依靠完美的伪装藏身于一棵长角豆树上。这只地中海变色龙没有吃饱，还在寻觅更多的猎物。它的两只眼睛可以分别看向不同的方向，直到发现一只蝗虫，它的双眼才重新聚焦到一起。地中海变色龙迈着缓慢而坚定的步子，悄悄靠近蝗虫。它凭借体色融入叶片之中，脚趾像钳子一样紧紧抓握住树枝。

等距离足够近了，变色龙便准备弹出它那长约60厘米的舌头，像扔鱼叉一样猛地将其弹射出去。不过一眨眼的功夫，蝗虫就落入了变色龙口中。在欧洲的森林里，还有比变色龙更难发现的动物。

在德国巴伐利亚州，有一片如童话秘境般的森林，这里生活着一种行踪极其隐秘的动物。这种动物很难见到，能被镜头捕捉到更是不容易。它就是欧亚猞猁。

这只雌性欧亚猞猁还带着几只幼崽。受人类猎杀和森林砍伐的影响，欧亚猞猁在巴伐利亚森林的种群早在19世纪中叶就已经灭绝。到了20世纪70年代，德国重新引入欧亚猞猁，放归巴伐利亚森林。现今已有约60只成年欧亚猞猁和近30只幼崽生活在巴伐利亚

成年欧亚猞蜥在自然界没有天敌，幼崽还太小，伏在高处的雌性欧亚猞蜥始终关注着幼崽的一举一动。等幼崽长到约十个月大，就会离开母亲独自生活。而在那之前，欧亚猞蜥妈妈时刻都要为幼崽操心。跟其他猫科动物一样，欧亚猞蜥幼崽也是在打闹中学习捕猎技巧，为将来独立猎杀西方狍或野猪做准备。欧亚猞蜥妈妈准备回到地面上，享受温馨的亲子时光。从这么高的树上爬下来，她必须小心谨慎一点。由于数量持续增长，欧亚猞蜥再次成为这片森林的主要捕食者之一。然而，一场危机正在悄然逼近。

欧亚舍利幼崽好奇地张望，却没有发现任何端倪，因为罪魁祸首就藏在树干中，正由内而外地摧毁森林。

这是一只云山八尺小鹿，它的身长才不过四五毫米，而它所在的树则高达四十米。这只云山八尺小鹿正在找地方产卵。 选好位之后，它先在树皮上钻出一个小孔，然后钻到树皮内注视产卵，一次产下约三十枚卵。这些卵将在树皮内孵化，但树木也有自己的防御手段。 它会分泌出粘稠的树脂，一只云山八尺小鹿已经为此付出了代价。

年后，这滴树枝也许会变成琥珀。一滴滴树枝宛如被凝固在时光里的泪珠。几只云杉八尺小肚不足为惧，可如果发展为虫害，后果将不堪设想。一群雌性云杉八尺小肚在一个生长季里可繁殖出成千上万只饥饿的幼虫。

幼虫在树皮下筑实出多条坑道，切断树木韧皮部与形成层间的营养运输通道，导致树木在几个月内枯死。两三个月后，幼虫羽化为成虫，从洞中爬出。等到来年春天，它们又会对森林进行新一轮的破坏。被云杉八尺小度注视过的森林遍地枯木，满目疮痍。巴伐利亚森林也深受其害。然而，希望犹在。倒下的树干下方，幼苗已经破土而出，一个更多样化的森林正在形成。森林总会找到办法重焕新生。未来，欧亚猞猁等栖居于此的动物会拥有一个安全丰饶的家园来养育后代。这片森林也将以新的形态重回欧洲壮丽林海之列。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
8: 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8: 只要9.9元。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

森林是一个充满神奇魅力的地方，有很多秘密等待我们去发现。这里就像是一个庞大而相互关联的网络，植物、真菌与动物间的相互作用蕴藏着无穷。

让我们一起踏入树木葱茏的世界，邂逅森林深处的奇妙生灵。我喜欢长时间漫步于森林之中，这里除了鸟儿的鸣唱，还有许多吸引我的地方。我是杨哈夫特，20多年来一直从事野生动物纪录片拍摄。当你在林间穿行之时，未必能觉察到周围发生的一切。听见哒哒的敲击声，我才发现大斑啄木鸟就在附近。他想把一处树杈当作砧板敲开坚果。我从小就痴迷于观察动物，如今借助尖端的拍摄技术，我得以看见许多以前从未见过的景象。德国的黑森林世界闻名，林间的白冷杉与水青冈见证了一种稀有鸟类的回归。两只饥饿的雏鸟正躲在一块岩石下等候妈妈归来，他们的妈妈清早就离开了。突然，一个黑影从林间掠过，由远至近，正是雕鸮妈妈，她为孩子们带回了食物。周围响起渡鸦警觉的叫声，她在提醒林间动物们警惕这种可怕的捕食者。在森林中，鸟叫声是不容忽视的重要警报。雕鸮妈妈尽心地喂养雏鸟，数十年前这种鸟类在德国几乎绝迹，而如今已有数千只成年雕鸮再次繁衍生息。赤狐不会对雕鸮构成威胁。在过去，人们以为雕鸮会在夜里偷吃猎人的猎物。事实并非如此。跟往常一样，雕鸮妈妈给雏鸟们带回了一只老鼠。雕鸮经常会离开森林，前往附近的村落觅食，那里的猎物更容易捕获。

在德国西南部的黑森林中拍摄困难重重，这里通常阴冷潮湿，幽深昏暗。下雨时，水清缸的枝干可以引导水流，让雨水充分渗入土壤，减少流失。每平方米的森林地表可以储存大约200升水，水清缸的根系会汲取这些水分，把它们源源不断地输送到高高的树干之中。

即便在降雨充沛的黑森林中，你也能察觉到夏日正在变得越来越干燥。我不禁思考，再过10年，

位于德国中部的伦山区，尽管降雨量远不及黑森林，却雾气缭绕，别有一番景致。丛林银莲花绽放出美丽的花朵，它们趁树木还不怎么繁茂，尽情沐浴在阳光之中。赤狐幼崽们大约三周大了，它们和丛林银莲花一样，也喜欢

对河来说，森林并不是唯一的栖息地。不过，森林里茂密的树林与废弃的洞穴可以为河的幼崽提供安全的藏身处。幼崽们在洞口附近探索，锻炼感官并积累经验。一旦发现危险迹象，他们便迅速回到洞中。离开洞穴后，赤狐妈妈只有在确认四周安全的情况下，才会给孩子们哺乳。

一只松鼠妈妈扯下了一些断树树皮，它要用这种柔韧的材料在高高的树冠上搭建巢穴。

这只叽喳柳莺不到八克重，就连衔起一根羽毛都很费力。这根羽毛比较合适，很快小小的叽喳柳莺就会把巢穴变得温暖舒适。

森林几乎遍地覆盖着水青冈，在单一树种主导的地方，动物的种类往往较少，这不是什么新奇的现象，可见动物的多样性有赖于树木的多样性。在水青冈主导的森林里，动物们需要各自施展本领，才能觅得充足的生存资源。这是雄韭，俗名雄蒜，多生长于幽暗潮湿的森林中，一旦条件适宜，雄韭便会蓬勃生长，散发出独特的大蒜味儿，这种气味可以在春日里弥漫数周。

随后继续追着自己的尾巴玩，附近没有同伴，他只能自娱自乐。水清刚枝繁叶茂时，林间的光线会早早变暗，幼崽们也会提前出洞玩耍，但赤狐幼崽和狗獾幼崽不会远离洞穴，他们知道森林中危机四伏。

不远处，一群狗獾幼崽跟着妈妈外出了，它们常在日暮时分现身。一只赤狐幼崽嗅了嗅空气，

倘若妈妈察觉到异常，便会敦促孩子返回洞穴。狗獾与赤狐的生存并非必须依赖树木，只是大树周边的泥土松软，便于它们挖掘洞穴。不像森林里的一些动物，如果失去树木，就无法繁育后代。无论是赤狐还是狗獾，很少有一窝幼崽全都存活下来的。雌性赤狐一生中会养育数十只幼崽，每窝中平均有2只可以顺利成年。

我经常能见到欧亚狂在开阔地带捕猎，那里的猎物要比森林里更多。然而欧亚狂需要在树冠上筑巢，以便为雏鸟提供庇护，它们是森林中的临时住客。我们在拍摄过程中发现，大型动物很少整日都待在森林里，它们更多时候是把森林视为庇护所，一个守护自身与后代安全的地方。

森林之间常常被空旷的草地隔开，若这里全然被树木覆盖，乌鸦狂便无法再次生存。轮山区沉积的火山碎屑表明，这里发生过火山活动，雨水能快速地渗入多孔的火山岩。因此在夏季，地表水源显得尤为珍贵。这处水源将附近口渴的动物们吸引了过来。一只松鸦把这里当作清凉的浴场，

赤狐不喜欢沾水，轻易不会靠近水潭。不过口渴难耐的赤狐幼崽们已经顾不上太多了。

水源与阳光是生活在森林里的动物们赖以生存的基础。这些动物居民共享同一片森林，领地可能发生重叠，一些小型动物经常会相遇，多数情况下大家相安无事，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

0: 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0: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许多动物自带导航地图，大斑啄木鸟、吸嘴雀与黑顶林鹰清晰地记得什么季节去什么地方才能觅得食物与水源，欧洲豹也是如此。它一次能喝下较多的水，无需频繁来到水边，毕竟这里常埋伏着捕

一种可爱的小动物来了。森林中的浣熊数量正在快速增长。这种原产于美洲的动物正在探查一处赤狐的洞穴，听到洞里传来奇怪声响，他们便迅速撤退。浣熊一家都被这处水源吸引了过来。他们看起来像是在洗手，其实是在寻找水中的螺类和虫子。

一只野猫在狗獾的洞穴边缘用尿液标记领地，而狗獾以同样方式标记赤狐的洞穴，留下了独有的刺鼻气味。这些动物利用气味标记为自己构建了一套通信网络，以便在夜间的森林中自如穿行。

光之下，一只白色的欧洲马鹿格外引人注目，这是因为它携带了一种罕见的突变基因，使得毛色发生改变。

萤火虫出现了。它们虽然不是典型的森林生物，但会在一些湿度适宜的森林边缘大量繁殖。雄性萤火虫在空中发出闪光信号，地面上的雌性萤火虫也闪烁回应。

六月的夜晚，萤火虫闪烁飞舞的场面令人陶醉。大约一小时后，萤火虫的舞蹈进入尾声，只剩天空中的星光还在闪耀。狗獾无暇欣赏萤火虫的表演，他正忙着搜集枯叶。在冬季，狗獾可能会在洞穴中度过大部分时间，因此他要早早将地下数米深的卧室布置妥当，以防寒潮来袭。狗獾的领地随处都有自己与家族成员的气味标记，哪怕在漆黑的深夜，狗獾即便倒退着走，也能知晓自己所处的确切位置以及周围的环境状况。这时候，鼻子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天还未亮，鸟儿们就开始鸣叫，顺序几乎是固定的。序曲通常由欧乌冬负责。森林里的植物物种越是多样，栖息在其中的鸟类就越丰富。对狗獾家族而言，鸟类的鸣唱恰似摇篮曲，精彩的夜生活随着日出而结

这里是德国南部的阿莫高山脉，这片上万公顷的土地是德国最大的自然保护区之一。有一种捕食者潜伏在这片山林中，他可能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发动攻击，然而很少有动物害怕它。这种捕食者喜欢的猎物之一是蜗牛。

它就是欧洲蝇，确切地说是欧洲蝇幼虫，它正在用触角搜寻猎物。这个猎手并不以速度取胜，

它的毒液可令蜗牛全身麻痹。无论蜗牛采取什么防御措施，吐泡沫或者扭动挣扎，都无法摆脱猎手的控制。欧洲营幼虫耐心地攻破蜗牛的泡沫屏障，发出致命一击，虚弱的蜗牛已无望逃脱了。最后的抵抗无

半小时后，欧洲营幼虫开始享用这顿可口的美餐。阿莫高山区神秘莫测，这里既潜伏着小小的猎手，也有庞然大物在四处游荡。一头棕熊，2006年，一头名为布鲁诺的棕熊因被定义为危险动物，在巴伐利亚地区遭到了射杀。时隔多年，另一头野生棕熊来到这片森林。与布鲁诺不同，这头棕熊行事十分谨慎。如今人们经常会发现棕熊的踪迹，希望未来有更多的棕熊能像我们拍到的这头一样，找到属于自己的家园。

山林的秋日总会早早降临，在我看来，这只深色丛中正是宣告天气转凉的使者。等到了深秋时节，我们依然可以听到深色丛中那短促而有力的鸣叫声。只要没有繁茂的林木遮蔽，高山岩参等一些山地植物仍会开花。在林间空地上，乌头迎风摇曳，迎接它的传粉者。一只格式雄蜂被吸引而来，乌头的花蜜与花粉是它钟爱的美味。

这只格式雄蜂满载而归，飞向一个洞穴。格式雄蜂蜂后的体型比工蜂大不少，这里曾是老鼠的洞穴，如今被格式雄蜂占据。在蜂房中，圆滚滚的幼虫正在茁壮成长。一只格式雄蜂工蜂咬破蜂房，注入乌头花蜜。洞穴中的这些圆形蜂房将庇护幼虫直至羽化成年。地面之上，生命正进行着另一种形式的更迭。在大自然中，死亡与新生同等重要，二者唯有保持平衡，各个物种的数量才能稳定。任何一个物种过多或过少，都可能打破整个森林生态系统的平衡。死亡并不一定意味着终结，也有可能为其他生命带来生机。在森林里，死去的动物不仅给大型食腐动物提供了食物，一些小型昆虫也因此受益，比如埋葬虫。埋葬虫以动物残骸为食，看似不起眼的双翅目昆虫至关重要，仅德国就有近万种，甚至比大约7000种的翘翅目昆虫及甲虫还要多，其中部分双翅目昆虫专以腐肉为食。

大自然是一个巨大的养分交换所，死去的松鼠被分解，其实能有效遏制疾病的传播，保证整个松鼠种群的健康。松鼠已开始为越冬做准备，然而不是所有生命都能熬过严酷的冬季。松鸦时常抢走松鼠辛苦囤积的食物，好在松鼠在夏季埋藏了足够多的食物，失去一些也没太大关系。

松鼠会吃掉云杉球果里面的种子，而剩下的球果并不会被浪费。它们依然富含养分，只是需要通过特殊的方式加以利用。夜幕即将降临，落在地面的云杉球果缓缓闭合。球果的内部悄然孕育着新的生命。在我看来，这正是养分交换的缩影。巨大与微小的生命交汇，地上与地下的世界贯通，动物、植物，甚至真菌都不可或缺。

松球小包伞与松果伞是两种质地柔嫩的真菌，它们专门分解一些裸子植物的球果。它们的子实体出现后便迅速腐烂，腐臭的气味很快引来了粪青龟。

这些真菌的寿命极为短暂。和许多森林动物不同，真菌在阴冷潮湿的环境里生长良好，光照与干燥反而对它们构成了威胁。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

0: 牌腰椎治疗仪。
1: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8: 到了秋天，树木从叶片中回收叶绿素中的营养元素，对我来说，秋天是个绚烂的季节，森林里色彩斑斓，许多平日里难得一见的动物都悄然现身。在海尼西山，保存着一片广袤而完整的阔叶林。

鬼笔会通过它的菌丝体，也就是地下的部分，分解来自地表的有机物质，随后鬼笔施展一种绝妙的计策，将孢子散布至整片森林。它散发出浓烈的腐肉臭味，吸引昆虫前来帮忙传播孢子。有些粪金龟不用粪便哺育后代，腐肉也是个理想的选择。粪金龟攀上鬼笔，误以为自己对付的是一具动物的尸体。当它攀至顶端，便会拨弄布满孢子的粘液。随后，粪金龟继续穿行于林间，每经一处便会撒下鬼笔的孢子。粪金龟与其他昆虫还会吞噬孢子，因此孢子也能借由它们的肠道旅行。在最后一批叶子落下之前，树冠层正上演着一场盛宴。蚜虫在秋季交配，并在生命结束前产下大量虫卵。对于食虫鸣禽而言，秋季正是大快朵颐的好时候。这片广袤的阔叶林中藏着数不胜数的蚜虫，青山雀吃得饱饱的，为冬天的到来做好准备。在伦山区，

霜过后的森林变得更加绚丽多彩，这里拥有大片混交林，每棵树都展现出独特的色彩。这是斑尾林鸽，它与同伴们一起再次造访了林间的这处水源。他们显得有些紧张。喝完水后，他们将启程前往南方的越冬地。初霜袭来，树叶纷纷从枝头凋落，钩粉蝶进入了冬眠，它将始终保持悬挂的姿态，即便被冰雪覆盖也能存活。黄钩蛱蝶也是如此，它闭合橙色的翅面，在冬季依靠枯叶般的翅底伪装自身。大自然的生存法则在冬季比夏季更加苛刻，缺乏适应能力的动物往往难以存活。野猪几乎不受严酷冬日的困扰，

其他森林动物蛰伏时，野猪反而精力充沛，四处活动。这群野猪正四处翻找幼虫、块茎和种子。鹿群也会寻找积雪下面的食物，

突然，雪地里出现一只强壮的雄性野猪，炫耀着自己的力量。又一只雄性野猪前来，向刚才那只野猪发起挑战。双方势均力敌，谁都不肯退让。他们试图用尖锐的獠牙伤害对方。粗糙的表皮与厚厚的脂肪可以让野猪不至于受重伤，

这是一场漫长的搏斗，最终败者退出了角逐，胜者留在野猪群中获得交配权。森林重归宁静，不少动物仍需要为越冬补充能量。这只绿啄木鸟正在啄食蚁巢中的红鹤林蚁。绿啄木鸟破坏了树下的蚁巢，捕食正在过冬的红鹤林蚁。

它们因严寒几乎无法活动，成为了绿啄木鸟的美餐。如果野猪别来打搅就更好了，

春天来了，在阳光的照射下，森林里奏响了一场晨间音乐会。繁殖季即将到来，这些小小的歌手与鼓手将森林变成一个求偶的舞台。随着白昼渐长，在林地，生命开始活跃起来，一些花朵在早春时节悄然绽放。这是二月瑞香，它要赶在树冠遮天蔽日之前将花瓣舒展开来。这些用听诊器记录的声音，正是树干中水分流动的声音。植物根系的生理活动会产生一种渗透压，即根压。这种压力有助于将水分从根部向上输送至树冠。春日里，许多动物都被富含糖分的树叶吸引。大斑啄木鸟在树皮上啄出一排小孔，等待树叶流出。随后，它将喙伸进孔内，享用甘甜的树叶。

有些森林生物仅靠树叶便能存活。这棵额尔栎伤痕累累，仿佛正在流血一般。访客纷至沓来，舔舐树叶以补充能量。

这种酵母菌同样需要树叶，它以惊人的速度繁殖，甚至阻断了树叶流动。紫堇在额尔利下方蔓延生长，向传粉者展示紫粉色的花朵。与此同时，鲜艳的酵母菌覆盖了树干。与其他常见的真菌不同，酵母菌缺乏依靠风力大规模传播孢子的能力。对额尔利上的酵母菌而言，迁移到新的地盘并非易事。只要环境适宜，酵母菌便能在一个地方稳定地繁衍下去，这充分体现了它顽强的生命力。在树冠层，树木枝叶交错，共享空间；而在森林地表，不同的生物也共享着同一个家园。离我家不远的地方，每年春天冰雪融化后，都会形成一个小水洼，林蛙总会来这里产卵。它们与石蛾以及蚊子的幼虫共享这个水洼。

水洼边，一只动物正在为养育幼崽做准备。一只堤岸田鼠正在打包枯叶，准备带到自己的窝里。白天，它必须格外小心。所幸，它的天敌盯上了另一个目标。欧亚狂每年都在这片森林中筑巢。初春时节，他们不愁捕不到猎物。

我实在不忍目睹眼前的一幕。对于这只林蛙来说，生命就这样走到了尽头。可我也知道，只要水蛙存在，这一物种就能延续下去。捕食与被捕食是自然界食物链中最基本的关系之一。无论我们喜爱与否，正是这样的生存博弈，决定了哪些物种能够在森林中生存下去。没有哪种生物能够或应该脱离天敌而存在。堤岸田鼠、林蛙、欧亚狂，甚至树木都不例外。万物相生相克，相互依存。我不禁思考，我们人类应该在其中充当怎样的角色？我们真的理解森林中所有的关联吗？还是说，我们其实一直在破坏森林之王，却对后果一无所知？无论是自然生长的森林，还是人工种植的森林，都深受人类活动的影响。每一片森林都蕴藏着独一无二的力量。一只雄性斑尾林鸽折断了一根云杉细枝，它在收集树枝和叶子，建造一个对于繁衍而言很重要的东西——鸟巢。这只雄性斑尾林鸽缺乏经验，筑巢的每个阶段都要反复试错，而我有幸见证了这一切。这里是我儿时常来玩耍的森林，我一直渴望回到这里，即便这片云杉林看上去平平无奇。尽管我对这片森林很熟悉，却依旧能发现不少新鲜事物，甚至看到以前从未见过的物种。森林中那些小巧的居民，他们的故事正静待诉说。我在森林中的探索之旅还没有结束，我将继续向人们讲述森林深处的故事。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有乃父之风啊！
2: 来，大家
3: 分享就是种快乐，
4: 还不是遗传我的？
5: 分享就是种快乐。
6: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旺旺碎冰冰，耶！
7: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8: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1: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2: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3: 嚼着吃的
14: 活性乳酸菌
11: 是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劲十足。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我们都热爱森林，森林既能让我们放松身心，又为我们提供木材，并且美得令人心醉。然而，我们的森林是否保持了原始自然的样貌？是否是动植物们的理想栖息地？

我在德国南部最大的林区之一埃伯斯贝格尔森林边长大。儿时的我并不知道，眼前这片看似原始自然的荒野，其实是一片人工林。这里是我儿时流连忘返的游乐场，一个供我不断冒险与探索的好地方。把一只金布甲放在手里，我就会不由得心跳加速，这份悸动至今未曾改变。

我是杨哈夫特，20多年来一直从事野生动物纪录片拍摄。我热衷于寻找野生动物的踪迹，解读它们的生存奥秘。虽然这片森林属于人工林，却依然生活着许多有趣的动物，因为这里依然充满了各种奇迹与奥秘。一只野猪突然出现在伐木场中，它从容地踱着步子，很快又离开了。在我的童年记忆中，森林中有着许多纵横交错的护林小道。自从暴风雨摧毁了这里的云杉林后，人们补种了许多落叶树。森林里到处都是清理云杉时留下的空地。像我这样痴迷自然的孩子，总能在林间空地上发现各种奇异的生物，比如多彩灵蝉。为什么这样一片遭受破坏的林地能吸引众多生物？为何这样的天灾某种程度上会为一些动物创造更好的生存机遇？森林的运行之道令我深深着迷，即便当时我并不能完全了解，

有一次，我在森林的地面上发现了一种奇特的生物。这是一种名叫地星的真菌。

靠触手状的花瓣立起身体，为繁衍后代做好准备。一只欧洲螯嗅到了一种陌生的气味，欧洲螯无意间帮地星从子实体里释放出了孢子。创造生命的神奇一刻，在森林一隅发生的波澜不惊。然而欧洲螯也对森林具有一定破坏力，我的护林员邻居没少和我抱怨他们。如果欧洲螯持续啃食云杉树苗，后者就无法长成可供采伐的大树。如果没有人为干预，任由欧洲螯啃食树苗，那么这片森林会怎么样？还是小孩子的我对这个问题充满疑惑。嫩芽和花苞不就是供野生动物吃的吗？即便欧洲螯贪吃，可仍有那么多树苗挺过来了呀。不过在20世纪80年代，我真切地目睹了森林在走向衰亡。当时大型机械随处可见，他们将大片的树木截断并清理走。原来是一种微小的生物侵害了我们屋后的这片森林，不计其数的小蠹藏在云杉的树皮之下，啃食出一条条坑道，并以惊人的速度繁殖。在每一棵遭受虫害的树上，会有成千上万只新羽化的小蠹不断地从树皮上的孔洞爬出，它们扇动透明的翅膀飞向下一棵树，虫灾由此蔓延开来。地势较低区域的云杉人工林受灾格外严重，云杉本就难以适应低海拔环境，加之夏天的高温干旱使它们变得格外脆弱，最终沦为了小蠹的完美侵袭目标。这片惨遭虫害的森林几乎消失殆尽，大自然也在对这场入侵展开

这么多营养丰富的猎物为红鹤林蚁的下一代提供了充足的食物保障，蚁群得以发展壮大。一部分散落地面的小度也会让一些隐藏的猎手受益。

虫灾蔓延的区域甚广，其中还包括巴伐利亚森林国家公园以及那里标志性的山峰卢森山。如今这里的森林在无任何人为干预的情况下自然演替，让自然保持自然，已成为德国最古老的国家公园巴伐利亚森林国家公园的核心理念。不过如果欧洲狍和小度无限度地繁殖下去，又会发生什么呢？自这片森林遭遇虫灾，而人们又并未重新栽种树苗，不仅是这里的啄木鸟获得了愈加丰富的食物，许多原本日趋稀少的动物种群也逐渐焕发生机。例如猞猁，巴伐利亚森林国家公园中的猞猁活动日渐频繁，生活在整个巴伐利亚地区的猞猁超过了120只。这一变化和猎物数量的增长密不可分。比如松鸡。

曾经凋敝的森林如今沐浴在阳光之中，显得朝气蓬勃。大自然自我修复的力量往往令人震撼。在这里，死亡很多时候意味着新生命的开始。松生米层孔菌从枯死的常绿植物中汲取养分，逐渐长大。倘若水分过多，它就会通过菌孔把多余的水排出去。许多生物栖息于松生米层孔菌的子实体表面和内部，其中一些物种甚至比曾经的猞猁还要濒危。还有一些物种是森林生态系统中特有的，只要有枯木存在，它们就会茁壮成长。以这只古稻为例，它仅有指甲盖大小，上百年来人们都认为它已经灭绝了，然而就在这片森林几乎消失之时，它再次现身了。为什么一片森林必须以部分消亡为代价，才能挽回濒临灭绝的生物，增加物种多样性？科学家们在巴伐利亚森林国家公园中再次看到寇甲时，激动不已。它的回归恰好说明之前密不透光的森林不适合该物种生存。我们也知道林间空地对于欧洲马鹿的重要性，尤其是在繁殖季，它们会用洪亮的叫声宣告自己的领地。

时，森林里响起了另一种叫声。那是花尾真姬正在啼鸣，她正在寻觅越冬伴侣。森林是花尾真姬和欧洲马路栖息地的重要构成部分，树木过多或过少都会增加它们的生存难度。如果茂密森林与稀疏林地能够交错分布，对他们来说最为理想。而暴风雨和小杜恰恰造就了这样的环境。若没有他们的干预，巴伐利亚森林国家公园内除山峰和沼泽之外的地方将全部被密林覆盖。当雄性欧洲马鹿需要蹭痒，低垂的云杉树枝是很不错的选择。

松鸡也偏爱林木西蜀地带，因为那里的食物较为丰富。无论是飞鸟还是欧洲马鹿，都必须时刻保持警惕。森林变得开阔，意味着风险加剧，既有来自对手的竞争，也有来自捕食者的威胁。一只猞猁正在暗中观察，它的目光锁定在猎物经常出没的地方。

群山一夜之间被积雪覆盖，于我而言，这是一段充满魔力的时光。欧洲马鹿在森林中跋涉，冬日里他们会迁徙到积雪较少的低海拔地区，啃食嫩芽和细枝，这有助于防止森林长得过于茂密。

0: 欧洲马鹿群会继续行进，即使食物充足，他们也不能在同一个地方停留过久。森林中会有狼群出没，危险如影随形。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 高品质韵意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韵意就选北纬47。
4: 冷冻后似雪糕，
5: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6: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5: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1: 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7: 五色英雄集结，
8: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1: 高品质韵意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韵意就选北纬47。
0: 一只欧洲马鹿被狼群咬死并分食，发现尸体的护林员同意我和拍摄团队在附近设置隐蔽观察点。狼群再也没有回来，不过我们留下来是值得的，我们看到了童话般的景色。到了夜晚，气温骤降，天寒地冻，积雪如同厚厚的毯子，保护这些顽强的古树免受冻害。

巴伐利亚森林国家公园的群蜂银装素裹，壮美非凡。雄性欧洲马鹿的尸体深埋在2米厚的积雪中，一些小型哺乳动物被吸引而来，

每多吃一口食物，都能增加松雕熬过寒冬的可能性。在黑暗中，前后有不少于6只松雕来分食欧洲马鹿的尸体，而他们并没有发现我们。狼群留下的些许残骸，无意中帮助松雕度过寒冬。

一只松雕听到了什么动静。冬日森林里传来一阵奇特的响声，松鸡的求偶表演开始了。破晓正是交配的好时候，这对松鸡幸福地开始了新的一天。在几年前，人们还担心松鸡会在国家公园内灭绝，随后因暴风雨与虫灾相继来袭，大片森林遭到摧毁，而松鸡的种群数量却在短时间内得到了恢复。巴伐利亚森林国家公园多年未见如此景象，雄性松鸡展开激烈的较量，而十余只雌性松鸡在一旁观阵。就在我们拍摄的前一天，一只猞猁捕获了一只松鸡，这种情况在繁殖季时有发生。当雄性松鸡因求偶而分心时，很可能会沦为猎物。松鸡选择在冰天雪地中求偶，自有其生存智慧。这样，它们的雏鸟便能在春天孵化，到那时昆虫数量充足，松鸡父母无需为食物发愁。说起森林中的狼群，往往令人生畏。巴伐利亚森林国家公园中栖息着一个小型狼群，另有一个狼群偶尔会从捷克跨境而来。它们的行踪通常十分隐秘，狼主要捕食病弱动物，这有助于保持猎物种群的健康与平衡。还有许多其他物种也会因狼群留下的食物残骸获益。

这段时间，在巴伐利亚森林国家公园的边缘地带，甚至更外围的区域，经常会看到松鸡在护林员开辟的林间空地跳起求偶舞。这些开阔地带对于濒危的松鸡而言是理想的舞台。

又新生的树木再度崛起，强壮到足以抵御暴风雨与小度的双重袭击，这里的松鸡还会走向灭绝吗？自然生态系统的存续容不得有半分松懈。虽说这里的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但并非有

0: 这只猞猁正慵懒地享用着欧洲马路的尸体，对猞猁而言，这是一段幸福时光。而且只要森林里还有腐肉可食，松鸡和其他潜在猎物就很安全。每日猞猁都会前来大快朵颐，而后悠然踱步引入密林深处。
1: 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爱吃香香鳕鱼肠。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4: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5: 哇，鳕鱼！
6: 叔叔还鳕鱼。
1: 盖世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世香香鳕鱼肠。
0: 春天的暖阳吸引红鹤林蚁从蚁丘的通风口爬出来，阳光带来的热量十分宝贵，而它们自有办法将体温提升至适宜活动的状态。大量工蚁聚集成一片深色的地毯，在阳光照射下身体渐渐变暖。晒过太阳的工蚁们迅速返回，将身体的热量带进蚁丘。就这样，蚁丘内部也渐渐暖和起来了。一旦温度适宜，它们便倾巢而出，开始四处觅食。红鹤林蚁常被誉为森林的健康警察，以捕食危害人工林的生物而著称。事实上，他们会将所有搬得动的生物都拖向蚁丘。任何体积过大无法通过蚁道的生物都会先放在入口处，之后再分解搬运回蚁穴。

这片曾经被精心打理的人工林，如今看似混乱破败，却不仅成为了红鹤林蚁的乐园，更是诸多稀有物种的庇护所。这样的转变令人欣喜。这只花尾真鸡又来到它最喜欢的地方，一个能躲雨的树洞。这里的土又细又软，雌性花尾真鸡就守在旁边。这对花尾真鸡去年秋天相识，一起度过了整个冬天。等到积雪全部融化，它们就会交配繁殖。雌性花尾真鸡在啄食嫩芽，而它的配偶正惬意地享受着沙浴。巴伐利亚森林国家公园终于迎来了春天，一株罕见的假果蕨开始向上生长。这种生命力顽强的植物偏好半阴的生长环境，可随着水青冈树苗的不断蔓延，这类栖息地正在缓慢地消失。这清脆的鸣叫来自林间的修流。

雄性修流虽然体型小巧，捕获的猎物却不小。修流的育儿所很小，而且唯一的视角是垂直向上的。修流夫妇居然能为这么多雏鸟捕到足够的食物，令我惊叹不已。枯死的云杉留下了大量树洞，我们在其中安置了摄像机，得以观察到修流妈妈如何分配猎物。八只修流雏鸟每只都分得了一块鼠肉。

如此狭小的空间并不妨碍雏鸟们健康成长。修留父母会把树洞收拾得干干净净。看，他把清理出的垃圾都带走了。从枯死的云杉上冒出的新芽，使人恍惚间觉得一切要恢复原貌了。但变化在悄然发生。一种树逐渐在森林中占据主导地位，这正是水青冈。

护林员称之为自然更新，数不胜数的树苗齐刷刷地伸向天空。对于致力于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巴伐利亚森林国家公园而言，这样的现象背后却暗藏隐忧。因为如果树木生长没有外部制约，它们便会肆无忌惮地蔓延开来。曾几何时，欧洲马鹿等大型植食性动物维系着森林与旷野的平衡。然而随着欧洲马鹿数量减少，森林变得愈加幽暗茂密，生物多样性逐渐衰退。与重创下的云杉林相比，茂密的水青冈林中栖息的动物则要更少。即便如此，水青冈林中也生活着一些我初次听闻便心驰神往的生物。有些物种只有在夜间才会展现出它们的神奇之处。在哪里能看到它们呢？我们要去寻找在树干上生长的真菌。神秘的光芒在菌盖之下闪动，它们正是眼蕈纹幼虫，正编织着肉眼难以察觉的网以捕捉猎物。在饥肠辘辘的鸟儿苏醒之前，眼蕈纹幼虫早已躲回真菌内部。数小时后，它们忙碌的劳作便会得到回报。一旦气温回升，真菌便会释放出大量孢子，随风飘散至整片森林。有些孢子则被眼蕈纹幼虫的网困住。随后，眼蕈纹幼虫会吞食自己编织的网，连同网上附着的真菌孢子。到了下一个夜晚，它们又会编出新网来获取更多的孢子。至今无人知晓为何它们的网会在黑暗中泛出蓝光。这些森林中的微小动物居民值得我们好好研究。这段眼蕈纹幼虫活动的影像记录

海尼西国家公园保存着广袤而完整的阔叶林，地表的某些物种每天仅依靠寥寥的日照便能生存。面对森林中的幽暗光线，凤头山雀自有应对之策，它们会远距离飞行，去食物充足的地方捕猎，然后带回巢穴喂养雏鸟。红胸鸡翁也同样如此，丁目大蚕蛾幼虫则另辟蹊径，它们选择生活在树冠层，会以水清缸的嫩叶为食，同时还能享受日光浴。这只刚刚孵化的丁目大蚕蛾幼虫身上布满尖刺，这让大多数捕食者望而却步。数周之后，丁目大蚕蛾幼虫开始蜕皮，

樱木大蚕和幼虫对鸟类极具吸引力，它只好伪装成叶片的一部分，体侧甚至有一条模仿叶片边缘的白色纹路。这时欧亚渠对潜在的猎物毫无觉察。丁木大蚕蛾幼虫食量惊人，最后一次蜕皮结束后，它的体长约为6厘米。然而它们如何从树冠层安全抵达地面化蛹呢？若沿着水青冈树干爬下，未免过于显眼。丁木大蚕蛾幼虫的对策直截了当，

这就像一场生命之雨，无数丁目大蚕蛾幼虫几乎同时落向大地。地表的落叶为它们提供了缓冲，丁目大蚕蛾幼虫只需抓紧时间钻入枯叶之下。随后，丁目大蚕蛾幼虫开始蜕变，它的内脏器官溶解后以全新的方式重组，永将蛰伏近一年，直至来年春天羽化成蛾。运气同样不可或缺。这里丁目大蚕蛾幼虫的天敌很多，能否在森林地表幸存，避免被狗獾等天敌嗅出踪迹，只能听天由命。野猪灵活柔韧的长鼻子派上了用场，它们在地面搜寻根茎、蠕虫、蜗牛、菌类以及丁目大蚕蛾幼虫为食。在水青冈大量结果的年份，这些野猪会主要以水青冈果实为食。为何丁目大蚕蛾幼虫选择在地下而非树冠层化蛹？很可能是因为森林上层聚集了不少捕食昆虫的动物，逃避天敌或许是推动物种演化的重要力量。啄木鸟雏鸟待在水青冈的树洞里十分安全。

许多森林生物几乎终生栖居于枯木之中，因此让枯木留在地面自然腐烂至关重要。像我这样的甲虫爱好者特别注意到了这种十分罕见的幼虫。这种锹甲体型较小，较为稀有，它们最惬意的居所便是林荫深处那些倾倒在地被真菌部分分解的腐烂树干。

在鸣琴沉睡的夜晚，敲甲分外忙碌。这只敲甲威武的上颚即将派上用场。

非决一死战。这类打斗很少会造成死亡，他们只想将对手驱逐出领地，尽可能地远离雌性锹甲。

父母之间也会展开竞争，而这番较量事关生死。在水青刚生长的地方，其他树种很快便会因光照不足而难以生存。土壤湿度过高，可能会诱发橡树染上霉菌病，真菌像毯子般覆于叶片上层，导致树苗窒息而亡。水青刚在大片区域内密集生长时，森林的生物多样性便会逐渐衰退。

大多数开花植物需要充足的光照，方能吸引传粉者并促进种子萌发。红花头蕊兰是正在遭受密林影响的物种之一。在树木肆意生长的区域，这一物种可能走向灭绝。动物界亦是如此，德国本土物种中仅有少数能适应森林生活，而适合森林环境的原生蜘蛛更是凤毛麟角。在树木不受限制生长的森林里，森林动物会被剥夺对生存至关重要的能量。长尾林鸮虽能栖居水

与青冈林，但我们不应因此忽视众多其他物种在此绝迹的事实。这种稀有的猫头鹰在此育雏，与众多鸟类相同，它们选择到林间空地为雏鸟捕猎，那里的猎物数量远胜森林深处。

长尾林鸮需要的是古老而稀疏的林地，这种环境在巴伐利亚森林国家公园中并不多见，唯有在这样的地方，他们的雏鸟才有足够的时间与空间成长为独立的个体。

阴布甲偏爱阴凉潮湿的森林地表，那里是他们捕食蠕虫与蜗牛的天然猎场。由此可见，他们十分依赖特定的环境。

与之相反，活动范围广泛的动物在森林中更具生存优势。有一种动物能以极快的速度长距离飞行，它们栖息在树冠层。白尾海雕的鸟巢建在近30米的树冠上，白尾海雕的雏鸟安然栖息在密林中，而它的父母必须离开森林觅食，它们常在河流湖泊甚至更远的水域捕猎。

群与某种群居的微小生物竟遭遇了相同的难题，那就是蜜蜂。这群蜜蜂栖居于一颗古老的水清缸中，这些出逃的养殖蜜蜂寻得一处废弃的黑啄木鸟树洞作为新家，蜂后已入住新家，它释放出特殊的信息素，召唤工蜂前来。

返回蜂巢的工蜂用腹部蜡线分泌的蜂蜡来建造蜂巢，整个蜂群宛若一个协同运作的生命体。完工的蜂房或填满蜂卵，或储有供幼虫与工蜂食用的蜂蜜，这个家族正在日益壮大。只有一个难题，森林里几乎找不到可供蜜蜂采蜜的花朵。水清冈林深处的黑啄木鸟树洞是安全的家园，但蜂群必须离开森林才能找到充足的食物。几乎所有需要传粉的开花植物都生长在森林边缘的空地上。

唯有在这里，它们才能获得生长所需的光照与温度。蜜蜂通常需飞到距离蜂巢数公里外的地方才能采到花蜜。翅膀不愧是生物演化史上的一大重要成果，蜜蜂和白尾海雕都凭借翅膀解决了觅食难题。

这么多物种都将茂密的水青冈林视为短暂的落脚点，我意识到理想的森林不仅仅是巨树的集合，适量的林间空地对于森林的健康同样重要。事实上，能完全适应密林环境的动物寥寥无几，而在这些动物中，真正离不开密林环境的更是少之又少。我的住所附近便有一片水青冈林，那里巨树林立，我最爱在森林边缘架设摄像机，静候动物出现。自幼时起，令我着迷的不仅有大型动物，更有那些不起眼的小家伙，比如小巧玲珑的哺乳类捕食者小渠鲸。它们能够适应密林环境，但若没有密林，它们照样也能生存。我领悟到两件事，在人工林中，树木密植虽有利于木材生产，却与自然法则背道而驰。如果长此以往，放任单一树种肆意生长，不利于森林中的物种丰富。若想真正守护森林，促进生物多样性，我们就必须懂得留白的价值。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你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鸿，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

0: 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2: 火焰山热浪滚滚，
3: 俺老孙来也。
2: 旺旺碎冰冰，
3: 吃我一棒！
4: 碎冰冰，
2: 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3: 对，
2: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自助扫码，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5: 主动承担，
7: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8: 我要吃那个。
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9: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云南西北部高黎贡山接近4000米的群山之巅，每年冬春都会降下鹅毛大雪。让这里成为一片酷寒之地。

这是一只雄性白尾烧红雉，它正踏着厚实的积雪向上攀爬，一身如彩虹般的羽毛，在这片苍茫大地的映衬下更显绚丽斑斓。一声高亢的鸣叫打破山谷的宁静，是谁？是他找寻的对象，一只栗褐色的雌性红雉。抖抖身子，他下定决心开始跟在雌鸟身后，期待一场高海拔的邂逅。

随着气温逐渐升高，雪开始融化，汇成溪流，形成瀑布。众多的瀑布跨越垂直千米的海拔，最终汇入怒江。白浪滔天，奔腾轰鸣，成为这条江的形容词。它怒而冲天，释放出所有的生命能量。我们的故事发生在横断山脉的核心之地，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从高黎贡山山脉主峰嘎瓦嘎普到怒江河谷，从秘境独龙江到绵延的澜沧江，这里有着世界级的景观。多样的环境让怒江州成为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地区之一。要在这里生存，智慧与勇气必不可少。这里是秘境怒江。春天到来，高黎贡山巅已消退了原有的皑皑白雪，白尾梢红雉得以轻易啄开松软的泥土，享用深埋地下的植物根部。世界上有三种红雉，这里有两种。白尾梢红雉因尾羽末端的白色而得名，它们仅分布于喜马拉雅山脉和横断山脉交汇处的狭小区域。这只雄性红雉觅食结束之后，开始向高处攀爬。远处又响起雌鸟的鸣叫声，它立即做出回应。思考片刻之后，他向箭竹林中飞去。

舒展一下身子，一场酝酿已久的表演即将登场。他朝雌鸟走去，绅士般的弯下腰，再翘起尾巴，展开尾羽，演出正式开始。

高黎贡山南北绵延600余千米，犹如一座巨大的桥梁，连接着青藏高原和中南半岛。来自印度洋的湿润水汽被高黎贡山巨大的山体所拦截，水汽的变化年复一年影响着这里的生态系统。夏秋季节丰沛的降雨使得高黎贡山拥有纵横交错的水系和星罗棋布的高山湖泊。

消融的雪水与草甸泥炭汇集，则形成仿佛如神仙栖居之所的高山湿地。这片区域也的确生活着一种神兽，

体重可达300千克。与陕西秦岭的金毛羚牛不同，它们身披棕黑色毛发。春季，每天在取食完竹叶后，它们开始向山谷移动。

一只灵牛率先来到萧塘饮水。他小心翼翼，很是警惕。在确保安全之后，更多灵牛也陆陆续续下山。

他们聚集到萧塘，这里成为羚牛种群活动的重要区域。他们摄食盐分是为了补充身体新陈代谢所必需的矿物质。羚牛对盐源的占有具有一定的等级序位，地位高的个体享有优先取食权。贡山羚牛主要分布于高黎贡山山脉，在贡山分布有12个种群，数量约1000头，是贡山羚牛最主要的集中分布区域。这群羚牛补充完身体所需的盐分，又会回到山上，消失在广袤的魔法森林之中。羚牛巨大的身躯进入丛林后尚且难寻踪迹，而其他物种更加神出鬼没。借助保护区安放的众多红外相机，奇幻森林的秘密才被慢慢揭开。

而即便如此，这里依旧有很多的未知。高黎贡山保护区的卤水段，一片原始森林之中，居住着一种全世界最为神秘、最为濒危的灵长类之一。直到2010年，他们才被科学界发现。

江金丝猴，它们长着一张粉色的脸，除了有个白胡子、白耳朵和白屁股之外，全身都是黑色的。金丝猴通常由一只成年雄性和多只雌性生活在一起，组成一个家庭，生儿育女。多个这样的家庭群聚集在一起活动。怒江金丝猴仅分布在高黎贡山中段，中国境内已知仅在泸水分布有三个种群，数量约360只。它们主要以叶芽和果子为食。有时也会取食苔藓和地衣。突然，猴群里发出了警报声，他们紧张地向树下张望。原来是一只云豹正在注视着树上的动静。一时间，金丝猴们发出的叫声此起彼伏，

0: 云爸没上树，早开了。经过十多年的研究，人们对怒江金丝猴有了更多的了解，他们也受到更为严格的保护。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跨过怒江和碧罗雪山，再渡过澜沧江，在兰平县云岭自然保护区里，则是另一种金丝猴，滇金丝猴的乐土。滇金丝猴适应了高寒的天气，长出浑身浓密的毛发，是除人类之外生存海拔最高的灵长类，是中国特有物种。世界上共有五种金丝猴，这里就有两种。在怒江以西的常绿阔叶林中，生活着中缅灰叶猴，它们长着一对白眼圈，脸颊两侧的长毛让它们看起来憨态可掬。独龙江的峡谷中则生活着玳瑁叶猴，它们难得一见，数量不足400只。近年来科学家研究发现，它们其实是一个新的独立物种。中国分布有29种灵长类，怒江州就有12种，是中国灵长类动物种类最多的地方，是名副其实的灵长类的天堂。

这里也是众多两栖爬行动物的天堂。在贡山县独龙江的河谷，生活着一种传说中从月宫中下凡的动物，它们极为罕见。在中国，这里是它们分布的两处区域之一。每年只有在雨季里的几天，它们才会在人间显现。金蟾正式中文名叫司徒蟾蜍，他们正准备举行一场一年一度的集体婚礼。

每年繁殖期，雄性司徒蟾蜍的皮肤都会变成亮黄色。它们从林下钻出，跳向林间空隙的浅水洼。在这里，它们迫不及待地等待雌性的到来。

一只金蝉成功报队。雄蝉的前臂紧紧抱住雌性，跟随雌性回到水中产卵。

但在这个小水塘中，因为金蝉多，更多的情形是发生霸王硬上弓争夺雌性的场面，雄性都在争取难得而短暂的繁殖机会。喧嚣过后，小水洼中充满了卵，它们将会变成蝌蚪，赶在水洼变干前长成新一代的金蝉。

一条复链蛇出现。吃掉了不少蛙卵。在独龙江这片秘境森林，每个物种从诞生就要面临挑战。几天的狂欢之后，金蝉们又会变回灰褐色，隐匿到森林中。

怒江州还是一个植物王国，每年春季植物竞相开放，大百合、绿绒蒿、各种杜鹃花、兰花。

们在怒江这片秘境之中觅食、求偶、繁衍。高黎贡山与印度洋湿润水汽不期而遇，形成大量降雨，流水最终汇入独龙江与怒江大峡谷，进而迸发出最汹涌的流水景观。地球上最激烈的造山运动，让位于横断山核心区的怒江州拥有世界级的景观，担当丽卡山、独龙江、高黎贡山、怒江、碧罗雪山、澜沧江、云岭，南北走向，从西至东，依次纵列，构成了狭长的高山峡谷地貌。为了保护这些生活其中的珍稀濒危野生动物，国家为此建立了保护区。历经怒江，茫茫群山，人们付出努力，一起守护这里的生命奇迹。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西游记中，西王母的蟠桃三千年开花，三千年结果，三千年成熟。每年三月三，天庭瑶池都要召集各路神仙举办盛大的蟠桃盛会。在一派祥和之中，几个小人物却触犯了天条。齐天大圣因为养马看桃园，地位低微，没有被邀请参会，反而大闹天宫。猪八戒因为酒后调戏嫦娥，沙悟净因为打碎玻璃盏，先后被罚下天庭。天庭是三界的一部分，吴承恩精心构筑了一个恢宏的、等级森严的三界。那么，它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它构成了中国文化中怎样的神话大观？

0: 中国有着古老的神话传统，山川河流、日月风雷背后都有原始神奇，还有盘古开天地、女娲补天、夸父逐日、后羿射日等创世和英雄神话。但是总的来说，中国远古神话非常杂乱，不成体系。和中国神话相比，古希腊神话具有更完整的神谱体系，它就是奥林匹斯山上的一个众神家族，以宙斯为核心，掌管各个领域，有明确的职能分工。据此，西方学术界一度认为，中国是个神话贫乏的国度。直到上世纪初，《西游记》终于被西方学术界知晓，一度盛行的中国神话贫乏论迅速地消失。吴承恩用丰富的想象力，在中国早期神话的基础上，以儒释道文化为核心，重构出一个严整辉煌、井然有序的天地人神话世界。庞大的三界神话体系惊艳了世界。
1: 吴承恩通过一己之力对中国古典神话进行了系统性的收集、整理和改造，创建了足以媲美西方神话的奇力宏大、美轮美奂的东方神魔世界。学者李希凡他曾经说过，一个严整有序的天上世界是《西游记》的首创。
0: 明代之前，中国神话传说中关于天的想象都是零碎而混沌的，儒释道典籍各自阐述，从未形成统一格局。《西游记》开篇的蟠桃盛会，除了串联起主要人物的出场，更是通过各路神仙的浩大汇聚，展示出天界的背景构成。蟠桃园里，吴承恩借来摘桃子的七仙女之口，对齐天大圣说起参加蟠桃盛会的各路神仙，请的是西天佛老、菩萨、圣僧、罗汉，南方南极观音，东方崇恩圣地，十洲三岛仙翁，北方北极玄灵，中央黄极黄角大仙，还有五斗星君、上八洞三清、四帝、太乙天仙等众，中八洞玉皇、九垒、海月神仙，下八洞幽冥教主、注视地仙。蟠桃盛会的宾客几乎涵盖了神佛道所有主要角色。
2: 除了蟠桃会，还有玉帝和如来举办的安天会，五庄观镇元子大仙举办的人参果会，这几次神仙聚会充满了象征意义。三次盛会清晰展示了天界的结构，西方是佛道的世界，东土是道教的领地，而芸芸众生头顶上的一方天则属于玉皇大帝的天庭。
0: 西游记最重要的创意是构造了一座前所未有庄严辉煌的天庭，也就是太白金星带着孙悟空赴任弼马温的那个世界。天庭坐北朝南，有十万天兵天将守护，东西南北四座天门，有天王与元帅轮值，俨然一座皇城。南天门是进入凌霄宝殿的门户，《西游记》这样描述：只见那南天门，碧沉沉琉璃造就，明晃晃宝玉妆成。天庭共有33座天宫， 72重宝殿。凌霄宝殿是整个天庭的核心，复道回廊处处玲珑剔透，三檐四簇层层龙凤翱翔，金光灿灿，熠熠生辉。
3: 以玉皇大帝为象征的天庭的确立，几乎可以认为是一件重大的文化事件。我们知道佛教啊，有西天乐土佛祖保佑，道教呢有白日飞升入列仙班，儒学啊号称是治国之术，但缺乏一点想象力，他没有自己的神。皇帝叫天子，但天又是什么样的呢？不清楚。也就是吴承恩他在西游记中设计出玉皇大帝和天庭系统。
0: 南朝时期，一位著名道士陶弘景隐居于江苏茅山，他编写了一本影响深远的神谱《真灵位业图》。被排位的神灵中有位玉皇道君，被排在玉清三元宫右边第11的位置上，有位高尚玉帝被排在第19的位置上，他们大概就是玉皇大帝的雏形，勉强可以算道教的二流神仙。直到《西游记》中，吴承恩把玉皇大帝从道教中借来主持天宫，成为天庭至高无上的主宰者。
4: 吴承恩呢，遵照儒家的规范，结合古代的官制，重塑了宫阙的秩序，首创了以玉皇大帝为首的天庭，按照人间朝廷的奏议方式处理政事。天庭呢，有文武百官，文官以太白金星为首，武官呢以托塔天王为首。太白金星俨然就是一个丞相，李天王呢就是一个兵部尚书。这个正是明代以儒教为中心三教融合的一个具体反应。
0: 西游记里王母娘娘显然是天庭的另一位当权者，天庭最大的盛会蟠桃会由她主持，这种搭配也来自人间皇宫的模式。这位王母的身世饶有意味，上古神话中瑶池之畔住着一位至高无上的女神，她叫西王母。穆天子传记载，3000多年前周穆王西巡万里，设宴于瑶池，与西王母作歌相和。西王母自诉为天地之女，对周穆王一往情深。
5: 山海经说，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笑，蓬发戴胜。根据研究啊，她很可能是一位处于母系社会状态的原始部落的女性酋长。豹尾虎齿呢，是作为部落首领的装饰。蓬发戴胜呢，是指蓬松的头发上带着鸟的羽毛。善笑呢，指能歌善舞，且歌声美妙。
0: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西王母的形象已经演变为一位雍容华贵的女帝形象，雏形有庞大的仪仗。这和《西游记》中位居瑶池主持蟠桃会的王母娘娘已经很像了，但他与玉帝却从未有过人生交叉，因为玉帝那时的身份不过是一位神仙小弟。终于在明代，吴承恩使他们成为一起治理天庭的帝后伴侣。天庭的大主管职权类似于人间朝廷丞相宰辅的是太白金星，
6: 太白金星深得玉皇大帝的信任，经常担任特使。在《西游记》中，太白金星频频出场，他性格温和，慈祥和蔼，总是与人为善，乐于平息事端。即使是桀骜不驯的孙悟空，也对他十分敬重。托塔李天王，其前身是佛教里的毗沙门天王。进入中土后，唐朝人崇拜其为君神，将其变身为大唐战神李靖。到《西游记》里，神格就此定位为天庭大元帅，麾下有哪吒、巨灵神等十万神兵天将。哪吒，我国古代经典神话角色之一，是一位英武果断的少年英雄。西游记描绘其三头六臂，脚踩风火轮，使六般兵器。不过哪吒小战神遇到自带主角光环的齐天大圣，不得不甘拜下风。
7: 天庭十万兵马的统领是托塔天王李靖和他的第三个儿子哪吒，这对父子形象呢，是吴承恩从道教中借来的，而道教里的形象又是从佛教借来，佛教里呢又是从婆罗门教借来，这种借来借去本质上是文化的交融，它见证了外来宗教角色一步步中国化的过程，也只有中国化才使他们获得传承的生命力。
6: 四大天王俗称四大金刚，多闻、广目、持国、增长，这四位是佛教的护法天神，各自镇守四大部洲。在《西游记》里，他们轮流值守四大天门。南方增长天王持剑司风，东方持国天王拿琵琶司条，北方多闻天王执伞司雨。

0: 西方广目天王持蛇死顺，组合起来变成了风调雨顺。在西游记中，这四位天王作为李靖大元帅的部下，协助捉拿齐天大圣，威风凛凛。虽然战果寥寥，但是他们四位的兵器特别吸引眼球。将风调雨顺用于战场，四位天王或许是最早的气象战专家。二郎神，这是中国神话中土生土长的战神，原为纪念秦朝李冰父子治水的功绩而演绎成的神话人物。西游记中称其为显圣真君二郎，在唱诗中交代他是玉皇大帝的亲外甥，曾经劈山救母，但打凤凰，立诸八怪，眉山结义，常驻灌江口，听调不听宣。这几乎是各种真君传说的大杂烩。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哇，去清远长龙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龙哇一下。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4: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6: 五色英雄集结，
7: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真君二郎的居住地灌江口，一说指四川都江堰，一说是江苏连云港的灌河五龙口。这两地一直都有二郎神庙，香火旺盛。
1: 真君二郎啊，拥有和齐天大圣的72变不相上下的神通，所以不论大圣变成什么样，麻雀、大慈老、鱼、水蛇、花豹，真君二郎啊都能相应变成恶鹰、大海鹤、鱼鹰、灰鹤等克星，最后孙大圣变成了土地庙，多出来的一条尾巴变成了旗杆，竖在庙后，但是啊还是被二郎神给识破了。
0: 真君二郎最后捉住了美猴王，显示出超强的本领。在民间，二郎神的名头一度超过战神关羽。尽享千年香火祭祀的二郎神，手持3尖2刃枪，身随神兽哮天犬，威武庄严。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在《西游记》中，他的额头上的第3只神眼尚未练成。除了天庭文武百官，蟠桃会上按例要请西天佛老、菩萨、圣僧、罗汉、南方南极观音等等。其中一位重量级嘉宾玉帝见了也要以礼相待，奉为上宾，他就是如来佛祖。佛是觉悟者的意思，佛祖只有一位，那就是如来佛，他是法力无边的最高象征。西游记中描述，如来应玉帝召请，一掌将齐天大圣压倒五指山下，也在众多神仙面对真假孙悟空束手无策之时，最后出面辨明正身。佛祖的身边簇拥着许多菩萨，其中有以4大菩萨观音、文殊、普贤和地藏王最为著名，他们在《西游记》中均有出场。尤其是4圣试禅心一回，几位菩萨甚至放下身段，联袂上演了一场色诱的大戏。观世音原本是印度佛教中的一位男性修行者，传入东土后逐渐中国化为慈悲为怀的女性形象。唐代为回避李世民的名讳，简称观音。在《西游记》中，观世音菩萨是整个作品中塑造的最为完美的一位女性。她既是西天取经的筹划者，又是取经团队的监护人，总是在他们遭遇挫折的时候及时出现，伸出援手。观世音菩萨对西天取经功不可没，贯穿全篇。而《西游记》的流行进一步推动了观世音菩萨形象的传播，使他成为我国古代民间最受崇奉的菩萨，甚至被华人华侨传承到了海外，寄托乡愁，祈福祝愿，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象征。在天庭的第33重天有座兜率宫，住着一位特殊的人物，他就是太上老君。孙悟空酒醉后跑到兜率宫偷吃了仙丹， 被太上老君关进八卦炉中。不料孙悟空因此练成火眼金睛，跳江出来登岛八卦炉，炉火碎块落入人间，形成了八百里火焰山。太上老君人称老子，原名李耳，传说他喜欢骑一头青牛，浑身散发着一股紫气。老子西出函谷关之后便不知所终，留下了5000字的《道德经》。道教诞生之初，他被奉为道祖。

0: 吴承恩在《西游记》中将失踪的太上老君安排进33天之上的兜率宫，既然能住在天庭的最顶层，太上老君身份自然很重要。他负责为玉帝炼丹，同时打造各种法宝兵器，著名的金刚镯、孙悟空的金箍棒、猪八戒九齿钉耙，还有羊脂玉净瓶、芭蕉扇、七星剑等多件法宝，都源自兜率宫。除了太上老君，蟠桃会上还邀请上、中、下八洞神仙，他们基本来源于道教。《西游记》中三山五岳、深山巨谷里的山精水怪，基本上都可以归入道教系统。吴承恩整理了道教混乱的仙谱，将三清、四帝、五气五斗、三官四圣、九曜真君都安排了自己的天上宫阙和潜修之地，如东方海天浩渺中的蓬莱、瀛洲、方丈三岛，世外桃源般的五庄观。蟠桃会上邀请的注视地仙之一镇元大仙，他居住的这座庄园内甚至有可以与王母蟠桃媲美的人参果树。道仙的地位并不逊色于佛国西天。
1: 明朝三教合流的思想成为主流思想，例如一个村落只有10个住户，但必定会有一个儒释道混合的庙宇。所以吴承恩在创作《西游记》时，大量章节可以看出儒释道的杂糅。
0: 《西游记》第二回，须菩提祖师登坛高坐，开讲大道，天花乱坠，地涌金莲，妙眼三乘教，精微万法全。说一会儿道，讲一会儿禅，三家配合本如然。吴承恩借孙悟空师父之口，说出了自己的内心愿景，这也正是他竭力构建的众神云集而又秩序井然的西游神话世界。红花白藕清荷叶，三教原来是一家，儒释道在中国有着逾千年的融合交流史，相得益彰。他们共同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是体现中华传统文化具有突出的包容性的生动写照。至此，一个三教并列又包容为一体的天界，一个以玉皇大帝为中心的庞大神奇体系重构完成。佛祖坐镇西天，道仙主要在东土，玉皇的天庭必须居中，掌握统御一切的最高权力。
2: 孔子不与怪力乱神，受他影响，中国文人的想象力并不是特别丰富。统筹《西游记》这部小说，最需要的就是想象力，因为吴承恩需要创造一个逻辑自洽的宇宙观，玉皇大帝、佛祖、道仙、地府、龙宫等等，都必须有一个合理的安排，这样才形成了一个完整有序的社会结构。
0: 这种架构在《西游记》中形成，展示的是吴承恩这类儒家知识分子的深层认知。令人叹服的是，《西游记》诞生后的数百年，中国人关于天界的概念都来自于此。
3: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4: 哇，去广州长龙，在长龙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哇哇， 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4: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6: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7: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8: 哇，鳕鱼，
9: 叔叔还鳕鱼，
10: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佛教说，世界以须弥山为中心，四周的咸海里有东胜神州、南赡部洲、西牛贺州、北俱泸州四大部洲。吴承恩在《西游记》里采用了佛教四大洲的传说。孙悟空的诞生地花果山属于东胜神州的傲来果。东胜神州由十洲三岛中的众多仙山仙岛组成，东土大唐属于南赡部洲，治理者是大唐王朝的皇帝李世民。北俱泸州位于北方，是一片蛮荒之地，人迹罕至。西牛贺州是西天如来佛祖的地盘，唐僧西天取经就是一次从南赡部洲到西牛贺州的跨州之旅。在《西游记》里，吴承恩还整理了中国神话体系里的两个重要分支，地府和龙宫。西游记第十回，泾河龙王把唐太宗告到地府，阎王决定三曹对岸，于是有了唐太宗游历地府的恐怖经历。地府里最先经过阴森森的鬼门关，进入幽冥地府，登上森罗宝殿，迎见执掌生死簿的十代阎王。阎王殿旁边有黑雾漫漫的幽冥背阴山，阴山背后是十八层地狱，吓得唐太宗心中惊惨。过了寒风滚滚、无数牛头马面把守的奈何桥，可以看到枉死城里日夜嚎哭的冤魂。唐太宗经过死亡之旅，终于回

回到养健。今天牛头马面、孟婆汤、忘川水、奈何桥都已成为家喻户晓的词汇。

0: 着雨水、洪灾、海潮、海啸等气象。东海龙宫珍藏着无数宝贝，其中有一个定海神铁，据说是大禹治水时用来探定江海深浅的定子。美猴王来到龙宫借兵器，一眼便看中了这个重达13500斤的如意金箍棒。
1: 西游记的龙宫也是构成神仙世界的元素。龙呢有两种，一种啊是作为图腾，作为中华民族象征的龙，但它飞在天上不管水；一种呢是承担管理水族职能的龙，它来自佛教，在江河湖海建立宫殿，管理水族一方的事物。最大的龙王家族便是以东海龙王为首的四兄弟。
0: 在西游记中，东海龙王敖广、南海龙王敖钦、西海龙王敖润、北海龙王敖顺，兄弟四人分管四海，其子子孙孙则分布于天下江河湖海，掌管水族事务，世代承袭。龙宫内还有都司、提督和太尉之类的职官，以及大量的虾兵蟹将、巡海夜叉，还有无数的珍稀海藏，甚至金箍棒这样的天下至宝都被扔在一边无人问津。
2: 从社会意义上说呢，这是中国古代诸侯藩王的格局。从文化意义上说，这是多元文化交融的产物。那么从神话意义上说呢，这是中国古代神话体系一个独立的分支，它经过了吴承恩的整理重构，成型于西游记。
0: 吴承恩关于龙宫和龙王的构想，为西游记带来了大量精彩的故事。除美猴王到东海龙宫借宝之外，西海龙王三太子敖烈触犯天条，还吃掉了唐僧的坐骑，经观世音菩萨点化，化身白龙马，拖着唐僧西行取经，历经考验后修成正果，升为八部天龙。唐僧一行途经乌鸡国，不料遇到老国王冤魂托梦，燕齐被妖道所害，抛入井中。孙悟空和猪八戒夜探井底，发现井里住着井龙王。井龙王在自己的水晶宫里用宝贝定颜珠为老国王保存尸身，在井龙王的帮助下，老国王最后沉冤昭雪。西游记中，魏征梦斩泾河龙，祭赛国、车迟国、乌鸡国、朱子国、奉仙郡等等章节都出现了有关龙宫和龙王的内容。学者研究认为，明清之后的神话故事凡涉及龙王的情节，基本上都以西游记为祖本。西游记之所以具有独一无二的艺术魅力，不仅在于它创造了庄严辉煌的天庭世界，还在于它借助于神的故事，揭露了人世社会与人性隐秘处残忍、自私、丑恶的一面，体现出强烈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承恩在另一本著作的序言中，鲜明地表达了他的创作宗旨。虽然吴书名为志怪，盖不专名鬼，实际人间变异，以微有简洁寓言。西游记第78回，唐僧师徒经过比丘国，发现家家门口都有只笼子，外面用五彩绸缎罩着，孙悟空变只蜜蜂钻进笼子里，

0: 现里面装的全是幼童。原来国王受狐狸精诱惑，沉湎酒色病倒了。路经道士国丈献给国王一个秘方，这个秘方要用1111个幼儿的心肝做药引。街上各家门口笼子里装的小孩子就是备用的药引子。这样一个血腥残忍的故事并非吴承恩凭空虚构。吴承恩主要生活在明代嘉靖年间，迷信长生的嘉靖皇帝为炼制丹药，听信道士之言，以少女精血为原料，从民间选入1080名8至14岁的少女。这段史实正是比丘国国王以小儿心肝为药引的情节来源，现实之残酷丝毫不亚于小说家言。
1: 吴承恩在西游记里他喜笑怒骂结成文章，那么利用神魔神仙的描写对当时社会上种种丑恶的现象，那么上至皇帝权臣，下至地痞流氓，都进行了批判和嘲讽。对生活在底层的老百姓呢，他则充满同情。表面上看起来唐僧师徒多灾多难，而实际上呢，苦难最为深重的是那些沿途的老百姓，他们受尽了官府和妖魔的盘剥欺压，还随时呢都会被妖怪吃掉。
0: 牛魔王又叫大力王，他本人交结广泛，神通广大，是名副其实的妖王。在西游记中，他是牛夫人铁扇公主的丈夫，红孩儿的父亲，如意真仙的哥哥，后来又娶了玉面狐狸做小妾。牛魔王家族地盘之广，势力之大，几乎是西游路上妖怪之首富。
2: 牛魔王家族的巨额财富都是从周围百姓当中聚敛得来的。牛魔王的弟弟通过掌控落胎权，从西凉女国获得了大量的收益。牛夫人掌握芭蕉扇，控制着800粒火焰扇，附近的居民要用芭蕉扇都要向他行贿。红孩儿则在600里浩山作威作福，胁迫当地土地三城进攻，弄得人神难安。
0: 灵山法会是佛祖如来讲法的盛大集会，在这个重要的场合，佛祖如来对众弟子宣布，我西牛贺州之人不贪不杀，人人长寿，只有南赡部洲之人贪淫乐祸，多杀多争。我有三藏真经，可以劝人为善，帮助南赡部洲之人脱离苦海。然而从唐僧师徒实际遇到的81难来看，如来居住的西牛贺州却是最不太平，妖怪最多且最强的地方。狮驼岭是取经路上最恐怖的地方，有青毛狮子怪、黄牙老象、大鹏金翅雕三大魔王占据，手下还有48000个小妖，他们把当地百姓吃了个干净，到处尸骨如山，臭气熏天，仿佛人间地狱。狮驼岭属于西牛贺州，几乎就在佛祖的灵山脚下。那么佛祖为何视若无睹，放任不管呢？
1: 原来啊，三位妖魔啊都是来自灵山，其中呢青狮精是文殊菩萨的坐骑，而白狮精呢是普贤菩萨的坐骑，大鹏金狮雕大家知道是如来佛祖的坐骑。佛教有个传说，大鹏金狮雕 是孔雀的兄弟，而如来佛祖呢是从孔雀肚子里走出来的，所以孙悟空啊就和他开玩笑说，如来是大鹏金丝雕的外甥。
0: 正因为有着亲戚关系，如来对作恶多端的三魔王不仅没有惩罚，反而让他们重回灵山。大鹏金翅雕甚至嫌弃灵山没有肉吃，佛祖却许愿说，我管四大部洲，无数众生瞻仰，凡做好事，我叫他先祭如口，真是细思极恐。在西游记中，除了那些身世显赫逍遥于天界的著名仙佛，还有隐藏在人间自立名号逞凶霸道的妖魔首领50多个，其中来自崇山峻岭、江河湖海，由动物修炼而成的大约占2/3，如盘丝洞的蜘蛛精、黑风山的熊皮精、帝都山的蝎子精、七绝山的红鳞大蟒精、车迟国的虎精、鹿精、羊精等等，盘点起来简直堪称神秘的动物王国。来自天上神佛的坐骑约占1/5，如观世音菩萨坐骑金毛吼，下凡强抢朱子国皇后，被观世音收回。文殊菩萨坐骑青狮精，下凡变作国王，霸占乌鸡国3年。唐僧师徒救出真国王，当面揭穿。最终，文殊菩萨现身，将其收回。普贤菩萨坐骑白象精，狮驼国3妖之一，被普贤收回。还有一些天庭逃犯，如为太上老君堪丹奴的童子下凡后成金角、银角大王，弥勒佛座下司庆的童子下凡称黄眉怪，28星宿中奎木狼下凡后称黄袍怪，观音莲花池中养大的金鱼下凡后称灵感大王，
3: 还有一些无足轻重的小妖，扛旗巡山的、送信的等等，他们的名字都很搞笑，叫什么刁钻古怪、古怪刁钻、精细虫、盈利鬼之类。吴承恩在给他们取名的时候充满了反讽的幽默，比如精细虫、盈利鬼，他们被孙悟空轻易骗走宝物，一点也不精细伶俐，还又叫有来有去的小喽啰，结果被孙大圣一棍子打死，成了有来无去。
1: 很多读者啊，对《西游记》中妖魔的下场感兴趣。那些被当场打死的妖怪，大家看都是什么人呢？都是一些自学成才、没有靠山的三爷毛贼，比如说白骨精、蜘蛛精、狐狸精等等。那么，凡是有后台的妖怪啊，都打不死，因为他们都会在最后的时刻被他们的保护伞，也就是主人救走。这说明啊，神仙社会也是不公平的，大家各存私心，官官相护。
0: 唐僧师徒历经千山万水，终于到了西天灵山。让他们没想到的是，这佛教圣地原来也不是一方净土。看守藏经宝阁的是阿傩和迦叶2名尊者，位居释迦牟尼10大弟子之列，但在《西游记》里，唐僧师徒要取真经时，他们竟然公开向唐僧索贿，索要人事费用。唐僧以为他们在开玩笑，只好不断解释，路途遥远，不曾背的。孙悟空心直口快，嚷了起来：“我们告如来去！”看到实在没有宝物行贿，两位尊者便给了他们经卷。唐僧师徒全然不知的是， 这些经书全是无字经书。取经人历经14年，行程108000里，从东土赶来，肩负弘法重任。但阿傩迦叶竟敢当作儿戏。如果不是还有正义感的燃灯古佛派人追回，唐僧师徒就会白跑一趟。
2: 无字经书这件事，如来都是知道的，那些菩萨罗汉也都心知肚明，所以唐僧回头换经时，大家拱手相迎，笑道：“圣真是来换经的。”这时候的如来不但不斥之，反而讲了一通佛经不能贱卖的道理。原来佛家子弟也都要靠卖经过生活了。唐僧无法，只得把自己从东土捧来的一只紫金钵盂交给了他们。
1: 这个情节啊，可以看作是对吴承恩生活时代的一种影射。因为在当时，朝廷的收支严重的不平衡，那么朝廷呢就向整个社会卖学历卖功名，也就是说所谓的纳捐，这个呢是朝廷在当时啊组织的合法的也是公开的卖官鬻爵。那么到嘉靖年间呢，朝廷又向这个罪犯呢售卖豁免权、特赦权，也就是说只要你交钱，所谓的罪行啊就可以减免。
0: 吴承恩曾经深刻揭露官场的污浊与腐败，恍惚行伍日刁，刻意日增，机械日繁，奸诈之风日静，其何以为之哉？朝廷把公权力几乎全变成了商品，导致社会贪污索贿之风盛行。当腐败深入到明朝社会的各个角落，受苦受难的只能是普罗大众。阿傩迦叶滥用职权索要贿赂，不仅讽刺了佛教，同时也是对明朝腐败文化的一个影射。路遇108000里，唐僧师徒历经千难万险，凭借坚韧不拔的信念，战胜了数不胜数的困难，终于携带真经返回东土大唐。吴承恩在《西游记》中屡屡借取经人之口说明求经的目的只是为了普度众生，江山永固。如今武圣成真，修成正果，自然引出一个深入灵魂的叩问：唐僧师徒取得的真经真能治愈东土大唐贪淫乐祸、多杀多争的社会痼疾吗？吴承恩在字里行间埋下了他的答案。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

0: 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针老半天。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9 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针老半天。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淡水是无数生命赖以生存的基础。无论是被封存在连绵不绝的冰川中，还是流淌在交错纵横的水道里，洁净的淡水

欧洲的野生生物来说都至关重要。然而，这一珍贵的资源正面临危机。淡水水体面积仅占欧洲总面积的4%左右。却为这里约20%的动植物创造了适宜的生存环境。淡水里的生活看似平静闲适，其实动物们仍需奋力求生。淡水不仅造就了绝美的自然风光，更是欧洲大陆上流转不息的生命源泉。

在保留着中世纪风貌的法国小城阿尔比，坦河川流而过，附近的许多园歌飞来这里，这条河是他们的重要栖息地。 成百上千只圆鸽聚集于此，在这里，它们可以轻松获取淡水资源。一座历史悠久的古桥——阿尔比旧桥，为圆鸽提供了理想的落脚点。桥上的缝隙和孔洞正好供它们栖身。 先来的圆鸽占据了最好的位置，用尖利的喙啄咬试图靠近的同类。圆鸽需要喝水时，通常会集体行动，这么做比较安全。在僻静的河岸上，圆鸽可以自在地喝水。 尽管如此，圆鸽仍然不敢掉以轻心，它们警觉地观察着周围的环境，提防猛禽或流浪猫发起突然袭击。但这次情况好像有些不对劲。 水下，一种动物正在靠近。

他从暗处发动偷袭，猿哥们惊飞四散。除了这一只，他没有被吓退，勇敢地留在原地。现在，这里似乎只剩他一只动物了。

这是一条欧鲶，欧洲体型最大的淡水鱼之一。欧鲶的体长可达3米，它们在40多年前才被引入塔恩河，如今已经成为这里的顶级捕食者。欧鲶原产于欧洲中东部及南部，通常在水底活动。塔恩河里的欧鲶则发展出了一种新的捕猎方法，他们会耐心地巡逻，物色岸边的猎物。猿哥不仅会在桥上休息停留，还会啄食砖石缝隙里的沙浆。沙浆里含有大量矿物质，对住在城市里的猿哥来说是重要的营养来源。

为了清除皮肤上的寄生虫，有的猿哥在河水里洗起了澡。猿哥洗澡的动作扰动了河水，羽毛上的油脂也被冲刷到水中，这些都引起了捕食者的注意。欧年长有灵敏的触须，哪怕是河水中极其轻微的波动，他也能敏锐地感知到

失手了。欧年运气不佳，不过这场较量还没有结束。

一旦落入欧年之口，元歌就很难逃脱。在塔安河里，欧年可谓是当之无愧的捕猎高手。欧洲的淡水资源以多种形式存在着，其中也包括冰川。

厚重的积雪在自身的压力下会逐渐变为冰层，而那些受到重力作用沿着地面倾斜方向缓缓移动的冰层则被称为冰川。瓦特纳冰川是冰岛面积最大的冰川，在过去的2000多年里，它一直覆盖着这片土地。从空中俯瞰，在这片冰封之境中，时间仿佛凝固了。然而，这片冰川并不像看上去那样一成不变。受气候变化影响，瓦特纳冰川正在逐渐消融，再过大约200年就有可能彻底消失。融水改变着冰川的形态，在地表留下一座座造型奇特的冰雕和幽暗深邃的洞穴，它们是冰川正在消亡的证明。瓦特纳冰川最厚的地方接近1000米，整片冰川下方分布有多座活火山。过往火山喷发出的碎屑，有一部分至今仍被封存在冰层之中。未来，这样的奇景或许将不复存在。如今，在夏天，冰川融化的速度越来越快。来自冰川的一滴滴融水很快就汇聚成流，接着无数细流交汇合并，最终形成一股势不可挡的洪流。

水流的长期侵蚀和其他多种因素共同造就了冰岛众多壮观的瀑布，其中哥扎瀑布在当地颇负盛名。

在冰冷的水中生存非常困难，但并非不可能。鹤鹙是冰岛体型最大的淡水鱼。 这还不是它们唯一的特别之处。过去，这些鹤鹙每年都会在河流与海洋之间洄游。然而，在大约10000年前，末次冰期结束后，地质活动切断了它们游向海洋的通道。此后， 他们的洄游路线就局限在了河流与湖泊之间。每年秋天，成千上万条鹤鹙便会开始他们的洄游之旅。它们逆流而上，前往产卵地。上游的河水温度较低且富含氧气，适合鹤鹙产卵，而且 河床上有许多可供它们产卵的地方。雌性鹤鹙摆动尾部，扬起碎石和泥沙，清理出一块产卵地。附近多条雄性鹤鹙已经准备就绪，只等雌性产下卵后就立即上前给卵受精。几周后，下一代鹤鹙将会在这里孵化， 新一轮生命循环也将就此开启。同为淡水动物，不同物种的生命历程也可能大不相同。

六月末，欧洲这条宁静的河流上即将上演一场盛大的自然奇观。每年的这个时候，寿命极短的长尾浮游成虫会在蒂萨河上方举行一场集体飞行婚礼，这种现象被称为婚飞。婚飞的持续时间很短，如果不留心，很容易错过。在婚飞开始前几小时，长尾浮游稚虫的身体会发生一系列神奇的变化。它们已经在水下生活了三年左右，现在终于迎来了生命中的关键时刻。水面之下，一只雄性长尾浮游稚虫开始行动了。他第一次离开洞穴，朝洒满阳光的水面游去。到了水面，长尾浮游会经历一次惊人的蜕变，从只能游泳的稚虫羽化为拥有翅膀的亚成虫，然后飞向河岸。落地后，长尾浮游会再次蜕皮。浮游是唯一一类长出翅膀后还会经历一次蜕皮的昆虫。

这次蜕皮后，长尾蜉蝣终于发育成熟，变成了具有繁殖能力的成虫。随后，成虫便会飞走，把蜕下的外皮留在原地。黄昏刚刚降临时，河面上出现了一些雄性长尾蜉蝣，数量还不算多。短短几小时后，上百万只雄性长尾蜉蝣都来到了河面。它们都在等待雌性的到来。不久后，气氛悄然发生变化，雌性长尾蜉蝣也完成了蜕皮，一场繁殖竞赛随即展开了。

有的长尾蜉蝣在水面交配，有的则在空中一边飞行一边交配。长尾蜉蝣昏飞的过程充满风险，许多捕食者会趁机发动攻击。

0: 白天即将结束，长尾蜉蝣的飞行婚礼也落幕了。交配后的雄性长尾蜉蝣筋疲力尽，很快就落入水中死亡，它们短暂而绚烂的成虫期就此画上了句号。而雌性长尾蜉蝣还要继续完成它们的使命。在本能的指引下，它们使出最后一丝力气，朝河流上游飞去。它们要把卵产在那里，接着，雌性长尾蜉蝣也会死去。蒂萨河上的这一场飞行婚礼虽然结束了，但明年这一震撼人心而又转瞬即逝的生命奇观仍将如期而至，为欧洲的自然图景增添一份蓬勃生机。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相较之下，另一种动物给欧洲自然环境带来的影响则持久得多。

莫兹河流经法国、比利时、荷兰三国，全长近1000公里。在某些河段，人们修建了水坝来调节河水流量，在另一些河段，类似的工程则是由一种勤劳的动物来完成。欧亚河狸，欧亚河狸有一身厚实浓密的皮毛，每天都要花大量时间打理，这是为了让皮毛保持蓬松干燥，从而起到良好的保暖作用。

历史上，人们曾为了获取它们的皮毛而大量猎杀欧亚河狸，这种啮齿类动物也因此一度濒临灭绝。除了梳毛，欧亚河狸平日里的另一项重要活动是收集建材，也就是树木。

这只雄性欧亚河狸用有力的颌部和锋利的门齿，轻轻松松就啃开树皮，咬断树枝。他收集这些材料是为了完成一项工程，修筑水坝。有了这座水坝，欧亚河狸就可以在围出的池塘里搭建自己的巢穴。这只雄性欧亚河狸正在为修筑水坝忙个不停，它的伴侣则在岸边休息。欧亚河狸的这种习性改变了欧洲许多地方的自然环境。它们非常勤奋，但偶尔也会偷个懒。

这些水坝也有助于稳固河岸，降低洪涝风险。此外，欧亚河犁筑坝时啃下的树木枝干也为很多其他动物创造了新的栖息地。森林里，欧亚河犁啃咬树木留下的痕迹清晰可见。这些都是生态系统工程师河狸们辛勤工作的凭证。可就在不久前，欧亚河狸还处于灭绝的边缘。莫兹河沿岸曾聚集了大量工厂，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重工业生产持续污染河水。这种情况在当时的欧洲很普遍。随着工厂的兴建，环境受到污染，原本茂盛的植被遭到严重破坏，脆弱的生态系统被人们抛诸脑后。直到后来，重工业逐渐走向衰落。如今，莫兹河再次成为野生动物的乐园。欧亚河狸还迎来了新的家庭成员。欧亚河狸夫妇在池塘里修建了一个巢穴，巢穴十分坚固，仿佛一座堡垒。巢穴里住着他们的三只幼崽。欧亚河狸幼崽出生时就有锋利的门齿，不久后就能啃食树皮和树叶。这个小家伙吃了没多久就累倒了。欧亚河狸妈妈梳完毛后便返回巢穴。巢穴里一片漆黑，好在欧亚河狸妈妈嗅觉敏锐，而且对自己的孩子了如指掌，幼崽们也能闻到妈妈乳汁的气味。幼崽吃奶时，欧亚河狸妈妈会细心地舔舐幼崽，帮他们清理身体。令人欣慰的是，如今生活在欧洲的河狸数量已经超过100万只。得益于多种保护措施，欧亚河狸成功实现了种群恢复。欧洲的很多河流和池塘多多少少

这里是成立于1949年的普利特维采湖群国家公园。这座公园被列为世界自然遗产，也是欧洲自然景观中的一处瑰宝。经过石灰岩与白云岩的层层过滤，这里的水变得极其纯净。清澈的流水从悬崖上倾泻而下，形成大大小小90多座瀑布。普利特维采湖群由16个澄澈如镜的湖泊组成，高低错落的湖泊和连接湖泊的复杂水道，共同构成了一个迷宫般的淡水世界。

到了秋天，古老的森林变得色彩斑斓，湖水的颜色似乎每天都在发生变化。瀑布在下落的过程中不断混入空气，这不仅提高了水中的氧气含量，也抑制了有害细菌和藻类的滋生。清澈且含氧量高的淡水是许多动物理想的家园，比如奥斯塔欧洲鳌虾。受瘟疫栖息地丧失和外来物种入侵的影响，这种鳌虾在欧洲的数量正在迅速减少。而在普利特维采湖群，奥斯塔欧洲鳌虾的生存状况依然良好。这只成年雄性奥斯塔欧洲鳌虾正在寻找领地。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另一只年长的雄性奥斯塔欧洲鳌虾已经占据了一块位置绝佳的领地，它现在正在观察附近是否有雌性经过。年轻的雄性奥斯塔欧洲鳌虾小心翼翼地靠近，打算向对方发起挑战。

年长的一方摆出防御姿态，战斗开始了。这是一场敖与敖的对决，两个身披铠甲的勇士都试图找到对方的破绽。看起来双方势均力敌，不过防守方还没有使出全部的招式。

最后，年长的奥斯塔欧洲鳌虾把挑战者压倒在地。接下来，他完全可以置对手

于死地。可是他没有继续进攻，而是让对方离开了。经验丰富的老将终究还是赢过了年轻气盛的挑战者。

0: 终于，一只雌性奥斯塔欧洲鳌虾出现了。他对这只雄性展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8: 普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普利特维彩湖群清澈透亮，而欧洲另一种淡水生态系统沼泽里的水则幽暗得多。

爱沙尼亚索马国家公园里的沼泽是在大约10000年前末次冰期结束后形成的。 这里的土地营养物质较少，因此大型动物并不多见。一些喜欢沼泽环境的动物则在这里找到了栖身之所，这是班夫沙锥，一种非常少见的鸟类，通常只能在广阔的湿地中找到它们。 此外，这里还生长着一类奇怪的植物——毛膏菜。

与大多数植物不同，很多毛膏菜都能自花授粉，无需依赖昆虫等传粉者的帮助。 它们的叶片非常特别，这种形状奇异的叶片其实有着十分关键的用途。索马国家公园地势低缓，地下水位却很高，公园面积接近400平方公里，是欧洲最大的高位沼泽生态系统之一。 类似这样的泥炭地，对于缓解气候变化具有重要意义。它们的固碳能力比森林还要强大。沼泽也是天然的蓄水池，能减轻周边地区发生洪涝灾害的风险。这个作用至关重要，因为这里经常下雨。

然而高含水量也带来了一个问题，水中氧气较少，死亡的植物难以分解，植物体内的养分也就无法回到土壤中。 这就导致沼泽地带的土壤缺乏养分，植物很难从中获得充足的营养。为此，毛膏菜演化出了一项绝技，它们的叶片上布满细密的线毛，挂在线毛顶端的不是露水，而是带有甜味的粘液。 这种粘液对很多昆虫来说都极具吸引力，包括这只饥饿的蚊子。蚊子被毛膏菜的粘液粘住了，它挣扎着想要脱身，却无济于事。

随后毛膏菜会利用体内特殊的酶慢慢消化猎物，从中获取自身所需的营养。不过毛膏菜也有克星，这是欧洲毛膏菜羽蛾的幼虫，它巧妙地伪装成毛膏菜的一部分。这种羽蛾幼虫会大肆啃食毛膏菜，而且懂得如何避免被粘液粘住。在欧洲的这片沼泽里，出人意料的事时有发生，即便是食虫植物也可能被某些虫子吃掉。往南，更加温暖的淡水滋养着更为

多瑙河三角洲迎来了夏季，欧洲第二长河多瑙河在这里流入大海，在罗马尼亚和乌克兰两国边境形成一片三角洲。这里食物资源丰富，吸引了大批候鸟前来落脚。多瑙河三角洲是世界上最大的湿地之一，在面积超过5000平方公里的多瑙河三角洲里，栖息着300多种鸟类。

其中包括身手矫健的普通翠鸟。多瑙河三角洲由河流、湖泊、岛屿和芦苇滩交织而成，拥有约6000种动植物，是欧洲乃至全世界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栖息地之一。

三角洲上的一群访客备受瞩目，它们是欧洲的一种大型鸟类。白鹈鹕，白鹈鹕冬天在非洲生活，春天则会成群结队来到这里，捕食芦苇滩周围各种各样的鱼类。某些种类的鹈鹕会用俯冲入水的方式捕鱼，白鹈鹕则喜欢聚集在浅水区的水面上捕鱼。

他们会互相配合，拍打水面，把鱼赶到一起，然后轻松将其捕获。他们尤其喜欢捕食鲤鱼。急于填饱肚子的鸟类不只有白鹈鹕。七月是多瑙河三角洲上灰翅浮鸥的繁殖期。灰翅浮鸥妈妈不知疲倦地为雏鸟搜寻着食物，但雏鸟们似乎永远都吃不饱。灰翅浮鸥父母需要不断给雏鸟带回食物。可当父母双双离巢捕猎时，雏鸟可能会陷入危险之中。一边，捕食者在暗中窥伺；另一边，同类也可能带来威胁。如果其他成年灰翅浮鸥认为自己的领地受到了侵犯，就会发起攻击。灰翅浮鸥父母大部分时间都在觅食，但也不忘抽空回来照顾雏鸟。即使没有带回食物，亲鸟也能为雏鸟提供些许温暖，并用锋利的喙保护雏鸟不被其他鸟类攻击。不远处，一群鸬鹚在一棵大树上筑起巢穴。在高处，他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其他鸟类正在哪里捕鱼。

一群白鹈鹕从树旁经过，起初只有少数鸬鹚加入白鹈鹕的行列，很快越来越多的鸬鹚来到白鹈鹕身边。鸬鹚是追踪鱼群的高手，他们带头领路。白鹈鹕紧随其后。鸬鹚振翅起飞，白鹈鹕也顺势跟上。鸬鹚找到鱼群的聚集地后，精彩的一幕随之上演。

捕猎行动结束了，水面恢复了平静。不过，这样的平静只是暂时的。没过多久，鸟儿们便再度起飞，继续寻找鱼群。在欧洲，这样的景象是淡水野生动物世界里的一大奇观。河流、沼泽与湖泊，犹如欧洲自然世界的生命脉络，它们日夜流转，生生不息，为这片壮丽的大陆注入了源源不绝的生机与活力。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0: 腰突腰疼腿麻，

0: 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酿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8: 杜鹃花，酸乳霜，粘液祛痘，零23。

0: 长江，横贯中国东西，常常切断中国南北陆上交通线。桥致力于缝合的智慧，如何让长江完美融入陆上交通网络？跨江大桥正上交着极致的答卷。宜宾，万里长江第一城，这里是长江黄金水道的起点。此外，这里还汇集了四条高速铁路、十二条高速公路，是中国南北干线和长江大通道的交汇点。正在建设的宜宾临港公铁两用大桥，要满足火车、汽车、行人同时过江的需求。在长江上，能多线过江的大桥并不稀奇，它们常常被设计成双层，让火车和汽车分层通过。为保证火车平稳运行，大桥的铁路层必须和陆地上的铁路大致保持海拔的一致。然而，基于宜宾两岸的地形条件，大桥在确保下层铁路的空间高度后，就会让上层的汽车在过桥时不得不先上坡再下坡，降低了交通效率。为此，设计团队创造性提出了以宽度换高度的方案，加宽桥面，让汽车、高铁、行人都在同一层穿行。建成后，它将成为世界最大宽度的公铁两用斜拉桥。桥面的中间部分将设置四条高铁线，两侧为六条公路车道，在外侧是人行通道和非机动车道。多线过江，这道长江留给国人的经典考题，宜宾上交了一份极致的答卷。然而，在长江上架桥，经常是通了南北，阻了东西。如何避免桥体阻碍航道，是国人要面对的另一道经典考题。张静高长江大桥也即将交上另一份极致的答卷。
1: 想修桥在这地方其实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江面比较宽，然后呢，这个通行的这个船舶通行的密度很大，通航要求很高。
0: 长江是全球货运量最大的内河航道之一，张静高长江大桥所处的江苏段货运量更是占整个长江干线的一半以上，被称为黄金水道中的钻石段。而这条钻石段中最利于船只航行的深水航道，会随着潮水和泥沙的变化频繁改道，这就要求大桥必须尽量拉长两个桥墩之间的距离，为多变的航道留足空间。经过精密计算，张静高长江大桥的主跨长度被设计为2300米，而在此之前，中国悬索桥的跨径一直在1700米左右徘徊。为实现一跨过江，这座超级长桥不仅突破了中国桥梁史上的跨境天花板，也将创下世界最大跨度的桥梁纪录。1957年，新中国的第一座跨江大桥武汉长江大桥通车，彻底改变了长江分割中国南北的千年历史。此后不到70年的时间里，150多座更宽更长的大桥跨越了长江。陆与江相遇，交织成了桥。了不起的是，江水频频留下考题，大桥也频频创造荣耀。

雄风在，关隘石臼宗。祁长城上有十二座主要关口，青石关是唯一留有早期影像的要隘。皑皑白雪映衬着关和城苍凉的身影，定格的岁月带给我们一个个谜团。这些老照片是何人何时所拍，拍摄的背景和目的又是什么呢？

0: 2009年，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了一批3000多张老照片。齐长城青石观的3张照片就包含其中。杨红林，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为研究这些老照片，他倾注了10年心血。
1: 这批照片呢，经过我们考证，它是主要的拍摄者这个人物呢叫岛崎义志。
0: 岛崎义志的公开身份是亚细亚写真社专业摄影师，实为日本情报人员。他以观光考察名义深入中国边疆腹地，拍摄了大量风土民情、山川物产，尤其是具有战略意义的道路关隘的照片。
1: 日本呢，很早从甲午战争时期，他都派出这个大批的间谍，这些间谍呢，是以各种身份作为掩护。岛崎义志呢，他作为一个专业的摄影师，实际上他在搜集情报方面也是不遗余力的。
0: 这些照片部分刊发在亚细亚大观月刊中。
1: 岛崎义志在1929年2月份的时候他拍摄了这个齐长城的很多照片，其中我们整理比较重要的发现，他在青石观一带拍摄了好几张照片。这个青石观呢，是齐长城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关口。
0: 在岛崎义志这位日本间谍眼中，历史上的齐长城关隘在未来的战争中依然能发挥重要作用。那么今天的青石观与近百年前的影像相比，又有哪些变化呢？

0: 齐长城行至济南市莱芜区，与淄博市博山区交界的泰山余脉分水岭，向南分出一条复线。青石关就坐落在这条复线长城上。齐长城主线在青石关以北，从防御角度而言，青石关具有战略前哨的重要价值。因为城堡和城墙都是用青石垒建，青石关由此得名。纵观古今中外历史，关口要塞往往都与战争密切相关，青石关也不例外。从青石关西南行约10千米，就到了济南市莱芜区苗山镇的韶山。韶山因山顶形似倒扣的勺子而得名。山下有一片古滋水冲积平原，地势开阔，正利于战车排兵布阵。
1: 十年春，西施伐我，攻向战，曹刿请见。攻与之城，战与曹操，攻将鼓之，谓曰为何？
2: 长勺之战是以小敌大，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
0: 公元前684年春，已坐稳君位的齐桓公决定再伐鲁国，以报鲁庄公协助公子纠争位之仇。鲁国30000大军在长勺列阵迎敌，鲁庄公欲以逸待劳，先发制人，被曹刿制止。齐军见鲁军按兵不动，便击鼓而进。一而再，再而衰，三而竭，齐军疲惫，士气低落。曹刿见战场形势已呈现比劫我营的有利变化，建议鲁庄公实施反击。鲁军一鼓作气击溃齐军。自长勺溃败的一部分齐军丢弃辎重，退入青石关，依靠险峻地势躲过鲁国军队的追击。这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长勺之战。
3: 长勺之战呢，充分利用了四季由盛而衰的这么一个规律，在这方面借助这个曹刿他对四季规律的掌握，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0: 长城、古道、雄关，不仅催生了中国战争史上的经典战例，也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小说《聊斋志异》创造了诞生空间。1670年，也就是康熙9年初秋，屡试不第、30而未立的蒲松龄辞别妻儿。应时任江苏宝应知县的同一友人孙慧之聘，南游做募兵。
4: 他从这个淄川南下到这个江苏宝应，他会经过一个地方，就叫青石关。
0: 进了关城， 心情不错的蒲松龄坐在客店前的老槐树下，品着茶，听南来北往行旅客商讲着稀奇古怪的人鬼故事，一时入迷，竟忘了行程。第二年深秋，为备考乡试，蒲松龄返回故里，再过青石关已是傍晚。电光响雷，伴着倾盆大雨呼啸而至。蒲松龄人困马乏，又遇山洪，困苦之状都融进这首《瓮口道·夜行遇雨》。日暮池头青石关，山尘横卷云漫天。望门头边纵马入，亭户冷落绝炊烟。好在风雨三更后渐停，蒲松龄寻得一户人家肯开门接纳，一碗热粥，一床破席，蒲松龄如醉醇醪卧香软，酣然睡去。也许梦中会出现变成猛虎咬死仇人的象刀，会传来独居荒野孤村的英宁那各具特色的笑声。马季在罗刹国里颠倒困顿，以及常在幻象奇绝的风雨之夜出现的花妖狐媚，就这样，青石关的惊险际遇融进了《聊斋志异》奇异的鬼狐故事中，蒲松龄也与青石关结下了不朽的文学姻缘。
5: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6: 嚼着吃的，
7: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9: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0: 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8: 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7: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1: 钙诗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 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0: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奠基人是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已故中国科学院院士谭其湘教授。1982年起，由谭其湘教授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陆续出版了8册。这是研究我国历代行政区划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打开《中国历史地图集》第1册，可以发现西周版图上，在齐国的东南部标注了穆陵。
1: 西周这一部分，也就是我们图集的第1册，那主要是杨宽先生和钱林书先生他们两个人负责的。杨宽我们知道是春秋战国史国内的权威专家，那么他们当时呢，就是画这个图的时候，主要是根据历史文献他们研究的结果，以及参考了已经发表的那些考古成果，研究下来肯定认为比较可靠，所以最后把它定点画在上面的。
0: 《左传》记载，齐桓公征伐楚国时，管仲曾提到了穆陵，
2: 就明确说了，少康公啊，赐我太公吕，对吧？哎，叫东之于海，西之于海。

0: 河啊，南至于穆陵，北至于吴地。
1: 这里提到的海、河、穆陵、吴地，被认为是姜太公时期齐国疆域的四治。穆陵关作为古代重要的军事和交通要塞，是齐长城上历史最悠久的第一大关口，是齐国防范鲁、莒、吴越、楚等国自南面进攻的关卡，素有齐南天险之称。今天临沂沂水和潍坊临渠之间的这条233国道上，爬坡而过的汽车发出阵阵轰鸣，提示着穆陵关居高临下的位置。当年气势恢宏的穆陵关关楼已经无迹可寻，公路东侧的高台上矗立着一块石碑，上面清楚记述了明嘉靖年间重修穆陵关并增设防守官兵的过程。清代以后，穆陵关日渐荒废，不见踪迹，但关口东西两侧山脊上的齐长城却在提醒我们，这里曾经有一座巍峨的关城，是拱卫齐国南疆的门户，也是齐桓公成就霸业的福地。
2: 齐襄公被杀了之后呢，齐国吴军可以继承君位的有两个人，一个就是在鲁国的公子纠，一个就是在莒国的公子小白。
3: 公子小白呢就马上回国去继位。那这个时候呢，在鲁国的公子纠和管仲也得到了这个消息，也赶紧回国去这个继位。
1: 为了阻止小白捷足先登，管仲亲率30辆甲车兵士朝近路赶到穆陵关南侧莒国到齐国的必经之路上设伏。
3: 果不其然，这个跟着小白呢，和这个鲍叔带领的一班人呢就从这条路上经过。那么这个时候，管仲拿起弓箭瞄准公子小白就一箭。
1: 只是这一箭并未置小白于死地，他身上的带钩挡住了箭头，救他一命。管仲眼看大功告成，便派人回鲁国报捷。于是鲁国从容地打点行装，仪仗齐备地送公子纠回国继位。200多千米的路程竟走了6天，而这时小白早已星夜兼程赶回齐国，被高息等权臣拥立为国君，视为齐桓公。齐桓公雄才大略，心胸宽阔，他并未记管仲这一箭之仇，而是听从鲍叔牙建议，用管仲为相。他们君臣一心，开创了春秋五霸之首的大业，为齐国的繁盛奠定了基础。北宋年间，穆陵关依然气势巍峨，雄居齐长城之上，这可以从苏轼的《超然台记》中寻找到答案。1074年，苏轼来到密州，也就是今天的诸城，出任知州。公务繁忙之余，苏轼修起了城墙上一座残破的高台， 他给正在济南任职齐州长书记的弟弟苏哲写了封信，请他为高台取名。苏哲取老子，虽有荣冠，燕处超然之句，名之为超然台。超然台落成后，苏轼经常登台远眺齐长城，南望马尔山、长山，若隐若现。希望穆陵关隐约见关城故址犹在。
0: 然后想起是丧父啊，就是姜太公还有齐桓公之遗烈啊，犹有存者啊。看到穆陵就想起齐国的先辈们啊，先贤们、英豪们所立下的那些不世的功业。
1: 穆陵关东西两侧都有齐长城遗迹，构造形式以夯土铸造为主，始建年代为春秋后期。历史上发生在穆陵关附近并载入史籍的大战就有十多起。

公元1205年，已经66岁的辛弃疾再次被朝廷启用，筹划北伐。只是他的意见没有引起南宋当权者的重视。

心情沉郁的辛弃疾登上京口北固亭，挥笔写下了《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一生都渴望兴师北伐，收复故土的他，此时想到了南朝刘宋开国君主刘裕。而这位北伐名将奠定基业的关键战役，就指向牧

0: 然是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他呢想着要统一北方，必须啊要灭掉南燕，必须呢要经过木林关。当刘裕啊带着数十万大军到达木林关的时候，一看没有设关，不由得振奋不已啊，喜形于色，是天助我也。
1: 于是在木林关以北宽阔的平原上，史上著名的伐燕决战临渠大战拉开帷幕。南燕的90000鲜卑骑兵对战刘裕的100000北伐军。
2: 刘裕他当时啊，他制造了大量的车，用车来抵御这个南燕的骑兵。
1: 鲜卑骑兵威力大减，迅速溃败。
0: 这就说长城啊，对这个地方的军事戍守是多么的重要。
1: 刘裕金戈铁马取代东晋，建立南朝宋政权，自此以后中国历史进入南北朝时代。烽火狼烟已经远去，巍巍长城雄风不减，我们还能在齐长城的遗址上寻找到战争的痕迹吗？

0: 这块神秘的刻画石看似普通，却是国家一级文物。1978年，发现于山东潍坊诸城段齐长城残存的墙体中，清晰如车轮的图案，或许是挥之不去的战争梦魇，又寄托着渴望国家安宁的祈祷。齐长城刻画石曾长期暴露于野外，不知何时有人有样学样地磨刻上中国二字。2400多年前的古人和今人的刻画，就这样神奇地凝固在一块石头上，向人们无声地诉说着中国长城金戈铁马的历史。安丘五龙山段齐长城是木林关复线长城防御体系的一部分。
1: 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就是五龙山最高峰上的一段那个齐长城遗址啊，它是两边垒石，中间填土的那一种。它存的这个遗址啊，有2米高，宽呢5米。
0: 因山势险要，少有人为扰动。文物工作者在这里幸运地发现了沉睡2000多年的雷石。
1: 这一堆一堆的圆形的椭圆形的石头啊，就是用来这个防御敌人进攻的武器。
0: 这些雷石经历了刀光剑影、鼓角争鸣的岁月，见证了血雨腥风、沙场鏖战的传奇，是齐长城军事防御作用的重要证明。锦阳关位于济南市莱芜区和章丘区的分界线上，是齐长城上石砌城墙遗址保留最完整的关隘。设置在鲁道上的锦阳关，自古就是扼控南北、兵家必争的咽喉要道。关于锦阳关的始建年代，众说纷纭。有学者认为，《诗经》中的一处记载，应与锦阳关等齐长城的关隘有关。那是周宣王在位的某一天，《诗经》的编撰者，也是为数不多有名可考的作者，太师尹吉甫送好友仲山甫远行。
2: 仲山甫的一个重要的功绩，是这个俯察东方，尹吉甫写了这首《征名》，来送别他，宣扬他和宣王的功绩。
0: 尹吉甫写下《诗经》《大雅》《征名》相赠，在赞美仲山甫品行能力的同时，也点明此行的使命：王命仲山甫乘笔东方。
2: 乘笔东方，这一点很关键，那就是说他到东方去筑城，这个城应该不是建临淄都城，而是应该建齐长城沿线的重要关城的关隘。
0: 城比东方，意为修筑锦阳关等东方的关城，此观点还需要更多史料证明。鲁昭公25年，即公元前517年，鲁国发生内乱，鲁昭公被迫逃亡齐国，35岁的孔子也去了齐国，这是他生平第一次有记录的政治活动。
2: 孔子试骑的时候过景阳关，他是驾车来的，对吧？然后谁为他驾的车？两个弟子随行。这个子路然后听到泰山的山坳里有人在啼哭，看到一个妇人在哭丧，原来这个新坟是妇人的孩子被老虎咬死了。子路就说，既然此间

0: 此间无苛政。子路回来告诉孔子之后，在齐长城脚下啊，在泰山脚下，夫子说出千古名言：苛政猛于虎。
1: 礼记记载了苛政猛于虎的典故，还描述了孔子过泰山侧的行迹。史学家一般认为，孔子从泰山东侧过景阳关进入齐国，这是当时曲阜到临淄最便捷的官道。
0: 所以孔子过齐长城的时候，过了景阳关，然后到了这个齐国，见到了齐景公。其实齐景公一开始还是蛮欣赏的，
2: 齐景公也表示了必要的礼遇，也向他请教啊，齐景公问政是吧。那孔子呢，提出了非常著名的君君臣臣，夫夫子子的这个样他的理论。
1: 当时齐相晏婴辅佐齐景公，晏婴是一位务实派的政治家，他认为孔子讲究礼节，学说繁琐迂阔，与齐国工商立国精神相悖，若采纳孔子主张，会扰乱齐国的政令和风俗。齐景公接受了晏婴的劝谏，对孔子的态度发生了转变。
3: 所以齐景公啊，就婉言地谢绝了孔子这些主张，就是我老了，不能很好地任用你。后来又说齐国有些大夫啊，要有加害孔子。
1: 孟子万章下说，孔子之去齐，皆奚而行，就是不等淘好的米下锅煮熟，就赶紧捞出来装入袋子。袋子还滴着水，就匆匆上路了。和三年前经晋阳关去齐国的踌躇满志不同，这次孔子是朝小路绕过晋阳关逃回了鲁国。1853年至1868年，在长江流域太平天国兴起的同时，黄淮流域的鲁、豫、苏、皖地区也兴起一股反清农民武装捻军。1861年，捻军经莱芜北上章丘。
4: 嗨，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5: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6: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长隆集团又一季线，来清远长隆。

0: 在亲远长隆，还可以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亲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亲远长隆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隆横琴长隆，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3: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正是在这一时期，章丘民众在残破的景阳关齐长城旧址上重修了城墙，据险击退捻军。这次修复的齐长城石砌外墙高度达6至8米，所有建筑石材都是就地开凿。今天在锦阳关段齐长城北侧，我们还寻觅到当年采石场的遗迹。
1: 凡是长城都不是单一的去依靠这个线线，它肯定有一系列的这个其他配套的，比如说要传递信息，那么就要有烽火台。
0: 在锦阳关东侧700米处的山峰之上，我们寻找到一处烽火台遗址。遥想当年，狼烟烽火，古道雄关，长城两边的百姓一定会向往和平安定的日子。锦阳关东侧的东门关也被称为鲁地便门，是为了方便齐鲁两国百姓往来交通而修建。它是齐长城上唯一一座保存完整的便门。走在东门关两侧的齐长城上，昔日那些衣冠简朴、古风犹存的齐鲁百姓仿佛穿越关口和我们同行。他们在长城脚下耕种劳作，在关口附近经商交往，向我们讲述着烽火狼烟背后齐长城平静而安逸的另一种生活。从空中俯瞰齐长城上，人们会发现齐长城沿线的许多隘口附近留有成规模的50多处石砌山寨。专家认为，相当一部分山寨是建筑在当年齐长城守卫将士的兵营基础上，也有历朝历代百姓为躲避兵匪修缮加固的痕迹。
1: 军队呢是住在一些主要的点，然后根据烽火，根据这个信号，那么他在调度啊。那么当然住在那里的话，他有的时候加上他们的家属啊，进行这个聚拢。
0: 南距锦阳关2000米的章丘文祖大寨村石寨，规模宏伟，设计奇特，防御严密。齐长城竣工后，曾派兵在此扎寨驻守。

齐长城源头古平阴要塞北侧，占地10万平方米的杜庄山寨雄居陡峭的山脊之上，三道城墙依次排开，石屋遗址清晰可见。老孤峪山寨又称为南平山寨，是齐长城沿线城墙保存最完整的山寨，内有石屋300余间，寨墙上建有瞭望口，形如一只乘风破浪的航空母舰。

0: 黄石关，因关西有黄石崖而得名。因为年代久远，关城已经清皮消失。黄石关两侧的陡峭山岭上还留有齐长城遗迹，直到今天，这段齐长城依然是莱芜和章丘两区的分界线。范玉祥家住黄石关脚下的济南市莱芜区上王庄村，多年来致力于齐长城文化研究，尤其是对村旁的黄石关涉猎颇深。
1: 这是咱济南市莱芜区黄石关段的齐长城，对我们村啊就有这个10公里之多，邮政沟、邮政湾、孟将军坟、黄石关、齐长城，都是我们村的一些老幼皆知的一些文化的一些载体。
0: 齐长城脚下的这条山沟，当地百姓称为营镇沟。沟底的河流名为营汶河，难道这里和千古一帝秦始皇还有什么联系吗？
2: 我们说迎秦起源问题啊，学界一直以来有两种说法，一种因为迎秦起源这个东方，一种因为迎秦西方。但是秦化简发现以后啊，给出一个明确答案。
3: 秦化简呢，记载了一个历史事件，叫三简之乱。这个三简之乱呢，就是周灭商之后，商的后裔和赢的后裔啊，再加上周王的两个兄弟联合起来反周，被周成王镇压下去。
2: 平叛以后啊，就把这部分人就是要西迁，这部分人就包括迎秦的祖先。
0: 迎姓族群起源于莱芜，因参与三监之乱，被周王迁徙到今天甘肃、陕西一带为王室养马，后被封于秦地。在周平王迁都洛邑之时立下功勋，封邑进一步扩大，历经800多年的苦心经营，秦的势力逐步稳定并开始壮大，从一个外姓诸侯国一步一步成长为统一中国的秦帝国。
3: 秦统一六国之后，秦始皇用他自己的姓啊，嬴姓，在莱芜设置了嬴县，说明这个地方呢，那和他是密切相关的。
2: 还有嬴城遗址，还有嬴蒙河啊，说这些东西都是等于留下了嬴姓这个历史的记载。
0: 嬴县之名一直延续到唐武周时期，后来改名莱芜，而莱芜

0: 之名最早起源于齐长城沿线另一个重要的关口城子要塞。城子村位于淄博市淄川区的淄河谷地，村子东西两侧分别为海拔700-800米的三泰山和岳阳山，是齐长城山险墙的一部分。齐国在城子村南侧修筑关口和城墙，构筑起了齐国南大门的防御屏障城子要塞。城子要塞所在的淄水谷地又名莱芜谷，西周初年莱国就已存在，疆域大致在今天的胶东半岛。公元前567年，莱国被齐国所灭。
1: 因为春秋的时候诸侯之间兼并战争，到齐灵公的时候就灭掉了胶东的莱国，叫灵公灭莱。
0: 齐灵公将莱人迁徙于城子村充实边防，因为此地易落荒芜，故称莱芜。唐长安四年，在营县故址设莱芜县。莱芜治所迁走后，城子村又恢复原名，沿用至今。城子要塞原来设南北两座城门，现在均夷为平地。而连接要塞的两侧山岭上的石砌长城遗迹仍清晰可辨。
2: 我记事的时候呢，就说是我们这个村那个城墙，这北城墙有2米的高，这东边的这个城墙8米的米长。
0: 城子村所在的淄水谷地因两山夹峙，又有夹谷之名。公元前500年，齐鲁两国的一场重要会盟要在这里举行。会盟双方的主角分别是齐景公和鲁定公，史称夹谷之会。
3: 因为孔子参与了这样一个夹谷会盟，而且提出了最著名的一句话，就所谓有文士者必有武备，有武士者必有文备。
0: 在整个会盟仪式上，身为鲁国司寇并兼任此次盟会相礼的孔子风云际会，成为了实际主角。
1: 齐国准备的是侮辱性的仪式，
0: 齐国密谋指使莱人在盟会上劫持鲁侯。一群土著装束的莱人手舞兵器，鼓噪而上。
1: 孔子马上制止说：“不行，这是国君会盟，我们要郑重一些，不能演奏这样的音乐。”
0: 齐景公心知有愧，只好挥手喝退莱人。孔子就这样机智化解了一场精心密谋的人质危机。
3: 所以这是孔子的高光时刻，也是孔子作为一个政治家的一个实战案例吧。
0: 孔子有礼有节的针锋相对，使得本想恃强凌弱的齐景公颜面扫地，羞愧难当，最后不得不归还了侵占鲁国的

关、锦阳关、青石关、黄石关、城子要塞，被称为齐长城上的四大关口、一大要塞。

0: 齐长城上的主要关口自西向东，还有平阴要塞、长城铺、天门关、封门道关、永镇关、西风关、左关。
1: 那么这个关隘啊的边城也好，边墙也好，我们叫关城也好，逐渐的扩张，在关隘之间连成一片的时候，我觉得它就是齐长城最早的。
0: 遥连太代盘昆轴，横扫清旗到海门。一座座雄关险隘，恰似一把把锁钺，暂时封闭，御敌于境外。和平时期开启，沟通南北，畅联。

0: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

0: 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4: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8: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11: 400-807-6996，400-807-6996，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0: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11: 400-807-6996，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说一下，
1: 有没有在海上或者海边看到过中华白海豚？
2: 没有。
1: 就这位同学有是吧？你是在
2: 鼓浪屿旁边那个岸上，
1: 也只有在我们的厦门，在市区的岸边就可以稳定的看到这个物种在厦门海域的存在，也是厦门在全世界的城市当中可能是独一无二的一个特点。
3: 厦门的街头巷尾流传着中华白海豚救助落水渔夫的传说，在每年的妈祖诞辰日期间，厦门湾内常有大群中华白海豚出现，所以当地渔民亲切地称呼中华白海豚为妈祖鱼。
1: 中华白海豚它有一个特点，它就是选择在离岸非常近的范围之内活动，它就很容易与我们人类的这活动产生重叠，相应的就会产生冲突。几乎所有的现在我们的濒危物种之所以出现濒危，主要还是人为活动的影响，还是令人比较痛心的。因为我们知道厦门的中华白海豚数量不多，所以这是我们为什么要保护中华白海豚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3: 五月的厦门，空气里带着暖湿的气息，气温的升高让中华白海豚的活动变得频繁，这也标志着中华白海豚野外考察队到了一年中最忙碌的季节。
1: 夏天是一个比较好的观测中华白海豚的季节，风平浪静的时间比较多，气候条件也非常适合于开展中华白海豚的野外考察，所以我们一般来说在夏天调查也比较密集。
4: 今天风怎么样？
5: 风应该还可以，明天风稍微有点转小了，
4: 就是明天早上在到船上之后再实际再看一下，
6: 看它天气在变化。
4: 如果变化不大的话，如果是有转小的话，我们就往18、19，就是往青旅外侧，往二旦那边走。
6: 那可以。
4: 那如果说
1: 我们在厦门做调查，我们是把厦门海域分成几个区域，那么我们就是在不同的海域都设置了调查的这个路线。我们每天的考察实际上是沿着我们之前预设好的调查样线来进行调查。
6: 好，现在出发了，再看一看。行，走。
1: 我们观测白海豚需要有长期的这个经验积累，一个有经验的野外观测能力比较强的调查队员可能就能够把野外这个白海豚的活动准确地记录下来。从目前来看，内湾的这个条件应该还是可以的，往外走可能会有一些风浪，如果风浪超过3级以上的话，一般来说就不太适合我们做这个海豚的调查，因为风大了以后呢它会有比较多的浪，海面上如果浪花比较多了就会干扰我们这个白海豚。

0: 救生员他们到船长，能不能开啊？那边浅滩的，那边浅滩太浅，查一下海门岛潮汐现在开始涨了没有？啊，
1: 他说是三十开始涨，现在32。
2: 到时候搁浅
3: 就很麻烦了，现在是最低潮，走不了，走过去就杠上去就下不来了。这一类浪哦，就是预示了要下不了去。
0: 有浪哦，啊，今天好像不是太好。
4: 就是说，如果我们出去一天了，确实是如果没有任何的这种发现，多少肯定是会有沮丧的。但是从我们科学考察的角度出发，我们并不要求每天出去都看到白海豚，而是我们要确认白海豚是不是在这个地方活动，如果不在这个地方活动，又在哪个地方活动。所以看到或不看到白海豚都是一个正常的结果。
5: 在茫茫大海上搜寻中华白海豚的身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

0: 需要考察队员付出极大的耐心和专注力。
1: 所以实际上我们在船只在海上考察的时候，大部分时间是看不到白海豚的，但是我们又必须在这个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保持一个旺盛的一个精力和高度的这种聚精会神。
2: 他经常能待在地方，我叫他从这边走，看这个地方的时候都要看那个边上啊什么小边边角角，哎，他露个小头。
1: 海豚在海面的这些活动啊，有时候就是转瞬即逝，如果我没有及时发现了它，可能就把它给忽略掉了。
3: 今天还能看得到不？
2: 好多天了，他最近外面状况不好，

0: 在这里，海豚，
1: 海豚，
0: 海豚，海豚，海豚，离我们大概有400米，右旋，
1: 在这，在这，在，至少是两个，三个，
0: 三个，
1: 感觉是两大一小哦，
0: 三大一小，
1: 三大一小，
0: 对。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1: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我们每天出海的在海上基本上是6到8个小时，有时候还会更长，但实际上我们可能也就观测到1次或者是2次白海豚的活动，每一次可能也就几分钟，长一点的可以到几十分钟。
1: 现在算是哎，就在这儿啊、
2: 旅行，他已经在里面吃饱了出来了。
0: 有时候我们在野外也能够看到非常近距离，就是在啊非常靠近船边来活动，而且我们有时候在野外也能够触手可及，只要我们人类不伤害它，那么它是可以跟我们人类做一些近距离的接触的，所以就是说它是比较有灵性的。
1: 有一次看到一个幼崽死了，
2: 对对对，
1: 幼崽死了，这个他妈妈对他
2: 不放弃，
1: 反复把他拖到这个水面来，然后就
2: 给他呼吸，
1: 对，给他呼吸，
2: 有时候还专门去逮鱼，就摆在他嘴边，他已经腐烂了，对。
1: 所以他这个也是很有灵性的一种动物。
0: 一般我们都会对它的行为、对它的活动特点连续的观察，但这是在不影响中华白海豚的正常活动的情况下，是要对它进行跟踪监测。
2: 出水很低，船要慢一点。现在开始走路急促了，它知道有你跟着它，让它自然走，能看到就行。
0: 所以我们会记录啊白海豚出现的时间、地点以及。发现白海豚当时的一些环境条件，比如说水温，比如说水流速度，盐度，水深、离岸距离等等，就是想了解下面中华白海豚它在哪些地方活动，那么为什么要到这些地方来活动？
2: 打一桶水，撤水。
3: 天温是12.6%，
1: 那还可以嘛。
2: 很低啊，几乎就是淡水啊。
1: 对，
0: 通过收集这些下面中华白海豚种群数量、分布活动啊，对栖息地的选择利用啊等等这些资料呢，来为厦门中华白海豚的保护管理来提供一些科学的技术的支撑。
2: 来来来，平常休息，因为不要老跟人家，老跟人家对人家也有伤害，知道吧？这个就是要从爱护这个动物的角度。
4: 观测中华白海豚的航船放下了锚，考察队员也开始准备午饭。由于条件简陋，队员们也只能在船上简单的吃上一口。
1: 在外面吃饭没什么讲究了，
5: 没有什么讲究，反正就是简单，动是甜的，基本上都是一锅炖。
2: 一边吃饭，再看看海鸟来了。海鸟呀，你看那边曾经结伙的。
0: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沿着这个相同或者是相似的路线去做考察。实话是说，肯定是有一点枯燥的，因为野外的这个调查呀，尤其是常年在海上考察，必须要忍耐这种烦躁，忍耐这种寂寞、孤独。因为你不忍受这些，你就没办法去观测到白海豚，所以这是对我们做野外考察的人来说是一个基本的素质要求。
4: 海上野外考察对于考察队员们的体力和意志力是一种巨大的考验，但是当看到中华白海豚的一瞬间，似乎所有的辛苦都随之烟消云散。
2: 就是说呢，有时候你看到他做游戏啊，或你本身也很开心。有时候他到你船头来的话，也很亲热的。虽然他是自己好奇了，但是我们感觉跟我们就很近了。有时候就在船旁边，就是说句不好听的话，最低的时候你都可以摸到他。
0: 从我们2003、04年开始在这里，从事中华白海豚的保护的研究的话，实际上已经20年过去了。我们跟他确实是已经有很深的这种情感的联系。
2: 这是奥痕，这个是我们2003年发现的。
0: 奥痕啊？
2: 奥痕。
0: 这就是奥痕。
2: 20年了，他这个奥痕始终保存。那个时候很年轻嘛，但是他这一道很清楚。
6: 现在拍到就没有了，这个就是平的了。
0: 嗯，
6: 哎，而且变化很大，斑点也没有这么多。
7: 这个就哪儿的呢？
6: 白海豚的话，我们做的有一个不同在什么地方呢？我们都是连续。你比如说厦门，我们一做就是二十几年。
0: 那我必须要长期的、系统的重复调查以后，通过这个重复调查取样，这样子我对这个中华斑点在厦门的分布也好、活动也好、栖息地利用也好，才是准确的、客观的。我们这些年来通过这个研究啊，通过了解，对他已经啊有一种非常深厚的一个感情。凡是对这个物种保护有利的，我们都会很高兴；凡是对这个物种不利的，都会让我们感到很难过。所以我们也是希望通过我们的研究，通过我们的这个科普宣传，来促进这个物种的保护。你说啊，保护这个物种确实是我。

0: 们想作为濒危物种研究和保护工作者的一个职责所在。
1: 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这堂课，我们一直都在学习，而在厦门的这堂中华白海豚的保护课，深深地印在了每个少年的心里。
0: 厦门的中华白海豚保护啊，我觉得啊，也是我们在座各位小朋友啊义不容辞的责任，所以也希望我们的小朋友们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我想的话，通过我们大家的齐心协力，厦门的中华白海豚一定能够保护下来，一定能够有一个比较灿烂的。

0: 鳕鱼，
1: 叔叔还鳕鱼，
2: 大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大师香香鳕鱼肠。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少买，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8: 巨横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金长龙，哇一下。
9: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1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淡水是无数生命赖以生存的基础，无论是被封存在连绵不绝的冰川中，还是流淌在交错纵横的水道里，洁净的淡水对欧洲的野生生物来说都至关重要。然而，这一珍贵的资源正面临危机。淡水水体面积仅占欧洲总面积的4%左右。却为这里约20%的动植物创造了适宜的生存环境。淡水里的生活看似平静闲适，其实动物们仍需奋力求生。淡水不仅造就了绝美的自然风光，更是欧洲大陆上流转不息的生命源泉。

在保留着中世纪风貌的法国小城阿尔比，塔恩河川流而过，附近的许多园歌飞来这里，这条河是他们的重要栖息地。 成百上千只圆鸽聚集于此，在这里，它们可以轻松获取淡水资源。一座历史悠久的古桥——阿尔比旧桥，为圆鸽提供了理想的落脚点。桥上的缝隙和孔洞正好供它们栖身。 先来的圆鸽占据了最好的位置，用尖利的喙啄咬试图靠近的同类。圆鸽需要喝水时，通常会集体行动，这么做比较安全。在僻静的河岸上，圆鸽可以自在地喝水。 尽管如此，圆鸽仍然不敢掉以轻心，它们警觉地观察着周围的环境，提防猛禽或流浪猫发起突然袭击。但这次情况好像有些不对劲。 水下，一种动物正在靠近。

他从暗处发动偷袭，猿哥们惊飞四散。除了这一只，他没有被吓退，勇敢地留在原地。现在，这里似乎只剩他一只动物了。

这是一条欧鲶，欧洲体型最大的淡水鱼之一。欧鲶的体长可达3米，它们在40多年前才被引入塔安河，如今已经成为这里的顶级捕食者。欧鲶原产于欧洲中东部及南部，通常在水底活动。塔安河里的欧鲶则发展出了一种新的捕猎方法，他们会耐心地巡逻，物色岸边的猎物。猿哥不仅会在桥上休息停留，还会啄食砖石缝隙里的沙浆。沙浆里含有大量矿物质，对住在城市里的猿哥来说是重要的营养来源。

着实沙姜让元哥感到口渴。他们不得不回到岸边喝水。

为了清除皮肤上的寄生虫，有的猿哥在河水里洗起了澡。猿哥洗澡的动作扰动了河水，羽毛上的油脂也被冲刷到水中。 这些都引起了捕食者的注意。欧年长有灵敏的触须，哪怕是河水中极其轻微的波动，他也能敏锐地感知到。

失手了。欧年运气不佳，不过这场较量还没有结束，

一旦落入欧年之口，元歌就很难逃脱。在塔恩河里，欧年可谓是当之无愧的捕猎高手。欧洲的淡水资源以多种形式存在着，

厚重的积雪在自身的压力下会逐渐变为冰层，而那些受到重力作用沿着地面倾斜方向缓缓移动的冰层则被称为冰川。瓦特纳冰川是冰岛面积最大的冰川，在过去的2000多年里它一直覆盖着这片土地。从空中俯瞰， 在这片冰封之境中，时间仿佛凝固了。然而，这片冰川并不像看上去那样一成不变。受气候变化影响，瓦特纳冰川正在逐渐消融， 再过大约200年就有可能彻底消失。融水改变着冰川的形态，在地表留下一座座造型奇特的冰雕和幽暗深邃的洞穴，它们是冰川正在消亡的证明。瓦特纳冰川最后的地方接近1000米， 整片冰川下方分布有多座活火山，过往火山喷发出的碎屑有一部分至今仍被封存在冰层之中。未来这样的奇景或许将不复存在。如今在夏天， 冰川融化的速度越来越快，来自冰川的一滴滴融水很快就汇聚成流，接着无数细流交汇合并，最终形成一股势不可挡的洪流。

水流的长期侵蚀和其他多种因素共同造就了冰岛众多壮观的瀑布，其中哥扎瀑布在当地颇负盛名。

在冰冷的水中生存非常困难，但并非不可能。鹤鹙是冰岛体型最大的淡水鱼。 这还不是它们唯一的特别之处。过去，这些鹤鹙每年都会在河流与海洋之间洄游。然而，在大约10000年前，末次冰期结束后，地质活动切断了它们游向海洋的通道。此后， 它们的洄游路线就局限在了河流与湖泊之间。每年秋天，成千上万条鹤鹙便会开始它们的洄游之旅。它们逆流而上，前往产卵地。上游的河水温度较低且富含氧气，适合鹤鹙产卵，而且 河床上有许多可供它们产卵的地方。雌性鹤鹙摆动尾部，扬起碎石和泥沙，清理出一块产卵地。附近多条雄性鹤鹙已经准备就绪。

只等雌性产下卵后，就立即上前给卵受精。几周后，下一代鹤尊将会在这里孵化，新一轮生命循环也将就此开启。同为淡水动物，不同物种的生命历程也可能大不相同。

六月末，欧洲这条宁静的河流上即将上演一场盛大的自然奇观。每年的这个时候，寿命极短的长尾浮游成虫会在蒂萨河上方举行一场集体飞行婚礼，这种现象被称为婚飞。婚飞的持续时间很短，如果不留心很容易错过。在婚飞开始前几小时，长尾浮游稚虫的身体会发生一系列神奇的变化。它们已经在水下生活了3年左右，现在终于迎来了生命中的关键时刻。水面之下，一只雄性长尾浮游稚虫开始行动了。他第一次离开洞穴，朝洒满阳光的水面游去。到了水面，长尾浮游会经历一次惊人的蜕变，从只能游泳的稚虫羽化为拥有翅膀的亚成虫，然后飞向河岸。落地后，长尾浮游会再次蜕皮。浮游是唯一一类长出翅膀后还会经历一次蜕皮的昆虫，

这次蜕皮后，长尾蜉蝣终于发育成熟，变成了具有繁殖能力的成虫。随后，成虫便会飞走，把蜕下的外皮留在原地。黄昏刚刚降临时，河面上出现了一些雄性长尾蜉蝣，数量还不算多。 短短几小时后，上百万只雄性长尾蜉蝣都来到了河面。它们都在等待雌性的到来。不久后，气氛悄然发生变化。雌性长尾蜉蝣也完成了蜕皮。一场繁殖竞赛随即展开。

有的长尾浮游在水面交配，有的则在空中一边飞行一边交配。 长尾浮游婚飞的过程充满风险，许多捕食者会趁机发动攻击。

0: 白天即将结束，长尾蜉蝣的飞行婚礼也落幕了。交配后的雄性长尾蜉蝣筋疲力尽，很快就落入水中死亡，它们短暂而绚烂的成虫期就此画上了句号。而雌性长尾蜉蝣还要继续完成它们的使命。在本能的指引下，他们使出最后一丝力气朝河流上游飞去。他们要把卵产在那里，接着雌性长尾蜉蝣也会死去。蒂萨河上的这一场飞行婚礼虽然结束了，但明年这一震撼人心而又转瞬即逝的生命奇观仍将如期而至，为欧洲的自然图景增添一份蓬勃生机。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莫兹河流经法国、比利时、荷兰三国，全长近1000公里。在某些河段，人们修建了水坝来调节河水流量，在另一些河段，类似的工程则是由一种勤劳的动物来完成。欧亚河狸，欧亚河狸有一身厚实浓密的皮毛，每天都要花大量时间打理，这是为了让皮毛保持蓬松干燥，从而起到良好的保暖作用。历史上，人们曾为了获取它们的皮毛而大量猎杀欧亚河狸，这种啮齿类动物也因此一度濒临灭绝。除了梳毛，欧亚河狸平日里的另一项重要活动是收集建材，也就是树木。这只雄性欧亚河狸用有力的颌部和锋利的门齿，轻轻松松就啃开树皮，咬断树枝。他收集这些材料是为了完成一项工程，修筑水坝。有了这座水坝，欧亚河狸就可以在围出的池塘里搭建自己的巢穴。这只雄性欧亚河狸正在为修筑水坝忙个不停，它的伴侣则在岸边休息。欧亚河狸的这种习性改变了欧洲许多地方的自然环境。它们非常勤奋，但偶尔也会偷个懒。

这些水坝也有助于稳固河岸，降低洪涝风险。此外，欧亚河犁筑坝时啃下的树木枝干也为很多其他动物创造了新的栖息地。森林里，欧亚河犁啃咬树木留下的痕迹清晰可见。这些都是生态系统工程师河狸们辛勤工作的凭证。可就在不久前，欧亚河狸还处于灭绝的边缘。莫兹河沿岸曾聚集了大量工厂，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重工业生产持续污染河水。这种情况在当时的欧洲很普遍。随着工厂的兴建，环境受到污染，原本茂盛的植被遭到严重破坏，脆弱的生态系统被人们抛诸脑后。直到后来，重工业逐渐走向衰落。如今，莫兹河再次成为野生动物的乐园。欧亚河狸还迎来了新的家庭成员。欧亚河狸夫妇在池塘里修建了一个巢穴，巢穴十分坚固，仿佛一座堡垒。巢穴里住着他们的三只幼崽。欧亚河狸幼崽出生时就有锋利的门齿，不久后就能啃食树皮和树叶。这个小家伙吃了没多久就累倒了。欧亚河狸妈妈梳完毛后便返回巢穴。巢穴里一片漆黑，好在欧亚河狸妈妈嗅觉敏锐，而且对自己的孩子了如指掌，幼崽们也能闻到妈妈乳汁的气味。幼崽吃奶时，欧亚河狸妈妈会细心地舔舐幼崽，帮他们清理身体。令人欣慰的是，如今生活在欧洲的河狸数量已经超过100万只。得益于多种保护措施，欧亚河狸成功实现了种群恢复。

欧洲的很多河流和池塘多多少少都会有些浑浊，但有一个地方，那里的水却格外清澈。

这里是成立于1949年的普利特维采湖群国家公园。这座公园被列为世界自然遗产，也是欧洲自然景观中的一处瑰宝。经过石灰岩与白云岩的层层过滤，这里的水变得极其纯净。清澈的流水从悬崖上倾泻而下，形成大大小小90多座瀑布。普利特维采湖群由16个澄澈如镜的湖泊组成，高低错落的湖泊和连接湖泊的复杂水道，共同构成了一个迷宫般的淡水世界。

到了秋天，古老的森林变得色彩斑斓，湖水的颜色似乎每天都在发生变化。瀑布在下落的过程中不断混入空气，这不仅提高了水中的氧气含量， 也抑制了有害细菌和藻类的滋生。清澈且含氧量高的淡水是许多动物理想的家园，比如奥斯塔欧洲鳌虾。受瘟疫栖息地丧失和外来物种入侵的影响， 这种鳌虾在欧洲的数量正在迅速减少，而在普利特维采湖群，奥斯塔欧洲鳌虾的生存状况依然良好。这只成年雄性奥斯塔欧洲鳌虾正在寻找领地，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另一只年长的雄性奥斯塔欧洲鳌虾已经占据了一块位置绝佳的领地，它现在正在观察附近是否有雌性经过。年轻的雄性奥斯塔欧洲鳌虾小心翼翼地靠近，打算向对方发起挑战。

年长的一方摆出防御姿态，战斗开始了。这是一场敖与敖的对决，两个身披铠甲的勇士都试图找到对方的破绽。看起来双方势均力敌，不过防守方还没有使出全部的招式。

接下来他完全可以置对手于死地。可是他没有继续进攻，而是让对方离开了。经验丰富的老将终究还是赢过了年轻气盛的挑战者。威胁解除后，获胜的雄性奥斯塔欧洲鳌虾退回领地，继续等候雌性的到来。

0: 终于，一只雌性奥斯塔欧洲鳌虾出现了。他对这只雄性展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普利特维彩湖群清澈透亮，而欧洲另一种淡水生态系统沼泽里的水则幽暗得多。

爱沙尼亚索马国家公园里的沼泽是在大约10000年前末次冰期结束后形成的。 这里的土地营养物质较少，因此大型动物并不多见。一些喜欢沼泽环境的动物则在这里找到了栖身之所，这是班夫沙锥，一种非常少见的鸟类，通常只能在广阔的湿地中找到它们。 此外，这里还生长着一类奇

与大多数植物不同，很多毛膏菜都能自花授粉。无需依赖昆虫等传粉者的帮助。它们的叶片非常特别。这种形状奇异的叶片其实有着十分关键的用途。索马国家公园地势低缓，地下水位却很高。公园面积接近400平方公里，是欧洲最大的高位沼泽生态系统之一。类似这样的泥炭地，对于缓解气候变化具有重要意义。它们的固碳能力比森林还要强大。沼泽也是天然的蓄水池，能减轻周边地区发生洪涝灾害的风险。这个作用至关重要，因为这里经常下雨。

然而高含水量也带来了一个问题，水中氧气较少，死亡的植物难以分解，植物体内的养分也就无法回到土壤中。 这就导致沼泽地带的土壤缺乏养分，植物很难从中获得充足的营养。为此，毛膏菜演化出了一项绝技，它们的叶片上布满细密的线毛，挂在线毛顶端的不是露水，而是带有甜味的粘液。 这种粘液对很多昆虫来说都极具吸引力，包括这只饥饿的蚊子。蚊子被毛膏菜的粘液粘住了，它挣扎着想要脱身，却无济于事。

随后毛膏菜会利用体内特殊的酶慢慢消化猎物，从中获取自身所需的营养。不过毛膏菜也有克星，这是欧洲毛膏菜羽蛾的幼虫，它巧妙地伪装成毛膏菜的一部分。这种羽蛾幼虫会大肆啃食毛膏菜，而且懂得如何避免被粘液粘住。在欧洲的这片沼泽里，出人意料的事时有发生，即便是食虫植物也可能被某些虫子吃掉。往南，更加温暖的淡水滋养着更为多

多瑙河三角洲迎来了夏季，欧洲第二长河多瑙河在这里流入大海，在罗马尼亚和乌克兰两国边境形成一片三角洲。这里食物资源丰富，吸引了大批候鸟前来落脚。多瑙河三角洲是世界上最大的湿地之一，在面积超过5000平方公里的多瑙河三角洲里，栖息着300多种鸟类。

其中包括身手矫健的普通翠鸟。多瑙河三角洲由河流、湖泊、岛屿和芦苇滩交织而成，拥有约6000种动植物，是欧洲乃至全世界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栖息地之一。

三角洲上的一群访客备受瞩目，它们是欧洲的一种大型鸟类。白鹈鹕，白鹈鹕冬天在非洲生活，春天则会成群结队来到这里，捕食芦苇滩周围各种各样的鱼类。某些种类的鹈鹕会用俯冲入水的方式捕鱼，白鹈鹕则喜欢聚集在浅水区的水面上捕鱼。

他们会互相配合，拍打水面，把鱼赶到一起，然后轻松将其捕获。他们尤其喜欢捕食鲤鱼。急于填饱肚子的鸟类不只有白鹈鹕。七月是多瑙河三角洲上灰翅浮鸥的繁殖期。灰翅浮鸥妈妈不知疲倦地为雏鸟搜寻着食物，但雏鸟们似乎永远都吃不饱。灰翅浮鸥父母需要不断给雏鸟带回食物。可当父母双双离巢捕猎时，雏鸟可能会陷入危险之中。一边，捕食者在暗中窥伺；另一边，同类也可能带来威胁。如果其他成年灰翅浮鸥认为自己的领地受到了侵犯，就会发起攻击。灰翅浮鸥父母大部分时间都在觅食，但也不忘抽空回来照顾雏鸟。即使没有带回食物，亲鸟也能为雏鸟提供些许温暖，并用锋利的喙保护雏鸟不被其他鸟类攻击。不远处，一群鸬鹚在一棵大树上筑起巢穴。在高处，它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其他鸟类正在哪里捕鱼。一群白鹈鹕从树旁经过，起初只有少数鸬鹚加入白鹈鹕的行列，很快越来越多的鸬鹚来到白鹈鹕身边。鸬鹚是追踪鱼群的高手，他们带头领路。白鹈鹕紧随其后，鸬鹚振翅起飞，白鹈鹕也顺势跟上。鸬鹚找到鱼群的聚集地后，精彩的一幕随之上演。

捕猎行动结束了，水面恢复了平静。 不过，这样的平静只是暂时的。没过多久，鸟儿们便再度起飞，继续寻找鱼群。在欧洲，这样的景象是淡水野生动物世界里的一大奇观。河流、沼泽与湖泊，犹如欧洲自然世界的生命脉络。 它们日夜流转，生生不息，为这片壮丽的大陆注入了源源不绝的生机与活力。

长江横贯中国东西，常常切断中国南北陆上交通线。桥致力于缝合的智慧，如何让长江完美融入陆上交通网络？跨江大桥正上交着极致的答卷。宜宾，万里长江第一城，这里是长江黄金水道的起点。此外，这里还汇集了四条高速铁路、十二条高速公路，是中国南北干线和长江大通道的交汇。

0: 地。正在建设的宜宾临港公铁两用大桥，要满足火车、汽车、行人同时过江的需求。在长江上，能多线过江的大桥并不稀奇，它们常常被设计成双层，让火车和汽车分层通过。为保证火车平稳运行，大桥的铁路层必须和陆地上的铁路大致保持海拔的一致。然而，基于宜宾两岸的地形条件，大桥在确保下层铁路的空间高度后，就会让上层的汽车在过桥时不得不先上坡再下坡，降低了交通效率。为此，设计团队创造性提出了以宽度换高度的方案，加宽桥面，让汽车、高铁、行人都在同一层穿行。建成后，它将成为世界最大宽度的公铁两用斜拉桥。桥面的中间部分将设置四条高铁线，两侧为六条公路车道，在外侧是人行通道和非机动车道。多线过江，这道长江留给国人的经典考题，宜宾上交了一份极致的答卷。然而，在长江上架桥，经常是通了南北，阻了东西。如何避免桥体阻碍航道，是国人要面对的另一道经典考题。张静高长江大桥也即将交上另一份极致的答卷。
1: 想修桥在这地方其实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江面比较宽，然后呢，这个通行的这个船舶通行的密度很大，通航要求很高。
0: 长江是全球货运量最大的内河航道之一，张静高长江大桥所处的江苏段货运量更是占整个长江干线的一半以上，被称为黄金水道中的钻石段。而这条钻石段中最利于船只航行的深水航道，会随着潮水和泥沙的变化频繁改道，这就要求大桥必须尽量拉长两个桥墩之间的距离，为多变的航道留足空间。经过精密计算，张静高长江大桥的主跨长度被设计为2300米，而在此之前，中国悬索桥的跨径一直在1700米左右徘徊。为实现一跨过江，这座超级长桥不仅突破了中国桥梁史上的跨境天花板，也将创下世界最大跨度的桥梁纪录。1957年，新中国的第一座跨江大桥——武汉长江大桥通车，彻底改变了长江分割中国南北的千年历史。此后不到70年的时间里，150多座更宽、更长的大桥跨越了长江。路与江相遇，交织成了桥。了不起的是，江水频频留下考题，大桥也频频创造荣耀。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0: 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森林是一个充满神奇魅力的地方，有很多秘密等待我们去发现。这里就像是一个庞大而相互关联的网络，植物、真菌与动物间的相互作用蕴藏着无

让我们一起踏入树木葱茏的世界，邂逅森林深处的奇妙生灵。我喜欢长时间漫步于森林之中，这里除了鸟儿的鸣唱，还有许多吸引我的地方。我是杨哈夫特，20多年来一直从事野生动物纪录片拍摄。当你在林间穿行之时，未必能觉察到周围发生的一切。听见哒哒的敲击声，我才发现大斑啄木鸟就在附近。它想把一处树杈当作砧板敲开坚果。我从小就痴迷于观察动物，如今借助尖端的拍摄技术，我得以看见许多以前从未见过的景象。德国的黑森林世界闻名，林间的白冷杉与水青冈见证了一种稀有鸟类的回归。两只饥饿的雏鸟正躲在一块岩石下等候妈妈归来，它们的妈妈清早就离开了。突然，一个黑影从林间掠过，由远至近，正是雕鸮妈妈，她为孩子们带回了食物。周围响起渡鸦警觉的叫声，她在提醒林间动物们警惕这种可怕的捕食者。在森林中，鸟叫声是不容忽视的重要警报。雕鸮妈妈尽心地喂养雏鸟，数十年前这种鸟类在德国几乎绝迹，而如今已有数千只成年雕鸮再次繁衍生息。赤狐不会对雕鸮构成威胁。过去，人们以为雕鸮会在夜里偷吃猎人的猎物。事实并非如此。跟往常一样，雕鸮妈妈给雏鸟们带回了一只老鼠。雕鸮经常会离开森林，前往附近的村落觅食，那里的猎物更容易捕获。

在德国西南部的黑森林中拍摄困难重重，这里通常阴冷潮湿，幽深昏暗。下雨时，水清缸的枝干可以引导水流，让雨水充分渗入土壤，减少流失。每平方米的森林地表可以储存大约200升水，水清缸的根系会汲取这些水分，把它们源源不断地输送到高高的树干之中。

不禁思考，再过十年，这片森林会变成什么样子？要知道，生活在这里的各种生物早已适应了多雨的环境。位于德国中部的伦山区，尽管降雨量远不及黑森林，却雾气缭绕，别有一番景致。丛林银莲花绽放出美丽的花朵，它们趁树木还不怎么繁茂，尽情沐浴在阳光之中。赤狐幼崽们大约三周大了，它们和丛林银莲花一样，也喜欢

一只松鼠妈妈扯下了一些椴树树皮，它要用这种柔韧的材料在高高的树冠上搭建巢穴。

这只鸡扎柳鹰不到八克重，就连衔起一根羽毛都很费力。这根羽毛比较合适，很快小小的鸡扎柳鹰就会把巢穴变得温暖舒适。

片森林几乎遍地覆盖着水青冈，在单一树种主导的地方，动物的种类往往较少，这不是什么新奇的现象，可见动物的多样性有赖于树木的多样性。在水青冈主导的森林里，动物们需要各自施展本领，才能觅得充足的生存资源。这是雄鹫，俗名雄鹳，多生长于幽暗潮湿的森林中，一旦条件适宜，雄鹫便会蓬勃生长，散发出独特的大蒜味儿，这种气味可以在春日里弥漫数周。

不远处，一群狗獾幼崽跟着妈妈外出了，它们常在日暮时分现身。一只赤狐幼崽嗅了嗅空气，随后继续追着自己的尾巴玩，附近没有同伴，它只能自娱自乐。水清刚枝繁叶茂时，林间的光线会早早变暗，幼崽们也会提前出洞玩耍，但赤狐幼崽和狗獾幼崽不会远离洞穴，他们知道森林中危机四伏。

若妈妈察觉到异常，便会敦促孩子返回洞穴。狗獾与赤狐的生存并非必须依赖树木，只是大树周边的泥土松软，便于它们挖掘洞穴。不像森林里的一些动物，如果失去树木，就无法繁育后代。无论是赤狐还是狗獾，很少有一窝幼崽全都存活下来的。

我经常能见到欧亚狂在开阔地带捕猎，那里的猎物要比森林里更多。然而欧亚狂需要在树冠上筑巢，以便为雏鸟提供庇护，它们是森林中的临时住客。我们在拍摄过程中发现，大型动物很少整日都待在森林里，它们更多时候是把森林视为庇护所，一个守护自身与后代安全的地方。

森林之间常常被空旷的草地隔开，若这里全然被树木覆盖，欧亚狂便无法再次生存。轮山区沉积的火山碎屑表明，这里发生过火山活动，雨水能快速地渗入多孔的火山岩。因此在夏季，地表水源显得尤为珍贵。这处水源将附近口渴的动物们吸引了过来。一只松鸦把这里当作清凉的浴场，

赤狐不喜欢沾水，轻易不会靠近水潭。不过口渴难耐的赤狐幼崽们已经顾不上太多了。

水源与阳光是生活在森林里的动物们赖以生存的基础。这些动物居民共享同一片森林，领地可能发生重叠，一些小型动物经常会相遇，多数情况下大家相安无事。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伙伴。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许多动物自带导航地图，大斑啄木鸟、吸嘴雀与黑顶林鹰清晰地记得什么季节去什么地方才能觅得食物与水源。欧洲豹也是如此，它一次能喝下较多的水，无需频繁来到水边，毕竟这里常埋伏着捕食

一种可爱的小动物来了。森林中的浣熊数量正在快速增长。这种原产于美洲的动物正在探查一处赤狐的洞穴，听到洞里传来奇怪声响，他们便迅速撤退。浣熊一家都被这处水源吸引了过来。他们看起来像是在洗手，其实是在寻找水中的螺类和虫子。

一只野猫在狗獾的洞穴边缘用尿液标记领地，而狗獾以同样方式标记赤狐的洞穴，留下了独有的刺鼻气味。这些动物利用气味标记为自己构建了一套通信网络，以便在夜间的森林中自如穿行。

光之下，一只白色的欧洲马鹿格外引人注目，这是因为它携带了一种罕见的突变基因，使得毛色发生改变。

萤火虫出现了。它们虽然不是典型的森林生物，但会在一些湿度适宜的森林边缘大量繁殖。雄性萤火虫在空中发出闪光信号，地面上的雌性萤火虫也闪烁回应。

六月的夜晚，萤火虫闪烁飞舞的场面令人陶醉。大约一小时后，萤火虫的舞蹈进入尾声，只剩天空中的星光还在闪耀。狗獾无暇欣赏萤火虫的表演，他正忙着搜集枯叶。在冬季，狗獾可能会在洞穴中度过大部分时间，因此他要早早将地下数米深的卧室布置妥当，以防寒潮来袭。狗獾的领地随处都有自己与家族成员的气味标记，哪怕在漆黑的深夜，狗獾即便倒退着走，也能知晓自己所处的确切位置以及周围的环境状况。这时候，鼻子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天还未亮，鸟儿们就开始鸣叫，顺序几乎是固定的。序曲通常由欧乌冬负责。森林里的植物物种越是多样，栖息在其中的鸟类就越丰富。对狗獾家族而言，鸟类的鸣唱恰似摇篮曲，精彩的夜生活随着日出而

这里是德国南部的阿莫高山脉，这片上万公顷的土地是德国最大的自然保护区之一。有一种捕食者潜伏在这片山林中，他可能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发动攻击，然而很少有动物害怕他。这种捕食者喜欢的猎物之一是蜗牛，它就是欧洲蝇，确切地说是欧洲蝇幼虫，它正在用触角搜寻猎物。这个猎手并不以速度取胜，

它的毒液可令蜗牛全身麻痹。无论蜗牛采取什么防御措施，吐泡沫或者扭动挣扎，都无法摆脱猎手的控制。欧洲营幼虫耐心地攻破蜗牛的泡沫屏障，发出致命一击，虚弱的蜗牛已无望逃脱了。最后的抵抗无济于事，

半小时后，欧洲营幼虫开始享用这顿可口的美餐。阿莫高山区神秘莫测，这里既潜伏着小小的猎手，也有庞然大物在四处游荡。

一头棕熊。2006年，一头名为布鲁诺的棕熊因被定义为危险动物，在巴伐利亚地区遭到了射杀。时隔多年，另一头野生棕熊来到这片森林。与布鲁诺不同，这头棕熊行事十分谨慎。如今，人们经常会发现棕熊的踪迹。希望未来有更多的棕熊能像我们拍到的这头一样，找到属于自己的家园。

山林的秋日总会早早降临，在我看来，这只深色丛中正是宣告天气转凉的使者。等到了深秋时节，我们依然可以听到深色丛中那短促而有力的鸣叫声。只要没有繁茂的林木遮蔽，高山岩参等一些山地植物仍会开花。在林间空地上，乌头迎风摇曳，迎接它的传粉者。一只隔世雄蜂被吸引而来，乌头的花蜜与花粉是它钟爱的美味。

这只格氏雄蜂满载而归，飞向一个洞穴。格氏雄蜂丰厚的体型比工蜂大不少，这里曾是老鼠的洞穴，如今被格氏雄蜂占据。在蜂房中，圆滚滚的幼虫正在茁壮成长。一只格氏雄蜂工蜂咬破蜂房，注入乌头花蜜。洞穴中的这些圆形蜂房将庇护幼虫直至羽化成年。地面之上，生命正进行着另一种形式的更迭。在大自然中，死亡与新生同等重要，二者唯有保持平衡，各个物种的数量才能稳定。任何一个物种过多或过少，都可能打破整个森林生态系统的平衡。死亡并不一定意味着终结，也有可能为其他生命带来生机。在森林里，死去的动物不仅给大型食腐动物提供了食物，一些小型昆虫也因此受益，比如埋葬虫。埋葬虫以动物残骸为食，看似不起眼的双翅目昆虫至关重要，仅德国就有近万种，甚至比大约7000种的翘翅目昆虫及甲虫还要多，其中部分双翅目昆虫专以腐肉为食。

大自然是一个巨大的养分交换所。死去的松鼠被分解，其实能有效遏制疾病的传播，保证整个松鼠种群的健康。松鼠已开始为越冬做准备，然而不是所有生命都能熬过严酷的冬季。松鸦时常抢走松鼠辛苦囤积的食物，好在松鼠在夏季埋藏了足够多的食物，失去一些也没太大关系。

松鼠会吃掉云杉球果里面的种子，而剩下的球果并不会被浪费。它们依然富含养分，只是需要通过特殊的方式加以利用。夜幕即将降临，落在地面的云杉球果缓缓闭合。球果的内部悄然孕育着新的生命。在我看来，这正是养分交换的缩影。巨大与微小的生命交汇，地上与地下的世界贯通，动物、植物，甚至真菌都不可或缺。

松球小包伞与松果伞是两种质地柔嫩的真菌，它们专门分解一些裸子植物的球果。它们的子实体出现后便迅速腐烂，腐臭的气味很快引来了粪青龟，

这些真菌的寿命极为短暂。和许多森林动物不同，真菌在阴冷潮湿的环境里生长良好，光照与干燥反而对它们构成了威胁。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到了秋天，树木从叶片中回收叶绿素中的营养元素，对我来说，秋天是个绚烂的季节，森林里色彩斑斓，许多平日里难得一见的动物都悄然现身。在海尼西山，保存着一片广袤而完整的阔叶林。

鬼笔会通过它的菌丝体，也就是地下的部分，分解来自地表的有机物质，随后鬼笔施展一种绝妙的计策，将孢子散布至整片森林。它散发出浓烈的腐肉臭味，吸引昆虫前来帮忙传播孢子。有些粪金龟不用粪便哺育后代，腐肉也是个理想的选择。粪金龟攀上鬼笔，误以为自己对付的是一具动物的尸体。当它攀至顶端，便会拨弄布满孢子的粘液。随后，粪金龟继续穿行于林间，每经一处便会撒下鬼笔的孢子。粪金龟与其他昆虫还会吞噬孢子，因此孢子也能借由它们的肠道旅行。在最后一批叶子落下之前，树冠层正上演着一场盛宴。蚜虫在秋季交配，并在生命结束前产下大量虫卵。对于食虫鸣禽而言，秋季正是大快朵颐的好时候。这片广袤的阔叶林中藏着数不胜数的蚜虫，青山雀吃得饱饱的，为冬天的到来做好准备。在轮山区，初霜过后的森林变得更加绚丽多彩，这里拥有大片混交林，每棵树都展现出独特的色彩。这是斑尾林鸽，它与同伴们一起再次造访了林间的这处水源。他们显得有些紧张。喝完水后，他们将启程前往南方的越冬地。初霜袭来，树叶纷纷从枝头凋落，钩粉蝶进入了冬眠，它将始终保持悬挂的姿态，即便被冰雪覆盖也能存活。黄钩蛱蝶也是如此，它闭合橙色的翅面，在冬季依靠枯叶般的翅底伪装自身。大自然的生存法则在冬季比夏季更加苛刻，缺乏适应能力的动物往往难以存活。野猪几乎不受严酷冬日的困扰，

其他森林动物蛰伏时，野猪反而精力充沛，四处活动。这群野猪正四处翻找幼虫、块茎和种子。鹿群也会寻找积雪下面的食物，

突然，雪地里出现一只强壮的雄性野猪，炫耀着自己的力量。又一只雄性野猪前来，向刚才那只野猪发起挑战。双方势均力敌，谁都不肯退让。他们试图用尖锐的獠牙伤害对方，

这是一场漫长的搏斗，最终败者退出了角逐，胜者留在野猪群中获得交配权。森林重归宁静，不少动物仍需要为越冬补充能量。这只绿啄木鸟正在啄食蚁巢中的红鹤鳞蚁。绿啄木鸟破坏了树下的蚁巢，捕食正在过冬的红鹤鳞蚁。

春天来了，在阳光的照射下，森林里奏响了一场晨间音乐会。繁殖季即将到来，这些小小的歌手与鼓手将森林变成一个求偶的舞台。随着白昼渐长，在林地，生命开始活跃起来，一些花朵在早春时节悄然绽放。这是二月瑞香，它要赶在树冠遮天蔽日之前将花瓣舒展开来。这些用听诊器记录的声音，正是树干中水分流动的声音。植物根系的生理活动会产生一种渗透压，即根压。这种压力有助于将水分从根部向上输送至树冠。春日里，许多动物都被富含糖分的树叶吸引。大斑啄木鸟在树皮上啄出一排小孔，等待树叶流出。随后，它将喙伸进孔内，享用甘甜的树叶。

有些森林生物仅靠树叶便能存活。这棵鹅耳栗伤痕累累，仿佛正在流血一般。访客纷至沓来，舔舐树叶以补充能量。

这种酵母菌同样需要树叶，它以惊人的速度繁殖，甚至阻断了树叶流动。紫堇在额尔利下方蔓延生长，向传粉者展示紫粉色的花朵。与此同时，鲜艳的酵母菌覆盖了树干。与其他常见的真菌不同，酵母菌缺乏依靠风力大规模传播孢子的能力。对额尔利上的酵母菌而言，迁移到新的地盘并非易事。只要环境适宜，酵母菌便能在一个地方稳定地繁衍下去，这充分体现了它顽强的生命力。在树冠层，树木枝叶交错，共享空间；而在森林地表，不同的生物也共享着同一个家园。离我家不远的地方，每年春天冰雪融化后都会形成一个小水洼，林蛙总会来这里产卵。它们与石蛾以及蚊子的幼虫共享这个水洼。

水洼边，一只动物正在为养育幼崽做准备。一只堤岸田鼠正在打包枯叶，准备带到自己的窝里。白天，它必须格外小心。所幸，它的天敌盯上了另一个目标。欧亚狂每年都在这片森林中筑巢。初春时节，它们不愁捕不到猎物。

我实在不忍目睹眼前的一幕。对于这只林蛙来说，生命就这样走到了尽头。可我也知道，只要水蛙存在，这一物种就能延续下去。捕食与被捕食是自然界食物链中最基本的关系之一。无论我们喜爱与否，正是这样的生存博弈决定了哪些物种能够在森林中生存下去。没有哪种生物能够或应该脱离天敌而存在。堤岸田鼠、林蛙、欧亚狂，甚至树木都不例外。万物相生相克，相互依存。我不禁思考，我们人类应该在其中充当怎样的角色。我们真的理解森林中所有的关联吗？还是说我们其实一直在破坏森林之网，却对后果一无所知？无论是自然生长的森林，还是人工种植的森林，都深受人类活动的影响。每一片森林都蕴藏着独一无二的力量。一只雄性斑尾林鸽折断了一根云杉细枝，它在收集树枝和叶子，建造一个对于繁衍

而言很重要的东西，鸟巢。这只雄性斑尾鹂哥缺乏经验，筑巢的每个阶段都要反复试错，而我有幸见证了这一切。这里是我儿时常来玩耍的森林，我一直渴望回到这里，即便这片云杉林看上去平平无奇，尽管我对这片森林很熟悉，却依旧能发现不少新鲜事物，甚至看到以前从未见过的物种。森林中那些小巧的居民，他们的故事正静待诉说。我在森林中的探索之旅还没有结束，我将继续向人们讲述森林深处的故事。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就和你们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6: 紧张。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拉倒。
9: 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我们都热爱森林，森林既能让我们放松身心，又为我们提供木材，并且美得令人心醉。然而，我们的森林是否保持了原始自然的样貌？是否是动植物们的理想栖息地？

我在德国南部最大的林区之一埃伯斯贝格尔森林边长大。儿时的我并不知道，眼前这片看似原始自然的荒野，其实是一片人工林。这里是我儿时流连忘返的游乐场，一个供我不断冒险与探索的好地方。把一只金步甲放在手里，我就会不由得心跳加速，这份悸动至今未曾改变。我是杨哈夫特，20多年来一直从事野生动物纪录片拍摄。我热衷于寻找野生动物的踪迹，解读它们的生存奥秘。虽然这片森林属于人工林，却依然生活着许多有趣的动物，因为这里依然充满了各种奇迹与奥秘。一只野猪突然出现在伐木场中，它从容地踱着步子，很快又离开了。在我的童年记忆中，森林中有着许多纵横交错的护林小道。自从暴风雨摧毁了这里的云杉林后，人们补种了许多落叶树。森林里到处都是清理云杉时留下的空地。像我这样痴迷自然的孩子，总能在林间空地上发现各种奇异的生物，比如多彩灵蝉。为什么这样一片遭受破坏的林地能吸引众多生物？为何这样的天灾某种程度上会为一些动物创造更好的生存机遇？森林的运行之道令我深深着迷，即便当时我并不能完全了解，

有一次，我在森林的地面上发现了一种奇特的生物。这是一种名叫地星的真菌。

靠触手状的花瓣立起身体，为繁衍后代做好准备。一只欧洲螯嗅到了一种陌生的气味，欧洲螯无意间帮地星从子实体里释放出了孢子。创造生命的神奇一刻，在森林一隅发生的波澜不惊。然而欧洲螯也对森林具有一定破坏力，我的护林员邻居没少和我抱怨他们。如果欧洲螯持续啃食云杉树苗，后者就无法长成可供采伐的大树。如果没有人为干预，任由欧洲螯啃食树苗，那么这片森林会怎么样？还是小孩子的我对这个问题充满疑惑。嫩芽和花苞不就是供野生动物吃的吗？即便欧洲螯贪吃，可仍有那么多树苗挺过来了呀。不过在20世纪80年代，我真切地目睹了森林在走向衰亡。当时大型机械随处可见，他们将大片的树木截断并清理走。原来是一种微小的生物侵害了我们屋后的这片森林，不计其数的小度藏在云杉的树皮之下，啃食出一条条坑道，并以惊人的速度繁殖。

一棵遭受虫害的树上，会有成千上万只新羽化的小蠹不断地从树皮上的孔洞爬出，它们扇动透明的翅膀飞向下一棵树，虫灾由此蔓延开来。地势较低区域的云杉人工林受灾格外严重，云杉本就难以适应低海拔环境，加之夏天的高温干旱使它们变得格外脆弱，最终沦为了小蠹的完美侵袭目标。这片惨遭虫害的森林几乎消失殆尽，大自然也在对这场入侵展开反击。当成群的小蠹及幼虫席卷大片森林，这也意味着啄木鸟与其他食虫动物有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啄木鸟剥落的树皮与木屑给不善于啄木取虫的动物提供了免费的午餐。

这么多营养丰富的猎物为红鹤林蚁的下一代提供了充足的食物保障，蚁群得以发展壮大。一部分散落地面的小度也会让一些隐藏的猎手受益。

虫灾蔓延的区域甚广，其中还包括巴伐利亚森林国家公园，以及那里标志性的山峰卢森山。如今这里的森林在无任何人为干预的情况下自然演替，让自然保持自然，已成为德国最古老的国家公园巴伐利亚森林国家公园的核心理念。不过如果欧洲狍和小度无限度地繁殖下去，又会发生什么呢？自这片森林遭遇虫灾，而人们又并未重新栽种树苗，不仅是这里的啄木鸟获得了愈加丰富的食物，许多原本日趋稀少的动物种群也逐渐焕发生机。例如猞猁，巴伐利亚森林国家公园中的猞猁活动日渐频繁，生活在整个巴伐利亚地区的猞猁超过了120只。这一变化和猎物数量的增长密不可分。比如

曾经凋敝的森林如今沐浴在阳光之中，显得朝气蓬勃。大自然自我修复的力量往往令人震撼。在这里，死亡很多时候意味着新生命的开始。松生米层孔菌从枯死的常绿植物中汲取养分，逐渐长大。倘若水分过多，它就会通过菌孔把多余的水排出去。许多生物栖息于松生米层孔菌的子实体表面和内部，其中一些物种甚至比曾经的猞猁还要濒危。还有一些物种是森林生态系统中特有的，只要有枯木存在，它们就会茁

成长。以这只古稻为例，它仅有指甲盖大小，上百年来人们都认为它已经灭绝了，然而就在这片森

他们在巴伐利亚森林国家公园中再次看到寇甲时，激动不已。他的回归恰好说明之前密不透光的森林不适合该物种生存。我们也知道林间空地对于欧洲马鹿的重要性，尤其是在繁殖季，他们会用洪亮的叫声宣告自己的领地。此时森林里响起了另一种叫声，那是花尾真鸡正在啼鸣，它正在寻觅越冬伴侣。森林是花尾真鸡和欧洲马鹿栖息地的重要构成部分，树木过多或过少都会增加它们的生存难度。如果茂密森林与稀疏林地能够交错分布，对它们来说最为理想，而暴风雨和小杜恰恰造就了这样的环境。若没有它们的干预，巴伐利亚森林国家公园内除山峰和沼泽之外的地方将全部被密林覆盖。当雄性欧洲马鹿需要蹭痒，低垂的云杉树枝是很不错的选择。

松鸡也偏爱林木西属地带，因为那里的食物较为丰富。无论是飞鸟还是欧洲马鹿，都必须时刻保持警惕。森林变得开阔意味着风险加剧，既有来自对手的竞争，也有来自捕食者的威胁。一只猞猁正在暗中观察，他的目光锁定在猎物经常出没的地方。

群山一夜之间被积雪覆盖，于我而言，这是一段充满魔力的时光。欧洲马鹿在森林中跋涉，冬日里他们会迁徙到积雪较少的低海拔地区，啃食嫩芽和细枝，这有助于防止森林长得过于茂密。

0: 欧洲马鹿群会继续行进。即使食物充足，他们也不能在同一个地方停留过久。森林中会有狼群出没，危险如影随形。
1: 该诗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诗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诗因爱而生。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师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师因爱而生。
1: 一只欧洲马鹿被狼群咬死并分食，发现尸体的护林员同意我和拍摄团队在附近设置隐蔽观察点。狼群再也没有回来，不过我们留下来是值得的，我们看到了童话般的景色。夜晚气温骤降，天寒地冻，积雪如同厚厚的毯子，保护这些顽强的古树免受冻害。

巴伐利亚森林国家公园的群蜂银装素裹，壮美非凡。雄性欧洲马鹿的尸体深埋在2米厚的积雪中，一些小型哺乳动物被吸引而来，

每多吃一口食物，都能增加松雕熬过寒冬的可能性。在黑暗中，前后有不少于六只松雕来分食欧洲马鹿的尸体，而他们并没有发现我们。狼群留下的些许残骸，无意中帮助松雕度过寒冬。

一只松雕听到了什么动静，冬日森林里传来一阵奇特的响声，松鸡的求偶表演开始了。破晓正是交配的好时候，这对松鸡幸福地开始了新的一天。在几年前，人们还担心松鸡会在国家公园内灭绝，随后因暴风雨与虫灾相继来袭，大片森林遭到摧毁，而松鸡的种群数量却在短时间内得到了恢复。巴伐利亚森林国家公园多年未见如此景象，雄性松鸡展开激烈的较量，而十余只雌性松鸡在一旁观阵。就在我们拍摄的前一天，一只猞猁捕获了一只松鸡，这种情况在繁殖季时有发生。当雄性松鸡因求偶而分心时，很可能会沦为猎物。松鸡选择在冰天雪地中求偶，自有其生存智慧。

这样，他们的雏鸟便能在春天孵化。到那时，昆虫数量充足，松鸡父母无需为食物发愁。说起森林中的狼群，往往令人生畏。巴伐利亚森林国家公园中栖息着一个小型狼群，另有一个狼群偶尔会从捷克跨境而来。它们的行踪通常十分隐秘，狼主要捕食病弱动物，这有助于保持猎物种群的健康与平衡。还有许多其他物种也会因狼群留下的食物残骸获益。

这段时间，在巴伐利亚森林国家公园的边缘地带，甚至更外围的区域，经常会看到松鸡在护林员开辟的林间空地跳起求偶舞。这些开阔地带对于濒危的松鸡而言是理想的舞台，

若新生的树木再度崛起，强壮到足以抵御暴风雨与小度的双重袭击，这里的松鸡还会走向灭绝吗？自然生态系统的存续容不得有半分松懈。虽说这里的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但并非永恒不

这只猞猁正慵懒地享用着欧洲马路的尸体。对猞猁而言，这是一段幸福时光。而且只要森林里还有腐肉可食，松鸡和其他潜在猎物就很安全。每日猞猁都会前来大快朵颐，而后悠然踱步，引入密林深处。

0: 阻，说到就要做到。
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春天的暖阳吸引红鹤林蚁从蚁丘的通风口爬出来，阳光带来的热量十分宝贵，而它们自有办法将体温提升至适宜活动的状态。大量工蚁聚集成一片深色的地毯，在阳光照射下身体渐渐变暖。晒过太阳的工蚁们迅速返回，将身体的热量带进蚁丘，就这样蚁丘内部也渐渐暖和起来了。一旦温度适宜，它们便倾巢而出，开始四处觅食。红鹤林蚁常被誉为森林的健康警察，以捕食危害人工林的生物而著称。事实上，它们会将所有搬得动的生物都拖向蚁丘。任何体积过大无法通过蚁道的生物都会先放在入口处，之后再分解搬运回蚁穴。

这片曾经被精心打理的人工林，如今看似混乱破败，却不仅成为了红鹤林蚁的乐园，更是诸多稀有物种的庇护所。这样的转变令人欣喜。这只花尾真鸡又来到它最喜欢的地方，一个能躲雨的树洞。这里的土又细又软，雌性花尾真鸡就守在旁边。这对花尾真鸡去年秋天相识，一起度过了整个冬天。等到积雪全部融化，它们就会交配繁殖。雌性花尾真鸡在啄食嫩芽，而它的配偶正惬意地享受着沙浴。巴伐利亚森林国家公园终于迎来了春天，一株罕见的假果蕨开始向上生长。这种生命力顽强的植物偏好半阴的生长环境，可随着水青冈树苗的不断蔓延，这类栖息地正在缓慢地消失。这清脆的鸣叫来自林间的修流。

雄性修流虽然体型小巧，捕获的猎物却不小。修流的育儿所很小，而且唯一的视角是垂直向上的。修流夫妇居然能为这么多雏鸟捕到足够的食物，令我惊叹不已。枯死的云杉留下了大量树洞，我们在其中安置了摄像机，得以观察到修流妈妈如何分配

如此狭小的空间并不妨碍雏鸟们健康成长。修流父母会把树洞收拾得干干净净。看，他把清理出的垃圾都带走了。从枯死的云杉上冒出的新芽，使人恍惚间觉得一切要恢复原貌了。但变化在悄然发生。一种树逐渐在森林中占据主导地位，这正是水青冈。

护林员称之为自然更新，数不胜数的树苗齐刷刷地伸向天空。对于致力于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巴伐利亚森林国家公园而言，这样的现象背后却暗藏隐忧。因为如果树木生长没有外部制约，它们便会肆无忌惮地蔓延开来。曾几何时，欧洲马鹿等大型植食性动物维系着森林与旷野的平衡。然而随着欧洲马鹿数量减少，森林变得愈加幽暗茂密，生物多样性逐渐衰退。与重窗下的云杉林相比，茂密的水青冈林中栖息的动物则要更少。即便如此，水青冈林中也生活着一些我初次听闻便心驰神往的生物。有些物种只有在夜间才会展现出它们的神奇之处。在哪里能看到它们呢？我们要去寻找在树干上生长的真菌。神秘的光芒在菌盖之下闪动，它们正是眼蕈纹幼虫，正编织着肉眼难以察觉的网以捕捉猎物。在饥肠辘辘的鸟儿苏醒之前，眼蕈纹幼虫早已躲回真菌内部。数小时后，它们忙碌的劳作便会得到回报。一旦气温回升，真菌便会释放出大量孢子，随风飘散至整片森林。有些孢子则被眼蕈纹幼虫的网困住。随后，眼蕈纹幼虫会吞食自己编织的网，连同网上附着的真菌孢子。到了下一个夜晚，它们又会编出新网来获取更多的孢子。至今无人知晓为何它们的网会在黑暗中泛出蓝光。这些森林中的微小动物居民值得我们好好研究。这段眼蕈纹幼虫活动的影像记录是。

海尼西国家公园保存着广袤而完整的阔叶林，地表的某些物种每天仅依靠寥寥的日照便能生存。面对森林中的幽暗光线，凤头山雀自有应对之策，它们会远距离飞行，去食物充足的地方捕猎，然后带回巢穴喂养雏鸟。红胸鸡翁也同样如此，丁目大蚕蛾幼虫则另辟蹊径，它们选择生活在树冠层，会以水青缸的嫩叶为食，同时还能享受日光浴。这只刚刚孵化的丁目大蚕蛾幼虫身上布满尖刺，这让大多数捕食者望而却步。数周之后，丁目大蚕蛾幼虫开始蜕皮，

丁目大蚕蛾幼虫对鸟类极具吸引力，它只好伪装成叶片的一部分，体侧甚至有一条模仿叶片边缘的白色纹路。这时欧亚渠对潜在的猎物毫无觉察。丁目大蚕蛾幼虫食量惊人，最后一次蜕皮结束后，它的体长约为6厘米。然而它们如何从树冠层安全抵达地面化蛹呢？若沿着水青冈树干爬下，未免过于显眼。丁目大蚕蛾幼虫的对策直截了当，

这就像一场生命之雨，无数丁目大蚕蛾幼虫几乎同时落向大地。地表的落叶为它们提供了缓冲，丁目大蚕蛾幼虫只需抓紧时间钻入枯叶之下。随后，丁目大蚕蛾幼虫开始蜕变，它的内脏器官溶解后以全新的方式重组，永将蛰伏近一年，直至来年春天羽化成蛾。运气同样不可或缺。这里丁目大蚕蛾幼虫的天敌很多，能否在森林地表幸存，避免被狗獾等天敌嗅出踪迹，只能听天由命。野猪灵活柔韧的长鼻子派上了用场，它们在地面搜寻根茎、蠕虫、蜗牛、菌类，以及丁目大蚕蛾幼虫为食。在水青冈大量结果的年份，这些野猪会主要以水青冈果实为食。为何丁目大蚕蛾幼虫选择在地下而非树冠层化蛹？很可能是因为森林上层聚集了不少捕食昆虫的动物。逃避天敌或许是推动物种演化的重要力量。啄木鸟雏鸟待在水青冈的树洞里十分安全。

许多森林生物几乎终生栖居于枯木之中，因此让枯木留在地面自然腐烂至关重要。像我这样的甲虫爱好者特别注意到了这种十分罕见的幼虫。这种锹甲体型较小，较为稀有，它们最惬意的居所便是林荫深处那些倾倒在地被真菌部分分解的腐烂树干。

在鸣琴沉睡的夜晚，敲甲分外忙碌。这只敲甲威武的上颚即将派上用场。

并非决一死战。这类打斗很少会造成死亡，他们只想将对手驱逐出领地，尽可能地远离雌性锹甲。

树木之间也会展开竞争，而这番较量事关生死。在水青刚生长的地方，其他树种很快便会因光照不足而难以生存，土壤湿度过高可能会诱发橡树染上霉菌病，真菌像毯子般附于叶片上层，导致树苗窒息而亡。水青刚在大片区域内密集生长时，森林的生物多样性便会逐渐衰退。

大多数开花植物需要充足的光照，方能吸引传粉者，并促进种子萌发。红花头蕊兰是正在遭受密林影响的物种之一。在树木肆意生长的区域，这一物种可能走向灭绝。动物界亦是如此，德国本土物种中仅有少数能适应森林生活，而适合森林环境的原生蜘蛛更是凤毛麟角。在树木不受限制生长的森林里，森林动物会被剥夺对生存至关重要的能量。长尾林鸮虽能栖居水青冈林，但我们不应因此忽视众多其他物种在此绝迹的事实。这种稀有的猫头鹰在此育雏，与众多鸟类相同，它们选择到林间空地为雏鸟捕猎，那里的猎物数量远胜森林深处。

景在巴伐利亚森林国家公园中并不多见，唯有在这样的地方，它们的雏鸟才有足够的时间与空间成长为独立的个体。

新布甲偏爱阴凉潮湿的森林地表，那里是他们捕食蠕虫与蜗牛的天然猎场。由此可见，他们十分依赖特定的环境。

与之相反，活动范围广泛的动物在森林中更具生存优势。有一种动物能以极快的速度长距离飞行，它们栖息在树冠层。白尾海雕的鸟巢建在近30米的树冠上，白尾海雕的雏鸟安然栖息在密林中，而它的父母必须离开森林觅食，它们常在河流湖泊甚至更远的水域捕猎。

0: 群
1: 与某种群居的微小生物竟遭遇了相同的难题，那就是蜜蜂。这群蜜蜂栖居于一颗古老的水晶缸中，这些出逃的养殖蜜蜂寻得一处废弃的黑啄木鸟树洞作为新家。蜂后已入住新家，它释放出特殊的信息素，召唤工蜂前来。

返回蜂巢的工蜂用腹部蜡线分泌的蜂蜡来建造蜂巢，整个蜂群宛若一个协同运作的生命体。完工的蜂房或填满蜂卵，或储有供幼虫与工蜂食用的蜂蜜，这个家族正在日益壮大。只有一个难题，森林里几乎找不到可供蜜蜂采蜜的花朵。水清冈林深处的黑啄木鸟树洞是安全的家园，但蜂群必须离开森林才能找到充足的食物。几乎所有需要传粉的开花植物都生长在森林边缘的空地上，唯有在这里它们才能获得生长所需的光照与温度。蜜蜂通常需飞到距离蜂巢数公里外的地方才能采到花蜜。翅膀不愧是生物演化史上的一大重要成果，蜜蜂和白尾海雕都凭借翅膀解决了觅食难题。

0: 都将茂密的水青冈林视为短暂的落脚点。我意识到理想的森林不仅仅是巨树的集合，适量的林间空地对于森林的健康同样重要。事实上，能完全适应密林环境的动物寥寥无几，而在这些动物中，真正离不开密林环境的更是少之又少。我的住所附近便有一片水青冈林，那里巨树林立，我最爱在森林边缘架设摄像机，静候动物出现。自幼时起，令我着迷的不仅有大型动物，更有那些不起眼的小家伙，比如小巧玲珑的哺乳类捕食者小渠鲸。它们能够适应密林环境，但若没有密林，它们照样也能生存。我领悟到两件事：在人工林中，树木密植虽有利于木材生产，却与自然法则背道而驰。如果长此以往，放任单一树种肆意生长，不利于森林中的物种丰富。若想真正守护森林，促进生物多样性，我们就必须懂得留白的价值。
1: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鉴知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这是一只雄性白尾烧红雉，它正踏着厚实的积雪向上攀爬，一身如彩虹般的羽毛，在这片苍茫大地的映衬下更显绚丽斑斓。一声高亢的鸣叫打破山谷的宁静，是谁？是他找寻的对象，一只栗褐色的雌性红雉。抖抖身子，他下定决心开始跟在雌鸟身后，期待一场高海拔的邂逅。随着气温逐渐升高，雪开始融化，汇成溪流，形成瀑布。众多的瀑布跨越垂直千米的海拔，最终汇入怒江。白浪滔天，奔腾轰鸣，成为这条江的形容词。它怒而冲天，释放出所有的生命能量。我们的故事发生在横断山脉的核心之地，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从高黎贡山山脉主峰嘎瓦嘎普到怒江河谷，从秘境独龙江到绵延的澜沧江，这里有着世界级的景观。多样的环境让怒江州成为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地区之一。要在这里生存，智慧与勇气必不可少。这里是秘境怒江。春天到来，高黎贡山巅已消退了原有的皑皑白雪，白尾烧红雉得以轻易啄开松软的泥土，享用深埋地下的植物根部。世界上有三种红雉，这里有两种。白尾烧红雉因尾羽末端的白色而得名，它们仅分布于喜马拉雅山脉和横断山脉交汇处的狭小区域。这只雄性红雉觅食结束之后，开始向高处攀爬。远处又响起雌鸟的鸣叫声，他立即做出回应。思考片刻之后，他向箭竹林中飞去。

舒展一下身子，一场酝酿已久的表演即将登场。他朝雌鸟走去，绅士般地弯下腰，再翘起尾巴，展开尾羽，演出正式开始。

高黎贡山南北绵延600余千米，犹如一座巨大的桥梁，连接着青藏高原和中南半岛。来自印度洋的湿润水汽被高黎贡山巨大的山体所拦截，水汽的变化年复一年影响着这里的生态系统。夏秋季节丰沛的降雨使得高黎贡山拥有纵横交错的水系和星罗棋布的高山湖泊。消融的雪水与草甸泥炭汇集，则形成仿佛如神仙栖居之所的高山湿地。这片区域也的确生活着一种神兽，

贡山羚牛。它们体长将近2米，体重可达300千克。与陕西秦岭的金毛羚牛不同，它们身披棕黑色毛发。春季，每天在取食完竹叶后，它们开始向山谷移动。

一只灵牛率先来到萧塘饮水。他小心翼翼，很是警惕。在确保安全之后，更多灵牛也陆陆续续下山。

他们摄食盐分是为了补充身体新陈代谢所必需的矿物质。羚牛对盐源的占有具有一定的等级序位，地位高的个体享有优先取食权。 贡山羚牛主要分布于高黎贡山山脉，在贡山分布有12个种群，数量约1000头，是贡山羚牛最主要的集中分布区域。这群羚牛补充完身体所需的盐分，又会回到山上，消失在广袤的魔法森林之中。 羚牛巨大的身躯进入丛林后尚且难寻踪迹，而其他物种更加神出鬼没。借助保护区安放的众多红外相机，奇幻森林的秘密才被慢慢揭开。

而即便如此，这里依旧有很多的未知。高黎贡山保护区的卢水段，一片原始森林之中，居住着一种全世界最为神秘、最为濒危的灵长类之一。直到2010年，他们才被科

豆浆金丝猴。他们长着一张粉色的脸，除了有个白胡子、白耳朵和白屁股之外，全身都是黑色的。金丝猴通常由一只成年雄性和多只雌性生活在一起，组成一个家庭，生儿育女。多个这样的家庭群聚集在一起活动。怒江金丝猴仅分布在高黎贡山中段，中国境内已知仅在泸水分布有三个种群，数量约360只。它们主要以叶芽和果子为食。有时也会取食苔藓和地衣。突然，猴群里发出了警报声，他们紧张地向树下张望。原来是一只云豹正在注视着树上的动静。一时间，金丝猴们发出的叫声此起彼伏，

0: 云豹没上树，早开了。经过十多年的研究，人们对怒江金丝猴有了更多的了解，他们也受到更为严格的保护。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0: 护我们的家园。施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呢？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8: 紧张。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1: 知道吧？
12: 知道吧？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4: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5: 欢迎使用酒精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跨过怒江和碧罗雪山，再渡过澜沧江，在兰平县云岭自然保护区里，则是另一种金丝猴，滇金丝猴的乐土。滇金丝猴适应了高寒的天气，长出浑身浓密的毛发，是除人类之外生存海拔最高的灵长类，是中国特有物种。世界上共有5种金丝猴，这里就有2种。在怒江以西的常绿阔叶林中，生活着中缅灰叶猴，它们长着一对白眼圈，脸颊两侧的长毛让它们看起来憨态可掬。独龙江的峡谷中则生活着玳瑁叶猴，它们难得一见，数量不足400只。近年来科学家研究发现，它们其实是一个新的独立物种。中国分布有29种灵长类，怒江州就有12种，是中国灵长类动物种类最多的地方，是名副其实的灵长类的天堂。

这里也是众多两栖爬行动物的天堂。在贡山县独龙江的河谷，生活着一种传说中从月宫中下凡的动物，它们极为罕见。在中国，这里是它们分布的两处区域之一。每年只有在雨季里的几天，它们才会在人间显现。金蝉

正式中文名叫司徒蟾蜍。他们正准备举行一场一年一度的集体婚礼。

每年繁殖期，雄性司徒蟾蜍的皮肤都会变成亮黄色。它们从林下钻出，跳向林间空隙的浅水洼。在这里，它们迫不及待地等待雌性的到来。

一只金蝉成功报对。雄蝉的前臂紧紧抱住雌性，跟随雌性回到水中产卵。

但在这个小水塘中，因为金蝉多，更多的情形是发生霸王硬上弓争夺雌性的场面，雄性都在争取难得而短暂的繁殖机会。喧嚣过后，小水洼中充满了卵，它们将会变成蝌蚪，赶在水洼变干前长成新一代的金蝉。

一条复链蛇出现。吃掉了不少蛙卵。在独龙江这片秘境森林，每个物种从诞生就要面临挑战。几天的狂欢之后，金蝉们又会变回灰褐色，隐匿到森林中。

怒江州还是一个植物王国，每年春季植物竞相开放，大百合、绿绒蒿、各种杜鹃花、兰花。

他们在怒江这片秘境之中觅食、求偶、繁衍。 高黎贡山与印度洋湿润水汽不期而遇，形成大量降雨，流水最终汇入独龙江与怒江大峡谷。

进而迸发出最汹涌的流水景观。地球上最激烈的造山运动，让位于横断山核心区的怒江州拥有世界级的景观。丹当利卡山、独龙江、高黎贡山、怒江、碧罗雪山、澜沧江、云岭，南北走向，从西至东，依次纵列，构成了狭长的高山峡谷地貌。为了保护这些生活其中的珍稀濒危野生动物，国家为此建立了保护区。历经怒江，茫茫群山，人们付出努力，一起守护这里的生命奇迹。

18万件文物实证，10年考古揭秘，一船独舰，南宋海丝的尘封岁月。

开，是东方美的万千意象。花开，是中国人的时间刻度。每一朵花都有一个值得倾听的故事。花开中国，如约而至。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西游记中，西王母的蟠桃三千年开花，三千年结果，三千年成熟。每年三月三，天庭瑶池都要召集各路神仙，举办盛大的蟠桃盛会。在一派祥和之中，几个小人物却触犯了天条。齐天大圣因为养马看桃园，地位低微，没有被邀请参会，反而大闹天宫。猪八戒因为酒后调戏嫦娥，沙悟净因为打碎玻璃盏，先后被罚下天。

天庭是三界的一部分，吴承恩精心构筑了一个恢宏的等级森严的三界。那么它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它构成了中国文化中怎样的神话大观？

0: 中国有着古老的神话传统，山川河流、日月风雷背后都有原始神奇，还有盘古开天地、女娲补天、夸父逐日、后羿射日等创世和英雄神话。但是总的来说，中国远古神话非常杂乱，不成体系。和中国神话相比，古希腊神话具有更完整的神谱体系，它就是奥林匹斯山上的一个众神家族，以宙斯为核心，掌管各个领域，有明确的职能分工。据此，西方学术界一度认为，中国是个神话贫乏的国度。直到上世纪初，《西游记》终于被西方学术界知晓，一度盛行的中国神话贫乏论迅速地消失。吴承恩用丰富的想象力，在中国早期神话的基础上，以儒释道文化为核心，重构出一个严整辉煌、井然有序的天地人神话世界。庞大的三界神话体系惊艳了世界。
1: 吴承恩通过一己之力对中国古典神话进行了系统性的收集、整理和改造，创建了足以媲美西方神话的奇力宏大、美轮美奂的东方神魔世界。学者李希凡他曾经说过，一个严整有序的天上世界是《西游记》的首创。
0: 明代之前，中国神话传说中关于天的想象都是零碎而混沌的，儒释道典籍各自阐述，从未形成统一格局。《西游记》开篇的蟠桃盛会，除了串联起主要人物的出场，更是通过各路神仙的浩大汇聚，展示出天界的背景构成。蟠桃园里，吴承恩借来摘桃子的七仙女之口，对齐天大圣说起参加蟠桃盛会的各路神仙，请的是西天佛老、菩萨、圣僧、罗汉，南方南极观音，东方崇恩圣地，十洲三岛仙翁，北方北极玄灵，中央黄极黄角大仙，还有五斗星君、上八洞三清四帝。

0: 太乙天仙等众，中八洞玉皇、九垒、海月神仙，下八洞幽冥教主、主事地仙，蟠桃盛会的宾客几乎涵盖了神佛道所有主要角色。
1: 除了蟠桃会，还有玉帝和如来举办的安天会，五庄观镇元子大仙举办的人参果会，这几次神仙聚会充满了象征意义。三次盛会清晰展示了天界的结构，西方是佛道的世界，东土是道教的领地，而芸芸众生头顶上的一方天，则属于玉皇大帝的天庭。
0: 西游记最重要的创意是构造了一座前所未有庄严辉煌的天庭，也就是太白金星带着孙悟空赴任弼马温的那个世界。天庭坐北朝南，有10万天兵天将守护，东西南北四座天门，有天王与元帅轮值，俨然一座皇城。南天门是进入凌霄宝殿的门户，西游记这样描述，只见那南天门碧沉沉琉璃造就，明晃晃宝玉妆成。天庭共有33座天宫，72重宝殿，凌霄宝殿是整个天庭的核心。复道回廊处处玲珑剔透，三檐四簇层层龙凤翱翔，金光灿灿，熠熠生辉。
2: 以玉皇大帝为象征的天庭的确立，几乎可以认为是一件重大的文化事件。我们知道佛教啊，有西天乐土佛祖保佑，道教呢有白日飞升入列仙班，儒学啊号称是治国之术，但缺乏一点想象力，他没有自己的神。皇帝叫天子，但天又是什么样的呢？不清楚。也就是吴承恩他在西游记中设计出玉皇大帝和天庭系统。
0: 南朝时期，一位著名道士陶弘景隐居于江苏茅山，他编写了一本影响深远的神谱《真灵位业图》。被排位的神灵中有位玉皇道君，被排在玉清三元宫右边第11的位置上，有位高尚玉帝被排在第19的位置上，他们大概就是玉皇大帝的雏形，勉强可以算道教的二流神仙。直到《西游记》中，吴承恩把玉皇大帝从道教中借来主持天宫，成为天庭至高无上的主宰者。
3: 吴承恩呢，遵照儒家的规范，结合古代的官制，重塑了宫阙的秩序，首创了以玉皇大帝为首的天庭，按照人间朝廷的奏议方式处理政事。天庭呢，有文武百官，文官以太白金星为首，武官呢，以托塔天王为首。太白金星俨然就是一个丞相，李天王呢，就是一个兵部尚书。这个正是明代以儒教为中心，三教融合的一个具体反应。
0: 西游记里，王母娘娘显然是天庭的另一位当权者。天庭最大的盛会蟠桃会由她主持，这种搭配也来自人间皇宫的模式。这位王母的身世饶有意味，上古神话中，瑶池之畔住着一位至高无上的女神，她叫西王母。母天子传记载，3000多年前，周穆王西巡万里，设宴于瑶池，与西王母作歌相和。西 希望母慈素为天。

0: 天地之女，对周穆王一往情深。
1: 《山海经》说，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笑，蓬发戴胜。根据研究啊，她很可能是一位处于母系社会状态的原始部落的女性酋长。豹尾虎齿呢，是作为部落首领的装饰。蓬发戴胜呢，是指蓬松的头发上带着鸟的羽毛；善笑呢，指能歌善舞，且歌声美妙。
0: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西王母的形象已经演变为一位雍容华贵的女帝形象，出行有庞大的仪仗，这和《西游记》中位居瑶池主持蟠桃会的王母娘娘已经很像了，但她与玉帝却从未有过人生交叉，因为玉帝那时的身份不过是一位神仙小弟。终于在明代，吴承恩使他们成为一起治理天庭的帝后伴侣。天庭的大主管，职权类似于人间朝廷丞相宰辅的是太白金星。太白金星深得玉皇大帝的信任，经常担任特使。在《西游记》中，太白金星频频出场，他性格温和，慈祥和蔼，总是与人为善，乐于平息事端。即使是桀骜不驯的孙悟空也对他十分敬重。托塔李天王，其前身是佛教里的毗沙门天王，进入中土后，唐朝人崇拜其为君神，将其变身为大唐战神李靖。到《西游记》里，神格就此定位为天庭大元帅，麾下有哪吒、巨灵神等10万神兵天将。哪吒，我国古代经典神话角色之一，是一位英武果断的少年英雄。西游记描绘其三头六臂，脚踩风火轮，使六般兵器。不过哪吒小战神遇到自带主角光环的齐天大圣，不得不甘拜下风。
1: 天庭十万兵马的统领是托塔天王李靖和他的第三个儿子哪吒，这对父子形象呢，是吴承恩从道教中借来的，而道教里的形象又是从佛教借来，佛教里呢又是从婆罗门教借来，这种借来借去本质上是文化的交融，它见证了外来宗教角色一步步中国化的过程，也只有中国化才使他们获得传承的生命力。
0: 四大天王，俗称四大金刚，多闻、广目、持国、增长，这四位是佛教的护法天神，各自镇守四大部洲。在《西游记》里，他们轮流值守四大天门。南方增长天王持剑司风，东方持国天王拿琵琶司条，北方多闻天王执伞司雨，西方广目天王持蛇司舜，组合起来变成了风调雨顺。在《西游记》中，这四位天王作为李靖大元帅的部下，协助捉拿齐天大圣，威风凛凛。虽然战果寥寥，但是他们四位的兵器特别吸引眼球，将风调雨顺用于战场，四位天王或许是最早的气象战专家。二郎神，这是中国神话中土生土长的战神，原为纪念秦朝李冰父子治水的功绩

而演绎成的神话人物。西游记中称其为显圣真君二郎，在唱诗中交代他是玉皇大帝的亲外甥，曾经劈山救母，但打凤凰，立诛八怪，眉山结义，常驻灌江口，听调不听宣。这几乎是各种真君传说的大杂烩。

0: 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离店，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真君二郎的居住地灌江口，一说指四川都江堰，一说是江苏连云港的灌河五龙口。这两地一直都有二郎神庙，香火旺盛。
1: 真君二郎啊，拥有和齐天大圣的七十二变不相上下的神通，所以不论大圣变成什么样，麻雀、大慈老、鱼、水蛇、花宝，真君二郎啊都能相应变成恶鹰、大海鹤、鱼鹰、灰鹤等克星，最后孙大圣变成了土地庙，多出来的一条尾巴变成了旗杆，竖在庙后，但是啊还是被二郎神给识破了。
0: 真君二郎最后捉住了美猴王，显示出超强的本领，在民间二郎神的名头一度超过战神关羽。尽享千年香火祭祀的二郎神，手持三尖两刃枪，身随神兽哮天犬，威武庄严。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在西游记中，他的额头上的第三只神眼尚未练成。除了天庭文武百官，蟠桃会上按例要请西天佛老、菩萨、圣僧、罗汉、南方南极观音等等。其中一位重量级嘉宾玉帝见了也要以礼相待，奉为上宾，他就是如来佛祖。佛是觉悟者的意思，佛祖只有一位，那就是如来佛，他是法力无边的最高象征。西游记中描述，如来应玉帝召请，一掌将齐天大圣压到五指山下，也在众多神仙面对真假孙悟空束手无策之时，最后出面辨明正身。佛祖的身边簇拥着许多菩萨，其中有以四大

0: 菩萨，观音、文殊、普贤和地藏王最为著名，他们在《西游记》中均有出场。尤其是四圣试禅心一回，几位菩萨甚至放下身段，联袂上演了一场色诱的大戏。观世音原本是印度佛教中的一位男性修行者，传入东土后逐渐中国化为慈悲为怀的女性形象。唐代为回避李世民的名讳，简称观音。在《西游记》中，观世音菩萨是整个作品中塑造的最为完美的一位女性。她既是西天取经的筹划者，又是取经团队的监护人，总是在他们遭遇挫折的时候及时出现，伸出援手。观世音菩萨对西天取经功不可没，贯穿全篇。而《西游记》的流行进一步推动了观世音菩萨形象的传播，使他成为我国古代民间最受崇奉的菩萨，甚至被华人华侨传承到了海外，寄托乡愁，祈福祝愿，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象征。在天庭的第33重天，有座兜率宫，住着一位特殊的人物，他就是太上老君。孙悟空酒醉后跑到兜率宫偷吃了仙丹，被太上老君关进八卦炉中。不料孙悟空因此练成火眼金睛，跳江出来登岛八卦炉，炉火碎块落入人间，形成了800里火焰山。太上老君人称老子，原名李耳，传说他喜欢骑一头青牛，浑身散发着一股紫气。老子西出函谷关之后便不知所终，留下了5000字的《道德经》。道教诞生之初，他被奉为道祖。吴承恩在《西游记》中将失踪的太上老君安排进33天之上的兜率宫，既然能住在天庭的最顶层，太上老君身份自然很重要。他负责为玉帝炼丹，同时打造各种法宝兵器，著名的金刚镯、孙悟空的金箍棒、猪八戒九齿钉耙，还有羊脂玉净瓶、芭蕉扇、七星剑等多件法宝，都源自兜率宫。除了太上老君，蟠桃会上还邀请上、中、下八洞神仙，他们基本来源于道教。《西游记》中三山五岳、深山巨谷里的山精水怪，基本上都可以归入道教系统。吴承恩整理了道教混乱的仙谱，将三清、四帝、五气五斗、三官四圣、九曜真君都安排了自己的天上宫阙和潜修之地，如东方海天浩渺中的蓬莱、瀛洲、方丈三岛，世外桃源般的五庄观。蟠桃会上邀请的注释地仙之一镇元大仙，他居住的这座庄园内甚至有可以与王母蟠桃媲美的人参果树。道仙的地位并不逊色于佛国西天。
1: 明朝三教合流的思想成为主流

0: 思想，例如，一个村落只有十个住户，但必定会有一个儒释道混合的庙宇。所以吴承恩在创作《西游记》时，大量章节可以看出儒释道的杂糅。
1: 《西游记》第二回，须菩提祖师登坛高坐，开讲大道。天花乱坠，地涌金莲，妙眼三乘教，精微万法全。说一会儿道，讲一会儿禅，三家配合本如然。吴承恩借孙悟空师父之口，说出了自己的内心愿景，这也正是他竭力构建的众神云集而又秩序井然的西游神话世界。红花白藕清荷叶，三教原来是一家，儒释道在中国有着逾千年的融合交流史，相得益彰。他们共同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是体现中华传统文化具有突出的包容性的生动写照。至此，一个三教并列又包容为一体的天界，一个以玉皇大帝为中心的庞大神奇体系重构完成。佛祖坐镇西天，道仙主要在东土，玉皇的天庭必须居中，掌握统御一切的最高权力。
2: 孔子不与怪力乱神，受他影响，中国文人的想象力并不是特别丰富。统筹《西游记》这部小说，最需要的就是想象力，因为吴承恩需要创造一个逻辑自洽的宇宙观，玉皇大帝、佛祖、道仙、地府、龙宫等等，都必须有一个合理的安排，这样才形成了一个完整有序的社会结构。
1: 这种架构在《西游记》中形成，展示的是吴承恩这类儒家知识分子的深层认知。令人叹服的是，《西游记》诞生后的数百年，中国人关于天界的概念都来自于此。
3: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佛教说，世界以须弥山为中心，四周的咸海里有东胜神州、南赡部洲、西牛贺州、北俱泸州四大部洲。吴承恩在《西游记》里采用了佛教四大洲的传说。孙悟空的诞生地花果山属于东胜

0: 神州的奥莱果。东胜神州由十洲三岛中的众多仙山仙岛组成，东土大唐属于南赡部洲，治理者是大唐王朝的皇帝李世民。北俱泸州位于北方，是一片蛮荒之地，人迹罕至。西牛贺州是西天如来佛祖的地盘，唐僧西天取经就是一次从南赡部洲到西牛贺州的跨州之旅。在《西游记》里，吴承恩还整理了中国神话体系里的两个重要分支，地府和龙宫。《西游记》第十回，泾河龙王把唐太宗告到地府，阎王决定三曹对岸，于是有了唐太宗游历地府的恐怖经历。地府里最先经过阴森森的鬼门关，进入幽冥地府，登上森罗宝殿，迎见执掌生死簿的十代阎王。阎王殿旁边有黑雾漫漫的幽冥背阴山，阴山背后是十八层地狱，吓得唐太宗心中惊惨。过了寒风滚滚、无数牛头马面把守的奈何桥，可以看到枉死城里日夜嚎哭的冤魂。唐太宗经过死亡之旅，终于回到阳间。今天牛头马面、孟婆汤、忘川水、奈何桥都已成为家喻户晓的词汇。龙宫是《西游记》中另一处奇幻之境。东海龙王名敖广，为四海龙王之首，也是所有水族的首领。他居于东海龙宫，主宰着雨水、洪灾、海潮、海啸等气象。东海龙宫珍藏着无数宝贝，其中有一个定海神铁，据说是大禹治水时用来探定江海深浅的定子。美猴王来到龙宫借兵器，一眼便看中了这个重达13500斤的如意金箍棒。
1: 西游记的龙宫也是构成神仙世界的元素。龙呢有两种，一种啊是作为图腾、作为中华民族象征的龙，但它飞在天上不管水；一种呢是承担管理水族职能的龙，它来自佛教，在江河湖海建立宫殿，管理水族一方的事物。最大的龙王家族便是以东海龙王为首的四兄弟。
0: 在《西游记》中，东海龙王敖广、南海龙王敖钦、西海龙王敖润、北海龙王敖顺，兄弟四人分管四海，其子子孙孙则分布于天下江河湖海，掌管水族事务，世代承袭。龙宫内还有都司、提督和太尉之类的职官，以及大量的虾兵蟹将、巡海夜叉，还有无数的珍稀海藏，甚至金箍棒这样的天下至宝都被扔在一边无人问津。
2: 从社会意义上说呢，这是中国古代诸侯藩王的格局。从文化意义上说，这是多元文化交融的产物。那么从神话意义上说呢，这是中国古代神话体系一个独立的分支。它经过了吴承恩的整理重构，成型于《西游记》。
0: 吴承恩关于龙宫和龙王的构想，为《西游记》带来了大量精彩的故事。除美猴王到东海龙宫借宝之外，西海龙王三太子敖烈出

0: 悟饭天条，还吃掉了唐僧的坐骑。经观世音菩萨点化，化身白龙马，拖着唐僧西行取经，历经考验后修成正果，升为八部天龙。唐僧一行途经乌鸡国，不料遇到老国王冤魂托梦，燕齐被妖道所害，抛入井中。孙悟空和猪八戒夜探井底，发现井里住着井龙王。井龙王在自己的水晶宫里用宝贝定颜珠为老国王保存尸身，在井龙王的帮助下，老国王最后沉冤昭雪。西游记中，魏征梦斩泾河龙，祭赛国、车迟国、乌鸡国、朱子国、凤仙郡等等章节都出现了有关龙宫和龙王的内容。学者研究认为，明清之后的神话故事，凡涉及龙王的情节，基本上都以《西游记》为祖本。《西游记》之所以具有独一无二的艺术魅力，不仅在于它创造了庄严辉煌的天庭世界，还在于它借助于神的故事，揭露了人世社会与人性隐秘处残忍、自私、丑恶的一面，体现出强烈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吴承恩在另一本著作的序言中，鲜明地表达了他的创作宗旨。虽然吴书名为志怪，盖不专名鬼，实际人间变异，以微有简洁寓言。西游记第七十八回，唐僧师徒经过比丘国，发现家家门口都有只笼子，外面用五彩绸缎罩着，孙悟空变只蜜蜂钻进笼子里，发现里面装的全是幼童。原来国王受狐狸精诱惑，沉湎酒色病倒了。路经道士国丈献给国王一个秘方，这个秘方要用1111个幼儿的心肝做药引，街上各家门口笼子里装的小孩子就是备用的药引子。这样一个血腥残忍的故事，并非吴承恩凭空虚构。吴承恩主要生活在明代嘉靖年间，迷信长生的嘉靖皇帝为炼制丹药，听信道士之言，以少女精血为原料，从民间选入1080名8至14岁的少女。这段史实正是比丘国国王以小儿心肝为药引的情节来源，现实之残酷丝毫不亚于小说家言。
1: 吴承恩呢，在《西游记》里，他喜笑怒骂结成文章，那么利用神魔神仙的描写，对当时社会上种种丑恶的现象，那么上至皇帝权臣，下至地痞流氓，都进行了批判和嘲讽。对生活在底层的老百姓呢，他则充满同情。表面上看起来唐僧师徒多灾多难，而实际上呢，苦难最为深重的是那些沿途的老百姓，他们受尽了官府和妖魔的盘剥欺压，还随时呢都会被妖怪吃掉。
0: 牛魔王又叫大力王，他本人交结广泛，神通广大，是名副其实的妖王。在《西游记》中，他是牛夫人铁扇公主的丈夫，红孩儿的父亲，如意真仙的哥哥，后来又娶了玉面狐狸做小妾。 牛魔王家族地盘。

0: 之广，势力之大，几乎是西游路上妖怪之首富。
1: 牛魔王家族的巨额财富都是从周围百姓当中聚敛得来的。牛魔王的弟弟通过掌控落胎权，从西凉女国获得了大量的收益。刘夫人掌握芭蕉扇，控制着800粒火焰扇，附近的居民要用芭蕉扇都要向他行贿。红孩儿则在600里浩山作威作福，胁迫当地土地三城进贡，弄得人生难安。
0: 灵山法会是佛祖如来讲法的盛大集会，在这个重要的场合，佛祖如来对众弟子宣布，我西牛贺州之人不贪不杀，人人长寿，只有南赡部洲之人贪淫乐祸，多杀多争。我有三藏真经，可以劝人为善，帮助南赡部洲之人脱离苦海。然而从唐僧师徒实际遇到的81难来看，如来居住的西牛贺州却是最不太平，妖怪最多且最强的地方。狮驼岭是取经路上最恐怖的地方，有青毛狮子怪、黄牙老象、大鹏金翅雕三大魔王占据，手下还有48000个小妖，他们把当地百姓吃了个干净，到处尸骨如山，臭气熏天，仿佛人间地狱。狮驼岭属于西牛贺州，几乎就在佛祖的灵山脚下。那么佛祖为何视若无睹，放任不管呢？
2: 原来啊，三位妖魔啊都是来自灵山，其中呢青狮精是文殊菩萨的坐骑，而白狮精呢是普贤菩萨的坐骑，大鹏金狮雕大家知道是如来佛祖的坐骑。佛教有个传说，大鹏金狮雕是孔雀的兄弟，而如来佛祖呢是从孔雀肚子里走出来的，所以孙悟空啊就和他开玩笑说，如来是大鹏金狮雕的外甥。
0: 正因为有着亲戚关系，如来对作恶多端的三魔王不仅没有惩罚，反而让他们重回灵山。大鹏金翅雕甚至嫌弃灵山没有肉吃，佛祖却许愿说，我管四大部洲，无数众生瞻仰，凡做好事我叫他先祭如口，真是细思极恐。在《西游记》中，除了那些身世显赫、逍遥于天界的著名仙佛，还有隐藏在人间、自立名号、逞凶霸道的妖魔首领50多个。其中，来自崇山峻岭、江河湖海，由动物修炼而成的，大约占2/3，如盘丝洞的蜘蛛精、黑风山的熊皮精、帝都山的蝎子精、七绝山的红鳞大蟒精、车迟国的虎精、鹿精、羊精等等，盘点起来简直堪称神秘的动物王国。来自天上神佛的坐骑约占1/5，如观世音菩萨坐骑金毛吼，下凡强抢朱子国皇后，被观世音收回。文殊菩萨坐骑青狮精，下凡变作国王，霸占乌鸡国3年。唐僧师徒救出真国王，当面揭穿。最终，文殊菩萨现身，将其收回。普贤菩萨坐骑白象精，狮驼国3妖之一，被普贤收回。还有一些天庭逃犯。

卢为太上老君堪丹奴的童子下凡后，成金角银角大王。弥勒佛座下司庆的童子下凡，成黄眉怪，

0: 取名的时候充满了反讽的幽默，比如精细虫、灵力鬼，他们被孙悟空轻易骗走宝物，一点也不精细灵力，还又叫有来有去的小喽啰，结果被孙大圣一棍子打死，成了有来无去。
1: 很多读者啊，对《西游记》中妖魔的下场感兴趣。那些被当场打死的妖怪，大家看都是什么人呢？都是一些自学成才、没有靠山的三爷毛贼，比如说白骨精、蜘蛛精、狐狸精等等。那么，凡是有后台的妖怪啊，都打不死，因为他们都会在最后的时刻被他们的保护伞，也就是主人救走。这说明啊，神仙社会也是不公平的，大家各存私心，官官相护。
2: 唐僧师徒历经千山万水，终于到了西天灵山。让他们没想到的是，这佛教圣地原来也不是一方净土。看守藏经宝阁的是阿傩和迦叶两名尊者，位居释迦牟尼十大弟子之列。但在《西游记》里，唐僧师徒要取真经时，他们竟然公开向唐僧索贿，索要人事费用。唐僧以为他们在开玩笑，只好不断解释路途遥远，不曾备的。孙悟空心直口快，嚷了起来，我们告如来去。看到实在没有宝物行贿，两位尊者便给了他们经卷。唐僧师徒全然不知的是，这些经书全是无字经书。取经人历经14年，行程108000里，从东土赶来，肩负弘法重任，但阿傩迦叶竟敢当作儿戏。如果不是还有正义感的燃灯古佛派人追回，唐僧师徒就会白跑一趟。
3: 无字经书这件事，如来都是知道的，那些菩萨罗汉也都心知肚明，所以唐僧回头换经时，大家拱手相迎，笑道：“圣真是来换经的。”这时候的如来不但不斥之，反而讲了一通佛经不能贱卖的道理。原来佛家子弟也都要靠卖经过生活了。唐僧无法，只得把自己从东土捧来的一折紫金钵盂交给了他们。
1: 这个情节啊，可以看作是对吴承恩生活时代的一种影射。因为在当时，朝廷的收支严重的不平衡，那么朝廷呢就向整个社会卖学历、卖功名，也就是说所谓的纳捐。这个呢是朝廷在当时啊组织的合法的也是公开的卖官鬻爵。那么到嘉靖年间呢，朝廷又向这个罪犯呢售卖豁免权、特赦权，也就是说只要你交钱，所谓的罪行啊就可以减免。
2: 吴承恩曾经深刻揭露官场的污浊与腐败，恍惚行伍日凋，刻意日增，机械日繁，奸诈之风日静，其何以为之哉？朝廷把公权力几乎全变成了商品，导致社会贪污索贿之风盛行。当腐败深入到明朝社会的各个角落，受苦受难的只能是普罗大众。阿傩迦叶滥用职权索要贿赂，不仅讽刺了佛教，同时也是对明朝腐败文化的一个影射。路遇108000里，唐僧师徒历经千难万险，凭借坚韧不拔的信念，战胜了数不胜数的困难，终于携带真经返回东土大唐。吴承恩在《西游记》中屡屡借取经人之口说明求经的目的

为了普度众生，江山永固。如今武圣成真，修成正果，自然引出一个深入灵魂的叩问：唐僧师徒取得的真经，真能治愈东土大唐贪淫乐祸、多杀多争的社会痼疾吗？吴承恩在字里行间埋下了他的答案。

0: 长江横贯中国东西，常常切断中国南北陆上交通线。桥致力于缝合的智慧，如何让长江完美融入陆上交通网络？跨江大桥正上交着极致的答卷。宜宾，万里长江第一城，这里是长江黄金水道的起点。此外，这里还汇集了四条高速铁路、十二条高速公路，是中国南北干线和长江大通道的交汇点。正在建设的宜宾临港公铁两用大桥，要满足火车、汽车、行人同时过江的需求。在长江上，能多线过江的大桥并不稀奇，它们常常被设计成双层，让火车和汽车分层通过。为保证火车平稳运行，大桥的铁路层必须和陆地上的铁路大致保持海拔的一致。然而，基于宜宾两岸的地形条件，大桥在确保下层铁路的空间高度后，就会让上层的汽车在过桥时不得不先上坡再下坡，降低了交通效率。为此，设计团队创造性提出了以宽度换高度的方案，加宽桥面，让汽车、高铁、行人都在同一层穿行。建成后，它将成为世界最大宽度的公铁两用斜拉桥。桥面的中间部分将设置四条高铁线，两侧为六条公路车道，在外侧是人行通道和非机动车道。多线过江，这道长江留给国人的经典考题，宜宾上交了一份极致的答卷。然而，在长江上架桥，经常是通了南北，阻了东西。如何避免桥体阻碍航道，是国人要面对的另一道经典考题。张静高长江大桥也即将交上另一份极致的答卷。
1: 想修桥在这地方其实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江面比较宽，然后呢，这个通行的这个船舶通行的密度很大，通航要求很高。
0: 长江是全球货运量最大的内河航道之一，张静高长江大桥所处的江苏段货运量更是占整个长江干线的一半以上，被称为黄金水道中的钻石段。而这条钻石段中最利于船只航行的深水航道，会随着潮水和泥沙的变化频繁改道，这就要求大桥必须尽量拉长两个桥墩之间的距离，为多变的航道留足空

间。经过精密计算，张静高长江大桥的主跨长度被设计为2300米，而在此之前，中国悬索桥的跨径一直在1700米左右徘徊。为实现一跨过江，这座超级长桥不仅突破了中国桥梁史上的跨境天花板，也将创下世界最大跨度的桥梁纪录。1957年，新中国的第一座跨江大桥武汉长江大桥通车，彻底改变了长江分割中国南北的千年历史。此后不到70年的时间里，150多座更宽更长的大桥跨越了长江。路与江相遇，交织成了桥。了不起的是，江水频频留下考题，大桥也频频创造荣耀。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各位同学
1: 啊，有没有在海上或者海边看到过中亚白鲀？
2: 没有。
1: 就这位同学有是吧？你是在
2: 鼓浪屿旁边那个岸上，
1: 也只有在我们的厦门，在市区的岸边就可以稳定的看到这个物种在厦门海域的存在，也是厦门在全世界的城市当中

0: 能是独一无二的一个特点。
1: 厦门的街头巷尾流传着中华白海豚救助落水渔夫的传说。在每年的妈祖诞辰日期间，厦门湾内常有大群中华白海豚出现，所以当地渔民亲切地称呼中华白海豚为妈祖鱼。
2: 中华白海豚它有一个特点，它就是选择在离岸非常近的范围之内活动，它就很容易与我们人类的这活动产生重叠，相应的就会产生冲突。几乎所有的现在我们的濒危物种之所以出现濒危，主要还是人为活动的影响，还是令人比较痛心的。因为我们知道厦门的中华白海豚数量不多，所以这是我们为什么要保护中华白海豚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五月的厦门，空气里带着暖湿的气息，气温的升高让中华白海豚的活动变得频繁，这也标志着中华白海豚野外考察队到了一年中最忙碌的季节。
2: 夏天是一个比较好的观测中华白海豚的季节，风平浪静的时间比较多，气候条件也非常适合于开展中华白海豚的野外考察，所以我们一般来说在夏天调查也比较密集。
3: 长时间风怎么样？
4: 风应该还可以，明天风稍微有点转小了，就是明天早上在到船上之后啊，再实际再看一下，
3: 看它天气在变化。
4: 如果变化不大的话，或者是说有转小的话，我们就往18、19，就是往青旅外侧，往二旦那边走。
3: 那可以。
4: 那如果说
2: 我们在厦门做调查，我们是把厦门海域分成几个区域。那么我们就是在不同的海域都设置了调查的这个路线，我们每天的考察实际上是沿着我们之前预设好的调查样线来进行调查。
3: 好，我们出发了，再看一看。行，走。
2: 我们观测白海豚需要有长期的这个经验积累，一个有经验的野外观测能力比较强的调查队员，可能就能够把野外这个白海豚的活动准确地记录下来。从目前来看，内湾的这个条件应该还是可以的，往外走可能会有一些风浪，如果风浪超过3级以上的话，一般来说就不太适合我们做这个海豚的调查，因为风大了以后呢，它会有比较多的浪，海面上如果浪花比较多了，就会干扰我们这个白海豚的

0: 对，就是应该他们到船长，能不能开啊？那边浅滩的，这边浅滩太浅，查一下海门岛潮汐现在开始涨了没有？啊，三十开始涨，现在32，到时候搁浅就很麻烦了，现在是最低潮，走不了，走过去就杠上去就下不来了。这一类浪啊，就是预示了要下不了去。
1: 有浪哦，啊，今天好像不太好。
2: 就是说，如果我们出去一天了，确实是如果没有任何的这种发现，多少肯定是会有沮丧的。但是从我们科学考察的角度出发，我们并不要求每天出去都看到白豚。而是我们要确认白海豚是不是在这个地方活动，如果不在这个地方活动，又在哪个地方活动？所以看到或不看到白海豚都是一个正常的结果。
3: 在茫茫大海上搜寻中华白海豚的身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需要考察队员付出极大的耐心和专注力。
2: 所以实际上我们在船只在海上考察的时候，大部分时间是看不到白海豚的，但是我们又必须在这个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保持一个旺盛的一个精力和高度。

0: 毒的这种聚精会神，
1: 他经常能待在地方，我叫他从这边走，看这个地方的时候要看那个边上啊什么小边边角角，哎，他露个小头。
0: 海豚在海面的这些活动啊，有时候就是转瞬即逝，如果我没有及时发现了它，可能就把它给忽略掉了。
2: 今天还能看得到不？
1: 好多天了，他最近外面状况不好，

0: 海豚，
1: 离我们大概有400米，右旋，
0: 对，
1: 至少是两个，
0: 三个，
1: 三个，
0: 感觉是两大一小哦，
1: 三大一小，
0: 对。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我们每天出海的在海上基本上是6到8个小时，有时候还会更长。但实际上我们可能也就观测到1次或者是2次白海豚的活动，每一次可能也就几分钟，长一点的可以到几十分钟。
1: 现在算是哎，就在这儿
2: 旅行，他已经在里面吃饱了出来了。
0: 有时候我们在野外也能够看到非常近距离，就是在非常靠近船边来活动，而且我们有时候在野外也能够触手可及，只要我们人类不伤害它，那么它是可以跟我们人类做一些近距离的接触的，所以就是说它是比较有灵性的。
1: 有一次看到一个幼崽死了，
3: 对，
1: 幼崽死了，这个他妈妈对他
2: 不放弃，
1: 反复把他拖到这个水面来，然后就
2: 给他呼吸，
1: 对，给他呼吸，
2: 有时候还专门去逮鱼，就摆在他嘴边，他已经腐烂了，对，
1: 所以他这个也是很有灵性的一种动物。
0: 一般我们都会对它的行为、对它的活动特点连续的观察，但这是在不影响中华白海豚的正常活动的情况下，是要对它进行跟踪监测。
2: 出水很低，船要慢一点。现在开始走路急促了，它知道有你跟着它，让它自然走，能看到就行。
0: 所以我们会记录白海豚出现的时间、地点以及。发现白海豚当时的一些环境条件，比如说水温，比如说水流速度，盐度，水深。

0: 离岸距离等等，就是想了解下面中阿拜登他在哪些地方活动，那么为什么要到这些地方来活动。
1: 打一桶水撤水，很低啊，几乎就是淡水啊。
2: 对，
0: 通过收集这些下面中阿拜登种群数量、分布活动啊，对栖息地的选择利用啊等等这些资料呢，来为下面中阿拜登的保护管理来提供一些科学的技术的支撑。
1: 来来来，平常休息，因为不要老跟人家，老跟人家对人家也有伤害，知道吧？这个就是要从爱护这个动物的角度。
3: 观测中华白海豚的航船放下了锚，考察队员也开始准备午饭。由于条件简陋，队员们也只能在船上简单的吃上一口。
0: 在外面吃饭没有什么讲究了，
4: 没有什么讲究，
5: 反正就是简单，都是甜的，基本上都是一锅炖。
1: 一边吃饭，再看看海鸟来了。海鸟呀，你看那边曾经结伙的。
0: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沿着这个相同或者是相似的路线去做考察。实话是说，肯定是有一点枯燥的，因为野外的这个调查呀，尤其是常年在海上考察，必须要忍耐这种烦躁，忍耐这种寂寞孤独。因为你不忍受这些，你就没办法去观测到白海豚，所以这是对我们做野外考察的人来说是一个基本的素质要求。
3: 海上野外考察对于考察队员们的体力和意志力是一种巨大的考验，但是当看到中华白海豚的一瞬间，似乎所有的辛苦都随之烟消云散。
6: 就是说呢，有时候你看到他做游戏啊，或你本身也很开心。
1: 有时候他到你船头来的话，也很亲热的。虽然他是自己好奇了，但是我们感觉跟我们就很近了。有时候就在船旁边，就是说句不好听的话，最低的时候你都可以摸到他。
0: 从我们2003、04年开始在这里，从事中阿拜登的保护的研究的话，说讲已经20年过去了。我们跟他确实是已经有很深的这种情感的联系。
6: 这是奥痕，这个是我们03年发现的。
0: 奥痕啊？
6: 奥痕。
0: 这就是奥痕。
6: 20年了，他这个奥痕始终保存。那个时候很年轻嘛，但是他这一道很清楚。现在拍到就没有了，这个就是平的了。而且变化很大，斑点也没有这么多。
4: 这个就哪儿的呢？
6: 白海豚的话，我们做的有一个不同在什么地方呢？我们都是连续。你比如说厦门，我们一做就是20几年。
0: 那我必须要长期的、系统的重复调查以后，通过这个重复调查取样，这样子我对这个中阿拜登在厦门的分布也好、活动也好、栖息地利用也好，才是准确的、客观的。我们这些年来通过这个研究通过了解，对他已经有一种非常深厚的一个感情。凡是对这个物种保护有利的，我们都会很高兴；凡是对这个物种不利的，都会让我们感到很难过。所以我们也是希望通过我们的研究，通过我们的这个科普宣传，来促进这个物种的保护。你说保护这个物种，确实是我们想作为濒危物种研究和保护工作者的一个职责所在。
3: 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这堂课，我们一直都在学习。而在厦门的这堂中华白海豚的保护课，深深地印在了每个少年的心里。
0: 厦门的中阿拜登保护啊，我觉得也是我们在座各位小朋友啊义不容辞的责任，所以也希望我们的小朋友们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我想的话，通过我们大家的齐心协力，厦门的中阿拜登一定能够保护下来，一定能够有一个比较灿烂的

云南西北部高黎贡山接近4000米的群山之巅，每年冬春都会降下鹅毛大雪。让这里成为一片酷寒之地。

这是一只雄性白尾烧红雉，它正踏着厚实的积雪向上攀爬，一身如彩虹般的羽毛，在这片苍茫大地的映衬下更显绚丽斑斓。一声高亢的鸣叫打破山谷的宁静，是谁？是他找寻的对象，一只栗褐色的雌性红雉。抖抖身子，他下定决心开始跟在雌鸟身后，期待一场高海拔的邂逅。随着气温逐渐升高，雪开始融化，汇成溪流，形成瀑布。众多的瀑布跨越垂直千米的海拔，最终汇入怒江。白浪滔天，奔腾轰鸣，成为这条江的形容词。它怒而冲天，释放出所有的生命能量。我们的故事发生在横断山脉的核心之地，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从高黎贡山山脉主峰嘎瓦嘎普到怒江河谷，从秘境独龙江到绵延的澜沧江，这里有着世界级的景观。多样的环境让怒江州成为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地区之一。要在这里生存，智慧与勇气必不可少。这里是秘境怒江。春天到来，高黎贡山巅已消退了原有的皑皑白雪，白尾烧红雉得以轻易啄开松软的泥土，享用深埋地下的植物根部。世界上有三种红雉，这里有两种。白尾烧红雉因尾羽末端的白色而得

们仅分布于喜马拉雅山脉和横断山脉交汇处的狭小区域。这只雄性红雉觅食结束之后，开始向高处攀爬。远处又响起雌鸟的鸣叫声，他立即做出回应。思考片刻之后，他向箭竹林中飞去。

舒展一下身子，一场酝酿已久的表演即将登场。他朝雌鸟走去，绅士般的弯下腰，再翘起尾巴，展开尾羽，演出正式开始。

高黎贡山南北绵延600余千米，犹如一座巨大的桥梁，连接着青藏高原和中南半岛。来自印度洋的湿润水汽被高黎贡山巨大的山体所拦截，水汽的变化年复一年影响着这里的生态系统。夏秋季节丰沛的降雨使得高黎贡山拥有纵横交错的水系和星罗棋布的高山湖泊。消融的雪水与草甸泥炭汇集，则形成仿佛如神仙栖居之所的高山湿地。这片区域也的确生活着一种神兽，

山羚牛。它们体长将近2米，体重可达300千克。与陕西秦岭的金毛羚牛不同，它们身披棕黑色毛发。春季，每天在取食完竹叶后，它们开始向山谷移动。

他小心翼翼，很是警惕。在确保安全之后，更多羚牛也陆陆续续下山。

他们聚集到硝塔，这里成为羚牛种群活动的重要区域。他们摄食盐分是为了补充身体新陈代谢所必需的矿物质。羚牛对盐源的占有具有一定的等级序位，地位高的个体享有优先取食权。 贡山羚牛主要分布于高黎贡山山脉，在贡山分布有12个种群，数量约1000头，是贡山羚牛最主要的集中分布区域。这群羚牛补充完身体所需的盐分，又会回到山上，消失在广袤的魔法森林之中。 羚牛巨大的身躯进入丛林后尚且难寻踪迹，而其他物种更加神出鬼没。借助保护区安放的众多红外相机，奇幻森林的秘密才被慢慢揭开。

而即便如此，这里依旧有很多的未知。高黎贡山保护区的卤水段，一片原始森林之中，居住着一种全世界最为神秘、最为濒危的灵长类之一。直到2010年，他们才被科

怒江金丝猴，它们长着一张粉色的脸，除了有个白胡子、白耳朵和白屁股之外，全身都是黑色的。金丝猴通常由一只成年雄性和多只雌性生活在一起，组成一个家庭，生儿育女。多个这样的家庭群聚集在一起活动。怒江金丝猴仅分布在高黎贡山中段，中国境内已知仅在泸水分布有三个种群，数量约360只。它们主要以叶芽和果子为食，

有时也会取食苔藓和地衣。突然，猴群里发出了警报声，他们紧张地向树下张望。原来是一只云豹正在注视着树上的动静。一时间，金丝猴们发出的叫声此起彼伏，

0: 云霸没上树，早开了。经过十多年的研究，人们对怒江金丝猴有了更多的了解，他们也受到更为严格的保护。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你定，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了，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跨过怒江和碧罗雪山，再渡过澜沧江，在兰平县云岭自然保护区里，则是另一种金丝猴——滇金丝猴的乐土。

滇金丝猴适应了高寒的天气，长出浑身浓密的毛发，是除人类之外生存海拔最高的灵长类，是中国特有物种。世界上共有五种金丝猴，这里就有两种。在怒江以西的常绿阔叶林中，生活着中缅灰叶猴，它们长着一对白眼圈，脸颊两侧的长毛让它们看起来憨态可掬。独龙江的峡谷中则生活着玳瑁叶猴，它们难得一见，数量不足400只。近年来科学家研究发现，它们其实是一个新的独立物种。中国分布有29种灵长类，怒江州就有12种，是中国灵长类动物种类最多的地方，是名副其实的灵长类的天堂。

这里也是众多两栖爬行动物的天堂。在贡山县独龙江的河谷，生活着一种传说中从月宫中下凡的动物，它们极为罕见。在中国，这里是它们分布的两处区域之一。每年只有在雨季里的几天，它们才会在人间显现。金蟾正是中文名叫司徒蟾蜍，他们正准备举行一场一年一度的集体婚礼。

每年繁殖期，雄性司徒蟾蜍的皮肤都会变成亮黄色。它们从林下钻出，跳向林间空隙的浅水洼。在这里，它们迫不及待地等待雌性的到来。

一只金蝉成功报队。雄蝉的前臂紧紧抱住雌性，跟随雌性回到水中产卵。

但在这个小水塘中，因为金蝉多，更多的情形是发生霸王硬上弓争夺雌性的场面，雄性都在争取难得而短暂的繁殖机会。喧嚣过后，小水洼中充满了卵，它们将会变成蝌蚪，赶在水洼变干前长成新一代的金蝉。

都龙江这片秘境森林，每个物种从诞生就要面临挑战。几天的狂欢之后，金蝉们又会变回灰褐色，隐匿到森林中。

江州还是一个植物王国，每年春季植物竞相开放，大百合、绿绒蒿、各种杜鹃花、兰花、

他们在怒江这片秘境之中觅食、求偶、繁衍。 高黎贡山与印度洋湿润水汽不期而遇，形成大量降雨，流水最终汇入独龙江与怒江大峡谷，进而迸发出最汹涌的流水景观。 地球上最激烈的造山运动，让位于横断山核心区的怒江州拥有世界级的景观。丹当利卡山、独龙江、高黎贡山、怒江、碧罗雪山、澜沧江、云岭，南北走向，从西至东依次纵列， 构成了狭长的高山峡谷地貌。为了保护这些生活其中的珍稀濒危野生动物，国家为此建立了保护区。历经怒江，茫茫群山，人们付出努力，一起守护这里的生命奇迹。

长江横贯中国东西，常常切断中国南北陆上交通线。桥致力于缝合的智慧，如何让长江完美融入陆上交通网络？跨江大桥正上交着极致的答卷。宜宾，万里长江第一城，这里是长江黄金水道的起点。此外，这里还汇集了四条高速铁路、十二条高速公路，是中国南北干线和长江大通道的交汇点。正在建设的宜宾临港公铁两用大

桥，要满足火车、汽车、行人同时过江的需求。在长江上，能多线过江的大桥并不稀奇，它们常常被设计成双层，让火车和汽车分层通过。为保证火车平稳运行，大桥的铁路层必须和陆地上的铁路大致保持海拔的一致。

0: 为此，设计团队创造性提出了以宽度换高度的方案，加宽桥面，让汽车、高铁、行人都在同一层穿行。建成后，它将成为世界最大宽度的公铁两用斜拉桥。桥面的中间部分将设置四条高铁线，两侧为六条公路车道，在外侧是人行通道和非机动车道。多线过江，这道长江留给国人的经典考题，宜宾上交了一份极致的答卷。然而，在长江上架桥，经常是通了南北，阻了东西。如何避免桥体阻碍航道，是国人要面对的另一道经典考题。张静高长江大桥也即将交上另一份极致的答卷。
1: 想修桥在这地方其实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江面比较宽，然后呢，这个通行的这个船舶通行的密度很大，通航要求很高。
0: 长江是全球货运量最大的内河航道之一，张静高长江大桥所处的江苏段，货运量更是占整个长江干线的一半以上，被称为黄金水道中的钻石段。而这条钻石段中最利于船只航行的深水航道，会随着潮水和泥沙的变化频繁改道，这就要求大桥必须尽量拉长两个桥墩之间的距离，为多变的航道留足空间。经过精密计算，张静高长江大桥的主跨长度被设计为2300米，而在此之前，中国悬索桥的跨径一直在1700米左右徘徊。为实现一跨过江，这座超级长桥不仅突破了中国桥梁史上的跨境天花板，也将创下世界最大跨度的桥梁纪录。1957年，新中国的第一座跨江大桥武汉长江大桥通车，彻底改变了长江分割中国南北的千年历史。此后不到70年的时间里，150多座更宽更长的大桥跨越了长江。路与江相遇，交织成了桥。了不起的是，江水频频留下考题，大桥也频频出。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就跟他妈妈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
3: 多。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6: 老家。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9: 向
10: 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1: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

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雄风在，关隘石臼宗。祁长城上有十二座主要关口，青石关是唯一留有早期影像的要隘。皑皑白雪映衬着关和城苍凉的身影，定格的岁月带给我们一个个谜团。这些老照片是何人何时所拍，拍摄的背景和目的又是什么呢？

0: 2009年，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了一批3000多张老照片。齐长城青石棺的3张照片就包含其中。杨红林，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为研究这些老照片，他倾注了10年心血。
1: 这批照片呢，经过我们考证，它是主要的拍摄者这个人物呢叫岛崎义志。
0: 岛崎义志的公开身份是亚细亚写真社专业摄影师，实为日本情报人员。他以观光考察名义深入中国边疆腹地，拍摄了大量风土民情、山川物产，尤其是具有战略意义的道路关隘的照片。
1: 日本呢，很早从甲午战争时期，他都派出这个大批的间谍，这些间谍呢，是以各种身份作为掩护。岛崎义志呢，他作为一个专业的摄影师，实际上他在搜集情报方面也是不遗余力的。
0: 这些照片部分刊发在亚细亚大观月刊中。
1: 岛崎义志在1929年2月份的时候他拍摄了这个齐长城的很多照片，其中我们整理比较重要的发现，他在青石棺一带拍摄了好几张照片。这个青石棺呢，是齐长城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关口。
0: 在岛崎义志这位日本间谍眼中，历史上的齐长城关隘在未来的战争中依然能发挥重要作用。

0: 西长城行至济南市莱芜区，与淄博市博山区交界的泰山余脉分水岭，向南分出一条副线。青石关就坐落在这条副线长城上，齐长城主线在青石关以北。从防御角度而言，青石关具有战略前哨的重要价值。因为城堡和城墙都是用青石垒建，青石关由此得名。纵观古今中外历史，关口要塞往往都与战争密切相关，青石关也不例外。从青石关西南行约10千米，就到了济南市莱芜区苗山镇的韶山。韶山因山顶形似倒扣的勺子而得名。山下有一片古滋水冲积平原，地势开阔，正利于战车排兵布阵。1684年春，已坐稳军位的齐桓公决定再伐鲁国，以报鲁庄公协助公子纠争位之仇。鲁国30000大军在长勺列阵迎敌，鲁庄公欲以逸待劳，先发制人，被曹刿制止。齐军见鲁军按兵不动，便击鼓而进。一而再，再而衰，三而竭，齐军疲惫，士气低落。曹刿见战场形势已呈现比劫我营的有利变化，建议鲁庄公实施反击。鲁军一鼓作气击溃齐军。自长勺溃败的一部分齐军丢弃辎重，退入青石关，依靠险峻地势躲过鲁国军队的追击。这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长勺之战。
1: 长勺之战呢，充分利用了四季由盛而衰的这么一个规律，哎，在这方面借助这个曹刿他对四季规律的掌握，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0: 长城、古道、雄关，不仅催生了中国战争史上的经典战例，也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小说《聊斋志异》创造了诞生空间。1670年，也就是康熙9年初秋，屡试不第、30而未立的蒲松龄辞别妻儿。

0: 应时任江苏宝应知县的同一友人孙慧之聘，南游做募兵。
1: 他从这个淄川南下到这个江苏宝应，他会经过一个地方，就叫青石关。
0: 进了关城，心情不错的蒲松龄坐在客店前的老槐树下，品着茶，听南来北往行旅客商讲着稀奇古怪的人鬼故事，一时入迷，竟忘了行程。第二年深秋，为备考乡试，蒲松龄返回故里，再过青石关已是傍晚。电光响雷，伴着倾盆大雨呼啸而至。蒲松龄人困马乏，又遇山洪，困苦之状都融进这首《瓮口道夜行遇雨》。日暮池头青石关，山尘横卷云漫天。望门头边纵马入，亭户冷落绝炊烟。好在风雨三更后渐停，蒲松龄寻得一户人家肯开门接纳。一碗热粥，一床破席，蒲松龄如醉醇醪卧香软，酣然睡去。也许梦中会出现变成猛虎咬死仇人的象刀，会传来独居荒野孤村的英宁那各具特色的笑声。马季在罗刹国里颠倒困顿，以及常在幻象奇绝的风雨之夜出现的花妖狐媚。就这样，青石关的惊险际遇融进了《聊斋志异》奇异的鬼狐故事中，蒲松龄也与青石关结下了不朽的文学姻缘。
2: 该诗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诗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诗因爱而生。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该诗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诗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诗因爱而生。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奠基人是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已故中国科学院院士谭其湘教授。1982年起，由谭其湘教授主编的《中国历史》

0: 地图集陆续出版了8册。这是研究我国历代行政区划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打开中国历史地图集第1册，可以发现西周版图上在齐国的东南部标注了穆陵。
1: 齐周这一部分，也就是我们图集的第1册，那主要是杨宽先生和钱林书先生他们两个人负责的。杨宽我们知道是春秋战国史国内的权威专家，那么他们当时呢就是画这个图的时候，主要是根据历史文献他们研究的结果，以及参考了已经发表的那些考古成果，研究下来肯定认为比较可靠，所以最后把它定点画在上面的。
0: 《左传》记载，齐桓公征伐楚国时，管仲曾提到了穆陵，
2: 就明确说了，少康公啊，赐我太公吕，对吧？哎，叫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啊，南至于穆陵，北至于吴地。
0: 这里提到的海、河、穆陵、吴地，被认为是姜太公时期齐国疆域的4治。穆陵关作为古代重要的军事和交通要塞，是齐长城上历史最悠久的第1大关口，是齐国防范鲁、莒、吴越、楚等国自南面进攻的关卡，素有齐南天险之称。今天临沂沂水和潍坊临衢之间的这条233国道上，爬坡而过的汽车发出阵阵轰鸣，提示着穆陵关居高临下的位置。当年气势恢宏的穆陵关关楼已经无迹可寻，公路东侧的高台上矗立着一块石碑，上面清楚记述了明嘉靖年间重修穆陵关并增设防守官兵的过程。清代以后，穆陵关日渐荒废，不见踪迹，但关口东西两侧山脊上的齐长城却在提醒我们，这里曾经有一座巍峨的关城，是拱卫齐国南疆的门户，也是齐桓公成就霸业的福地。
3: 齐襄公被杀了之后呢，齐国吴军可以继承君位的有两个人，一个就是在鲁国的公子纠，一个就是在莒国的公子小白。
4: 公子小白呢就马上回国去继位。那这个时候呢，在鲁国的公子纠和管仲也得到了这个消息，也赶紧回国去这个继位。
0: 为了阻止小白捷足先登，管仲亲率30辆甲车兵士朝近路赶到穆陵关南侧莒国到齐国的必经之路上设伏。
4: 果不其然，这个跟着小白呢，和这个鲍叔带领的一班人呢，就从这条路上经过。那么这个时候，管仲拿起弓箭，瞄准公子小白就一箭。
0: 只是这一箭，并未置小白于死地，他身上的带钩挡住了箭头，救他一命。管仲眼看大功告成，便派人回鲁国报捷。于是鲁国从容地打点行装，仪仗齐备地送公子纠回国继位。

0: 200多千米的路程竟走了6天。而这时小白早已星夜兼程赶回齐国，被高息等权臣拥立为国君，是为齐桓公。齐桓公雄才大略，心胸宽阔，他并未记管仲这一箭之仇，而是听从鲍叔牙建议，用管仲为相。他们君臣一心，开创了春秋五霸之首的大业，为齐国的繁盛奠定了基础。北宋年间，穆灵官依然气势巍峨，雄居齐长城之上，这可以从苏轼的《超然台记》中寻找到答案。1074年，苏轼来到密州，也就是今天的诸城，出任知州。公务繁忙之余，苏轼修起了城墙上一座残破的高台，他给正在济南任职齐州长书记的弟弟苏辙写了封信，请他为高台取名。苏辙取老子，虽有荣冠，燕处超然之句，名之为超然台。超然台落成后，苏轼经常登台远眺齐长城，南望马耳山、常山，若隐若现，希望穆灵官隐约见关城故址犹在。
1: 然后想起是丧父啊，就是姜太公还有齐桓公之遗烈啊，犹有存者啊，看到穆灵就想起齐国的先辈们啊，先贤们、英豪们所立下的那些不世的功业。
0: 穆灵官东西两侧都有齐长城遗迹，构造形式以夯土铸造为主，始建年代为春秋后期。历史上发生在穆灵官附近并载入史籍的大战就有10多起。

1205年，已经66岁的辛弃疾再次被朝廷启用筹划北伐，只是他的意见没有引起南宋当权者的重视。

心情沉郁的辛弃疾登上京口北固亭，挥笔写下了《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一生都渴望兴师北伐，收复故土的他，此时想到了南朝刘宋开国君主刘裕。而这位北伐名将奠定基业的关键战役，就指向木

0: 面是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他呢想着要统一北方，必须啊要灭掉南燕，必须呢要经过穆林关。当刘裕啊带着数十万大军到达穆林关的时候，一看没有设关，不由得振奋不已啊，喜形于色，是天助我也。
1: 于是在穆林关以北宽阔的平原上，史上著名的伐燕决战、临渠大战拉开帷幕。

0: 韩燕的90,000鲜卑骑兵对战刘裕的100,000北伐军。
1: 刘裕他当时呢，他制造了大量的车，用车来抵御这个南燕的骑兵。
0: 鲜卑骑兵威力大减，迅速溃败。
2: 这就是说，长城啊，对这个地方的军事戍守是多么的重要。
0: 刘裕金戈铁马，取代东晋，建立南朝宋政权。自此以后，中国历史进入南北朝时代。烽火狼烟已经远去，巍巍长城雄风不减，我们还能在齐长城的遗址上寻找到战争的痕迹吗？

0: 这块神秘的刻画石看似普通，却是国家一级文物。1978年，发现于山东潍坊诸城段祁长城残存的墙体中，清晰如车轮的图案，或许是挥之不去的战争梦魇，又寄托着渴望国家安宁的祈祷。祁长城刻画石曾长期暴露于野外，不知何时有人有样学样地磨刻上中国二字。2400多年前的古人和今人的刻画，就这样神奇地凝固在一块石头上，向人们无声地诉说着中国长城金戈铁马的历史。安丘五龙山段祁长城是木林关复线长城防御体系的一部分。
1: 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就是五龙山最高峰上的一段那个祁长城遗址啊，它是两边垒石，中间填土的那一种，它存的这个遗址啊有2米高，宽呢5米。
0: 因山势险要，少有人为扰动，文物工作者在这里幸运地发现了沉睡2000多年的雷石。
1: 这一堆一堆的圆形的椭圆形的石头啊，就是用来这个防御敌人进攻的武器。
0: 这些雷石经历了刀光剑影、鼓角争鸣的岁月，见证了血雨腥风、沙场鏖战的传奇，是祁长城军事防御作用的重要证明。锦阳关位于济南市莱芜区和章丘区的分界线上，是祁长城上石砌城墙遗址保留最完整的关隘。设置在鲁道上的锦阳关，自古就是扼控南北、兵家必争的咽喉要道。关于锦阳关的始建年代，众说纷纭。有学者认为，《诗经》中的一处记载，应与锦阳关等祁长城的关隘有关。那是周宣王在位的某一天，《诗经》的编撰者也是为数不多有名可考的作者太师尹吉甫送好友仲山甫远行。
2: 仲山甫的一个重要的功绩是这个俯察东方，尹吉甫写了这首征鸣来送别他，宣扬他和宣王的功绩。
0: 尹吉甫写下《诗经》

0: 大雅争名相赠。在赞美众山府品行能力的同时，也点明此行的使命：王命众山府成比东方。
1: 成比东方，这一点很关键。那就是说，他到东方去筑城，这个城应该不是建临淄都城，而是应该建姬昌城沿线的重要关城的关隘。
0: 城比东方，意为修筑景阳关等东方的关城。此观点还需要更多史料证明。鲁昭公25年，即公元前517年，鲁国发生内乱，鲁昭公被迫逃亡齐国。35岁的孔子也去了齐国，这是他生平第一次有记录的政治活动。
1: 孔子试齐的时候过景阳关，他是驾车来的，对吧？然后谁为他驾了车？两个弟子随行。这个子路然后听到泰山的山坳里有人在啼哭，看到一个妇人在哭丧，原来这个新坟是妇人的孩子被老虎咬死了。子路就说，既然此间有老虎，为什么不离开这个地方呢？这妇人哭着说了一句话：此间无苛政。子路回来告诉孔子之后，在齐长城脚下在泰山脚下，夫子说出千古名言：苛政猛于虎。
0: 礼记记载了苛政猛于虎的典故，还描述了孔子过泰山侧的行迹。史学家一般认为，孔子从泰山东侧过景阳关进入齐国，这是当时曲阜到临淄最便捷的关道。
1: 所以孔子过齐长城的时候，过了景阳关，然后到了这个齐国，见到了齐景公。其实齐景公一开始还是蛮欣赏的，
2: 齐景公也表示了必要的礼遇，也向他请教啊，齐景公问政，是吧？那孔子呢，提出了非常著名的君君臣臣，夫夫子子的这个样他的理论。
0: 当时齐相晏婴辅佐齐景公，晏婴是一位务实派的政治家。他认为孔子讲究礼节，学说繁琐迂阔，与齐国工商立国精神相悖。若采纳孔子主张，会扰乱齐国的政令和风俗。齐景公接受了晏婴的劝谏，对孔子的态度发生了转变。
3: 所以齐景公啊，就婉言地谢绝了孔子这些主张，就是我老了不能很好地任用你。后来又说齐国有些大夫啊要有加害孔子。
0: 孟子万章下说，孔子之去齐，皆奚而行，就是不等淘好的米下锅煮熟，就赶紧捞出来装入袋子。袋子还滴着水，就匆匆上路了。和3年前经景阳关去齐国的踌躇满志不同，这次孔子是抄小路绕过景阳关，逃回了鲁国。

0: 1853年至1868年，在长江流域太平天国兴起的同时，黄淮流域的鲁、豫、苏、皖地区也兴起一股反清农民武装捻军。1861年，捻军经莱芜北上章丘。
1: 该诗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诗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诗因爱而生。
2: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3: 鳕鱼，
4: 叔叔还鳕鱼。
5: 盖诗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诗香香鳕鱼肠。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盖诗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诗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诗因爱而生。

0: 正是在这一时期，章丘民众在残破的晋阳关齐长城旧址上重修了城墙，据险击退捻军。这次修复的齐长城石砌外墙高度达6至8米，所有建筑石材都是就地开凿。今天在晋阳关段齐长城北侧，我们还寻觅到当年采石场的遗迹。
1: 凡是长城都不是单一的去依靠这个线线，它肯定有一系列的这个其他配套的，比如说要传递信息，那么就要有烽火台。
0: 在晋阳关东侧700米处的山峰之上，我们寻找到一处烽火台遗址。遥想当年，狼烟烽火，古道雄关，长城两边的百姓一定会向往和平安定的日子。晋阳关东侧的东门关也被称为鲁地便门，是为了方便齐鲁两国百姓往来交通而修建。它是齐长城上唯一一座保存完整的便门。走在东门关两侧的齐长城上，昔日那些衣冠简朴、古风犹存的齐鲁百姓，仿佛穿越关口和我们同行。他们在长城脚下耕种劳作，在关口附近经商交往，向我们讲述着烽火狼烟背后齐长城平静而安逸的另一种生活。从空中俯瞰齐长城上，人们会发现齐长城沿线的许多隘口附近

0: 都有成规模的50多处石砌山寨。专家认为，相当一部分山寨是建筑在当年齐长城守卫将士的兵营基础上，也有历朝历代百姓为躲避兵匪修缮加固的痕迹。
1: 军队呢是住在一些主要的点，然后根据烽火，根据这个信号，那么他再调度啊。那么当然住在那里的话，他有的时候加上他们的家属啊，进行这个聚拢。
0: 南距景阳关2000米的张丘文祖大寨村石寨，规模宏伟，设计奇特，防御严密。齐长城竣工后，曾派兵在此扎寨驻守。齐长城源头古平阴要塞北侧，占地10万平方米的杜庄山寨雄居陡峭的山脊之上，3道城墙依次排开，石屋遗址清晰可见。老孤峪山寨又称为南平山寨，是齐长城沿线城墙保存最完整的山寨，内有石屋300余间，寨墙上建有瞭望口，形如一只乘风破浪的航空母舰。

0: 黄石关，因关西有黄石崖而得名。因为年代久远，关城已经青皮消失。黄石关两侧的陡峭山岭上还留有齐长城遗迹，直到今天，这段齐长城依然是莱芜和章丘两区的分界线。范玉祥家住黄石关脚下的济南市莱芜区上王庄村，多年来致力于齐长城文化研究，尤其是对村旁的黄石关涉猎颇深。
1: 这是在济南市莱芜区黄石关段的齐长城，对我们村啊就有这个10公里之多，刘正沟、刘正湾、孟将军坟、黄石关、齐长城，都是我们村的一些老幼皆知的一些文化的一些载体。
0: 齐长城脚下的这条山沟，当地百姓称为嬴政沟。沟底的河流名为嬴汶河，难道这里和千古一帝秦始皇还有什么联系吗？
2: 我们说迎秦起源问题啊，学界一直以来有两种说法，一种因为迎秦起源这个东方，一种因为迎秦西方。但是秦化简发现以后啊，给出一个明确答案。
3: 秦化简呢，记载了一个历史事件，叫三简之乱。这个三简之乱呢，就是周庙商之后，商的后裔或嬴的后裔啊，再加上周王的两个兄弟联合起来反周，被周成王镇压下去。
2: 平叛以后啊，就把这部分人就要西迁，这部分人就包括嬴秦的祖先。
0: 嬴姓族群起源于莱芜，因参与三监之乱，被周王迁徙到今天甘肃、陕西一带为王室养马，后被封于秦地。在周平王迁都洛邑之时立下功勋，封邑进一步扩

0: 历经800多年的苦心经营，秦的势力逐步稳定并开始壮大，从一个外姓诸侯国一步一步成长为统一中国的秦帝国。
1: 秦统一六国之后，秦始皇用他自己的姓啊，嬴姓，在莱芜设置了嬴县，说明这个地方呢，那和他是密切相关的。
2: 还有嬴城遗址，还有嬴文河啊，说这些东西都是等于留下了嬴姓这个历史的记载。
0: 嬴县之名一直延续到唐武周时期，后来改名莱芜。而莱芜之名最早起源于齐长城沿线另一个重要的关口城子要塞。城子村位于淄博市淄川区的淄河谷地，村子东西两侧分别为海拔700-800米的三泰山和岳阳山，是齐长城山险墙的一部分。齐国在城子村南侧修筑关口和城墙，构筑起了齐国南大门的防御屏障城子要塞。城子要塞所在的淄水谷地又名莱芜谷，西周初年莱国就已存在，疆域大致在今天的胶东半岛。公元前567年，莱国被齐国所灭。
3: 因为春秋的时候诸侯之间兼并战争，到齐灵公的时候就灭掉了胶东的莱国，叫灵公灭莱。
0: 齐灵公将莱人迁徙于城子村充实边防，因为此地易落荒芜，故称莱芜。唐长安4年，在嬴县故址设莱芜县。莱芜治所迁走后，城子村又恢复原名，沿用至今。城子要塞原来设南北两座城门，现在均夷为平地。而连接要塞的两侧山岭上的石砌长城遗迹仍清晰可辨。
4: 我记事的时候呢，就说是我们这个村那个城墙，这北城墙有2米的高，这东边的这个城墙8米的米长。
0: 城子村所在的淄水谷地因两山夹峙，又有夹谷之名。公元前500年，齐鲁两国的一场重要会盟要在这里举行。会盟双方的主角分别是齐景公和鲁定公，史称夹谷之会。
5: 因为孔子参与了这样一个夹谷会盟，而且提出了最著名的一句话，就所谓有文士者必有武备，有武士者必有文备。
0: 在整个会盟仪式上，身为鲁国司寇并兼任此次盟会相礼的孔子风云际会，成为了实际主角。
6: 齐国准备的是侮辱性的仪式，
0: 齐国密谋指使莱人在盟会上劫持鲁侯。一群土著装束的莱人手舞兵器，鼓噪而上。
6: 孔子马上制止说：“不行，这是国君，这是国君会盟，我们要郑重一些，不能演奏这样的音乐。”
0: 齐景公心知有愧，只好挥手喝退莱人。孔子就这样机智化解了一场精心密谋的人质危机。

0: 所以这是孔子的高光时刻，也是孔子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啊一个实战案例吧。
1: 孔子有礼有节的针锋相对，使得本想恃强凌弱的齐景公颜面扫地，羞愧难当。最后

0: 陵关、锦阳关、青石关、黄石关、城子要塞，被称为齐长城上的四大关口、一大要塞。齐长城上的主要关口自西向东，还有平阴要塞、长城铺、天门关、封门道关、永镇关、西风关、左关。
1: 那么这个关隘啊，在边城也好，边墙也好，我们叫关城也好，逐渐的扩张，在关隘之间连成一片的时候，我觉得它就是齐长城最早的。
0: 遥连太代盘昆轴，横索青旗到海门。一座座雄关险隘，恰似一把把锁钺，战时封闭，御敌于境外。和平时期开启，沟通南北，畅联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森林是一个充满神奇魅力的地方，有很多秘密等待我们去发现。这里就像是一个庞大而相互关联的网络，植物、真菌与动物间的相互作用蕴藏着无穷。

让我们一起踏入树木葱茏的世界，邂逅森林深处的奇妙生灵。我喜欢长时间漫步于森林之中，这里除了鸟儿的鸣唱，还有许多吸引我的地方。我是杨哈夫特，20多年来一直从事野生动物纪录片拍摄。当你在林间穿行之时，未必能觉察到周围发生的一切。听见哒哒的敲击声，我才发现大斑啄木鸟就在附近。他想把一处树杈当作砧板敲开坚果。我从小就痴迷于观察动物，如今借助尖端的拍摄技术，我得以看见许多以前从未见过的景象。德国的黑森林，世界闻名。林间的白冷杉与水青冈见证了一种稀有鸟类的回归。两只饥饿的雏鸟正躲在一块岩石下，等候妈妈归来。它们的妈妈清早就离开了。突然，一个黑影从林间掠过，由远至近。

是雕像妈妈，她为孩子们带回了食物。周围响起豆鸦警觉的叫声，她在提醒林间动物们警惕这种可怕的捕食者。在森林中，鸟叫声是不容忽视的重要警报。雕像妈妈尽心地喂养雏鸟，数十年前这种鸟类在德国几乎绝迹，而如今已有数千只成年雕鸮再次繁衍生息。赤狐不会对雕鸮构成威胁。在过去，人们以为雕鸮会在夜里偷吃猎人的猎物。事实并非如此。跟往常一样，雕鸮妈妈给雏鸟们带回了一只老鼠。雕鸮经常会离开森林，前往附近的村落觅食，那里的猎物更容易捕获。

在德国西南部的黑森林中拍摄困难重重，这里通常阴冷潮湿，幽深昏暗。下雨时，水清缸的枝干可以引导水流，让雨水充分渗入土壤，减少流失。每平方米的森林地表可以储存大约200升水，水清缸的根系会汲取这些水分，把它们源源不断地输送到高高的树干之中。

不禁思考，再过十年，这片森林会变成什么样子？要知道，生活在这里的各种生物早已适应了多雨的环境。位于德国中部的伦山区，尽管降雨量远不及黑森林，却雾气缭绕，别有一番景致。丛林银莲花绽放出美丽的花朵，它们趁树木还不怎么繁茂，尽情沐浴在阳光之中。赤狐幼崽们大约三周大了，它们和丛林银莲花一样，也喜

对河来说，森林并不是唯一的栖息地。不过，森林里茂密的树林与废弃的洞穴，可以为河的幼崽提供安全的藏身处。幼崽们在洞口附近探索，锻炼感官并积累经验。一旦发现危险迹象，它们便迅速回到洞中。离开洞穴后，赤狐妈妈只有在确认四周安全的情况下，才会给孩子们哺乳。

这只叽喳柳莺不到八克重，就连衔起一根羽毛都很费力。这根羽毛比较合适，很快小小的叽喳柳莺就会把巢穴变得温暖舒适。

森林几乎遍地覆盖着水青冈，在单一树种主导的地方，动物的种类往往较少，这不是什么新奇的现象，可见动物的多样性有赖于树木的多样性。在水青冈主导的森林里，动物们需要各自施展本领，才能觅得充足的生存资源。这是雄韭，俗名雄蒜，多生长于幽暗潮湿的森林中，一旦条件适宜，雄韭便会蓬勃生长，散发出独特的大蒜味儿。这种气味可以在春日里弥漫数周。

不远处，一群狗獾幼崽跟着妈妈外出了，它们常在日暮时分现身。一只赤狐幼崽嗅了嗅空气，随后继续追着自己的尾巴玩，附近没有同伴，它只能自娱自乐。水清刚枝繁叶茂时，林间的光线会早早变暗，幼崽们也会提前出洞玩耍，但赤狐幼崽和狗獾幼崽不会远离洞穴，他们知道森林中危机

倘若妈妈察觉到异常，便会敦促孩子返回洞穴。狗獾与赤狐的生存并非必须依赖树木，只是大树周边的泥土松软，便于它们挖掘洞穴。不像森林里的一些动物，如果失去树木，就无法繁育后代。无论是赤狐还是狗獾，很少有一窝幼崽全都存活下来的。雌性赤狐一生中会养育数十只幼崽，每窝中平均有2只可以顺利成年。

然而欧亚狂需要在树冠上筑巢，以便为雏鸟提供庇护。它们是森林中的临时住客。我们在拍摄过程中发现，大型动物很少整日都待在森林里，它们更多时候是把森林视为庇护所，一个守护自身与后代安全的地方。

森林之间常常被空旷的草地隔开，若这里全然被树木覆盖，乌鸦狂便无法再次生存。轮山区沉积的火山碎屑表明，这里发生过火山活动，雨水能快速地渗入多孔的火山岩。因此在夏季，地表水源显得尤为珍贵。这处水源将附近口渴的动物们吸引了过来。一只松鸦把这里当作清凉的浴场，

水源与阳光是生活在森林里的动物们赖以生存的基础。这些动物居民共享同一片森林，领地可能发生重叠，一些小型动物经常会相遇，多数情况下大家相安无事，

0: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许多动物自带导航地图，大斑啄木鸟、吸嘴雀与黑顶林鹰清晰地记得什么季节去什么地方才能觅得食物与水源。欧洲跑也是如此，它一次能喝下较多的水，无需频繁来到水边，毕竟这里常埋伏着捕食者。

一种可爱的小动物来了。森林中的浣熊数量正在快速增长。这种原产于美洲的动物正在探查一处赤狐的洞穴，听到洞里传来奇怪声响，他们便迅速撤退。浣熊一家都被这处水源吸引了过来。他们看起来像是在洗手，其实是在寻找水中的螺类和虫子。

一只野猫在狗獾的洞穴边缘用尿液标记领地，而狗獾以同样方式标记赤狐的洞穴，留下了独有的刺鼻气味。这些动物利用气味标记为自己构建了一套通信网络，以便在夜间的森林中自如穿行。

光之下，一只白色的欧洲马鹿格外引人注目，这是因为它携带了一种罕见的突变基因，使得毛色发生改变。

萤火虫出现了。它们虽然不是典型的森林生物，但会在一些湿度适宜的森林边缘大量繁殖。雄性萤火虫在空中发出闪光信号，地面上的雌性萤火虫也闪烁回应。

六月的夜晚，萤火虫闪烁飞舞的场面令人陶醉。大约一小时后，萤火虫的舞蹈进入尾声，只剩天空中的星光还在闪耀。狗獾无暇欣赏萤火虫的表演，他正忙着搜集枯叶，

在冬季，狗獾可能会在洞穴中度过大部分时间，因此它要早早将地下数米深的卧室布置妥当，以防寒潮来袭。狗獾的领地随处都有自己与家族成员的气味标记，哪怕在漆黑的深夜，狗獾即便倒退着走，也能知晓自己所处的确切位置以及周围的环境状况。这时候，鼻子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天还未亮，鸟儿们就开始鸣叫，顺序几乎是固定的。序曲通常由欧乌冬负责。森林里的植物物种越是多样，栖息在其中的鸟类就越丰富。对狗獾家族而言，鸟类的鸣唱恰似摇篮曲，精彩的夜生活随着日出而

是德国南部的阿莫高山脉，这片上万公顷的土地是德国最大的自然保护区之一。有一种捕食者潜伏在这片山林中，它可能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发动攻击，然而很少有动物害怕它。这种捕食者喜欢的猎物之一是蜗牛，它就是欧洲蝇，确切地说是欧洲蝇幼虫，它正在用触角搜寻猎物。这个猎手并不以速度取胜，

它的毒液可令蜗牛全身麻痹，无论蜗牛采取什么防御措施，吐泡沫或者扭动挣扎，都无法摆脱猎手的控制。欧洲营幼虫耐心地攻破蜗牛的泡沫屏障，发出致命一击，虚弱的蜗牛已无望逃脱了。最后的抵抗无济于

半小时后，欧洲营幼虫开始享用这顿可口的美餐。阿莫高山区神秘莫测，这里既潜伏着小小的猎手，也有庞然大物在四处游荡。一头棕熊，2006年，一头名为布鲁诺的棕熊因被定义为危险动物，在巴伐利亚地区遭到了射杀。时隔多年，另一头野生棕熊来到这片森林。与布鲁诺不同，这头棕熊行事十分谨慎。如今人们经常会发现棕熊的踪迹，希望未来有更多的棕熊能像我们拍到的这头一样，找到属于自己的家园。

深秋时节，我们依然可以听到深色丛中那短促而有力的鸣叫声。只要没有繁茂的林木遮蔽，高山岩参等一些山地植物仍会开花。在林间空地上，乌头迎风摇曳，迎接它的传粉者。一只隔世雄蜂被吸引而来，乌头的花蜜与花粉是它钟爱的美味。

这只格式雄蜂满载而归，飞向一个洞穴。格式雄蜂蜂后的体型比工蜂大不少，这里曾是老鼠的洞穴，如今被格式雄蜂占据。在蜂房中，圆滚滚的幼虫正在茁壮成长。一只格式雄蜂工蜂咬破蜂房，注入乌头花蜜。洞穴中的这些圆形蜂房将庇护幼虫直至羽化成年。地面之上，生命正进行着另一种形式的更迭。在大自然中，死亡与新生同等重要，二者唯有保持平衡，各个物种的数量才能稳定。任何一个物种过多或过少，都可能打破整个森林生态系统的平衡。死亡并不一定意味着终结，也有可能为其他生命带来生机。在森林里，死去的动物不仅给大型食腐动物提供了食物，一些小型昆虫也因此受益，比如埋葬虫。埋葬虫以动物残骸为食，看似不起眼的双翅目昆虫至关重要，仅德国就有近万种，甚至比大约7000种的翘翅目昆虫及甲虫还要多，其中部分双翅目昆虫专以腐肉为食。

自然是一个巨大的养分交换所。死去的松鼠被分解，其实能有效遏制疾病的传播，保证整个松鼠种群的健康。松鼠已开始为越冬做准备，然而不是所有生命都能熬过严酷的冬季。松鸦时常抢走松鼠辛苦囤积的食物，好在松鼠在夏季埋藏了足够多的食物，失去一些也没太大关系。

松鼠会吃掉云杉球果里面的种子，而剩下的球果并不会被浪费。它们依然富含养分，只是需要通过特殊的方式加以利用。夜幕即将降临，落在地面的云杉球果缓缓闭合。球果的内部悄然孕育着新的生命。在我看来，这正是养分交换的缩影。巨大与微小的生命交汇，地上与地下的世界贯通，动物、植物，甚至真菌

松球小包伞与松果伞是两种质地柔嫩的真菌，它们专门分解一些裸子植物的球果。它们的子实体出现后便迅速腐烂，腐臭的气味很快引来了粪金龟，

这些真菌的寿命极为短暂。和许多森林动物不同，真菌在阴冷潮湿的环境里生长良好，光照与干燥反而对它们构成了威胁。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到了秋天，树木从叶片中回收叶绿素中的营养元素，对我来说，秋天是个绚烂的季节，森林里色彩斑斓，许多平日里难得一见的动物都悄然现身。在海尼西山，保存着一片广袤而完整的阔叶林。

鬼笔会通过它的菌丝体，也就是地下的部分，分解来自地表的有机物质，随后鬼笔施展一种绝妙的计策，将孢子散布至整片森林。它散发出浓烈的腐肉臭味，吸引昆虫前来帮忙传播孢子。有些粪金龟不用粪便哺育后代，腐肉也是个理想的选择。粪金龟攀上鬼笔，误以为自己对付的是一具动物的尸体。当它攀至顶端，便会拨弄布满孢子的粘液。随后，粪金龟继续穿行于林间，每经一处便会撒下鬼笔的孢子。粪金龟与其他昆虫还会吞噬孢子，因此孢子也能借由它们的肠道

在最后一批叶子落下之前，树冠层正上演着一场盛宴。蚜虫在秋季交配，并在生命结束前产下大量虫卵。对于食虫鸣禽而言，秋季正是大快朵颐的好时候。这片广袤的阔叶林中藏着数不胜数的蚜虫，青山雀吃得饱饱的，为冬天的到来做好准备。在伦山区，初霜过后的森林变得更加绚丽多彩。这里拥有大片混交林，每棵树都展现出独特的色彩。这是斑尾林鸽，它与同伴们一起再次造访了林间的这处水源。他们显得有些紧张。喝完水后，他们将启程前往南方的越冬地。初霜袭来，树叶纷纷从枝头凋落，孤粉蝶进入了冬眠，它将始终保持悬挂的姿态，即便被冰雪覆盖也能存活。黄钩蛱蝶也是如此，它闭合橙色的翅面，在冬季依靠枯叶般的翅底伪装自身。大自然的生存法则在冬季比夏季更加苛刻，缺乏适应能力的动物往往难以存活。野猪几乎不受严酷冬日的困扰，

其他森林动物蛰伏时，野猪反而精力充沛，四处活动。这群野猪正四处翻找幼虫、坏茎和种子。鹿群也会寻找积雪下面的食物，

突然，雪地里出现一只强壮的雄性野猪，炫耀着自己的力量。又一只雄性野猪前来，向刚才那只野猪发起挑战。双方势均力敌，谁都不肯退让。他们试图用尖锐的獠牙伤害对方。粗糙的表皮与厚厚的脂肪可以让野猪不至于受重伤。

这是一场漫长的搏斗，最终败者退出了角逐。胜者留在野猪群中，获得交配权。森林重归宁静，不少动物仍需要为越冬补充能量。这只绿啄木鸟正在啄食蚁巢中的红鹤鳞蚁。绿啄木鸟破坏了树下的蚁巢，捕食正在过冬的红鹤鳞蚁。

它们因严寒几乎无法活动，成为了绿啄木鸟的美餐。如果野猪别来打搅就更好了，

春天来了，在阳光的照射下，森林里奏响了一场晨间音乐会。繁殖季即将到来，这些小小的歌手与鼓手将森林变成一个求偶的舞台。随着白昼渐长，在林地，生命开始活跃起来，一些花朵在早春时节悄然绽放。这是二月瑞香，它要赶在树冠遮天蔽日之前将花瓣舒展开来。这些用听诊器记录的声音，正是树干中水分流动的声音。植物根系的生理活动会产生一种渗透压，即根压。这种压力有助于将水分从根部向上输送至树冠。春日里，许多动物都被富含糖分的树叶吸引。大斑啄木鸟在树皮上啄出一排小孔，等待树叶流出。随后，它将喙伸进孔内，享用甘甜的树叶。

青山雀也来分一杯羹，一方辛苦劳动，一方坐享其成，这样的事情在森林里屡见不鲜。

有些森林生物仅靠树叶便能存活。这棵额尔栎伤痕累累，仿佛正在流血一般。访客纷至沓来，舔舐树叶以补充能量。

这种酵母菌同样需要树叶，它以惊人的速度繁殖，甚至阻断了树叶流动。紫堇在额尔利下方蔓延生长，向传粉者展示紫粉色的花朵。与此同时，鲜艳的酵母菌覆盖了树干。与其他常见的真菌不同，酵母菌缺乏依靠风力大规模传播孢子的能力。对额尔利上的酵母菌而言，迁移到新的地盘并非易事。只要环境适宜，酵母菌便能在一个地方稳定地繁衍下去，这充分体现了它顽强的生命力。在树冠层，树木枝叶交错，共享空间。

在森林地表，不同的生物也共享着同一个家园。离我家不远的地方，每年春天冰雪融化后都会形成一个小水洼，林蛙总会来这里产卵。它们与石蛾以及蚊子的幼虫共享这个水洼，

水洼边，一只动物正在为养育幼崽做准备。一只堤岸田鼠正在打包枯叶，准备带到自己的窝里。白天，它必须格外小心。所幸，它的天敌盯上了另一个目标。欧亚狂每年都在这片森林中筑巢。初春时节，他们不愁捕不到猎物。

我实在不忍目睹眼前的一幕。对于这时林蛙来说，生命就这样走到了尽头。可我也知道，只要水蛙存在，这一物种就能延续下去。捕食与被捕食是自然界食物链中最基本的关系之一。无论我们喜爱与否，正是这样的生存博弈，决定了哪些物种能够在森林中生存下去。没有哪种生物能够或应该脱离天敌而存在。堤岸田鼠、林蛙、欧亚狂，甚至树木都不例外。万物相生相克，相互依存。我不禁思考，我们人类应该在其中充当怎样的角色。我们真的理解森林中所有的关联吗？还是说我们其实一直在破坏森林之网，却对后果一无所知？无论是自然生长的森林，还是人工种植的森林，都深受人类活动的影响。每一片森林都蕴藏着独一无二的力量。一只雄性斑尾林鸽折断了一根云杉细枝，它在收集树枝和叶子，建造一个对于繁衍而言很重要的东西——鸟巢。这只雄性斑尾林鸽缺乏经验，筑巢的每个阶段都要反复试错，而我有幸见证了这一切。这里是我儿时常来玩耍的森林，我一直渴望回到这里，即便这片云杉林看上去平平无奇。尽管我对这片森林很熟悉，却依旧能发现不少新鲜事物，甚至看到以前从未见过的物种。森林中那些小巧的居民，他们的故事正静待诉说。我在森林中的探索之旅还没有结束，我将继续向人们讲述森林深处的故事。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喝古叶伏酒，交天下朋友。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长江横贯中国东西，常常切断中国南北陆上交通线。桥致力于缝合的智慧，如何让长江完美融入陆上交通线。

0: 长江第一城，这里是长江黄金水道的起点。此外，这里还汇集了四条高速铁路、12条高速公路，是中国南北干线和长江大通道的交汇点。正在建设的宜宾临港公铁两用大桥，要满足火车、汽车、行人同时过江的需求。在长江上，能多线过江的大桥并不稀奇，它们常常被设计成双层，让火车和汽车分层通过。为保证火车平稳运行，大桥的铁路层必须和陆地上的铁路大致保持海拔的一致。然而，基于宜宾两岸的地形条件，大桥在确保下层铁路的空间高度后，就会让上层的汽车在过桥时不得不先上坡再下坡，降低了交通效率。为此，设计团队创造性提出了以宽度换高度的方案，加宽桥面，让汽车、高铁、行人都在同一层穿行。建成后，它将成为世界最大宽度的公铁两用斜拉桥。桥面的中间部分将设置4条高铁线，两侧为6条公路车道，在外侧是人行通道和非机动车道。多线过江，这道长江留给国人的经典考题，宜宾上交了一份极致的答卷。然而，在长江上架桥，经常是通了南北，阻了东西。如何避免桥体阻碍航道，是国人要面对的另一道经典考题。张静高长江大桥也即将交上另一份极致的答卷。
1: 想修桥在这地方其实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江面比较宽，然后呢，这个通行的这个船舶通行的密度很大，通航要求很高。
0: 长江是全球货运量最大的内河航道之一，张静高长江大桥所处的江苏段货运量更是占整个长江干线的一半以上，被称为黄金水道中的钻石段。而这条钻石段中最利于船只航行的深水航道，会随着潮水和泥沙的变化频繁改道，这就要求大桥必须尽量拉长两个桥墩之间的距离，为多变的航道留足空间。经过精密计算，张静高长江大桥的主跨长度被设计为2300米，而在此之前，中国悬索桥的跨径一直在1700米左右徘徊。为实现一跨过江，这座超级长桥不仅突破了中国桥梁史上的跨境天花板，也将创下世界最大跨度的桥梁纪录。1957年，新中国的第一座跨江大桥武汉长江大桥通车，彻底改变了长江分割中国南北的千年历史。此后不到70年的时间里，150多座更宽更长的大桥跨越了长江。路与江相遇，交织成了桥。了不起的是，江水频频留下考题，大桥也频频创造荣耀。

我们都热爱森林，森林既能让我们放松身心，又为我们提供木材，并且美得令人心醉。然而，我们的森林是否保持了原始自然的样貌？是否是动植物们的理想栖息地？

我在德国南部最大的林区之一埃伯斯贝格尔森林边长大。儿时的我并不知道，眼前这片看似原始自然的荒野，其实是一片人工林。这里是我儿时流连忘返的游乐场，一个供我不断冒险与探索的好地方。把一只金步甲放在手里，我就会不由得心跳加速，这份悸动至今未曾改变。我是杨哈夫特，20多年来一直从事野生动物纪录片拍摄。我热衷于寻找野生动物的踪迹，解读它们的生存奥秘。虽然这片森林属于人工林，却依然生活着许多有趣的动物，因为这里依然充满了各种奇迹与奥秘。一只野猪突然出现在伐木场中，它从容地踱着步子，很快又离开了。在我的童年记忆中，森林中有着许多纵横交错的护林小道。自从暴风雨摧毁了这里的云杉林后，人们补种了许多落叶树。森林里到处都是清理云杉时留下的空地。像我这样痴迷自然的孩子，总能在林间空地上发现各种奇异的生物，比如多彩灵蝉。为什么这样一片遭受破坏的林地能吸引众多生物？为何这样的天灾某种程度上会为一些动物创造更好的生存机遇？森林的运行之道令我深深着迷，即便当时我并不能完全了解，

靠触手状的花瓣立起身体，为繁衍后代做好准备。一只欧洲螯嗅到了一种陌生的气味，欧洲螯无意间帮地星从子实体里释放出了孢子。创造生命的神奇一刻，在森林一隅发生的波澜不惊。然而欧洲螯也对森林具有一定破坏力，我的护林员邻居没少和我抱怨他们。如果欧洲螯持续啃食云杉树苗，后者

就无法长成可供采伐的大树。如果没有人为干预，任由欧洲跑啃食树苗，那么这片森林会怎么样？还是小孩子的我，对这个问题充满疑惑。嫩芽和花苞不就是供野生动物吃的吗？即便欧洲跑贪吃，可仍有那么多树苗挺过来了呀。不过在20世纪80年代，我真切地目睹了森林在走向衰亡。当时大型机械随处可见，他们将大片的树木截断并清理走。原来是一种微小的生物侵害了我们屋后的这片森林，不计其数的小度藏在云山的树皮之下，啃噬出一条条坑道，并以惊人的速度繁殖。在每一棵遭受虫害的树上，会有成千上万只新羽化的小度不断地从树皮上的孔洞爬出，它们扇动透明的翅膀飞向下一棵树，虫灾由此蔓延开来。地势较低区域的云山人工林受灾格外严重，云山本就难以适应低海拔环境，加之夏天的高温干旱使它们变得格外脆弱，最终沦为了小度的完美侵袭目标。这片惨遭虫害的森林几乎消失殆尽，大自然也在对这场入侵展开反击。当成群的小度及幼虫席卷大片森林，这也意味着啄木鸟与其他食虫动物有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啄木鸟剥落的树皮与木屑给不善于啄木取虫的动物提供了免费的午餐，

这么多营养丰富的猎物为红鹤翎蚁的下一代提供了充足的食物保障，蚁群得以发展壮大。一部分散落地面的小肚也会让一些隐藏的猎手受益。

虫灾蔓延的区域甚广，其中还包括巴伐利亚森林国家公园以及那里标志性的山峰卢森山。如今这里的森林在无任何人为干预的情况下自然掩替，让自然保持自然，已成为德国最古老的国家公园巴伐利亚森林国家公园的核心理念。不过如果欧洲狍和小度无限度地繁殖下去，又会发生什么呢？自这片森林遭遇虫灾，而人们又并未重新栽种树苗，不仅是这里的啄木鸟获得了愈加丰富的食物，许多原本日趋稀少的动物种群也逐渐焕发生机。例如猞猁，巴伐利亚森林国家公园中的猞猁活动日渐频繁，生活在整个巴伐利亚地区的猞猁超过了120只。这一变化和猎物数量的增长密不可分。比如松鸡，

曾经凋敝的森林如今沐浴在阳光之中，显得朝气蓬勃。大自然自我修复的力量往往令人震撼。在这里，死亡很多时候意味着新生命的开始。松生米层孔菌从枯死的常绿植物中汲取养分，逐渐长大。倘若水分过多，它就会通过菌孔把多余的水排出去。许多生物栖息于松生米层孔菌的子实体表面和内部，其中一些物种甚至比曾经的猞猁还要濒危。还有一些物种是森林生态系统中特有的，只要有枯木存在，它们就会茁壮成长。以这只古稻为例，它仅有指甲盖大小，上百年来人们都认为它已经灭绝了。然而就在这片森林几乎消失之时，它再次现身了。为什么一片森林必须以部分消亡为代价，才能挽回濒临灭绝的生物，增加物种多样性？科学家们在巴伐利亚森林国家公园中再次看到寇甲时激动不已。它的回归恰好说明之前密不透光的森林不适合该物种生存。知道林间空地对于欧洲马鹿的重要性，尤其是在繁殖季，他们会用洪亮的叫声宣告自己的领地。此时森林里响起了另一种叫声，那是花尾真鸡正在啼鸣，他正在寻觅越冬伴侣。森林是花尾真鸡和欧洲马鹿栖息地的重要构成部分，树木过多或过少都会增加它们的生存难度。如果茂密森林与稀疏林地能够交错分布，对它们来说最为理想，而暴风雨和小杜恰恰造就了这样的环境。若没有它们的干预，巴伐利亚森林国家公园内除山峰和沼泽之外的地方将全部被密林覆盖。当雄性欧洲马鹿需要蹭痒，低垂的云杉树枝是很不错的选择。

松鸡也偏爱林木稀疏地带，因为那里的食物较为丰富。无论是飞鸟还是欧洲马鹿，都必须时刻保持警惕。森林变得开阔意味着风险加剧，既有来自对手的竞争，也有来自捕食者的威胁。一只猞猁正在暗中观察，它的目光锁定在猎物经常出没的地方。

群山一夜之间被积雪覆盖，于我而言，这是一段充满魔力的时光。欧洲马鹿在森林中跋涉，冬日里他们会迁徙到积雪较少的低海拔地区，啃食嫩芽和细枝，这有助于防止森林长

0: 欧洲马鹿群会继续行进。即使食物充足，他们也不能在同一个地方停留过久。森林中会有狼群出没，危险如影随形。
1: 神奇的口感，
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7: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8: 嚼着吃的，
9: 活性乳酸菌
2: 是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0: 一只欧洲马鹿被狼群咬死并分食，发现尸体的护林员同意我和拍摄团队在附近设置隐蔽观察点。狼群再也没有回来，不过我们留下来是值得的，我们看到了童话般的景色。到了夜晚，气温骤降，天寒地冻，积雪如同厚厚的毯子，保护这些顽强的古树免受冻害。

巴伐利亚森林国家公园的群蜂银装素裹，壮美非凡。雄性欧洲马鹿的尸体深埋在2米厚的积雪中，一些小型哺乳动物被吸引而来，

能增加松雕熬过寒冬的可能性。在黑暗中，前后有不少于六只松雕来分食欧洲马鹿的尸体，而他们并没有发现我们。狼群留下的些许残骸，无意中帮助松雕度过寒冬。

一只松雕听到了什么动静，冬日森林里传来一阵奇特的响声，松鸡的求偶表演开始了。破晓正是交配的好时候，这对松鸡幸福地开始了新的一天。在几年前，人们还担心松鸡会在国家公园内灭绝，随后因暴风雨与虫灾相继来袭，大片森林遭到摧毁，而松鸡的种群数量却在短时间内得到了恢复。巴伐利亚森林国家公园多年未见如此景象，雄性松鸡展开激烈的较量，而十余只雌性松鸡在一旁观阵。就在我们拍摄的前一天，一只猞猁捕获了一只松鸡，这种情况在繁殖季时有发生。当雄性松鸡因求偶而分心时，很可能会沦为猎物。松鸡选择在冰天雪地中求偶，自有其生存智慧。这样，它们的雏鸟便能在春天孵化，到那时昆虫数量充足，松鸡父母无需为食物发愁。说起森林中的狼群，往往令人生畏。巴伐利亚森林国家公园中栖息着一个小型狼群，另有一个狼群偶尔会从捷克跨境而来。它们的行踪通常十分隐秘，狼主要捕食病弱动物，这有助于保持猎物种群的健康与平衡。还有许多其他物种也会因狼群留下的食物残骸获益。

这段时间，在巴伐利亚森林国家公园的边缘地带，甚至更外围的区域，经常会看到松鸡在护林员开辟的林间空地跳起求偶舞。这些开阔地带对于濒危的松鸡而言是理想的舞台。

若新生的树木再度崛起，强壮到足以抵御暴风雨与小杜的双重袭击，这里的松鸡还会走向灭绝吗？自然生态系统的存续容不得有半分松懈。虽说这里的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但并非永恒不

0: 这只猞猁正慵懒地享用着欧洲马路的尸体。对猞猁而言，这是一段幸福时光。而且只要森林里还有腐肉可食，松鸡和其他潜在猎物就很安全。每日猞猁都会前来大快朵颐，而后悠然踱步引入密林深处。
1: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7: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8: 哇，鳕鱼，
9: 是深海鳕鱼，
2: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春天的暖阳吸引红鹤林蚁从蚁丘的通风口爬出来，阳光带来的热量十分宝贵，而他们自有办法将体温提升至适宜活动的状态。大量工蚁聚集成一片深色的地毯，在阳光照射下身体渐渐变暖。晒过太阳的工蚁们迅速返回，将身体的热量带进蚁丘，就这样蚁丘内部也渐渐暖和起来了。一旦温度适宜，它们便倾巢而出，开始四处觅食。红鹤林蚁常被誉为森林的健康警察，以捕食危害人工林的生物而著称。事实上，它们会将所有搬得动的生物都拖向蚁丘。任何体积过大无法通过蚁道的生物都会先放在入口处，之后再分解搬运回蚁穴。

这片曾经被精心打理的人工林，如今看似混乱破败，却不仅成为了红鹤林蚁的乐园，更是诸多稀有物种的庇护所。这样的转变令人欣喜。这只花尾真鸡又来到它最喜欢的地方，一个能躲雨的树洞。这里的土又细又软。雌性花尾真鸡就守在旁边。这对花尾真鸡去年秋天相识，一起度过了整个冬天。等到积雪全部融化，它们就会交配繁殖。

雌性花尾鹃鸡在啄食嫩芽，而它的配偶正惬意地享受着沙浴。巴伐利亚森林国家公园终于迎来了春天，一株罕见的假果蕨开始向上生长。这种生命力顽强的植物偏好半阴的生长环境，可随着水青冈树苗的不断蔓延，这类栖息地正在缓慢地消失。这清脆的鸣叫来自林间的修流。

雄性修流虽然体型小巧，捕获的猎物却不小。修流的育儿所很小，而且唯一的视角是垂直向上的。修流夫妇居然能为这么多雏鸟捕到足够的食物，令我惊叹不已。枯死的云杉留下了大量树洞，我们在其中安置了摄像机，得以观察到修流妈妈如何分配猎物。八只修流雏鸟每只都分得了一块鼠肉，

如此狭小的空间并不妨碍雏鸟们健康成长。修留父母会把树洞收拾得干干净净。看，他把清理出的垃圾都带走了。从枯死的云杉上冒出的新芽，使人恍惚间觉得一切要恢复原貌了。但变化在悄然发生。一种树逐渐在森林中占据主导地位，这正是水青冈。

护林员称之为自然更新，数不胜数的树苗齐刷刷地伸向天空。对于致力于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巴伐利亚森林国家公园而言，这样的现象背后却暗藏隐忧。因为如果树木生长没有外部制约，它们便会肆无忌惮地蔓延开来。曾几何时，欧洲马鹿等大型植食性动物维系着森林与旷野的平衡。然而随着欧洲马鹿数量减少，森林变得愈加幽暗茂密，生物多样性逐渐衰退。与重创下的云杉林相比，茂密的水青冈林中栖息的动物则要更少。即便如此，水青冈林中也生活着一些我初次听闻便心驰神往的生物。有些物种只有在夜间才会展现出它们的神奇之处。在哪里能看到它们呢？我们要去寻找在树干上生长的真菌。神秘的光芒

在峻盖之下闪动，它们正是眼蕈纹幼虫，正编织着肉眼难以察觉的网，以捕捉猎物。在饥肠辘辘的鸟儿苏醒之前，眼蕈纹幼虫早已躲回真菌内部。数小时后，它们忙碌的劳作便会得到回报。一旦气温回升，真菌便会释放出大量孢子，随风飘散至整片森林。有些孢子则被眼蕈纹幼虫的网困住。随后，眼蕈纹幼虫会吞食自己编织的网，连同网上附着的真菌孢子。到了下一个夜晚，它们又会编出新网来获取更多的孢子。至今无人知晓为何它们的网会在黑暗中泛出蓝光。这些森林中的微小动物居民值得我们好好研究。这段眼蕈纹幼虫活动的影像记录

海尼西国家公园保存着广袤而完整的阔叶林，地表的某些物种每天仅依靠寥寥的日照便能生存。面对森林中的幽暗光线，凤头山雀自有应对之策，它们会远距离飞行，去食物充足的地方捕猎，然后带回巢穴喂养雏鸟。红胸鸡翁也同样如此，丁目大蚕蛾幼虫则另辟蹊径，它们选择生活在树冠层，会以水青缸的嫩叶为食，同时还能享受日光浴。这只刚刚孵化的丁目大蚕蛾幼虫身上布满尖刺，这让大多数捕食者望而却步。数周之后，丁目大蚕蛾幼虫开始蜕皮，

樱木大蚕蛾幼虫对鸟类极具吸引力，它只好伪装成叶片的一部分，体侧甚至有一条模仿叶片边缘的白色纹路。这时欧亚渠对潜在的猎物毫无觉察。樱木大蚕蛾幼虫食量惊人，最后一次蜕皮结束后，它的体长约为6厘米。然而他们如何从树冠层安全抵达地面化蛹呢？若沿着水青冈树干爬下，未免过于显眼。樱木大蚕蛾幼虫的对策直截了当，

这就像一场生命之雨，无数丁目大蚕蛾幼虫几乎同时落向大地。地表的落叶为它们提供了缓冲，丁目大蚕蛾幼虫只需抓紧时间钻入枯叶之下。

随后，丁目大蚕蛾幼虫开始蜕变，它的内脏器官溶解后以全新的方式重组，永将蛰伏近一年，直至来年春天羽化成蛾。运气同样不可或缺。这里丁目大蚕蛾幼虫的天敌很多，能否在森林地表幸存，避免被狗獾等天敌嗅出踪迹，只能听天由命。野猪灵活柔韧的长鼻子派上了用场，它们在地面搜寻根茎、蠕虫、蜗牛、菌类，以及丁目大蚕蛾幼虫为食。在水青冈大量结果的年份，这些野猪会主要以水青冈果实为食。为何丁目大蚕蛾幼虫选择在地下而非树冠层化蛹？很可能是因为森林上层聚集了不少捕食昆虫的动物。逃避天敌或许是推动物种演化的重要力量。啄木鸟雏鸟待在水青冈的树洞里十分安全。

许多森林生物几乎终生栖居于枯木之中，因此让枯木留在地面自然腐烂至关重要。像我这样的甲虫爱好者特别注意到了这种十分罕见的幼虫。这种锹甲体型较小，较为稀有，它们最惬意的居所便是林荫深处那些倾倒在地被真菌部分分解的腐烂树干。

并非决一死战。这类打斗很少会造成死亡，他们只想将对手驱逐出领地，尽可能地远离雌性锹甲。

父母之间也会展开竞争，而这番较量事关生死。在水青刚生长的地方，其他树种很快便会因光照不足而难以生存，土壤湿度过高可能会诱发橡树染上霉菌病，真菌像毯子般覆于叶片上层，导致树苗窒

大多数开花植物需要充足的光照，方能吸引传粉者，并促进种子萌发。红花头蕊兰是正在遭受密林影响的物种之一。在树木肆意生长的区域，这一物种可能走向灭绝。动物界亦是如此，德国本土物种中仅有少数能适应森林生活，而适合森林环境的原生蜘蛛更是凤毛麟角。在树木不受限制生长的森林里，森林动物会被剥夺对生存至关重要的能量。长尾林鸮虽能栖居水青冈林，但我们不应因此忽视众多其他物种在此绝迹的事实。这种稀有的猫头鹰在此育雏，与众多鸟类相同，它们选择到林间空地为雏鸟捕猎，那里的猎物数量远胜森林深处。

长尾林鸮需要的是古老而稀疏的林地，这种环境在巴伐利亚森林国家公园中并不多见。唯有在这样的地方，它们的雏鸟才有足够的时间与空间成长为独立的个体。

金布甲偏爱阴凉潮湿的森林地表，那里是他们捕食蠕虫与蜗牛的天然猎场。由此可见，他们十分依赖特定的环境。

之相反，活动范围广泛的动物在森林中更具生存优势。有一种动物能以极快的速度长距离飞行，它们栖息在树冠层。白尾海雕的鸟巢建在近30米的树冠上，白尾海雕的雏鸟安然栖息在密林中，而它的父母必须离开森林觅食，它们常在河流湖泊甚至更远的水域捕猎。

猛禽与某种群居的微小生物竟遭遇了相同的难题，那就是蜜蜂。这群蜜蜂栖居于一颗古老的水清缸中，这些出逃的养殖蜜蜂寻得一处废弃的黑啄木鸟树洞作为新家。蜂后已入住新家，它释放出特殊的信息素，召唤工蜂前来。

返回蜂巢的工蜂用腹部蜡线分泌的蜂蜡来建造蜂巢，整个蜂群宛若一个协同运作的生命体。完工的蜂房或填满蜂卵，或储有供幼虫与工蜂食用的蜂蜜，这个家族正在日益壮大。只有一个难题，森林里几乎找不到可供蜜蜂采蜜的花朵。水清冈林深处的黑啄木鸟树洞是安全的家园，但蜂群必须离开森林才能找到充足的食物。几乎所有需要传粉的开花植物都生长在森林边缘的空地上，唯有在这里它们才能获得生长所需的光照与温度。蜜蜂通常需飞到距离蜂巢数公里外的地方才能采到花蜜。翅膀不愧是生物演化史上的一大重要成果，蜜蜂和白尾海雕都凭借翅膀解决了觅食难题。

0: 这么多物种都将茂密的水青冈林视为短暂的落脚点。我意识到理想的森林不仅仅是巨树的集合，适量的林间空地对于森林的健康同样重要。事实上，能完全适应密林环境的动物寥寥无几，而在这些动物中，真正离不开密林环境的更是少之又少。我的住所附近便有一片水青冈林，那里巨树林立。我最爱在森林边缘架设摄像机，静候动物出现。自幼时起，令我着迷的不仅有大型动物，更有那些不起眼的小家伙，比如小巧玲珑的哺乳类捕食者小渠鲸。它们能够适应密林环境，但若没有密林，它们照样也能生存。我领悟到两件事。在人工林中，树木密植虽有利于木材生产，却与自然法则背道而驰。如果长此以往，放任单一树种肆意生长，不利于森林中的物种丰富。若想真正守护森林，促进生物多样性，我们就必须懂得留白的价值。
1: 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

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

0: 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有没有在海上或者海边看到过中亚白海豚？
1: 没有。
0: 就这位同学有是吧？你是在
1: 鼓浪屿旁边那个岸上，
0: 也只有在我们的厦门，在市区的岸边就可以稳定的看到这个物种在厦门海域的存在，也是厦门在全世界的城市当中可能是独一无二的一个特点。
2: 厦门的街头巷尾流传着中华白海豚救助落水渔夫的传说，在每年的妈祖诞辰日期间，厦门湾内常有大群中华白海豚出现，所以当地渔民亲切地称呼中华白海豚为妈祖鱼。
0: 中华白海豚它有一个特点，它就是选择在离岸非常近的范围之内活动，它就很容易与我们人类的这活动产生重叠，相应的就会产生冲突。几乎所有的现在我们的濒危物种之所以出现濒危，主要还是人为活动的影响，还是令人比较痛心的。因为我们知道厦门的中亚白海豚数量不多，所以这是我们为什么要保护中亚白海豚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2: 五月的厦门，空气里带着暖湿的气息，气温的升高让中华白海豚的活动变得频繁，这也标志着中华白海豚野外考察队到了一年中最忙碌的季节。
0: 夏天是一个比较好的观测中华白海豚的季节，风平浪静的时间比较多，气候条件也非常适合于开展中华白海豚的野外考察，所以我们一般来说在夏天调查也比较密集。
3: 长时间风怎么样？
4: 风应该还可以，明天风稍微有点转小了，就是明天早上在到船上之后啊，再实际再看一下，
3: 看它天气在变化。
4: 如果变化不大的话，或者是说有转小的话，我们就往18、19，就是往青屿外侧，往二旦那边走。
3: 那可以。
4: 那如果
0: 我们在厦门做调查，我们是把厦门海域分成几个区域。那么我们就是在不同的海域都设置了调查的这个路线，我们每天的考察实际上是沿着我们之前预设好的调查样线来进行调查。
3: 好，现在出发了，再看一看。行，走。
0: 我们观测白海豚需要有长期的这个经验积累，一个有经验的野外观测能力比较强的调查队员可能就能够把野外这个白海豚的活动准确地记录下来。从目前来看，内湾的这个条件应该还是可以的，往外走可能会有一些风浪，如果风浪超过3级以上的话，一般来说就不太适合我们做这个海豚的调查，因为风大了以后呢，它会有比较多的浪，海面上如果浪花比较多了，就会干扰我们这个白海豚的

0: 到时候搁浅
1: 那就很麻烦了。现在是最低潮，走不了，走过去就杠上去下不来了。这一类浪哦，就是预示了要下午要起风。
2: 有浪哦，啊，今天好像不太好。
3: 就是说，如果我们出去一天了，确实是如果没有任何的这种发现，多少肯定是会有沮丧的。但是从我们科学考察的角度出发，我们并不要求每天出去都看到白海豚，而是我们要确认白海豚是不是在这个地方活动，如果不在这个地方活动，又在哪个地方活动。所以看到或不看到白海豚都是一个正常的结果。
4: 在茫茫大海上搜寻中华白海豚的身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需要考察队员付出极大的耐心和专注力。
3: 所以实际上我们在船只在海上考察的时候，大部分时间是看不到白海豚的，但是我们又必须在这个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保持一个旺盛的一个精力和高度的这种聚精会神。
1: 他经常能待的地方，我叫他从这边走，看这个地方的时候都要看那个边上啊什么小边边角角，哎，他露个小头。
3: 海豚在海面的这些活动啊，有时候就是转瞬即逝，如果我没有及时发现了它，可能就把它给忽略掉了。
0: 今天还能看得到不？
1: 好多天了，它最近外面状况不好，

0: 就是因为他们到船上，能不能开啊？那边浅滩的，这边浅的太浅，查一下海门岛潮汐现在开始涨了没有？
1: 啊，三十度开始涨，现在32。

0: 在这里，海豚，
1: 海豚，海豚，
0: 海豚，海豚，海豚，离我们大概有400米，右旋，
1: 这儿，这儿，这儿，至少是两个，三个，
0: 三个，
1: 感觉是两大一小哦，
0: 三大一小，
1: 三大一小，
0: 对。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我们每天出海的在海上基本上是6到8个小时，有时候还会更长，但实际上我们可能也就观测到一次或者是两次白海豚的活动，每一次可能也就几分钟，长一点的可以到几十分钟。
1: 现在算是哎，就在这儿
2: 旅行，他已经在里面吃饱了出来了。
0: 有时候我们在野外也能够看到非常近距离，就是在非常靠近船边来活动，而且我们有时候在野外也能够触手可及。

0: 只要我们人类不伤害它，那么它是可以跟我们人类做一些近距离的接触的，所以就是说它是比较有灵性的。
1: 有一次看到一个幼崽死了，
2: 对对对，
1: 幼崽死了，这个他妈妈对他不放弃，反复把他拖到这个水面来，然后就
2: 给他呼吸，
1: 对，给他呼吸。
2: 有时候还专门去逮鱼，就摆在他嘴边，他已经腐烂了，对。
1: 所以他这个也是很有灵性的一种动物。
0: 一般我们都会对它的行为、对它的活动特点连续的观察，但这是在不影响中华白鹭的正常活动的情况下，是要对它进行跟踪监测。
2: 出水很低，船要慢一点。现在开始走路急促了，它知道有你跟着它，让它自然走，能看到就行。
0: 所以我们会记录啊白鹭出现的时间、地点以及。发现白鹭鹑当时的一些环境条件，比如说水温，比如说水流速度，盐度，水深、离岸距离等等，就是想了解厦门中华白鹭鹑它在哪些地方活动，那么为什么要到这些地方来活动？
2: 打一桶水，撤水。
3: 天温是12.6，
1: 啊，那还可以吧。
2: 很低啊，几乎就是淡水啊。
1: 对，
0: 通过收集这些厦门中华白鹭鹑种群数量、分布活动啊，对栖息地的选择利用啊等等这些资料呢，来为厦门中华白鹭鹑的保护管理来提供一些科学的技术的支撑。
2: 来来来，平常休息，因为不要老跟人家，老跟人家对人家也有伤害，知道吧？这个就是要从爱护这个动物的角度。
4: 观测中华白海豚的航船放下了锚，考察队员也开始准备午饭。由于条件简陋，队员们也只能在船上简单的吃上一口。
1: 在外面吃饭没什么讲究了，
5: 没有什么讲究，我就是简单，动是甜的，基本上都是一锅炖。
2: 一边吃饭，再看看海鸟来了。海鸟呀，你看那边曾经结伙的。
0: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沿着这个相同或者是相似的路线去做考察。实话是说，肯定是有一点枯燥的，因为野外的这个调查呀，尤其是常年在海上考察，必须要忍耐这种烦躁，忍耐这种寂寞、孤独。因为你不忍受这些，你就没办法去观测到白海豚，所以这是对我们做野外考察的人来说是一个基本的素质要求。
4: 海上野外考察对于考察队员们的体力和意志力是一种巨大的考验，但是当看到中华白海豚的一瞬间，似乎所有的辛苦都随之烟消云散。
5: 就是说呢，有时候你看到他做游戏啊，或你本身也很开心。
2: 有时候他到你船头来的话，也很亲热的。虽然他是自己好奇了，但是我们感觉跟我们就很近了。有时候就在船旁边，就是说句不好听的话，最低的时候你都可以摸到他。
0: 从我们2003-04年开始在这里，从事中华白海豚的保护的研究的话，实际上已经20年过去了。我们跟他确实是已经有很深的这种情感的联系。
5: 这是凹痕，这个是我们2003年发现的。
0: 凹痕啊？
5: 凹痕。
0: 这就是凹痕。
5: 20年了，他这个凹痕始终保存。那个时候很年轻嘛，但是他这一道很清楚。现在拍到就没有了，这个就是平的了。而且变化很大，斑点也没有这么多。
2: 这个就哪儿的呢？
5: 白海豚的话，我们做的有一个不同在什么地方呢？我们都是连续。你比如说厦门，我们一做就是20几年。
0: 那我必须要长期的、系统的重复调查以后，通过这个重复调查取样，这样子我对这个中华白鹭在厦门的分布也好、活动也好、栖息地利用也好，才是准确的、客观的。

0: 我们这些年来通过这个研究啊，通过了解，对他已经啊有一种非常深厚的一个感情。凡是对这个物种保护有利的，我们都会很高兴；凡是对这个物种不利的，都会让我们感到很难过。所以我们也是希望通过我们的研究，通过我们的这个科普宣传，来促进这个物种的保护。你说啊，保护这个物种确实是我们想作为濒危物种研究和保护工作者的一个职责所在。
1: 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这堂课，我们一直都在学习。而在厦门的这堂中华白海豚的保护课，深深地印在了每个少年的心里。
0: 厦门的中华白海豚保护啊，我觉得啊，也是我们在座各位小朋友啊义不容辞的责任。所以也希望我们的小朋友们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我想的话，通过我们大家的齐心协力，厦门的中华白海豚一定能够保护下来，一定能够有一个

云南西北部高黎贡山接近4000米的群山之巅，每年冬春都会降下鹅毛大雪。让这里成为一片酷寒之地。

这是一只雄性白尾烧红雉，它正踏着厚实的积雪向上攀爬，一身如彩虹般的羽毛，在这片苍茫大地的映衬下更显绚丽斑斓。一声高亢的鸣叫打破山谷的宁静，是谁？是他找寻的对象，一只栗褐色的雌性红雉。抖抖身子，他下定决心开始跟在雌鸟身后，期待一场高海拔的邂逅。随着气温逐渐升高，雪开始融化，汇成溪流，形成瀑布。众多的瀑布跨越垂直千米的海拔，最终汇入怒江。白浪滔天，奔腾轰鸣，成为这条江的形容词。它怒而冲天，释放出所有的生命能量。我们的故事发生在横断山脉的核心之地，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从高黎贡山山脉主峰嘎瓦嘎普到怒江河谷，从秘境独龙江到绵延的澜沧江，这里有着世界级的景观，多样的环境。